东北路以及山东路促进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红岗路目前机场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华北路的入市在刘家桥部分的这个路口位置，以及西北路现在从港一直堵到疏港路的香炉礁高架路段，整个的车辆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西南路从垂柳开始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北行线的方向目前从西山小区一直到西山街，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富民路目前富民环岛一直到绿荫街，西行方向呢是在马兰小学的路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然后红旗西路红南东街的入市方向，红旗中路魏台桥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锦绣路目前在可口可乐部分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排在锦宏南园。另外在西快路从美术日记向南一直堵到兰溪文苑，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好的。另外在高尔基路下桥的这一部分呢，车辆汇流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也会相对略长。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入市目前在南沙街的路口位置，包括附近街一直入市方向持续到连胜街，车辆等候的时间都相对有拉长趋势。中山路目前在大一二院这个匝道口的位置略微有点车辆排队，这还不是最大的压力，最大压力给到东行线在化物所的这个路口，车辆行驶的速度是略微缓慢。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奎英街目前进出石奎路的附近，还有呢解放路北行在石奎路路口的位置，以及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这个长江路和鞍山路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人民路从港湾广场进入富丽华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提升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都略有些压力，走起来是缓慢的。另外在中山路黑石交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从红旗书香园黄浦路南行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软件园路东行和软件园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学子街从曲沟开始一直到坦城的入市区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红陵路目前的北行线方向，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车辆呈现出的都是一个比较高的压力值。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11点到晚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8，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振兴路的情况。王大可告诉我们，振兴路去开发区的方向啊，特别的拥堵，包括屏也堵在后面。前方是有事故，但是现在事故据说已经是撤离了。
0: 对，
1: 而且又告诉我们说呢，大货车已经是撤离了，但在事故前方100米左右的道中间，有一大坨类似于像棉被还是棉衣的东西，也占了一排道。
0: 对，
1: 也麻烦同时同步清理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大家还是走到这儿，这条道走不了。
0: 看来呢，这个地方事故的车辆现在已经撤离了，但是事故当中呢有洒落的一些货品啊，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1: 是的，那后方拥堵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提醒大家，振兴路的出市区方向不是非常建议选择啊。
0: 哎，还有舍得说，老高大哥呀，这几天的歌啊，对于70、80啊，这些年代的朋友们，好上脑啊，
1: 上脑好吃啊，
0: 好上脑啊。
1: 大宇说振兴路开发区方向啊，也是堵在这个位置了。前方之前是有事故，现在已经撤离了啊。
0: 还有舍得，你这一句老高大哥对我来讲也挺上脑啊。与人为善啊，看来呢也是喜欢玉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了，和子轩的对话都截图晒给我们了啊。
1: 是
0: 啊，这子轩呢也确实啊，为了你去讲价砍价啊，给你砍到底价了啊，也是与人为善，他比较喜欢玉，看来也研究过。
1: 对，
0: 也是属于行家啊，你看中的都是属于货真价实的啊，价值连城的。
1: 对，还有啊，这是徐伟啊，想买二手车，然后媳妇儿练手用，准成点的，可别跟昨天我们说的内蒙古那面包车似的。是，那你晚上得问问大点儿啊，19点的时候您再发一个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0: 对，那3000块钱不是坏半道上的吗？啊。还有这是只有你和我，他说昨天我在侯一那个丝绸路上，我看到有台车真的就被贴了那个粉色单子了。
1: 嗯，
0: 你别说，这么些年呢，我第一次看到粉色的违停单，估计啊是这车在这地方停着，给交警也气够呛啊。
1: 太大了，
0: 要不然不至于给你贴粉色单子。粉色单子一般是在交通的严管路段，或者是这个车的违停行为对这个路段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给你直接上粉色单子，罚款金额从100直接干到200。
1: 是，还有飘雪说金三角到千山路出市区路段地面呢，就是一直在不同的挖了铺了挖，都快半年了。现在路中间护栏也倒了，栈道，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这个路面的施工呢，可能是不同的部门，因为你感觉它挖了又铺，铺了又挖，它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部门。针对的是不同的管道和位置，但中间的护栏倒了是啥情况？今天早间有事故给它撞倒了吗？
0: 哎，之前听到了有哪一片嘞？护栏倒了一片。
1: 没听，我也没注意呢，是这片吗？
0: 有可能啊，我隐约记得好像就是在金三角松江路这一片吧。
1: 还有金北路管道施工啊，信卡涌动说导致严重拥堵啊，在金家街公园路口很多车逆行进入金家街的南行了，希望交警尽快来疏导一下。
0: 另外，大米。

0: 说东联路的入市区3.6公里有一辆小面包车啊，就是发生独立事故了，停在地面上3.6公里，应该是在华南那一片。
1: 嗯，刚上桥不远。
0: 对，说后边呢大概10米啊，就是
1: 10几米左右有放了个三角警示架
0: 啊，是在外侧车道上啊。东联路的入市区，今天早间东联路呢也是好几起事儿啊。
1: 对，

0: 还是司机每天在车上吧，反正人家也态度挺好的，但是你这不能占道啊，是不是？你这心情挺好。
1: 司机每天都嬉皮笑脸的，
0: 每天都是。直接拨打122，跟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如果他每天都这样啊。
1: 还有这是青雨未来说，这背景音乐 BGM 实在太嗨了啊，这简直这听着开车都嗷嗷撩啊啊往哪撩。
0: 还有若云说，我昨天下午呢车停在单位，收到了违停的短信，怀疑是上传说路测号码了，还用行政复议吗？我觉得您可以过个一两天啊，您看交管12123上看一下，确认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收到，因为它上面呢会给您有那个实时的拍照嘛，三张照片是核对一下是不是你的车，如果它上传错了，很可能它就不继续上传了。如果真的是在交管12123上也看到了，而且不是您的车，那您可以生成行政复议啊，
1: 可能是识别号牌的时候呢，识别啊发生错误了，
0: 或者是手机号可能是不是也错了？
1: 对啊，就是粉色单子不光是罚款的，而且还有扣分啊，罚款200，扣3分啊。
0: 苏有才说我在东港上厕所的时候领得过，
1: 是吧？
0: 又阴小钱儿，
1: 直接给你干到上线了。
0: 是的，东港那个地方肯定是严管路段呢。
1: 说到违停，那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违停的事儿啊。如果再违停的话呢，给你车直接卖了得了。
0: 哎，很多遇到违停的事儿的时候，大家都寻思你个人车当不当害，这样给你卖了是不是给你拉走，
1: 就是大家遇到呢违停的一些车就耽误事儿的时候呢，心里面都萌生过什么样的想法。啊，真是有的时候特别气人，当时我就想我要开个坦克，我就顺你的车上压过去，
0: 开个铲车就直接给你铲走，是不是？
1: 对，直接给你拍扁，是吧？所以你看到一些交通违法的，然后呢干扰我们正常行车秩序的，大家的这个心里面肯定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但是你看就也没有像到这男子误以为路边停放数月的轿车就以为是僵尸车，你这胆儿多大，雇个叉车直接叉走卖了。
0: 这个男子是怎么回事，就听邻居说哎，咱小区那道边那个车这家长期不开，那是不是肯定是车主不想要，多长时间了，哪有这样的，肯定是不想要了。于是他就真停进去了，就竟然就由此起了歪心思，把这辆车给偷走卖了，结果没钱没挣着了，自己给送进去了啊。
1: 这事儿发生在武汉，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然后呢过了几个月，等他再回到武汉的时候，发现自己停放在小区外路边的车没了。
0: 他去外地上班出差去了。
1: 对，但是你的车你说停在那儿合不合适啊，毛先生就报案了。民警呢经过调查最终发现啊，6月14号这一天有一名男子就指挥着一辆叉车把毛先生的轿车先叉起来之后呢放到了一辆拖车上，这辆车呢最终被运到附近的一家汽修店的门口了。
0: 这个店铺的老板就说啊，当天哎，确实有一个叫董某某的男子前来卖车，但是因为这个车辆啊没有任何的手续，所以呢他不敢收，但他把这事儿介绍给他朋友了
1: 啊，对个缝是吧？
0: 哎，后来呢这个朋友呢是以4800块的价格收购了这辆车，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手续，
1: 那你也敢收？
0: 你想卖个高价你也卖不出来
1: 啊。
0: 然后这个车现在的结果是已经拆解变卖了，
1: 拆了。已经
0: 坏了啊，
1: 零碎了。哎呀，这是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共同出资了20000块钱用于弥补受害人的部分损失。
0: 是
1: 啊，那么目前呢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经被武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胆儿也太大了。
0: 共同出资20000，
1: 就
0: 这个车以现在的这种程度，如果是卖二手车的话应该不能值20000吧，你怎么着一个老车也卖个30000，
1: 反正这毛先生啊就是出差几个月回来之后车没了，再打听呢这车已经不是囫囵个的了，然后已经被当那个拆车件啊卖零件了，对吧？你拆容易，现在你装不回来了。
0: 是，那肯定啊，关键是你都零散了，这个卖那家那个卖那家，你也不能收齐了。
1: 对，这个毛先生这个车呢现在你的零件可能是出现在各个车上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他们共同又传了20000块钱，说你先拿着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你的个人损失。
0: 对，因为虽然他们是收赃，但是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车辆到底来，所以你看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的手续的车辆，
1: 对啊，
0: 真的不能轻易收啊。所以第一个那个修车店那个老板他非常的明智
1: 啊，
0: 就是你这车我真不敢收你这，你啥手续没

0: 有。
1: 但是你怎么还给人家推荐了下家呢？
0: 下家胆大呗，
1: 他也是参与了，所以就是来路不明的，手续资质不全的，你这涉嫌就是帮着人家销赃。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这事儿就挺大的。
1: 哎，那听大家也别轻易违停了，当心呢，让人家给你插走，给你卖了。嗯。涛说：“怎么又是武汉的呢？”啊。可可爸还说挡着别人车还不留电话，你说这烦人不烦人呢？
0: 这是最烦人的啊！还有那种留电话留假电话的，还有花兔子说半岛晨报的这个万德酒店门口的信号灯倒计时到第七秒的时候突然变红灯
1: 啊，
0: 这挺吓人的，很容易发生追尾啊。
1: 半岛晨报是万德酒店那个地方，就应该是在新起屯那儿，是吧？是在长春路啊，长春路沿线，啊。在这儿，然后怎么了呢？说这个信号灯的问题。
0: 对，第七秒突然就变红，倒计时第七秒突然变红灯了
1: 啊！
0: 所以他就觉得很害怕嘛，你车咔嚓一下，你可能就停马路中间了，这个很容易发生追尾啊！这是不是后面的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1: 就是长春路沿线原来那个乐购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这个苹果很邪恶，还说我就看到违停车辆呢，我心里的话我都不敢说呀，我说出来都怕你俩害怕呀。有那么惊天地泣鬼神吗？
0: 很邪恶吗？啊，很邪恶。还有看路说，求问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怎么了？在很早以前，七点之前有事故，然后呢就赶上这早高峰之后，就一直堵上加堵啊，这聚集的车辆越来越多了，所以导致现在就排队了。另外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路，您现在是堵在哪个路段了？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入市区。你看，想那时候入市区又为什么这么堵呢？东快路入市区也是因为七点之前有事故，然后呢就一直拥堵。就是我们七点接节目，入市区就已经排队到泉水了，更何况现在了啊！
1: 还有视线说，粉色的那个罚单呢，分为两种啊，内容不同，但是呢天差地别。一种是违反交通标志啊，告知单，基本上没啥事儿啊，告知而已。另外一种呢就是扣三分罚200元，属于严管路段。粉色单子还有没啥事儿的
0: 啊？粉色单子那个告知单还有这样的吗？告知单是不是一般都白色的？我记得是
1: 啊。
0: 行啊，反正你仔细看看吧，然后过两天你再上交管12123查查。
1: 反正我觉得一看见粉色这个颜色基本上就是顶格了，
0: 是
1: 啊，给你干到头了直接啊。
0: 哎呀，一博说不留电话都无所谓了。之前有个人把车停在我车位上，电话没留，但留了个纸条，上面写个字儿说去朋友家吃饭，吃完就走。
1: 你敢不敢把朋友家地址、门牌号留下来啊？
0: 真的就是看到这个时候太气人了。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你停我车位上之后，然后呢我给你堵住不让你走，这种事情大多都发生在这种停占人车位之后，这种态度和行为让人无法忍受。
1: 就是互相你治我，我治你，
0: 哎，
1: 然后这个矛盾就逐渐的激化了。
0: 是的
1: 啊。还有这个浅情人不知，刚才有人不是反映那个五一路吗？是吧？说五一路那个地方呢，确实有待转区，那个是有指示灯的。
0: 啊、你看人这是有指示灯的
1: 啊。
0: 还有啊，这个是路说这个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堵到哪儿了呢？是一直堵到香路郊出市区方向。他目前是在行政服务大厅这儿，那正常从8点多、7点多时候就已经是在这儿了，船厂的这个位置。
1: 一直堵到海口路这儿了吗？啊，刘焕说上次呢卖那个 T 恤哈、啊，给我老公呢就买了两件，今天呢又给他买两件，这怎么一黑一白啊？夏天太实用了。
0: 嗯，
1: 你老公穿 T 恤这么费吗？
0: 前两天下雨啊，老下雨，就特别潮，衣服可能不爱干呗。
1: 但是咱那个不是防泼水吗？
0: 啊，积善成德说明知道收没手续的车违法，自己不敢收，还介绍给朋友，这不是坑朋友吗？
1: 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这种情况呢，你也得警告他说你就别收了啊，不要再去参与了。你介绍给下家，其实你也是某种程度上你参与了销赃。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1: 对，
0: 那个时候如果就给他拦下了，可能就没有后续的这些事儿了。
1: 对，直接拨打110，啊。金多多说我也学会了哈，以后看见违停呢，我就直接报告叉车叉走给他卖了得了。
0: 你看没看最后的结果吗？是被警察介入，直接被刑拘了
1: 啊。 远道啊，道远说这话题真是啊扎心呐
0: 扎到上脑了，
1: 上脑了啊！我也有六七条啊，违停还没处理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看来你是惯犯呢，这个在节目当中真得批评你一下啊！六七条违停，你是属于啊？这也不理户啊！
0: 是啊，你有这700块钱，你停哪停车场能停一年了，我感觉都。
1: 嗯，还有小易说啊，老高，我已经添加完福利官了，怎么去找子轩呢？
0: 福利官会找你的，
1: 领你去找子轩啊。
0: 还有这个香洲路目前是出现了一个三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香洲路有一个三车相撞的事故
1: 啊。明天说就卖人车，这哥们儿小时候肯定是不是卖过人家自行车啊？
0: 哎呦天，就是
1: 小时候倒腾自行车，大了敢倒腾汽车，是不是？
0: 就胆儿老大了，他就是那种电视剧章的故意要给他做局的那种人。然后呢，就两个人说，哎，咱俩悄悄说点啥事儿哈，就专门说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就去干，干之后就被人抓着了。你这不就是在《甄嬛传》半集你都挺不过去？
1: 这属于蔫巴人干大事儿啊！
0: 嗯
1: 啊，看人道边停车没人管
0: 啊，
1: 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是吧？
0: 啊，对，听邻居一说这车可能没人不要了，
1: 对，
0: 他就敢给卖了，
1: 就雇个叉车直接给卖了，真是没让你上大连北站看看呢，你敢不敢把高铁卖了呀？你看那块停着车多，
0: 是智商不太够，胆儿还挺大，这就特别容易出事儿。
1: 所以啊，通过这个事儿啊，咱们也跟大家呢来敲敲黑板，画个重点，不是说你认为在你们家小区楼下，你感觉那个车呢比较破、比较旧，然后呢，
0: 好长时间也不动，
1: 那就属于僵尸车了。真正的僵尸车呀、就是已经啊没有人员啊，就无主了，联系不到它了。而这个车呢，只是刚才我们说的事件里这个车呀，只是在那停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车肯定也是有号牌的。
0: 嗯，
1: 按照这个号牌和这个机动车的注册登记，是能找着这个车主的，所以它不属于僵尸车
0: 啊。找不着车主的，这属于僵尸车。
1: 没有手续的，没有证的，或者你通过任何的渠道，公安机关都找不着这个车的主人是谁，无人认领的，这样的属于僵尸车。
0: 可以拖走，但人家拖走也是相关部门拖，也不能你自己拖。
1: 对。你看逍遥庄主也说，我才交的罚款呢，光交通违法我就交了950啊。
0: 哎呦我的天。
1: 你说你要是遵纪守法的话，950你省下来你吃点啥不好？
0: 可不是吗？
1: 是不是连 T 恤都买好几件了。今天就咱说这个 T 恤才多少钱呢？
0: 是
1: 啊，
0: 今天这个 T 恤咱给大家是价格确实打下，因为它平时官网做活动的时候呢也是要200多，那249两件。今天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字短袖，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呢，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元。
1: 嗯，
0: 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呢，这个两件只要184。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价格就很便宜了，
1: 90多块钱一件是吧？而且呢，这个白小 T 呢，它是100%新疆长绒棉，穿着之后呢舒服而且耐穿啊。这款呢白小 T 它选择的就是新疆的长绒棉，是属于棉中贵族，面料比较细腻，像这个云朵一样。然后透气性呢也特别好，夏天出汗它也不发闷啊，风一吹的时候感觉凉丝丝的那种感觉，高弹力，螺纹圆领，久穿呢你就是洗很多次它也不变形，是属于叫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不会脱线。
0: 是的，80斤到150斤都能穿，刚才200斤那朋友可能是不行了。
1: 嗯，有点超限额了。
0: 是的，男女同款，5S 到5XL 码全都有，黑白两色可选啊，您自己穿啊，送家人啊都可以，实用又有质感的礼物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短袖，您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1: 对，有人呢也比较关心呢，说这个 T 恤它的版型是什么。
0: 对
1: 啊，这个版型呢叫正肩版型啊，它就是属于呢这个比较挺实的那种啊。你像90斤穿出120斤的这种的，
0: 那不行，那就太显胖了，
1: 对吧？那就感觉好像是松松垮垮的。
0: 对，
1: 哎，就是不行。就是这款白小 T 呢，大家去看一下，用的是正肩版型，然后呢立体剪裁，就特别收腰腹。
0: 哎，你下次穿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你穿的是那白小 T 呗，然后我看一看到底啥叫这个立体剪裁正肩版型。
1: 你看我不立体吗？
0: 微落肩的设计、所以呢它就能够遮住你胳膊上的白白肉，肚子大的男士穿上也能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就看上去之后其实是显瘦款，白色呢因为它是膨胀色，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显胖、
1: 对，
0: 但这个呢就很好，会显瘦。
1: 白小T呢平时在官网上做活动的时候呢249两件，今天就我们这个价格呢比他自己官网上的活动呢还给力。所以大家呢赶紧啊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今天回复啊两个字儿啊，你不买的话你看一看，回复短袖两个字儿啊，短袖两个字儿，然后你要是想下单了想买了啊，你先打住，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给你每一单再省5块钱啊、
0: 加入我们的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
1: 就是两件买更便宜。
0: 对，然后呢，这个两件呢只要184，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所以呢，您可以都加入到购物车，什么码、什么颜色，然后两件一起付款，这样更合适。尺码齐全 ，S 到 5XL 码啊，然后呢，您都可以来选择黑白两色随心搭。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短袖”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您看这个周医生也说哈，违停啊，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我昨天我就吃个面条，也就7-8分钟嘛，出来之后喜提绿单一枚。你7-8分钟，他7-8分钟，你说大家这个道还怎么走？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小组当
1: 中状态还是有一些变化的。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东北路、东华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20高中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出市方向，基本上从海大广场到焦金山隧道，车辆集中度很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华南的附近，靠近风华路的桥上位置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在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进入西安路堵在了兴工街，进入联合路堵在了鞍山路。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西南路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到富民路，以及在黄河路东行西安路交汇路口。西快路呢，现在是在兰溪文苑和高尔基路下桥，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人民路在。这个纪念街部分的西行线方向，长江路呢，目前在胜利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另外呢，在松江路和西北路，在这个华北路和西北路入市方向，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义城路进入甘南路桥的桥下部分，包括在川岭路目前进入甘南路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关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11点到下午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

0: 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铁路出行提示，
3: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北京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思雨。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6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时候看到方块呢，也是做出一个提醒，我觉得说的也是很有代表性啊。他说这几天呢，走到滨海路，在动物园啊，去往星海方向，就滨海西路呗，就发现呢，道路右侧呢，总好像有环卫工人坐在道牙子上休息，好像在那儿啊拔草，然后呢，把这个脚啊和这个腿就伸到马路上了，特别危险啊！
1: 而且总是在坐在拐弯的位置，希望这个主管部门能管理一下啊！
0: 啊，就是规范一下。就是你这个行人你要休息应该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的。
1: 对，另外如果你是在工作在拔草的话，你也要确保安全，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还有这个是韩东说，这一早上够忙活的啊，5:30送媳妇儿去北站坐高铁，7:00接我这小外孙女上幼儿园，顺便把我姑娘送单位，我这现在才往单位走啊，忙毁了。
0: 嗯，
1: 但是我得凡尔赛一下啊，我10:30到单位就行，没啥事儿呢，我中午还能回家。哎呀，生活太幸福了，
0: 你这跟我们凡尔赛一下。韩东，我问一下，是不是你们单位有你没你都没有啥变化和影响吧？
1: 他是不是应该快退休了呀？
0: 哎呀，
1: 已经在二线了，
0: 忙活毁了啊。那我觉着家里得有这样一个人哈，为自己的家庭成员服务的，
1: 是的，
0: 是吧？有的人就得顾家，因为其他人呢肯定是把更多的时间已经是献给单位了，
1: 没错，
0: 献给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1: 是
0: 啊，自己家里顾不上了，每个家大事小情总得有一个人去操持吧。
1: 嗯，
0: 你像大龙就说，在营运车的保险里面，其实它就有一项，然后呢，系统会评估你每年的交通的违法次数。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违法次数高达5条以上的话，这个保险呢就会有上浮率的，因为你这样人经常有交通违法。啊，你不遵守规矩，是不是你出事儿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1: 对，所以他说系统会认为你有危险驾驶，容易发生事故的可能。
0: 对，
1: 那你的事故率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保险的保费就要升高了呀？
0: 那就保险公司就不愿意给你保了呗？
1: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我只是这个违章记录，然后怎么怎么样，我都处理了，我都花完钱了，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上磕我？那这是两不同的事儿哈。
0: 保险公司也是，其实保险公司呢就是大数据，就是概率。如果在你身上挣不着钱，或者是挣不回来钱儿。那下回就不愿意给你。

0: 饱了呗，是不是？
1: 私家车人说了，也有同样的可能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阿里伯说，之前不是有新闻说消防车停在路边被人拖走吗？当废就有些这个智商的人，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咋想的，就咋敢呢？
0: 消防车都让人拖走了，当废铁卖了，胆儿也太大了啊！这个、我越来越开始相信本山老师的那小品当中的台词了。
1: 怎么说的呢？
0: 什么市政府大楼要卖，留下多少钱都留下。
1: 啥生意都敢揽呢？
0: 胆儿也太大了，是吧？哎呀，还有很多人就是琢磨着我们这个群呢，哈，想要找子轩的啊。现在我们给子轩再次薅回来了。
1: 是，怎么加群？怎么跟子轩单线联系呢？您就发一个字遇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就会有自动的二维码，您添加我们的这个小编的二维码，福利官他就直接给你拉群了。你在群里可以直接艾特子轩，把你想要的款式啊，包括想要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种，都会告诉
0: 他你的价位，
1: 对，心理价位是什么，然后让子轩帮你选。
0: 对，看看现在今天子轩到没到玉器城上班呢？
1: 嗯，
0: 现在精神没？
1: 子轩你好，
0: 连线一下子轩。
2: 早上好，高峰、小林，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嗯，
2: 我现在呢还没有从酒店出发，所以呢还留有一段时间来给大家赶紧添加到群里边啊，找福利官领取价值300元的福利优惠券。也就是说呢，你在现场看到我的这个玉之后呢，你还可以用自己手里边的优惠券再省一些钱。刚才呢我是收到了好多私人的咨询电话哈，说子轩你这砍价能力也太强了吧，你能把那个那么老贵的玉砍的价格那么低，你这相当于水分很大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来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这款价值29万的玉，当时呢是到上海啊，到北京啊作为展出，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它的料头有多好，雕工有多精细。最重要的是呢，它出坑的这个位置，现在呢已经是掘坑，没有玉源了。所以说这块玉呢哈，非常的保值，价格也非常的高。然后呢，咱们这不是作为全国的溯源福利官来到咱们广东平洲吗？一顿跟会长啊唠啊，一顿跟会长套近乎，大家也知道我教人的能力是不是？然后就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才给会长呢。人会长说了，那我就把这个料子的进货价，我也不要你的雕工钱，我也不要你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费用，我就直接回馈给咱听众吧。所以说才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好的价格。
0: 嗯，
2: 但是呢，这种玉哈就真的是，不是说咱有一块是一块，有一块是一块，有很多很多的块，你得碰到有缘人之后，他就少了这个料子了。
0: 嗯，
2: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群里边看好了哪一个玉石产品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中国人嘛，自古就是说咱带着玉，哎，就显得很贵气。那黄金有点张扬，玉石呢就非常的内敛。而且呢，你如果选择带和田玉的话，那不就是特别吉祥，然后特别平安嘛。你不管是说咱自己佩戴，还是说送父母啊、送亲人呐、啊、送朋友啊、当伴手礼呀、啊，在接下来的七夕送给自己的爱人呢，你当做礼物、当做家传之宝都非常的合适。那么昨天的一整天，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啊，经过了培训，经过了老师的讲解，然后我在那个玉石大楼里边，真就是楼上楼下为大家跑了一整天，到晚上12点多才回到了酒店。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对收藏玉，您喜欢玉，想要在源头低价溯源好玉，买到好玉的话，赶紧来加群。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你直接回复一个字儿玉就可以了。咱们哈，我就是相当于今天还有一天扎根的源头，省去所有的中间商环节，没有任何的门店溢价，而且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再去给大家砍价。就是从小巧的平安扣，然后再到女生们非常喜欢的手串，然后再到玉镯，哎，各种入门款、收藏款、高货应有尽有。就是还有一些玉石呢，就是我会告诉大家，这就是孤品。这就是拼大家手速的时候，就相当于卖一件咱少一件，没有朋友们想象到你给我补点货呗，你那个再给我去砍砍价呗，没有大家想象到的那样哈。咱就是趁着源头复原可以来捡个漏，所以说抓紧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子轩就是活人在里边哈，双放忙一下的。
0: 因为刚才呢，已经
2: 不远千里来到平州哈，
0: 有听友把和你的这个对话都已经截图发给我们了啊，就看到呢，这子轩
2: 真的是 实物、实人在里边为大家服务的。
0: 啊。

0: 没有说机器人是不是在这回复我呀？没有这个，你艾特我，你给我发图，你给我发语音，你给我发文字都可以。
1: 好，
0: 子轩是全心全意为各位朋友们来服务。再说一遍哈，喜欢美玉的朋友们，咱抓紧时间来进群看一看。
1: 嗯，
0: 我现场都会进行挨个佩戴的。
1: 好的，
0: 好的，高峰，好的，小林。
2: 嗯，
1: 好
2: 嘞，
1: 辛苦了啊，再见。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发一个字儿啊，玉这个东西啊，确实它不像说是这个流水线的，它不像什么金银饰品一批量的一个模子、一出来之后呢都是一样，对不对？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这世上呢仅此一件，它这一个链接啊就只针对这一件商品，
2: 没错
1: 啊。
2: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啊。
1: 对，关键是呢，首先保证啊是属于真材实料，然后呢这是从几百块钱的到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甚至是十几万啊几十万的，你只要你想要的都有。
2: 没错，
1: 嗯，
2: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啊。这个路说东快路出事堵呢，是因为一个隧道封闭了，对，因为前方那个事故没有处理完事儿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隧道还没有打开。
1: 然后说到违停，这齐说别说这几分钟了啊，有一次呢，我在鲜花总会，我停车一共就45秒钟，我进去取个花就出来，直接就给我贴上了。我这车打着双闪都没熄火，我都没看见交警在哪儿。
2: 嗯，车就45秒，我出来我都没看着交警。
1: 对呀、那速度太快了啊。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4: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5: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6: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5: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用声音串联我们的美好生活啊。这边韩东说，我单位呢，这是不延迟退休啊，我还有八年才退休呢。
1: 那你真是，那这都与外孙女上幼儿园了
0: 啊！
1: 哟天哪，那你真行，挺幸福的。
0: 又是送外孙女，又是送自己的
1: 姑娘，
0: 姑娘
1: 还得送媳妇儿。
0: 哎呀。听着倒是觉着很幸福，然后呢，自己十点半上单，
1: 还有工作，对，还没有退休呢，而且还是很比较清闲的工作，
0: 啊、
1: 其实是真的是人生比较幸福的阶段啊。
0: 到了单位摸鱼不？
1: 肯定得摸一段吧，可以摸一段吧。
0: 说到摸鱼啊，咱们来看看浙江的这名男子，他是用摸鱼神器来进行摸鱼的。
1: 嗯，这个浙江的陈先生，他网购了一款网红超微型蓝牙耳机，他每次佩戴的时候都用力往耳道里面推，因为他特别小嘛。之后呢，这陈先生左耳就开始隐隐发闷，之后呢就是胀痛难忍、
0: 嗯、
1: 然后听力感觉明显下降，吃饭转头都会牵扯着耳朵，就是那种刺痛感
0: 啊，刺挠，
1: 对
0: 啊，
1: 是疼，不光是痒，是疼，
0: 对，然后就经常是不是抓耳挠腮的啊？医生经过一检查发现，这个陈先生、啊、左侧耳道啊是紧贴鼓膜的位置啊，就卡着一枚金属的耳机
1: 啊，
0: 哎，就卡在耳道里面了。然后呢，这个耳道内壁呢，现在已经是造成了严重的肿胀。经过了手术啊，这个医生才最终取出来这枚微型的耳机。它这个外壳已经布满了大片黑色的腐蚀锈迹，然后再拖几天的话，这个电池它再微型，它肯定是要供电的嘛，
1: 对，
0: 有电池，一旦这个电池要是漏液了，那个是有腐蚀性的，哎，腐蚀它的鼓膜，然后呢影响他的中耳，可能会导致他听力永久的丧失。
1: 那他每次佩戴，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里边还拉着一个吗？
0: 嗯，
1: 这咋回事啊，他这是这陈先生啊，
0: 可能是
1: 摸鱼摸大劲儿了。
0: 对，这个可能是有几部分哈，塞进去的时候呢觉着这是囫囵个儿，拿出来之后呢觉着就能拿出来，就留一截在里头。
1: 哎，你不觉得不得劲儿，他可能是太卡的太深了、
0: 嗯、所以大家就是

0: 电子啊、数码这些产品呢，不要轻易的就往自己的什么这个器官里面、耳朵里面呢，或者其他地方往里头塞。
1: 对，他说是超微型，我怀疑这种的就属于作弊神器。
0: 对，就是在单位为啥就摸鱼呢？外观上别人看不出来，
1: 对，
0: 实际上呢，我戴着耳机呢，我在这儿呢，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实际上我听着音乐呢，
1: 听音乐、听故事，甚至跟人打电话啥的。
0: 对对对。说你就是想摸鱼的话，这想点什么招呢？你说这啊，就浑水摸鱼啊啊！哎呀，刚才连线子轩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这个玉哈，川少还说我对墨玉呢是偏有独爱。他说另外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刚才你们说到这个车辆的保险问题，因为他这个也是运营车辆嘛。
1: 嗯，对。
0: 他说我刚上明年的保险啊，我特意问了一下保险公司，咱大连呢目前就没有保险和交通违法挂钩的。
1: 嗯。
0: 啊，我这就属于，营运车辆，但是我觉着应该挂钩。
1: 嗯。是不是个别的公司，或者是有一些城市，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因为你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了，不像以前开车人很少，你现在开车人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你路上的事故的比例肯定也会逐渐的增多。但是保险公司凭啥呀？是不是？
0: 还有一介凡夫说，今天早上你们放的那个英文歌叫什么名？就那歌词是什么？带个兜的。
1: 咱带兜了吗？
0: 带个兜别个包的。
1: 天呀！
0: 生活说，香洲路的南行方向啊，入市区在工人村这个路段呢，最右侧车道上有四家车发生了独立的事故啊。
1: 是的，庆说我对墨玉也是偏有独爱，那你们就发玉啊，就发一个字儿，然后赶紧进群呐、啊。你即使不买，进去看看热闹，看看人家现在人家这个真正的玉器批发集散地，那玉都啥样，是什么价格，咱也了解了解。
0: 不是庆，你是对墨玉偏爱还是对墨鱼偏爱呀、啊？
1: 墨玉。
0: 哎，这就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是的
0: 啊，要说你自己的这个喜欢，那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啊。喜欢啥呢？我去做点什么？
1: 你往自己身上加点什么东西，
0: 啊、
1: 那都没问题。但是你前提是、你得合适，在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儿，是不是？
0: 咱就提到了这个个人的一些喜好，有些人呢确实喜欢纹身。哎，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在杭州打工的江西一位高女士遭遇了闹心事儿。暑假呢，她将14岁儿子就接到了自己身边，孩子呢却私自跑到了纹身店，结果两条腿啊被全部纹满了图案。
1: 哎，我天！
0: 所以呢，她作为妈妈就质疑这个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呢？她才14岁呀、啊，自己还没有成年呢。
1: 对。高女士说啊，她儿子下半年呢要读高中了，已经被老家当地学校录取了。这个纹身影响了孩子的求学之路，为什么呢？他们是说，本来我们是要以考体校为标准，也想要未来有让他去当兵的这个讨论。
0: 打算。
1: 哎，对，但是现在呢，因为纹身这个事儿，他连学都已经不能上了
0: 啊。这孩子也是哈，这主意这么正。
1: 哎，如果你们全家都有这样的讨论和这样的长远的规划，难道孩子自己不知道吗？
0: 高女士呢，她也咨询了三甲医院，然后呢说纹身呢不仅对孩子啊造成了心灵伤害，并且呢后期洗纹身大概要花10万到12万块钱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每次洗纹身的费用呢要10000元左右，因为他一次可能还洗不净，
1: 因为他满腿全纹了
0: 啊，大概要洗10到14次左右才能把这个纹身呢洗掉洗干净，所以呢要求这个纹身店老板呢赔偿20万。
1: 你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那图不是孩子自己选的吗？
0: 但是我觉着纹身店应该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对，所以你看纹身店人吴老板是这么说，咱看看纹身店咋说的啊？说这个儿子呢，这个孩子啊个子很高，纹身师傅就疏忽掉了。当时呢，师傅不知道他的这个儿子是未成年人。
0: 对，一看大高个子、大小伙子，可能是已经成年了。
1: 对，但是呢，人家纹身师傅要求他签署了一份承诺书
0: 啊，
1: 所以他觉得高女士提出的赔偿不合理。那么店家是否要向高女士进行赔偿呢？而高女士要求的这20万赔偿是否合理呢？
0: 咱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啊？律师也表示，根据呢《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的4条啊，
1: 有这么个办法。
0: 对，咱要是不接触这个新闻，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办法，是吧？
1: 对。
0: 这里面就是规定了任何。

0: 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国家明文全面禁止商家给未成年人纹身，店家行为本身就是违法，法定赔偿基础充分。
1: 哎，那此事件当中啊，这14岁男孩纹满了双腿，属于是永久性侵入式的身体改造，直接影响了他的参军、入学、就业，远超14岁未成年人认知的范围，不属于适配其年龄智力的行为。
0: 对，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规定了一些营业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啊等等，
1: 哎，对，
0: 对吧？但是你别看这个现在孩子长得大啊，长得高长得壮，但是实际上人家年龄确实就是属于未成年人。
1: 对，另外他的认知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认知其实跟不上的。
0: 对啊，哎，然后呢，这个律师也认为，你比如说这个商家，你辩解说不具备免责事由，虽然你看啊，他和孩子签了一个承诺书，但是是不是没有法定效力啊？然后律师也说，其一呢，店家表示这个男孩个子高，看不出来是未成年人，只是疏忽，但是呢，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的第五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啊，身高和外貌不构成免责的事由，店家你没有尽到法定的强制核验的义务啊，是不是你光想着去纹身去挣钱去了，过错是完全归于店家的。
1: 是的，第二点，对，人家律师也说了，第二点呢，就是店家表示孩子是自愿纹身的，孩子不是签了一个免责单吗，承诺书吗？但这件事情当中啊，14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认知纹身的终身危害，免责条款违背了法律强制性禁止规定，所以属于是无效的格式条款，所以不能够免除店家的法定责任。但是这个母亲这方面，是不是这个孩子这方面，难道就一点儿这责任都没有吗？人律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了，这个母亲作为法定代表人，她完全有权起诉店家主张赔偿返还纹身的费用，什么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都属于是法定支持的。但是索赔20万，你从法律角度过高了，因为你母亲自身存在着监护的疏漏，就即使你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会划分过错比例来降低你最终的赔付金额的。
0: 就是你主张的20万，肯定可能这个数额不一定达到啊，20万
1: 赔可能是赔，但是不能
0: 赔
1: 那么多。
0: 对，会重新的根据这个情况呢来进行啊，核定
1: 划分。
0: 这孩子14岁，其实主意也是挺正啊，是吧？

0: 好嘞，8:59，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看到君子驾到的信息，说华南广场，然后呢
1: 和大的信号灯的交汇那个位置，
0: 对，
1: 哦，现在是出现了问题，这个信号灯坏了，现在是瘫痪了哈，
0: 嗯，
1: 呼唤交警能过来治理一下。
0: 好嘞，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100.8，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0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有一些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新隧道的这排这个路幅呢已经是完全打开，可以适当的选择了，但是它旁边的这个电子屏呢还是在休憩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一个呢是不要观望，咱们就赶紧过去，赶紧完事儿就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排队情况啊，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是排在造船厂附近，过了焦金山隧道，整体状态会得到不错的缓解。入市方向呢也是一样的，基本上从石湖石矿弯道过来不太远就要排队了，一直排队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东联路呢今天早间的压力其实也不小啊，入市方向现在从千山路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春柳大弯道过来就要排队了，一直进入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都是车多的一个状态。树港路侯一豪二小区到东联路上桥口，西南路的北行中心医院路口，江州路从江州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车辆的集中度也都是蛮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迎客广场，入市方向呢从锦江园附近开始一直到新生桥的位置，车辆集中度是比较高的。此外在这个机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华北路的入市松江路交汇路口，千山路三院门前的西行，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桥下为界的双向，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下为界的双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川岭路想要进入甘南路桥下，目前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保持好耐心，要等候一阵子的。我们再来关注西南部城区马兰广场的环岛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七块路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包括西南路目前在北行县交通大学的黄河桥上桥口，南行县河川街的部分，以及五一路交汇路口车多，五一路目前电业花园部分向西交汇西南路车辆是有排队情况的。另外在阳光上城部分，红林路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北行车辆尾端在金柳路，南行车辆尾端在叠翠山庄。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软件园路进入软件园东路之后一直到五一路的方向，包括在黄浦路的沿线，目前从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的南行，以及从七贤东路向南一直到火炬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排队现象比较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中山路从养殖湾道一直到化物所，另外高尔基路在联合路的路口位置，以及滨海西路目前从国宝小广场向东一直到金沙滩呈现出的非常高的压力值，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建议各位真的是慎重选择啊，因为它不是非旅游季节了，旅游季节之后呢，很多朋友游览完滨海广场直接就上滨海西路，奔着动物园和傅家庄就去，但是这个队排的真长，它是不是绕一圈更舒适，或者绕一圈它的这个行车的体验感更好，还真得打个问号，所以选择的时候一定想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

0: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时到17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
4: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4: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4: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方面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因为最近施工路段比较多，所以你看早高峰啊，也往后延了，
1: 不乐观。
0: 即便现在9点多了，大部分的路街，尤其在施工道路的两边啊，辐射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通行缓慢的。
1: 对，有的是施工，有的是事故引发的。滔滔江水提到的就是中华路的百思德这个路段一动也不动了。
0: 嗯，
1: 这晴朗提到华南三道沟桥下那个信号灯坏了，他俩
0: 有关联。这个华南地区信号灯一坏，那中华路肯定沿线的压力就会徒增，对，
1: 是不是？谁也不让谁。
0: 刘福啊说，昨天不小心啊追尾了，图片车主，就是下车之后呢，我就主动承认错误，全程没争没吵没急眼，当然也没拍照。我说您记下我的电话，修完了车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转钱。3小时之后，我俩联系上了。对方说啊，只是一个小坑，也没有修啊，并提醒我以后开车小心点。他说我特别感动啊，这您的善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我会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再次感谢图片当中的这位车主。
1: 这是1汽奔腾的一台，尾号是 Y07。
0: 嗯，是个轿车。
1: 对，
0: 虽然啊，这个发生了事故，但人觉得这小编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也不修，也不需要你出钱了。这个经历让刘福感觉到挺感动的。
1: 确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下车之后，嗯，指指对方会不会开车，都这种哈、啊，
0: 长不长眼睛？你
1: 想
0: 想，越来越难听，就容易呛呛起来。
1: 是，
0: 如果一句暖心的话的话，可能马上就化干戈为玉帛了。陈少发来了几个照片，他说：“敏阳、小刚，你们好啊！你看看这个西安路如意街和长兴街这个地方啊，希望小刚能够找时间去拍一期视频，可不可以专门关爱一下环卫工人？”昨天超超给我发私信，我看到了，确实就是夜市的这些个，
1: 我的天，
0: 手推车呀或者小食摊啊，在撤摊之后
1: 一片狼藉，
0: 没有人收拾，确实是如此。
1: 以餐巾纸居多，是吧？还有油渍。

0: 太不像话了。
1: 就夜市的这些小推车呢，到处撵，完了这块不行上那块，那块不行上那块。现在呢是已经都把这个大军搬到了如意街这趟线上了。据说夜间非常热闹，因为我睡觉早哈，我十点就熄灯了，所以我没有半夜出门看到现场这个场景的可能性。但是我想吧，无论是食客也好，还是你经营者也好，起码应该有个基本素质，垃圾呢放到垃圾桶里去。我们通过照片看，现场好像也没有垃圾桶。
0: 就是双方，一个是食客，一个是商贩，都对现场，
1: 你稍微保护一下，
0: 对，
1: 你体谅一下环卫工人，可能就不会这么差了。
0: 其实对于夜市而言，确实是丰富了老百姓的夜间生活。那么无论是摊主，你还是我们的食客，咱大家伙对这个环境保护一下，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
1: 我觉得能做到。
0: 这白花的一片，你看下面是油渍，上面是各种餐巾纸，城市就这么，
1: 而且它是
0: 糟践了。
1: 机动车道上，搭档，你看。如意街啊，走到那个长兴街头的时候，要么左转要么右转，这些垃圾都在右转车道上，如果车再一碾压，可能带的到处都是。另外这些垃圾当中有没有带尖儿的呢，再把车胎划伤了，这恐怕都是个问题。
0: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经常会有很多环卫志愿者会打着这样的标语到海边啊，各种捡拾垃圾。你说我们就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随手之举，就是你自己擦完那个餐巾纸，你揣自己兜里或找个垃圾桶扔一下，这很难吗？
1: 属地城管执法部门啊，可以想办法在两头或者中间设置垃圾桶，并且提醒把垃圾放到桶里。
0: 而且
1: 时间吧，
0: 小商贩如果撤了摊儿，看到现场这样的情况，你在撤摊儿的同时，把你摊位的这一左左右右收拾一下，
1: 那就更好了，
0: 对，
1: 完美了，
0: 嗯，
1: 自己脸洗得可干净了，然后把人家地弄脏了呢，一点也不觉得害臊。
0: 你看，这耳后跟都是你。
1: 打开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那个有个老人呐、他这个车十几年前就是到废铁卖给个人了，
1: 哦，
2: 然后，
0: 嗯，
2: 现在他因为他有低保，你低保名下不允许有车嘛，他现在想办正规报废办不了了，
1: 因为你车不在了，
2: 他手里是有
1: 找不着了嘛，嗯，
2: 车没有了，对，然后手里有大绿本和行驶证，然后，
0: 你车都没有了，有大绿本和行驶证，目前也没啥用。
1: 按照现行规定啊，是这样的哈。虽然据说有特别的省市有无车销户，
0: 大连目前还没有。
1: 但是我们大连没执行这个政策。按照现行的大连的规定呢，你要想无车销户，必须要提供消防部门的车辆灭失
0: 的
1: 证明，或者你车当年丢了，到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有留案报案的记录，并且这个车到现在没找到。那么你是可以走这个手续的。你刚才说了，我就是这个车我不想开了，我卖废铁了、你这个既不能算是消防部门出具灭失的证明，也没有办法办报案证明，
0: 不符合报废的条件。
1: 按照现行政策，这个就挂在你名下了，
0: 嗯，
1: 你可能办不了机动车和驾驶证的个别业务。像你刚才说这个，你想办低保，人家看你名下还有车，这可能不符合规定。
0: 对，
1: 你虽然说实情上讲这车已经不在我手里了，早都砸不卖废铁了，但是政策如此，你又改变不了，你没有办法把它从你名下摘掉。
0: 嗯，
1: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0: 无解的题。目前
1: 当年的因为一个过失造成的现在的这个后遗症，没有办法，你只能等到什么时候政策开放了，说像这种那就是没有找不着车的，我也给你办销户了，那你可能才能把这个解除。
0: 是
2: 这个老人是从普兰店过来，他是本身他就是低保，他已经是低保了。然后呢，他是去年说让他家他大哥给写个什么承诺书，然后就那么过去。今年说承诺书就不好使，必须得把名下这个资产给清了。
1: 嗯。
2: 然后他就从普兰店跑到那二十狗去问，二十狗说这个业务不给他们管，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0: 目前对于我们大连地区而言，确实无车报废还做不到，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你那个车究竟是去哪儿了，走向在哪里。如果公安和消防有确凿的这个证据给你出具相应的证明，没有问题。但是你刚才提到是在废品收购站卖了废铁，这就没有办法去溯源了。
1: 哎，我记得我6月底的时候还问过那个郭宁科长，

0: 需要确定这个车实实在在的是没有了，来自于消防部门，比如说火灾、自然等等这一系列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即便是盗抢了、被偷走了，可能这个车还在这个市面上，所以还不能够办理。
1: 是。
0: 那你这种情况，王先生是亲属也好，还是家人也罢，那这个情况目前还没有办法，
1: 暂时没有办法办理你名下这个车。
2: 我是一个出租车，出租车然后车上拉一个乘客，
0: 哦，
2: 七十多岁大爷，
0: 太热心了，
2: 他就很无助。
0: 我们也帮不上忙。
2: 他是听别人说这些东西需要花钱能办。
1: 他政策不允许的事，你花钱不也是办不了吗？
0: 你
1: 谁收了你这个钱，谁不得沾包啊？对不对？你想一想，他倒查一查，不就给他查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政策如此，没有办法。嗯，
0: 我们就解读到这里。
1: 好吧，
0: 好吧，王先生。
2: 好，
0: 嘞，再见。龙龙要说，人和人的差距真的大。你看，有的追尾就主动承认错误，提出赔偿。我家楼下前天凌晨3点，一个司机疑似酒驾，把路边停的车都撞报废了。
1: 哎呦，
0: 他自己那车气囊都弹出来了，结果呢还下车看了一眼，回车一顿捣鼓，然后逃逸跑了。
1: 他还有个照片，
0: 这还能跑得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撞得够严重的了，机油洒一地，不知道是机油啊还是把那个油箱给撞爆了，汽油洒一地，然后这个车的尾巴基本上就憋进去了，
0: 怼进去了，
1: 三箱变两箱了，然后这个肇事车的车头呢也都憋进去了，气囊都弹出来了，那他怎么还能把车开走呢？这车够呛能开走了吧？我们看照片，
0: 喝了吗？咋的？还给车也喝了点酒就走了？
1: 他说是凌晨3点，
0: 是
1: 那个点可能人都睡觉了，也没有人看到，但是他这个照片我估计是不是现场的监控正好能拍得到？
0: 所以呢，你想现场既然能有这样的照片出现，就意味着交警部门按图索骥找到这些视频监控，你跑不掉的，
1: 肯定能抓到他，
0: 一定。
1: 但是因为已经过了测酒驾的那个关键时期了，
0: 那他也是全责，
1: 可能血检是测不出来了，酒驾是测不出来了。嗯，刚子给我们留言提到了港浦路和港东街左转专用道地下的标线啊，画的这个不合常理，他说一共就两排车道，还画个单独左转的专用通道，结果直行的车流就特别大，排队非常明显。
0: 哦，那可不可以把左转的变成直行加左转？
1: 以前就是这么画的
0: 啊，那后来怎么
1: 现在改成专用左转了？这个我们也提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改啊。以前就是直行加左转的，一点都不堵车，自从改为左转专用通道以后就特别堵车。我们也不太明白到底为什么这么改，
0: 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画回来啊。其提到目前西北路在可口可乐的门口两车相撞啊，占用了第二排车道。
1: 打个车窗，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请进下一位。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小刚米阳，我是前两天给你打电话反映那个公交车司机福亚新城那事
0: 儿啊，170-180个大坑，是不是？
3: 啊，对。现在啊，有一个比较棘手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向谁说啊，就是现在学生放假了。然后啊，这两天啊，我发现一个事儿，因为我干夜班啊，晚上7点半左右啊，那么那时候太阳落山了，天凉快了，也天也蒙蒙黑了哈、啊，孩子能有多大呢？能有小学2-3年级吧，能有6-7个人，就是骑着自行车，而且是那道上大的自行车，就在那儿，就是你追我赶的，在那儿骑，
0: 嗯。
3: 而且呢，他们骑车的时候不看前面，他们往回看，看后面人追没追上呢。
1: 那不一下就撞了。
3: 你能想象到那个地方全是坑，那么骑自行车，你知道能有多危险吗？
1: 那一下掉坑里面，真是非伤即伤。
3: 不，
1: 肯定是得伤。
3: 咱就说哈，几种可能哈。你说公交车正常行驶，你一下子掉坑里，你要是钻到公交车下面，你说公交车停不住会什么样？
1: 那可不是，太吓人了。
3: 第二种可能，你就是不是你就卡一下，你哥们那么快的速度，
1: 都
3: 能
1: 受伤，
3: 也是事儿。第三种啊，
1: 就是得应该尽到监护的责任。
0: 孩子可能自己没有
3: 安全的意识啊。
0: 嗯，
3: 福家新城啊，老头老太太多，走道都搀着拐棍儿，你说你要给他们撞着了，你赔得起吗？
1: 麻烦了，
0: 这全是隐患呢。
3: 就是家长根本就没有，你一点安全意识没有吗？那个地方他能骑自行车吗？全是坑，就正常人走他都不行。你说，
0: 崴了的是不是？
3: 你那么快的速度骑，而且天还傍黑，而且你还
1: 不往前看，
3: 他就是玩，你知道吗？他一边骑一边往回看，
1: 嗯、
3: 他看后。

0: 们人追没追上他？
1: 互相还追逐。
0: 你家里人不，你不想想，你这后果有多危险吗？你就让孩子在那那么急吗？那个地方
2: 家长可能都不知道
0: 的地方啊。
2: 你要不说的话，可能家长不会跟着孩子下楼看看你们都是怎么个骑车法，有没有安全隐患？
1: 那是监护人呢，得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安全方面。
0: 你这学生放假了，你家里人，你真的，我只能说我跟你们说一说，说完了，如果有住在这地方的人啊，
2: 回
0: 家里有
2: 孩
0: 子了，你跟孩子说一声，你真的，你到时候真的出了事儿的晚了，你没有后悔药，谁能管你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张先生，谢谢您的友情提示。
1: 我们也希望哈、
0: 啊，
1: 这条路不再成为一个老大难，不管是什么样的
0: 这
1: 个办法，尽快的能修复上。
0: 你指着他修不了了，咱不指着他修了。关键问题是你孩子放假怎么样？太危险了呀！你走道都走不稳，你还骑自行车在那疯跑。
2: 好，通过我们节目提醒一下吧，提醒一下吧。
0: 我就说一下吧。
2: 好，
0: 哎、好
2: 谢谢您，张先生。很热心。
0: 哎、好
2: 再见。
1: 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那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得紧绷一下安全的这根弦啊，是吧？住在这个周边的各位家长朋友，孩子们放暑假了，这种出行您一定要关注一下。
2: 超能力刘同学留言说：“闵阳小刚好啊，说到小商小贩的垃圾啊，他说我建议呢，每个小商小贩都配备一个垃圾桶，在他家吃完了就直接扔到他们家对应的垃圾桶里，这就统一管理了嘛，肯定会远远啊好于现在的这种无序管理，或者是单独设立一个。”这个大家公用的大垃圾桶，
1: 区域性的垃圾桶
2: 也行
1: 对。
2: 那现场的话没有垃圾桶，确实他这垃圾没处放啊。
1: 你出摊就自备一个垃圾桶呗，然后等你收摊的时候把这个垃圾桶一并处理一下，
2: 对，
1: 是不？这就最好了。
2: 老朋友韩东留言说啊，都说大连夜生活少，缺少活力，但是就像这种出夜市似的，等到收摊以后一片狼藉，确实给环卫工人增加特别大的负担，也很难办。他说我出差走过很多城市，他们的夜市呢是向每个摊位收取一定的清污费的啊，这个效果就确实很好、
1: 这是有专人来做清理的，
2: 你花钱雇人干呗，
1: 对，你自己要是整不了那就花钱，
2: 要不你就自己干，
1: 对，
2: 嗯，
1: 关键现在是那些地方允许他们摆摊吗？也不允许吧，
2: 那是机动车道，阿里说
1: 对都不允许摆摊，你怎么能名正言顺的收他的那个清污费呢？
2: 但现在可能就是约定俗成了，大家也都觉得反正都在这儿了。
1: 哎呦，有事故啊！德乐提到渤海大道北行方向，出前十隧道1公里左右，一辆特斯拉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呢，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现场处置的过程。
2: 小强别太强，发来一个1分钟的长视频，他说：“这个司机可真牛啊！”
1: 看看，
2: 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目前视频车是在右转的车道上行驶。好，有个倒三角，你得停一下啊！好，停了一下，然后右转过来，转过来之后是三排车道，他在最右侧车道行驶，
1: 这才十几秒，
2: 然后就有一个车好像和他齐头并进了，稍微就是避了他一下，也不叫避了一下，就是他也要往那边转嘛，对不对？
1: 他是在和你并行的过程当中，
2: 他想转，结果一看你车头过来了，他没转过来，然后他又超过去了，超过去了，这把并过来了，并过来之后，他采用了一个非常不冷静。不理智的举措
1: 给逼停了，
2: 对，突然停车了，
1: 我怎么感觉这个小粉车
2: 停完车之后人还下来了，
1: 哇，居然是个大哥，我看这个小粉车这么别致，以为是个小姐姐的车，结果
2: 听不清说什么哈，反正这个别停之后
1: 反正下来是指责，你看
2: 下来比比划划的，感觉这个嘴上是骂骂唧唧的，
1: 他也好意思呢，
2: 你给人家别停了，然后你还在这块发上火了，行吧，小强别太强，别和他计较了啊！这种就是不可能天天都遇到的，就是极其偶发的啊。
1: 总会有人收拾他的，
2: 放下他，忘记他就完了。看上去确实不太理智。
1: 川少说没用，如意街现场我发现了好几个垃圾桶
2: 啊，有垃圾桶
1: 咋的不往里扔啊？
2: 那就形同虚设摆设呗。康尼克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照片，在香洲路发现了有故意遮挡号牌的车。
1: 这是个大货车，扩大号是已经看不见了，然后把辽币应该是也涂死了，
2: 最后就剩个956三个数人看见了，
1: 对，我怎么感觉前面像是65呢，
2: 不知道，反正都划
1: 还是60，
2: 用白漆啊都给刷上了，就剩最后那个956仨字能看见，
1: 是不是辽币都不确定，
2: 这也确实看不清， 前牌子你看也看不清楚。
1: 前牌子有吗？
2: 对，但是有一个。

0: 隐隐约约的全糊的大泥巴的，
1: 那是挂牌子的地方压根没有牌子
0: 啊、哦，那就那这个车就有问题了。
1: 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就能上路吗？不可以啊。
0: 这就属于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前机动车号牌没悬挂，一个是后机动车号牌故意污损。
1: 嗯，罚吧。
0: 壁纸王问我们俩一个问题：超速13%怎么处罚？
1: 20以下。
0: 你得看你是什么车型，
1: 在什么道路上
0: 是一个处罚标准，普通私家车非营运的是一个处罚标准。然后在高速公路和快速路上是一个处罚标准，
1: 对，
0: 普通公路上又是一个处罚标准。
1: 所以你这问的详细一点，我们再解读啊。晴转小雨说，听到刚才张先生这个情况，就想问，为啥福家新城的路怎么就修不了？
0: 没钱不是吗？他说
1: 这还划分出大连了吗？
0: 那倒没有，肯定归政府管，只不过他们开发商现在是代管这个道路，他不具备移交条件，所以说呢没有办法移交市政。市政呢是又没有办法越俎代庖，就你没交到我手里去，我花钱给你修，这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遗留问题。
1: 嗯，
0: 你猜是什么？他们
1: 不知道。
0: 市政是想做这个好事的，我问过他们的负责人，他想花钱修，
1: 修，
0: 但是就怕审计之后找他们麻烦，乱花钱。
1: 哦，
0: 就不是你的活你干了，
1: 这还是个问题。
0: 不是你的活你干了，审计是要挑你错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就这个钱不该你花，你给他花了，虽然你给老百姓这个谋福利了、办实事了，但也不行，按规矩办。所以现在这个路就归福家开发商管，开发商如果就是不管的话，还真就没办法。
1: 我咋这么憋屈呢？
0: 可不是憋屈呗。市政说了，我们想修，但是我们怕审计找我麻烦，说我们贪污腐败，这钱想花，但是又不敢花，你说矛不矛盾？
1: 矫枉过正的感觉，
0: 就
1: 是
0: 这种感觉，
1: 是不
0: 是？
1: 你把真正的什么贪腐啊、各种啊不该花的钱呢、啊，查一查，那真
0: 的
1: 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哎呀。因噎废食的感觉，
0: 也不知道他们那程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瑞士说啊，东港水城圣马可广场的那个小吃摊最近又出来了，也是满地的油污，好多商家啊用大喇叭吆喝，结果乱成一团，听上去、看上去都太差劲了。
1: 能脑补出这现场的画面，这跟如意街没差哪去。
0: 李阳提到了说，有一个城市啊，夜市摆摊很规范，比如10点钟出摊，先摆地垫，收摊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把自己这个范围内的垃圾打扫干净。说咱们大连啊，这些摆摊的，好像可能是以外地人居多吧，他们可能也不太考虑城市居民的感受，也不去考虑城市规划等。他们在意的可能就是看看我这个摊能不能赚钱，啊，至于对城市能不能霍霍，他不太在意。他说烧烤的油污满地都是，油烟呢又都直接吹到大道上去。
1: 你住不住在这个城市？另外，你看你就在这个地上摆摊，你在这个位置摆摊，咱把这个位置清理的干净点呢，如果都是油污，谁还再来呢？
0: 对呀，你造成污染了，这个对你也有伤害，不是吗？是不是？
1: 侯说昨天早上在熟食品那里过了红绿灯，我后面的警车从后面超过我了，这是要干啥？哦，他说后来呢发现交警去道边执勤，当时把我吓够呛。
0: 嗯，他以为他自己犯事儿了。
1: 对，
0: 多想了。嗯，就是警车去执勤，所以他要把车停到路边上嘛。
1: 嗯，但也要注意一下各种安全啊。
0: 他说突然间停到路边啊，好像不是太合适，第一也不符合交通规则，第二也给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1: 对呀，猴都浑身汗毛孔都打开了，怎么事儿？我犯什么法了是吧？一看还不是自己。
0: 滔滔江水说啊，小学生都签署那个放假公约了嘛，要求未满12周岁是不准去马路上骑车的，那家长肯定签了，签完了可能也就那么地了，
1: 家长
0: 他也没好好约束一下自己的孩子。
1: 嗯，估计家长都没好好看那个小学生的假期公约。
0: 嗯，
1: 那你指望孩子能够自律那就更难了，是不？
0: 小玉说按照现状来判断哈，西安路这个夜市应该是没有城管部门去管，不行就招一批呗。你说招就招啊，
1: 城市管理不可能没有，一定有。
0: 毕主王说他的车是私家车，在西部通道上超速13%，那也就20%以下，就是罚款200记3分。
1: 嗯，这怎么这么多大体型车辆？
0: 嗯，
1: 机动车号牌都不悬挂，
0: 这
1: 是一辆救援车。
0: 对，比较常见，因为救援车它后面都有一个那个防撞梁，这个防撞梁的位置正好给那个后牌挡死
1: 了，挂了挂号牌的就是看不见，
0: 挡死了，
1: 一点都看不见。
0: 这防撞梁正好在这个位置，同一个位置，
1: 那是车牌挂的不是地方。
0: 那你说他往哪挂？
1: 应该挂中间那个位置，
0: 露出来，
1: 就这个地方，是不是？
0: 嗯，再往上一点，
1: 哎，
0: 别和防撞梁在一个高度，这样也不至于被遮挡。
1: 机动车上路要选。

0: 悬挂清晰有效的机动车号牌，这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的。那作为驾驶人，你说他能不知道吗？他还是辆救援车。
1: 嗯，看眼说啊，富家新城这个路可能也就那样了。全大连他要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上周呢，他说我带老人去办事儿，老人说在大连活了70多年了，第一次看到这么破的路，就跟打完仗啊，这个炸弹炸过、地雷轰过一样。怎么办？
0: 刷新老人家的认知了，怎么还能这么破，是吧？
1: 小雨说今天在路面看到了一辆辽 B 后面是 AH 的绿牌新能源车，请问这是出信号段了吗？那肯定是出了呗。
0: 嗯，
1: 就两个字母的了，原来都是辽 BD 什么什么的纯电的，如果 D 号段全部都用完了，那就从 A 再开始用起。
0: AH 是什么意思呢？
1: 它要是纯绿牌子的话，那就是重新的认定了第一个字母的排序，
0: 那就是 D 已经
1: 用
0: 满足不了
1: 了，
0: 从 A 开始了。
1: 嗯，原来最早的时候大连是辽 BD 是纯电，辽 BF 是油电。
0: 对，
1: 后来呢不够用了，肯定就要从其他号段再继续吸收进来了呗。随手扔垃圾的人啊，悟空娘亲就说了，有没有垃圾桶其实他都有随手扔的这个坏毛病啊。不随手扔垃圾的人呢，没有垃圾桶他会垃圾带走，这句话说的对，好习惯。然后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郭先生，你请讲。
2: 那个我天天早上我听广播啊，就听你们这个广播，因为有很多人反映就劳动公园停车场收费的问题。
1: 嗯，
2: 就是现在你不管是怎么改单行道啊，还是说改成什么，就是能不能改成像以前一样，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一进那个劳动公园停车场，从北门进去就收费。我认为这样像原先这样就改成原先那样，进去就收费，就没有现在这么多问题。我知道现在改为15分钟之内它是免费的。为了这些司机谋一些福利，关键是现在是旅游旺季，谁进去15分钟他都出不来。
1: 你说的不是劳动公园吧？
2: 你
1: 说的是动物园吧？
2: 啊，对对对，动物园，
1: 对
2: 动物园。
1: 你刚才说劳动公园给我整懵了，
0: 整回路去了。
1: 森林动物园。
2: 对对对，说错了。
1: 森林动物园。
2: 对对对对，森林动物园。
1: 嗯，
2: 今天就像原先一样，只要进去就收费，不管是谁都知道，只要我车进去了就收费。对，谁想进去就掏这个钱。你现在改成15分钟了，我送游客进去了，游客就说那我花钱打个车上旅游景点，我为什么还要我去套这个
1: 停车
2: 费？
1: 他会不理解的。是
2: 对呀，你对呀，你说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我就打个车上旅游景点，完了你让我去套这个10块钱的停车费，那谁都不干呢。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不是说我开车，我自己开车进去，我把车停在里面了，我掏10块钱，这我乐意。
1: 对，
2: 因为我打车进去了，为什么还要我就掏这10块钱？你换做谁都不乐意。为什么说自从15分钟之内免费了，老百姓都知道了啊？你只要你给我送去，我不管你能不能出去，因为他不一定就是15分钟免费啊，能不能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上旅游景点。
1: 嗯，
2: 你要是改成像原先那样，你要进去车进去就收费，老百姓就有选择，我可以选择不进去。我要是选择进去，我就得掏这份钱，
1: 嗯，
2: 就很明了，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麻烦的事儿。
1: 嗯，好，这个建议我们继续转达，其实已经转达好几遍了。原来就是因为没有免费时段，大家一直投诉，一直反映，最后改成有免费时段。后来现在发现有免费时段嘛，也有这个纠纷和烦恼，又想改回去，所以他们还得开会研究。建议我们转达到，我们转达到。
2: 现在就是有这个15分钟了，我感觉纠纷更多了。
1: 行吧，您这个建议
0: 我们
1: 转达到，哎，好不好？
2: 好嘞，
1: 再见。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南行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呢，东联路目前从春柳桥上一直到西安路下桥的这个新宫街，包括联合路下桥的鞍山路，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呢，目前在机场附近，包括进入迎客路之后一直到新生路的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14路口，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包括在星宇街和连山街交汇的路口位置，沈阳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滨海西路相对来讲压力是最大的一个区域了，目前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好走。南行的方向太原街就开始堵车了， 从中石油的这个星海湾加油

0: 站开始，一直进入国宝小广场，然后再去到这个滨海新路，一直持续到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上桥的这个道闸口的位置，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西行方向也有排队，但整体这个队不长，只排到了森林动物园的附近。东部城区呢，现在在这个东北路进入长春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几项进出的路口、解放街目前中山医院的附近，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东行进入港湾广场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此外，就是在这个桃园桥下、桃园市场部分的解放路沿线了。解放路确实是有点压力的，大家如果走的话呢，这块得保持点耐心，但这个地方只要过去了基本问题就不大，其实它只要排队保持耐心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软件园路东行到数码路的路口，数码路的北侧环岛，以及在这个火炬路的沿线目前的礼贤街的路口位置，车辆是略有排队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时到17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各县市区偏东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37，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再来关注一起事故，德清刚刚发来信息了啊，德乐提到了是渤海路的东行方向快到新建机场处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后方啊没有设置三角警示架，请大家一定注意避让。渤海路的东行方向快到新机场处，目前呢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前天晚上仗剑走天涯说啊，他坐网约车经过西安路某路段，路口呢在施工挖沟，大货车、施工车都在忙碌着，就有一个占道经营的卖烧烤的骑着三轮车，整个路口全被他堵死了。整个现场啊，据他描述说，柴油味儿，空气中夹杂着尘土味儿，还混合着各种油烟味儿，足足堵了半个小时。大货送完货走了，路口才稍微的疏通了那么一点点。仗剑走天涯说啊，他说我想讲，占道经营、阻碍交通的、污染环境的，有时候让人觉得可恨。但是呢，去那些去购买的，啊，比那些做生意的他认为更可恨。就那样的环境，你们说在那买着吃，这能吃得下去吗？又是尘土，又是油烟，哎呦，
1: 香啊！就着那个味儿，就觉得那个串儿、那个烧烤、那个大油边儿，
0: 就喜欢这个感觉吧，有可能是。老朋友老梁啊，他说昨天我干活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件事儿哈，让我感到挺汗颜的。
1: 嗯。
0: 昨天呢，在口腔医院的门口，一个外卖小哥横冲直撞，别停了一台外地牌照的车。这个外地牌照车呢，差点刮到他。然后这个外卖小哥呢，就出言相向，还要对这个外地牌照的车主呢动手。我当时在现场正好看着了，就觉得挺汗颜的，不好意思。你说我们这些出租车在路上看到外地牌照的车，都会本能的。

0: 去礼让一下。
1: 嗯
0: 啊，毕竟他们外地牌照可能对本地的路况不熟悉。
1: 好客大连，
0: 对，
1: 是吧？
0: 但这个外地小这个外地车这个小哥哈，他又骂人家，还要动手打人家，让我看了觉得不舒服，挺汗颜的。我们城市的旅游形象呢，千万不要被这样个别的人给搞没了。能不能就请主管部门动真格的一下，好好拐一拐？我觉得拐还不行，得罚，不罚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震慑。阿高说呢，莲花山啊，15分钟收费，就指的是森林动物园进园哈，从出口出来15分钟免费，超过15分钟收费。遇到这样的订单啊，他说我实在不行就取消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就收费这个事儿，小松说我进去过很多次都没收过费啊，因为时间是很充足的。怦然心动是李说，森林动物园整的挺好玩，但收费的时候吧，打电话进线啊，要求15分钟免费，免费了还要改回去。其实呢，就把内部路改成单行就好了。昨天已经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了，确实不具备条件改单行。树叶说，以前咱们大连比较烂的路呢有两条，大沿路和福家的路。现在呢，福家的就剩在这一条，老大难了。大沿路已经修好。好，问候下一位在线等候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昨天在西南路啊。
0: 嗯。
2: 在那个。那个是7月19号在西南路我接了一单。
0: 嗯。
2: 就是我是按照导航走的啊。
0: 嗯。
2: 第二天上午我电话就来信息了，说那个违章了。因为是昨天晚上7点多钟的事儿哈，所以说我这个脑子记忆特别清晰。第一我是按照导航走的，第二呢我就是也没瞎开。过去之后停到那个乘客那个跟前，他上车了，我等完灯之后我就直接开走了，掉个头。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来违章了，我不知道我这违章咋违的。
0: 好，我们先确定一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是按导航走的，导航未必全都准确，
1: 是
0: 这个首先要声明一下。其次看一下你的违法信息描述是什么，你不是收到了1213的提醒了吗？
2: 我看看 啊，
0: 他怎么写的？
2: 他是这么写的：你的新能源小型客车，在大连就是7月19号19:27，在大连市西港西南路，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驾驶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1: 禁止标线指示。
0: 禁止标线。你要看一下照片，这个禁止标线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单行路，你禁止通行的这个标志或者标线你进去了，或者是你刚才提到你在一个地方掉头了，对不对？
1: 禁止
0: 掉
1: 头
0: 的时候
1: 有没有
0: 禁止掉头标志？好了，没有的话，
2: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你看地面是不是压了？你转弯或者掉头的这个角度不够，压了这个对向车道线了，就算是你逆行了，这也叫违反禁止标线。你看照片，看一下你这个。违法行为当中的照片显示，你看你车的位置能不能打开。
2: 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接完乘客哈，他我上前面掉头那个路线只有是100米左右吧，我跨了几个道的，因为我接乘客必须得到边上接，对不对？他掉头是最里边这个线掉头，对不对？
0: 你从最外边的车道接完乘客，然后横跨几排实线到最内侧车道掉头，是这样吗？
2: 应该是横跨虚线，因为是停止线，前面不应该是虚线吗？
0: 你指的是你这排车道的停止线，对吗？
2: 对啊，我在第一个等红绿灯，是第一个，他当时还有一两排车，两三排车，都在那等着。灯一绿，因为我这个电车起步走快，很快我就一脚油，我就扎躲在那个车头的车道上去了。因为停止线前边它不都是虚线吗？停止线后边它不是实线吗？
0: 就你都变灯之后已经过了停止线了，对不对？
2: 对。
0: 如果你都过了停止线了的话，在虚线处向内侧车道并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给你这个描述是违反禁止标线的，你回头看看照片，到底这个禁止标线在哪儿了？你回头看看，你光你这么语言描述没有用啊。他对你处罚一定
2: 是
0: 有现场的证据的。
2: 不合，我得上哪儿去不合？
0: 你这样，我建议你先看一下照片，看你照片当中车辆是不是有违反。

0: 禁止标线的违法事实，比如说压实线，比如说在禁止掉头的地方掉头，或者你转弯的时候压了对向车道线，这都算哈。如果没有，你就规规矩矩在本车道内行驶，像你刚才说的，在虚线处我并线，这都没毛病。好了，你可以在12123上直接申请复议。
1: 我问一下，西南路那个孙家沟就归哪个交警队管？
0: 沙河口交警大队。但是呢，他电子拍照你得找支队，我告诉你电话，8805-8466。
1: 8805-8466，这电话没接呀、
0: 啊？8805-8268，再试一下这个。
1: 等会儿。
0: 如果这几个都没有人接的话，你就记一个更好记的吧。
2: 8211123。
0: 对，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热线，这个更好记。
2: 嗯，
0: 前面是821，后面是12123。
2: 你看哪个能打通？
1: 821-12123。
0: 再说一遍，821-12123。
2: 哎，
1: 好，谢谢。
0: 哎，抓紧时间确定一下，然后再决定到底是接受处罚还是继续复议啊？好嘞。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天涯提到小高敏阳那个大连的黑石礁自然博物馆啊，从黑石礁那块儿能不能也设置个单行路，从中山广场左转进去，完了从哪儿出来，车道更流畅，看不懂了，龙江路吗？
0: 他说从黑石礁那出来，黑石礁是哪儿？那个不就海洋大学
2: 黑石礁那边吗？从黑石礁那儿出来啊。
0: 黑石礁，它这个语言变文字变成黑学浆了哈、啊，我们就知道您的意思。这个我们反映一下哈。Jason 宋啊，这是我们老听友了。他说景区全收费啊，营运车由乘客出门票钱，这营运车反倒可以免费进入景区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些营运车是不是都囤在景区里等客，他就不出来了呢？
2: 嗯，
0: 反正出去的门票上一位乘客已经付过了。这样一来景区是不是就更堵了呢？所以他觉得这个还真得好好思考一下。
2: 对
0: 对，这个詹森宋你的担心我觉得很有必要，
2: 有道理。
0: 听了刚刚这位听众的描述哈，有志者给我们留言了，说明显是从右侧过停止线然后到左侧掉头，这是咋开法？他不说他电车吗？那不叫油门了哈。
2: 小强也提到了，说一看，应该说一听，就是在最外侧车道进入到最内侧车道，压上了停止线前的实线，
0: 那你就有可能是违法的。
2: 嗯、
0: 庆祝的庆给我们留言说啊，有些外卖小哥确实太带人恨了，胡乱骑、逆行、随意掉头，有时候啊，真的想，我车是全险。
2: 干什么？
0: 后面他就省略了。相关部门他说感觉有点不够作为呢，治理的不彻底，应该按照定位或者是行驶轨迹从重处罚，或者呢上牌，就跟机动车一样抓拍，该罚罚，罚到他们不敢违章为止。
2: 嗯，平常心也说，刚才那位驾驶员，你看照片说话吧，如果你不违章，人能拍你吗？
0: 说
2: 也确实，刚刚那位驾驶员朋友，您可以把你的违法行为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俩看一下啊。
0: 好，请进下一位，丛先生在线，你好。
2: 你好，丛先生。
3: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一直听交通广播说关于莲花山收费的这个，我都听着感觉真的挺累的。
0: 嗯。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设置的初衷和本意吧，你不能认为你少数群体的这个工作不方便而影响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有需要15分钟出来免费的，如果你就是进去。就收费的话，你会影响部分就是说能出来的人的收费。我想我听了这几天可能反映的都是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
2: 营运车驾驶员，
3: 是
2: 一直以来都是。
3: 对，我觉得，但是一直听哈，但是有一项就是有个哥们儿讲的靠谱，但就差一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您昨天所说的让收客人微信的加，我觉得这个对讲究的客人行，你不讲究的你加了我不给你转或者拉黑的也没有意义。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出租车我也在此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说你们出租车司机接到这个活，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前置，所谓前置就是你上车之后，不是我先上车之后就跟他先说了这个情况，你去那我就拉你，钱直接收到手，你别管我出没出来，那我不能因为你这个情况去赌这个，不管行风淡季，出不出来是我的事儿。一旦我进去了，半道堵车了，我能找你要吗？所以说就是前置，你出租车他上车告诉你目的地，你跟他说这个情况， 你愿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你就换台车。

0: 或者给你拉到门口。网约车就更简单了，你直接打电话客人沟通，你说你去这个地方，我们有10块钱的停车费，你看你可不可以？要可以的话，我就过去。如果你感觉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大连都是这样的。如果你都这么说的话，就不必那么麻烦了。这太简单了，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们不能因为你们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的不会工作，把这个工作转嫁给让动物园为你们去开这个会。我觉得听得太累了，就太简单不过了。你们就直接前置就行了呗。现在怎么还不管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在旅游旺季，怎么还愁拉不着一个客吗？再说你这个就那一句话、两句话的问题，何苦来到门口去造成这种纠纷吗？
1: 提前沟通很重要，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呀、啊，提前沟通，你就沟通也行，我就拉你，不行，那您就说你能不能出来？我说进去2-3公里的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不能去为你这事去做这个赌注，这很简单，对不对？我凭什么我挣你10多块钱车费，我去赌这10块钱呢？于情于理，我觉得你只要这么说。没有胡搅，就胡搅漫缠的行。那对不起，到达了门口，那我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我不能进。进了请先交钱，不交钱我进不去。我想，不管是我那个租车的客管处也好，还是各个平台，不会因为这个去投诉你吧？对不对？
1: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宋先生啊，我们记下。
0: 所以说，咱们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不会工作，让人家去开会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设置是最好的。你要理解，很多人需要这个时间出来，你出不来是你工作问题，或者你找不到一个便捷的方式。你不要，把这个情况给这个大众化，就这个意思。
1: 好，
0: 好
1: 嘞，
0: 谢谢，
1: 明白了，宋先生，再见。
2: 再见。
3: 也就是说，少数人还是要服从大多数人。
1: 嗯，小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嘛，少数服从多数嘛。当然也有人说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3: 那是另外一回事，
1: 所以它是有矛盾的。Meet again 说不要过分的相信平台导航，因为很多时候导航啊，最严重的地点，你比如说从长江路左转进东关街桥洞，还有就是圣亚穿中山路去二院，它都是错的。
3: 对，导航很多时候你信它，然后你违法行为发生了，你被处罚了，你还能找导航吗？
1: 导航也不可能
3: 给你交钱，它管不了
1: 你，
3: 是不是？
1: 对。
3: 苏有才提到自然博物馆那个，应该说的是从西连接进，然后黑石礁接出啊，这我们就懂了，
1: 形成这个单循环。
3: 对，
1: 全少说刚刚那个司机是咋想的？你说哪能走哪不能走，咱不知道啊，还是营运车？你说驾驶证咋考的？还按导航走？方向盘在谁手里啊？奉劝这个老哥啊，好好想一想，适不适合开营运车了？他说森林动物园昨天晚上他好好想了一下，能不能改成按时收费？比如说进门就按车型收一个起步费，半小时一计费。这样的会避免很多事情，尤其那些大聪明出租车拼客的问题，他就给解决了啊！还有很多进去一停停一天的，在里面露营的，那你就按正常交费呗。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可不可以学习上海的阶梯式计费方式？对，你就前半个小时，比如说免费，过了半小时以后，以每半小时作为一个计费单位，你停多长时间，你就交多长时间的钱。当触碰到了，比如说10块钱。一整天的这个收费这个标准了，那你就直接就定为10块钱了。比如停够2个小时以后就都10块钱不涨了，2个小时以内从2.5块，比如5块，然后7.5块、10块，这样的分阶段的上浮，我想这个倒是一个办法。
3: 我是把川上的这个文字啊拍下来了，直接发给园长，
1: 试试看，让他们再参考
3: 有效建议嘛，是不是？
1: 郭外勤要咨询的问题是两轮电动车怎么能上牌，在哪儿上牌，个人能不能上牌。好了，两轮电动车如果是定义为机动车的话，要上机动车号牌，但是我感觉你说的应该是那种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自行车啊，或者是轻便电动的那种小摩托，但它不是机动车。目前咱们大连市只给部分快递企业或者是叫什么平台公司成规模的这种电动车上牌子，个人暂时还不给上，所以没有办法。你要是个人的车的话，可能就只能等一等看了。
3: 好嘞，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小高明啊，你好，早上好啊。
1: 嗯，
4: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交通方面的啊。
1: 嗯。
4: 就是傅家庄公园的正门往前走有一个红绿灯。
1: 嗯，
4: 现在我天天开车哈，
1: 嗯，
4: 就那块有一个，就是基本上一个红绿灯，最少有5台车在那块挑头，而且一把轮还挑不过来。

0: 那块是个能允许掉头的
1: 信号灯口路。哎，我建议就像，我建议就像火车站长江东路这样啊，
0: 放到最外侧车道，
1: 把它改成最右边小头。
0: 嗯，这就好挑了，对。
1: 哎，造成严重拥堵的状况，那块是一个大问题。
2: 就是香榭里门前借鉴一下。
0: 嗯，
2: 香榭里门前那个地方是不是？借鉴那。
1: 哎，对了，那，对对对对，你去观察一下，小哥。
0: 好。
1: 这个地方哈、啊。
0: 就是最内侧车道一把人过不来了，就造成拥堵了。嗯。
1: 哎呀，我这三台车搁那挑，挑完了以后，从那边过来的车就基本上就不行。
0: 嗯，好，行，这个我们建议反应
1: 给。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
0: 嗯。
1: 小哥，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外卖小哥啊，他现在一等红绿灯偏得上前面去，停止线前面。
0: 对，他愿意往前换一个车位。
1: 咋能不能训练一批特警啊？像印度警察那样是拿棍，他一超过线就困他。
0: 这个不行，没有这个法律支持。
1: 两次就好了。
0: 你不能拿棍子
2: 侵犯人权了，打人是不可以的啊。
1: 而且是合法的。
0: 嗯。
1: 而且合法的，那个政府授权。特警就困他们，
0: 那你这个呀得落实到立法上，你得有先有立法依据，没有立法依据的话，你就光，就是随口一说，那人家一击即破呀，立不住脚嘛，是不是？
1: 只是说笑，
0: 大家觉得、挺气愤的哈、啊，挺带人恨的，
1: 啊，就喜欢印度警察啊，那锅困。
0: 不能随便困呐、啊，好，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哎，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大鹏的朋友提到了普兰店区的公园九里三期和二期之间呢是南北双向通行的一条道，三个月之前呢改成了单行道啊，由南向北通行，三期和二期之间的地库回家就显得太不方便了，这样呢回家通行以下的就得绕个大概五六分钟的路程绕圈，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的设置一下？通常情况下呢，像这种地库出来的车，如果是在单行道上，你要想上反道的话，目前看只能是绕个大圈，你反倒通行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除非啊你反倒过去之后很小的一段，然后马上进入主路了，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地库出来的一小段的单行，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恐怕是不行。
2: 馒头提到了西南路南行过了何氏眼科，在下一个道口左转就会被拍，因为地面是直行箭头，在下一个路口是可以掉头的，你看，
0: 所以刚才那于先生估计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孙家沟这被拍的，是不是啊？那还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人拍你干什么的，你是走的有问题。小西说啊，这个司机端还可以申请违章报销，你们知道吗？前提是按照他导航行驶然后导致的违章、
2: 哦、
0: 然后他就给你报销，
2: 这是网约车这边、
0: 嗯、
2: 但是作为私家车没有啊，是吧？
0: 从此说我不建议哈，就是刚刚川少提到的那个收费的方法，这样还得同乘客继续解释收费，最好就是客人上车前就沟通好。嗯，这个建议刚才丛先生也提到了，确实是提前说好了，我想比什么都好。哎，木轩说傅家庄公园那块不太好调，如果放到最外侧掉头的话，到底具不具备把信号灯也分出来一组的条件呢？梦想成为现实说金三角市场现在已经改了，车辆进入十五分钟是免费了，
2: 原来是进入就收费，这多年的情况、
0: 以前是只有巡游出租车不收这两块钱，
2: 是
0: 其他车只要进来了哪怕一分钟出去也得收两块钱、现在终于改为十五分钟之内都免费了，一视同仁了。
2: 洪南说这个人说的吧有部分的道理，但是谁愿意丢一个客呢？客管呢不接受投诉，但平台不管，进去出不来，是工作不到位还是话是怎么说的，里面堵成什么样还有怼死的。他说我认为直接凭营运证到森林动物园，在系统里办一个特殊群体的收费方式，这样可能就比较好。哦，你是正规的车辆，给你营运证做一个备注，
0: 你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的，你就可以单独享受一个营运车的这个特殊待遇吧，这个意思。馒头说西南路过了何氏眼科，这个我们知道了哈。
2: 有志者说我接人啊，就是把很多情况都前置了，去年被连续取消六单，现在游客都是降低旅游成本，
0: 人也不愿意掏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2: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

0: 后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我写到你心情之后可以疗愈。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最前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呢都从早高峰的状态当中得到了恢复。目前看起来，西安路南行新宫街的沿线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彭辉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是从联合路下桥到鞍山路的入口车辆集中度是高的。另外在新宫街东行交汇西安路的入口，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南行的西山小区到黄河桥的上桥口，南沙街目前东行汇入五一路，这几个路街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缓慢。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路进入这个武汇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去到武汇路和唐山街交汇路口，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线方向，解放路豪森名家向北一直到武昌街这一部分，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再往东看，像中山广场环岛的周边，车辆的压力也会略大。世纪街的北行进入人民路，包括友谊医院附近目前的这个职工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呢也是有一些的。西南部城区整体表现还算是理想，车辆的密度退得相对来讲比较快。滨海西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目前呢仍旧是从国宝小广场开始塞车，向东一直塞到了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上桥匝道口的位置。另外中山路的西行大一二院的门前，星宇街上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数码广场的环岛，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电瓦房电装和11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的市区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哎，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

0: 应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节目组呢会热情的帮助您。
1: 我们今天的法规事件单元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0: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法律援助中心的特别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小婷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他的胜诉案内。
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2: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来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津贴和补贴呢，是指基本工资以外，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补贴。简单来说呢，津贴与补贴都包含在工资当中。津贴和补贴呢，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补贴是对日常生活费用开支的补助，它就是比较侧重于生活性，而津贴呢，是对额外和特殊劳动消耗的补偿，比较侧重于生产性。
0: 那么在我们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是什么呢？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来支付给职工的一个物价的补贴。那么津贴呢，就包括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的津贴、技术性的津贴，还有年功性的津贴以及其他的津贴。
1: 而物价补贴呢，就包括了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者是变动的影响而支出的各种的补贴。
0: 那我们具体说一说津贴和补贴的区别。首先，他们的目的不同。津贴是为了补偿工作条件或者是额外劳动力消耗的一种辅助性的工资，主要包括特殊劳动消耗津贴、保健津贴、技术性津贴、年功津贴和地区性津贴这样几种形式。而补贴呢，它是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而导致影响的一种福利性的工资，包括车补啊、话费补贴呀、餐费补贴呀、住房补贴。那补贴的主要是用来降低物价变动对劳动报酬的这种实际购买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相对于津贴啊，这个补贴与工作性质的联系呢就比较弱一些。
1: 其次就是他们的性质不同。津贴的发放它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符合发放津贴的条件，那就必须要无条件的向职工发放。而补贴的发放呢，它是属于一种福利性质，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的范畴之内，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对此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但是用人单位一旦对发放补贴做出了承诺，也就是应该履行承诺，按时按量地向劳动者发放这一项补贴，否则可能会面临着拖欠工资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0: 第三呢，是否计入到最低工资标准，他们两项是不同的。津贴呀，它是不纳入最低工资标准的计算，也没有计入到这类津贴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依据规定，补贴呢则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不计入补贴部分，职工工资收入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1: 那么津贴和补贴它又由工资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工资的总额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计时工资，二是计件工资，三是奖金，四是津贴和补贴，五是加班加点的工资，六呢是特殊情况下所支付的工资。也就是说，一般的津贴补贴是包括在工资之内的，比如说计时工资，它就包括了运动员的体育津贴。当然也有部分补贴不包括在工资的总额之内，像高龄津贴、计划生育以及独生子女补贴等等。
0: 咱们再稍微多了解一点啊。咱们了解一下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都有哪些吧。
1: 首先说说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哈、啊。

0: 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它是指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就是原人事部以及财政部出台的津贴补贴，包括了艰苦边远地区的津贴以及岗位的津贴等等。
1: 嗯，规范津贴补贴呢，是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当中的一个规定，并归地方和部门原自行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后设立的津贴补贴。
0: 还有呢，就是改革性的补贴，它呢是指根据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转化原有的用于职工福利待遇的资金向职工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包括了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补贴，还有交通补贴等等。
1: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补贴，它属于奖励性补贴和其他，这个呢是指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规范性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之外发放的这个奖励性的补贴，和根据中央组织部、原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通知这个规定当中，也就是中组发2008年2号文件当中规定发放的那些奖金啊。
0: 哎，还有一项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公务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呢，它是指根据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向年度考核称职以及以上的人员发放的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尚未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就相当于职工上一年度12月份基本工资额度的奖金。
1: 好，今天的法规视线呢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我们来问候一下巴律师。巴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0: 他以为啊，自己的退让和包容能换来家庭的重回平静，日子也能继续安稳地过下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谎言和背叛的开始。没过多久啊，小王无意间看见了老李手机的微信，他才彻底了看清了真相，就是老李和一个叫小刘的女性存在着大量的极其暧昧的尺度极大的聊天记录。短短在几分钟的这个翻阅的聊天记录里面，这个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感觉是小王这十几年的婚姻里都没有听到过的那么多的情话。当天晚上，夫妻两个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小王的质问下，老李暂时妥协了，把自己和小刘的全部的暧昧聊天记录合并转发给了小王。这个聊天记录的转发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他转发完了之后也口头跟我们承诺了，说一定会和对方彻底的断绝联系，回归家庭。但是啊，这个承诺说得好，但现实截然相反。从这之后，老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两个人争吵之后，他就直接彻底的离家出走了，夜不归宿啊，微信电话全部都拉黑了，彻底的就拒绝了和小王沟通。即便如此啊，小王因为是老李的妻子，他还是会频繁的收到各类的讨债短信，也就是说最开始的这30万还不是全部，他还有其他的外债。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就传闲话嘛，就纷纷议论说老李啊依旧和这个第三者小刘来往密切，十几年的这个真心付出安稳的家庭就彻底的沦为了一场骗局。万般无奈之下，小王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子呢，我们分了两步走。第一呢，小王他要提起离婚诉讼，因为他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嘛。然后在这个提起离婚诉讼当中呢，庭审中老李啊明确的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婚。那离婚的案子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如果说一方不同意离婚，那么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就是不判决这个离婚的。
1: 那他不是有出轨的证据了吗？
0: 对，就虽然有出轨的证据，但是法院对这个感情方面他其实不会涉入太多。一般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只要有一方表示自己不愿意离，自己还有感情，那么法院就还是会给你们双方一个改正啊，去维持这个婚姻状态的一个机会。
2: 那他不是都搬走了吗？他要是有感情他搬走干啥呢？
0: 我们觉得啊，虽然说他
2: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0: 对，他也是想离婚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
1: 怕财产。
0: 对，可能是财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到的。因为我们后续也跟他沟通不上了，所以
2: 就也
0: 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了。
2: 好。
0: 然后这个法院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呢，法院就没有判离啊，没有判离。但是我们第二次就是后续的这个案件中，我们会向法院举证说我们已经进展到离婚的这一步了然后第二步呢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我们单独提起了赠与合同纠纷。这个所谓赠与合同纠纷，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丈夫老李对这个第三者小刘在婚内给他支付的一些款项啊，赠与的一些我们能拿出证据的物品呀，这样的去给他往回要一要这个东西我们在法律上给他的这个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直接把丈夫老李和第三者小刘一并两个人都作为被告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小刘返还老李在婚内赠与给他的全部钱款。那最开始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老李对他有 多少钱的赠与，因为我们暂时手里只有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2: 嗯，
0: 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聊天记录作为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因为如果没

0: 也有这个聊天记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聊天记录，我们说服了法院，让法院给我们律师出具了调查令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日常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固定到一个300元的转账，这个作为这两个基础，我们向法院申请的调查令，啊，法院在我们一再的这个沟通下，给了我们出具了这个调查令，啊，然后调取了小刘和老李的全部的银行和微信转账的流水，在庭审的这个初期啊，两名被告，这个老刘和小李两个人全程都在否认所有的东西，否认他们之间有关系，否认他们之间有过转账的往来，声称二人之间所有的不管是转账还是聊天都是工作关系下的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质问他，就是这个因为聊天，聊天是非常露骨的，就质问他那工作关系怎么会有这样的聊天记录？那他们还是在否认的，
2: 还是庭否认呗？
0: 当庭否认的，就是
2: 两个人都出庭了。
0: 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律师都出庭了。因为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这个被告的。就是自己
1: 当事人
0: 出庭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他可能大家都要
2: 碍于面
0: 子，碍于面子啊。然后是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当事人也没有出庭，其实庭上是三个律师在周旋。
1: 就这种事情，如果出庭都出庭的话，我觉得现场是不是不太容易控制，都容易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2: 容易变成情绪的宣泄战场。
0: 对，至少这三个人，我觉得是会打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可能现场法官就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去控制这个情况了。
2: 我看一下我搭档，假如是你的话，是不是你就揍了？
1: 哎天，母老虎一只。
2: 假如说我的话，就揍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提交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我们聊天记录的这个双方聊天的主体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是我们提交了另外两个人的聊天记录，所以另外两个人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原件嘛，另外两个人就一致的就质疑说这个东西是你作假的，不是真的，然后你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你聊天记录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可啊。
1: 我是想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老李和那个小刘他们的聊天记录都已经会删除掉？
0: 对，他们自己的聊天记录都删除掉了。
2: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场法官要求他把原件出示给我们，他一出示什么也没有，连工作的关系的这个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1: 没有，
2: 就是把聊天记录清除了。
0: 对，清除了。然后呢，法官就也问我们，那你这个聊天记录你怎么样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那我们这个聊天记录我怎么样去证明真实性呢？因为聊天记录是老李他通过老李的微信传到我们的微信上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它也不是我们作假，是老李作假。所以说在这样老李作为被告的情况下，那你自己这相当于你自己的自认嘛，你传给我的，所以你必须认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1: 那他说不是我传的呢？
0: 那这个东西他要举证了呀，就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内容了，而且他不可能举证的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事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在对方所有东西都不认可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法院也很犹豫，不愿意给我们出这个调查令，他怕我们调出来的这个东西会涉及到这个隐私相关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出。但是呢，其实我们给法院提交的这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聊天的内容，给法院都看了，就是真实性什么的，法院是认可的。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完整的佐证了他们老李和老刘小刘两个人在这个婚外是存在这个不正当交往的这个情况的。而且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小刘他是明知的，他是
1: 明
0: 知老李有家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个人还是愿意去
1: 相
0: 往交往这样的一个关系。 啊，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啊，也能够印证说老李长期有向小刘有转账的行为，有给对方花钱的事实啊。因为在聊天记录里边，老李会说今天给你买了个什么，今天给你转一点钱，你拿去花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在这样的证据的佐证下，再经过我们和法官的多次的沟通啊，最终啊，法院允许了我们带着调查令去调取他们双方的转账的银行
1: 流
0: 水。
1: 最终多少钱？
0: 这个金额啊，反正挺高的。
2: 反正他们也是匿名，你可以说一下。这他俩相处了多少年呀？
0: 他俩相处的时间其实算长也不算长吧，就是大概就是3年多一点那样。
1: 那一共多少钱？
2: 三年为这个一加二花了多少钱呢？
0: 为这个一加二花了100多个。
1: 100多个全是贷款吗？
0: 对，他是有贷款，就是他的工资我们以前认为他是透明的
1: 都上交了，
0: 但现在看来其实也不是。工资没有全部，他可能就留了小金库给那边了，然后不够的还要去跟朋友借钱，跟有一些这个
2: 打肿脸充胖子。
0: 对，可能是真爱了，
1: 简直让人很气愤啊。
2: 我就好奇啊，那他对他的妻子一年大概能花多少，你问没问过咱们的小王吧？
0: 在咱们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在咱们这个案子这个进行过程中调了这个银行流水啊，其实银行流水能够看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转账有多少，也能看出他给我们的转账有多少。
1: 他给他老婆每加起来有多少钱？
0: 这个没有算过，但是每个月都会转一定的工资。
1: 工资是
2: 多
1: 少钱呢？每个月工资
0: 每个月工资就10000左右。
2: 1万3年多
0: 吧，
1: 12万36万。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
1: 中给人家花了100多万、
0: 在这个
2: 这不是外露精神吗？
0: 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跟我们要钱，就是比如说他说今天车怎么样了呀，给我点钱，明天我要什么应酬怎么样，我要一点钱，就是这个钱进还会出，但是在那边纯进，
1: 没有出，
2: 真爱
0: 没有出。
2: 哥，你真是真爱呀。这老李呀、真行啊。哎，这不是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案例啊，就说外面有那个一加二，然后呢当一加二不停的要钱，然后这个丈夫呢想一想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和自己的妻子就是一起谋略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小三儿要的钱给要回来了。我们说这还最起码知道哈，说把自己家的钱要回来。然后我们说最傻的就是呢和外面的小三儿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想方设法的从自己家弄钱给外面的小三儿。你说这种人他到底怎么想的？
0: 哎，这个还真说不清楚，
2: 只能用真爱两个字形容了呗。
0: 真爱形容了。
2: 大双引号的真爱哈。
0: 哎呀，只能用真爱形容。
2: 然后这个家里的媳妇呢还帮着照顾自己的父母啊，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还帮着这就是不是帮着了，和自己共同抚育两个人的共同子女。所以这种男人哈，他可能是被真爱冲昏了头脑吧。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第一次我们诉讼离婚他不想离，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很多男人他有这个家里红旗不倒
1: 外
0: 面彩
1: 旗
0: 飘飘的这个想法，他还是想维持现状。
2: 就是站着锅里望着瓢盆里的。
1: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小王还陆续收到了一些要债的短信。那最后就是最终他是借了外债有多少钱？
0: 这个我们到最后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后续也不帮他去还这个债了。而且要债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跟我们要债的人是不是全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找到我们联系方式的。
1: 那他现在还会受到骚扰吗？
0: 暂时现在偶尔会有。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这个要债的人要到我们这个当时小王的单位
1: 工作单位了。
0: 对，要到单位去了，在单位闹了一通，然后我让他报警了，然后把人才请走。所以当时小王就说我这个婚我是必须得离
1: 了，
0: 对，不能不离了。
1: 对，这件让人很气愤的事情后续进展如何呢？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3: 路况报道。

0: 好，这点点淡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就还好。但要提示各位，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目前呢，已经沙滩围街双向我等候，东行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在这个国宝小广场的附近。星宇街目前在这个盛宴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大一二院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走起来是有些慢的。另外，解放路目前的南行，从石魁路、豪森名家一直到这个益达云集的附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和民政街的这个路口位置，中山路呢，现在从那我们看到的129街的附近啊，一直进入武汇路到劳动公园的附近，包括英华街实验小学的这个位置，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的北行，目前在人民路的路口位置、双星街的沿线以及疏港路在祥路桥高架部分的出市，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方向，现在是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慢，大家注意小心慢行。西部商圈呢，现在开始车辆增多，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尤其是南行方向压力更大。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包括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我写到你心情之后，可以了然。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7: 我是鸿飞。
12: 大家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呢？普通的白 T 呢，洗这么两次啊，可能就发黄了，版型也会变得非常的臃肿，穿上很显胖，而且面料呢又硬又闷。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的，很多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的三防 T 恤。
7: 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咱们穿这个白 T 吃饭的时候，就怕见一个油点子，普通的白 T 恤呢一沾油它就废了啊，咱们这款 T 恤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呢，下雨天水珠滴上去都可以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如果油渍溅上去，你拿纸巾一擦，哎，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
12: 这款网红的爆款呢，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今天呢只要你登录微信，然后发
13: 给小刘了，小刘再假意的转回给老李了，这个就专门转账，就是为了对付法院的呀。
12: 是是是，
13: 啊，我说这。

0: 就是用来对付法院庭审，抹掉你全部的这个赠与事实，逃避返还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嗯，对。
0: 那对方的其实这个逻辑啊，它就是一个钻空子的逻辑啊、
1: 嗯、
0: 因为他钻的就是这个小王和老李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合法夫妻啊，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1: 对，如果他俩不是合法夫妻，那么这个就行不通了。
0: 对，
1: 但因为他们俩没有离婚，所以他就是这就叫钻法律空子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法官是正义的，
0: 法官是正义的。嗯，然后在这个最后呢，其实法官他就确定了这个事情，他就支持了我们。
2: 嗯，
0: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检索到能支持到我们的法院发布的案例，但是我们检索到一个，这个其实要感谢咱们这个传媒相关的工作者。
2: 嗯，
0: 我们搜索到了一个新闻。
2: 嗯
1: 嗯
2: 嗯，
0: 这个新闻呢，其实当时这个新闻啊，也是大概类似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也是在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是开完庭之后更恶劣。
1: 嗯，
0: 他那个新闻是处在开庭的正在进行中。
2: 嗯
0: 啊，开庭的过程中，这个二加一，
1: 嗯
0: 啊，给这个原配的男人
1: 嗯
0: 转回了一定的金额。
1: 嗯
0: 啊，他那个不是转回全部，是一部分。
1: 嗯
2: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那个法官他就认为。他认为你在如果说在开庭之前或者是在立案之前，你的这个转回我还能给你算，把这个金额给你抹掉。
2: 嗯，
0: 但是你在开庭的过程中，而且你转给的是这个这个男人，
1: 嗯
0: 啊，
1: 出轨方，
0: 对，出轨方，那你出轨方他其实是过错方。
1: 嗯，
0: 那过错方到最后反倒去获利，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允许的东西，
1: 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啊。
2: 嗯，
0: 哎，所以在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我们的这方的意见，包括这个新闻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都原原本本的发给法官了。包括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在公开渠道可能查不到案号，但是法院他正常自己的系统里应该是能查得到的。所以我们提供线索之后，我估计法官应该是在自己的系统里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嗯，
0: 最后呢法院就判我们这边赢了。要求这个小刘将案件的全部金额转给小王。
2: 哎，那他们服不服？
0: 他们不服。
1: 不服也得服。他们竟然进行了二审，结果二审的结果呢，
0: 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还是支持了小王。
2: 那他们这回是不是必须得接受了？
0: 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了之后呢，这个他们两个怎么运作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小刘把钱转给了小王。
2: 哎，转了。哎，
0: 转了。
2: 这就很不错了。我们有听友说，这个男士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了，难道找不到他和别人非法同居的证据吗？
0: 这个我们找不到，就是他们的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就找不到了。因为这个男人从和我们闹矛盾开始，
1: 嗯，
0: 他就把以前的一切的这个生活状态都变了。
1: 嗯，
0: 我们以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在哪，知道他的领导是谁，什么都知道，但是从这个纠纷开始他就工作也不要了，然后，
2: 啊，
0: 生活的地点也变了。
2: 哎呦，
0: 我们现在唯一能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说孩子见到他就是偶尔回来的时候会跟家里说妈妈今天见到爸爸了。
2: 啊，他爸可能去单独见了这个孩子。
0: 对，
2: 那现在就是小王他会不是不是还需要再次起诉结婚起诉离婚？
0: 对，小王的第二次起诉离婚我们现在正在做。
2: 第一次和第二次起诉的时间间隔需要多久？
0: 第一次和第二次需要在第一次判决收到之后再另外计算6个月的时间才能第二次起诉。
2: 嗯，现在还有多久？是不是挺难熬的？
0: 快到了。
2: 但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熬的。
0: 非常的难熬，因为像这个男人他现在的这个行为，他有你看他以前还有工作，现在他连工作都没有。
2: 他会后悔的。
1: 他是百分百
2: 后悔。对，这么好的工作你说他不要了。
0: 但是他现在没有工作，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外债的问题呀。
2: 啊，但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呀。
1: 对，你可以很明显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法院调查的那一段。

0: 二，恰恰可以证实他借的钱并没有用于我们共同的家和生产生活，所以他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正好也不用小王自己去证明了，这一段就可以证明了，让那些债主去找这个老李吧。然后我看到古月龙山发的信息啊，古月龙山说，嗨，这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了，能不能告诉我老李在哪儿？
1: 哎呀，咋的？你还想动手吗？
0: 你是要去揍他呀，还是想去学习学习，看望一下他？
1: 嗯，好。另外，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的父亲啊，现在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是家里的，他呢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父母也已经是离异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现在他父亲那个房子是不是需要过户给他吗？还是直接走继承？车什么？他还有姑姑和叔叔，那跟你姑姑和叔叔不发生关系，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已经是先于你父亲去世了哈。然后他说父亲现在有顾虑，不想走过户，只是口头约定把房子给儿子。那为啥还非得让你的父亲过户啊？因为人家还得有养老有所依嘛。
0: 对呀、
1: 啊、
0: 如果房子过户给你了，你随时随地可以把房子卖掉的，老人就等于连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这点保障作为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做一个安心的、
1: 嗯、
0: 虽然你肯定不能那么做，但是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过户完的房子就属于你个人的财产，那如果你突然有什么情况，那这房子可能啊，就是我这说话不是太好，我只是说一种可能性。如果你有什么意外的情况，那你让你的父亲上哪里呢？
1: 而且你现在是独生子女，你的爷爷奶奶又先于你的父亲去世了，你不涉及到其是不是财产会给你的姑姑还有你的叔叔，你是完全可以走正常继承的这一道程序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问题啊、
1: 嗯、
2: 其实是可以说让老父亲去立一个遗嘱、
1: 嗯、
2: 就是把这个口头的约定变成一个书面的约定。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众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老父亲百年了，那这个手续啊什么的会不会很麻烦，涉及到一些亲戚朋友过来这个不配合呀之类的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配合这样的，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给老父亲晚年一个安心，可以让老父亲去立一个遗嘱。这个遗嘱呀，这个遗嘱的生效的时间是要从老父亲百年的时间开始算的。
1: 嗯，
0: 对，还可以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让它更具有法律的效力。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1: 是，我们来看其他两位听友的想法啊。像这个郭大鹏，他就是说呢，他说所有的妻子们，你不要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全力以赴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全力以赴去支持对方，说孩子该扔给对方你就扔给对方，家务活也应该让配偶一起干一干啊，否则呢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哈，最好是肩膀头一样高，别差距太大了。就每个人在婚姻家庭当中都应该承担一部分他自己的责任。还有 Ghost 他所发表的想法就是，他认为出轨肯定不是一巴掌能够拍响的，双方都是有错误的。对，我们节目也没说这个就是这个男人出错哈，就是那个一加二他也是有错误的，然后这是男士他也绝对有错误。
0: 嗯，你刚才这么表述之后啊、哦、时间已经到了、
1: 啊、对，
0: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啊。以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的巴律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分享他的胜诉案例。
1: 好的，稍请大家去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中午11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不错。目前东北路东快路向卢江高架部分到广电中心的双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安路南行呢，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五一路目前从西安路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车行的秩序呢是有点这个复杂的，大家注意一下。长江路鞍山路的东行目前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天瓦逢天庄和，中午到傍晚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
4: 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的主阵地呢，除了广播端之外，就是在大连云平台。您呢，在手机应用市场打开，输入“大连云”三个字，然后下载，完成注册就可以了。今天周三，7月22号，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哎，今天先跟老胡说一件事啊，今天老胡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嗯，
0: 配合我，我们今天要这周和下周啊，这个我们这周就放在今天了。节目组特意跟沃尔沃厂家申请，特批这周和下周各有一台沃尔沃 XC70 顶配试驾车，5天使用权，白给咱们听众。
1: 哦，这挺好。
0: 每周抽一个，今天咱抽一个，然后下礼拜一再抽一个啊。具体怎么抽法我先没想好，但各位先准备好啊，因为我需要大家提供您的这个，我们得设定一个简单的这个通关密语，就是你得发一句话，然后呢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啊，然后您发过来就行了。稍后这个今天我肯定会抽。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节目一直把大家的需求放在心里，然后呢我们也在反复奔走和争取，但说实话现在特别难。老胡也知道现在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好多人说，哎呀，羡慕你啊，这个每礼拜开不一样的车，是，但是每礼拜油钱也不少啊，电费其实倒便宜一些，换电更便宜，但是要出点什么小问题我也得担着啊。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种给大家去争取那种超长的试驾了，现在这3钟头都得厂家批，你但凡出围栏了，这厂家电话就追过来了。一般1天2天的更不用想了，而且哪怕说是媒体同行吧，就全大连这么多，网络端的新媒体的传统的等等，就可能我是独一份，因为在各个厂家之那个库里啊，或者给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便利政策啊，我能拿的稍微多一些，所以说我拿车比大家方便很多。但是非我之外给大家去申请的话，这就麻烦了啊。但这一次啊，就是赶巧，一切都是赶巧，但也是做好准备了。就是上周上上周末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活动当中，很意外的。

0: 合尔沃的相关负责人见着了。因为若干年之前呢，就是我事儿不用说太透，就是他们欠过节目的人情，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现在车卖怎么样啊，还说现在这个沃尔沃X C70优惠特别大，我问一下老胡啊，你猜猜，
1: 嗯，
0: 这车顶配31.99万，
1: 嗯，
0: 你猜猜现在就是入门版本的最便宜的，你猜现在卖多少钱？
1: 能优惠8万块钱吗？
0: 差不太多，
1: 嗯，
0: 差不太多。如果大家上网查的话呢，它现在这个入门版本的基本上网上能报道是给22.99万，但实际通过节目我们能给大家是224.900。
1: 你想想X C60卖多少钱，是不是
0: 它现在价格比X C60便宜，
1: 是，
0: 嗯，但是X C70这个车呢比较特殊，它是去年下半年，我记得是3季度末4季度初上的，然后呢，对，当时刚上的时候好多人说这不就是那个领克08 EMP 的这个变种吗？但其实后来我查了一下，
1: 不
0: 一样，不一样。定位啊，包括其他这些都不太一样。它原价，各位入门款那个原价41.19万，这是今年推出的，因为明年沃尔沃就达到了百年老店了。
1: 嗯
0: 啊，今年第99年，它出了一个两驱的周年改版。
1: 嗯，
0: 现在呢，官方售价是22.99万，但是我们区域特批还能再下5000，就是22.49万。1.5T 的发动机搭载它的这个纯电续航116公里的这样一个电机系统。
1: 嗯，
0: 满打满算116，我给你按115算好吧。然后呢，咱们按照一个8折来算，基本上小100左右。
1: 嗯
0: 啊。整体的车长4.815米，然后呢车宽是1.89米，轴距呢是2895，就小2.9米，但说实话也就是一个正常的比较大的五座。
1: 嗯，
0: 因为现在啊大家会有这么一个比较疲劳的适应感什么的，就是一旦说你这个轴距啊大，但还是个电车，里边空间真不一定大。
1: 嗯，
0: 都得给电池留着。
1: 是
0: 啊。至于其他那些呢，就是该有的都有，只不过呢这车比较特殊，它呢官方建议加95的油。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小的特性。电池类型呢它很特殊，它的两驱版本都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混合电池，这个就少见了。
1: 怎么个混合法？
0: 这个就是一个混合电池，然后呢它的电芯是宁德的、
1: 嗯、
0: 啊，就是大牌子用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对、
1: 嗯、
0: 其他那些呢就是大差不差了，麦弗逊多连杆这些都不用多说了。节目组呢这周深度试驾是X C60，然后呢下礼拜顺势我们开一下X C70，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很简单，今天稍后就等我们的通知，然后大家准备好随时拿手机随时关注，我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发啊，你们真得实时来听了。好，来看一下，问一下老胡吧，现在已经到七月下雪了，特别快啊，我记得七月初的时候跟老胡做节目还说，哎呀这已经是半年了，
1: 嗯，
0: 眼瞅这半年第一个月就要过去了，
1: 是
0: 啊，太快了。现在整体的二手车市场什么情况？
1: 波澜不惊，
0: 就是比较沉寂是吗？
1: 沉闷应该说，
0: 嗯，
1: 走量走得很少，
0: 因为新车端就属于，反正就是那个情况。你这个二手车可能，
1: 对我们是下游的这个传导效应。现在说实话，新车卖的好的也不多，大家都在观望。
0: 嗯，
1: 我有好几个朋友，我说你别着急，下个月就国际车展了，到时候领补贴有。如果有消费券的话、
0: 嗯、
1: 是不是那阵买最合适啊？
0: 如果有补贴那时候会合适，但是现在是这样，各位啊，就是以往我们有过这两种形式的消费券补贴，一赶上国家补贴取消了，
1: 嗯，
0: 消费券续上了，你甭无多有少的，我给你补个2000到6500，它也是钱。第二种是什么呢？国家补贴还在，
1: 嗯，
0: 市里也出消费券了，
1: 嗯，
0: 但是这俩不同享。
1: 嗯，
0: 我印象当中老胡好像只有一年是同享的，剩下其他都是不同享的。我记得
1: 25年，我享受了这个待遇，既领了报废补贴，又领了消费券。
0: 对，但是现在来讲就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今年的相关的置换和报废补贴，国家层面这个补贴的领取的要求比较苛刻，得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很多人不符合。
1: 对，
0: 很多人不符合，就促使了很多纯这个首购然后没有额外补贴的人望而却步，或者说觉得不合适。
1: 嗯，
0: 那不排除说市里补贴就是给这部分人去做一定的促进，但你手里已经有国家层面报废或置换的，你享受不了。这个只是我们在这瞎猜，因为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1: 对，这就叫精准的针对某一些目标人群。
0: 对，因为这个吧，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会明白啊。有的人说，哎呀，抠门啊，为什么不都给？很简单，他池子里钱固定的，我们以往基本上这一周给3000万。
1: 嗯，
0: 你这么想，如果纯首购，这三千万能补的人群会特别大，
1: 对，
0: 而且持续时间可能还会比较长。
1: 嗯、
0: 但如果一刀切、一勺会全算上，
1: 嗯，
0: 用不了三五天就没了，
1: 收入也没了，
0: 肯定没。
1: 对，
0: 因为你对吧？那其他有补贴人更合适。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就他有说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俩说了不算。
1: 哎，
0: 这得上会论证，然后有关部门发文件，我们只能以那个文件精神为准，
1: 以主管部门的官方宣传为准。
0: 最不理想的就是第四种状态，就是没有额外的补贴。
1: 嗯，
0: 这是最不理想，但我估计怎么着能有点吧。
1: 是，
0: 我是希望能有点的啊，这样大家能多省点心。
1: 我坐过新车，在车展的时候，如果你销量还达不到全年销量的60到70，你今年完成任务是没啥希望。
0: 嗯，
1: 所以一般呢，大家都攒足劲儿，
0: 但是据我了解啊，因为我现在拿到了组委会给的那个通稿等等啊，先说时间，各位，今年比较早，今年8月12到16号，
1: 嗯，提前了一些日子，
0: 应该是最早一批时间了。我以往都得在15号以后，
1: 对，18号、20号左右的、
0: 啊。对，现在就是在12到16号、
1: 嗯。
0: 今年啊，按国际认知的品牌定位，
1: 嗯，
0: 封顶的可能就是雷克萨斯，
1: 嗯，
0: 林肯、凯迪拉克这些，
1: 嗯。那些超豪品牌会，
0: 沃尔沃可能都不来 ，BBA 肯定不来
1: 啊、
0: 哦。BBA 当中可能也就上汽奥迪吧能来，其他都不来。捷豹路虎也不来，
1: 你展不展也卖不动了。
0: 而且我这没别的意思啊，咱有啥说啥。我在各主流集团，包括一汽集团、包括东风集团、包括广汽集团、长安集团相关的，我能够到的厂家领导层面哈，我了解到基本上1/2给咱大连车展又调级，又调低了，又调低一级。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呢？调低评级对咱们本地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影响的是什么呢？本地经销商参展的补贴，
1: 对，
0: 有的甚至没有补贴了。
1: 对，有以前厂家是有补贴的，给钱。
0: 对，你这个展的级别越高，厂家给补的越多。
1: 对，
0: 啊，所以，嗯。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卖车的大吉也行，你就等到那个时间节点赶上它合适你就买。但是我先给大家泼一瓢冷水啊，现在和各品牌的相关负责人聊天，基本上都是大致给我的回复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像往年那种就是大打折了或者说大让利了。往年以价换量它背得回来，现在完全背不回来。现在全大连全国99%的品牌都前端赔钱，
1: 卖车赔，
0: 只有那三五个品牌前端挣钱，剩下其他的你都得赔。那你让的越多，卖的越多，他越赔。
1: 嗯，
0: 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现在可能得需要一个契机，今年加上明年的上半年去抵挡整个市场，让一些没有必要生存的、可有可没有的就去掉就得了。
1: 嗯，
0: 大家省心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我们这个我的个人抖音粉丝群当中传的一个消息，我看了一下，老胡五月份，
1: 嗯，
0: 那个雪佛兰，
1: 嗯，
0: 某一个特定节点，好像是一周还是10天，就全国就卖一台。想当年，这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品牌啊。
1: 对呀、
0: 啊，
1: 在12、13、14的时候，它还卖的不错。
0: 赶上当时那个，那个系列美剧《越狱》，
1: 嗯，
0: 那个男主，
1: 嗯，
0: 后来代言的克鲁兹，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顺势推出了很多，那一阵儿，它真的是卖疯了。
1: 还记得变形金刚吗？
0: 哎，
1: 小黄
0: 蜂啊，
1: 小黄蜂，
0: 卡马罗，
1: 嗯，卡马罗，
0: 这个，哎呀，这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咱聊现在的，各位和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啊。
1: 嗯
0: 嗯，说 box 说笛子问你个事儿，假如给你个机会，必须得买一个纯电车，你会选择新势力造车，还是选择那些百年大厂造的车？你给我一个价格呗，
1: 对，
0: 多钱？然后再有一个问题，这钱是必须我自己出，还是你请我？
1: 要是你请我，
0: 我肯定挑最贵的呀。
1: 多多益善，来。
0: 对啊，你是对吧？你说到，哎，你不是第一个问我这些问题的人，但是你问的没有那么严谨啊。其他，我告诉你，谁问过我？各品牌负责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孙老师问你个问题，如果说让你必须得买一个纯电，
1: 嗯。

0: 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吗？各位老胡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五天的试驾，而且它是个插电混动的车，各位，它有电，它有油，我们直接协商了，能源我们来担，你们不用操心，也没有押金，我什么都给你免了，正常需要押金的不用，您签个协议就行，但是我得说明白，用车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意外事故、碰撞或者说违章，谁开车谁去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都成年人好解决啊，你签试驾协议，这也是很合理，你保证它不出问题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但我不是教大家学坏啊，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我有一年在红旗搞团购活动，那大哥就想买那个HS5， 当时第那个就是第一代小改款的 HS5， 那时候还挺贵呢，那时候四驱版本落地得21万多，然后试驾车是四驱的，他当时呢就是两驱的顶配的钱，他想买个四驱就下不来，就差22000不到。结果呢赶巧，因为我们以往搞这个团购活动好多人去过，我现场真抽那个试驾车使用权，我给他一周的时间，这大哥中了
1: 啊，那厉害。
0: 结果还车头一天，我就现在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车给蹭了，我就觉得他故意的
1: 啊，
0: 完蹭了，你说对吧，我们的听众尊贵的 VIP， 然后回到店里，这店家也不能说什么，反正试驾车出点事故也正常哈，修吧修吧修吧，折吧折吧，人店里直接问大哥，咱这样行不行？这车呢现在是这样，比如说它是顶配的哈，比如说那个四驱，它正常得215800落地，然后呢由于它是个试驾车，我们可以直接给你打一八折，这样的话就变成了17万不到，然后它有个事故维修，这样你这个事故呢你少拿点，我就按照这个退役试驾车我直接把车给你得了，大哥就同意了。我后来合一合，他是不是做套了？
1: 故意的，
0: 这，
1: 你这个故事，
0: 我绝对不是教大家这么做啊，但是有些时候你们这么做，厂家会很开心，知道吗？
1: 你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某城市限购的前夜，直接把剩下的人堵在那个4S店里啊，就这些人，你赶紧买完，剩下的人都限牌限购了啊。这哥们抢不上，拿起砖头，一砖头把一辆展车的风挡干碎了，好了。没人要了吧？我要，我怀疑
0: 都别学啊，都别学，这是
1: 故意的。
0: 张杰问二车电话多少？您是想干嘛？您是想卖车还是想咨询？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发过来，我帮您对接啊。老胡正好在这儿。boy 说有个问题啊，国外的大品牌做的纯电车，大部分也不都是国内团队做的吗？比如丰田的验证码啊，三电比亚迪啊，包括这个智驾蒙文塔，包括 Showbox 啊，他说肯定你自己身体买一买。各位啊，我现在目前唯一一个让我产生了一定兴趣的是全新的宝马的 iX3。那个车前两天我也帮我们很多听众报名了，我去深度感受了一下，但是是静态的啊，因为厂家领导在，不允许发视频。我拍完之后上万个眼睛盯着我，我现场我就给删了。我就没法发，我现在用嘴给大家说一下。这车本身我对宝马的驾控是很认可，老胡也是。
1: 是。
0: 然后这车的外观呢对我来讲并不是困难。它的内饰我很喜欢。然后那天看完这个车之后呢，它有一个就是品鉴前的一个厂家工程师的一个讲解。有几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记住这四个字 ,4695。什么意思？大圆柱体电池。然后宝马自己做的。4695什么意思呢？46是它的直径。95是它的高度。所以这台车的纯电续航较目前同级别同价位的车型相比，它有极大的优势。二，宝马干了一件很疯狂的事儿。我在去年听说这个事儿，我当时没信，但现场呢，我经过求证啊，是真的。曾经我在节目上和冉峰开过玩笑，说我们俩只要凑500亿，我们就可以攒一个品牌了。我们到时候收股权，我们俩这辈子饿不死。各位，宝马花了420亿去做三电。
1: 对一个燃
0: 集中的大量的资金去用来做电芯，
1: 对一个传统的燃油汽车企业，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0: 这就是脑袋有毛病。你就这个事儿，你放在国内很多品牌呢，有这420亿，我肯定攒个品牌，100%攒个品牌，我挣钱就完了呗。但是我不是说夸它有多好，也不是夸它有多良心，但这个事儿我没想到。三，新款 iX3 三电全是宝马自己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丰田和 BBA 都搞自研，这个事儿对于这几个品牌潜在买者来讲绝对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市场来讲，其他品牌会很闹心，因为这个壁垒会比较高。这几个可都是有很大底蕴储备，包括资金和其他各方面的

0: 百年品牌，
1: 他做没问题，就是想不想。
0: 对啊，当然这个车现在有一点啊，他得在今年8月21号成都车展才能给预售的区间价格。我现在已经套出来了啊，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是28到36，大概啊，但顶配有可能要变，它一定是在国内售出的是以不同的续航版本去作为一个基准参考。
1: 这个车的网上的
0: 就是大家对于外观这块，我依然坚持我那个观点，哪怕它丑你骂它，或者说它好看你就夸它不行了，但是只要它让你记住，它就是成功的。
1: 它现在有变化了。我看到了新宝马 X5 以后，我就觉得 i X3
0: 还
1: 算还
0: 挺好看啊，
1: 还可以，
0: 还挺好看。现在就是等它具体的价格配置相关区间。但是这车我现在因为感受了嘛，它呢是比较科幻的内部设计，然后它前面有一个环形的那个星球屏，但是那个也不挡视线啊。有一点我没想到，首先空间上它的轴距基本和 X5 差不多了，它是3005的轴距，然后后排是非常大的，但是它纵深我没想到那么大。我坐直，我整个人我身高1.79米，我靠在椅背上，我头顶各位有纵向的完整一拳头以上的头部空间，
1: 就很优秀了。
0: 而且这个还没，我还碰不着它那个天幕那个底儿，所以这个就是在用车的空间上就没有问题了。
1: X5 可能感觉不明显，你要坐过 X6 你就知道后排有多小。
0: 这个车我给大家说一个佐证的事儿啊，历史上第一次大连的宝马的负责人们定了这个车，
1: 哦，
0: 以往的油车都没出现这个情况。大连这些宝马的负责人们，我不说人手一个吧，60%-70%都定了。
1: 嗯，这是
0: 他们就很认可这个车了。
1: 内部人都买。
0: 哎，你要说让我自己掏钱，10到15万我可能不会选，我可能会有可能会考虑 i X3，但我实话告诉你，我不会买。啊，我不会买。如果说10到15万的纯电，你要说单纯的从开和玩的角度啊，我说一个你们想不起来的，马自达 EZ60，我认可它的底盘
1: 啊，你上回试驾回来说啊，
0: 对，
1: 底盘条件
0: 10到15万纯电让我选，考虑到后期的省心，我可能会选红旗的天宫05，省心，真的省心，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认可买到就是现款的2.5款的，你要有一个置换。你都不用置换全款吗？我现在许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大家这个通过节目买红旗的 EH7 那个纯电轿车，690公里续航的，你这个天跑个500、600、700没有问题，15万肯定够，
1: 这就可以了。
0: 原价19万多，
1: 对
0: 啊，而且带支架啊，这是个带支架的版本。稍低端一点的，如果说大家把预算放到12万以内，我说的都是能选的啊，领跑的 B 以下，然后呢，吉利的星越。如果你认可这个品牌，你不担心它存续问题，名爵的 MG4X 也行，也行。
1: 对，说句实在的啊，笛子刚才说的这些车啊，我也买了一辆新能源，因为我不可能买太贵的车，就是个代步，咱们就相信群众，就看销量，
0: 谁卖多买谁。
1: 哎，我们看三电，
0: 但是这个价位区间呢，有一些比较老牌的海鸥、海豚也比较强势，或者元 UP、元 Plus 这也行啊。但是我说句我个人观点，比亚迪的车我认可，但是它的底盘我不喜欢，这是我个人我的是，因为你已经上升到我得自己花钱了，我得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嘛，对吧？好，然后这个价位如果15万以内，纯电轿车的话，我也会推荐大家看什么呢？日产的 N7，那个车很好。纯电那个车真的很好，沙发非常非常舒服，
1: 对，很好的继承了油车的优势。
0: 然后丰田的那个 BZ5 我也推，啊，那个也是可以看的。就这几个其实都不差，你会发现其实，国产新势力我提了，国产老牌强势的我也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有好多是合资的，合资这几个并不差。就像用刚才这个，很多朋友说的啊，你像国外品牌做电车，都是包给国内团队，基本上我要买不起，或者说我想省成本不用鸿蒙的话，我就用某门塔。
1: 对，他们也是支架的头，
0: 没有问题，某门塔非常牛。而且基本上大家现在看很多比较大牌或者说上的晚的车，基本上上市时间是在今年4季度的话，100%都能感受某门塔 R7 模块的直接的这个 OTA。 可能你教你的时候它已经更完了，也可能到车之后你现更都来得及。R7 版本的覆盖会更好，R6 就已经很够用了啊。但这说远了，说远了啊！你看一下大家留言啊。

0: 红旗的试驾可以吗？网上很少看到有宣传。我帮你约个试驾车，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简不简单？
1: 嗯，
0: 简不简单？我帮你约试驾车，我可以送车上门试驾，你品一下，咱随便设一个目的地，你去试。当然，车这个试驾一定是08最好，06次之，05第三，它和价格相关。EH7 之后，在今年9月份会正式更名为天宫07，并入到天宫网络体系当中。这样就是5、6、7、8就齐了。
1: 对，这产品线比较完整。
0: 单数轿车，双数 SUV，
1: 就是看得清楚一些。
0: 哎。Ghost 发了一个图片啊，稍等我看一下。解放广场桥下有流浪汉在睡觉，就在马路边儿，不仔细看看不着，大家注意一下啊。
1: 那挺危险
0: 啊，挺危险的。哪天能不能给仰望的经理来请来了解一下仰望？可以安排，但我说实话，那个就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但是对他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没什么太大用。但行，我安排一下，我安排一下，我近期安排啊，月底之前我实现，好吧？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啊，别着急。
1: U8 U9，
0: U7 U8 U9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啊，这个这样，我给说不好说，听了半天啊。这帮好多造电车的车企想挣苏老师的钱要费心。各位，有个东西我即便我想抛弃我抛弃不了，
1: 嗯，
0: 就是于私我个人和各个品牌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我跟谁关系好，而是说谁跟我关系好谁给我的照顾多，
1: 嗯，
0: 这个我们享受的服务一定是不一样的。二，我了解东西太杂了，我不能说多，太杂了，就我想了解的，我不想了解的，我不该了解的，好多我都知道。所以有些品牌我真的没法坚定那个信念，我去买它，我说服不了自己，我真说服不了自己啊！我没说谁啊，我可没说谁啊，我可没说谁。我看看啊，哎呀，简单，我们就以一个文艺的方式啊，文艺又响亮的方式。首先，姓名，二，电话，加上我想要沃尔沃 X70，好吧。够文雅响亮了吧、
1: 嗯嗯、
0: 各位现在你们可以发，然后节目之前我会公布一下谁获奖。我想要沃尔沃 X70 加姓名电话，好吧，发过来我选一个啊，厂家直接联系你，然后呢你们确定一个时间，提前这边车给你收拾好，刷不刷咱别挑啊，顾得上肯定给你刷好，如果说没给你刷，它其实车也不会很脏，都在大库里，充满电加满油给你，你开就行了，5天怎么开也够了，理论上不能上高速，但是吧，我考虑到了，而如果大家需要用这个车上高速行不行，您跟店里报备一下，上高速的话有一个要求，你得把油加满还回来，电不用你管，这个可以吧，这个不欺负人啊，这你们也是占便宜，
1: 很讲理了，
0: 正常试驾车老胡知道是不允许上高速的，
1: 那必须的，
0: 你里程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升高，
1: 对，
0: 这事儿都解释不了，如果大家需要上高速你必须得报备，然后您可以上高速。
1: 现在车的智能化程度很高。
0: 你还回来的时候，把油给我加满就行。
1: 刚才笛子说了一个围栏，大家不懂啊。
0: 电子围栏。
1: 哎，电子围栏，它就会形在地图上形成一个区域。你在
0: 虚拟的框。
1: 哎，这个框里边溜达没事儿。
0: 嗯。
1: 哎，
0: 出去就报警。
1: 哎，这就厉害啊。
0: 好，我想要沃尔沃 X70 加姓名电话发过来啊，我看看谁能获奖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您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想获奖的，想聊问题的，都可以把姓名电话包括您的诉求发过来啊，马上回来。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保持的还不错。东快路出市向路较高架，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进出中山路，中山路的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长江路安

0: 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东汇流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相对较其他的路段而言是略低一点的。另外，香洲路进入向如交高架呢，需要略微的排队。西南路在中心医院门前的双向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也是略缓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郑友金。郑警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接到报警，报警说看到一个行人在马路中间被车撞了，坐在地上。110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辖区警力到场查看，并通知交警于120到场。巡警到场后通过了解得知，被撞行人横穿马路，过往车辆避让不及，导致被车撞倒。所幸被撞行人并无大碍，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驾驶人礼让行人，主动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都能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警钟长鸣，平安徐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啊，满屏都是我要的话，满屏都是大家的姓名电话啊，别着急啊，我节目之前公布好吧，多吊你们一会儿啊。好，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奥特曼打小怪兽想问一下啊，二位玩沙漠和中度越野，坦克300跟400怎么选？除了坦克还能选谁？除了坦克就是烈马 Bronco，
3: 嗯，
2: 二选一就行了。但是有一个维度性问题，如果说你看的是坦克300的燃油，你能选的其实应该是北京的 BQ40，
4: 对，它
2: 对吧？
4: 是直接竞争对手。
2: 哎，如果你要看到坦克400，其实你已经看到了40万以内其中一个底儿了，
3: 嗯，
2: 那另外一个底儿就是福特的这个 Bronco 的烈马。这俩你选一个，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看的三百四百都是绿牌的话，它几乎没有对手。
4: 对，
2: 同等价位有一个猛士，但猛士对标的价格和定位，它应该是坦克500的 HiFT。
3: 嗯，
2: 啊，400的话呢，能够和 Bronco 的烈马的中配车型去掰手腕，但是 Bronco 全系都是燃油。
3: 嗯，
2: 就你得问问自己，你要买的是绿牌还是燃油？如果是我自己参与的各种程度的越野的感觉的话，就是地相对平，坦克舒服，地越

0: 不平 Bronco 越舒服。
1: 嗯，
0: 但是前提和你改装的程度有关。
1: 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 Bronco 就是为了越野而生。
0: 嗯，
1: 啊，可拆卸的顶，甚至你可以拿水箱直接冲它的那个。
0: 随便随便随便，
1: 这玩意儿是真硬啊！
0: 只要钱到位，啥都好说。
1: 说到位了，
0: 就是你如果是燃油当中拔一个，它的天花板，我个人认为是 Bronco 略优于坦克系列。如果是连油带电放一起，坦克在这个区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对手。
1: 你去看看咱们的沙漠边缘的这些车友会，几乎都是坦克三百。
0: 对
1: 啊，
0: 包括你去内蒙啊、新疆啊、自驾那样
1: 看吧，
0: 一租车全是坦克，
1: 一面。
0: 啊这满屏都是我想要沃尔沃 X70 有一个，我想要奔驰 GLC 玩去玩去，
1: 插出去。
0: 奔驰关系也还行，但他不可能白送我车呀，对各位，这真是要来然后送大家的啊！天涯啊，这个说现实当中感觉和索尔当朋友应该也不错，还行。我反正朋友当中，他老胡给我口碑都还行啊。我们俩属于忘年交了啊。说能不能讲讲 BC5 的试驾？各位很简单，就是我。说完之后，你们必须要带着质疑去说，去问。如果有一个人当面跟你说丰田智驾特别好，你是不是认为他疯了？这哥们儿肯定不懂车。我在这个质疑的时候呢，是两年前，我直接当面质疑一汽丰田当时时任北区的那个市场总监，说宋老师，我们这个 BZ5 新上的车，试驾车已经到大连了，然后给您批五天，因为这个车当时刚办完牌照，后面需要做展，得借走，不能给一周。我说没问题，我说这车卖点是什么？我们智驾特别好。我说咱俩关系在这，我直接问了，我说是我疯了还是你？丰田智驾好，
1: 它从来不是卖点的。
0: 我当时我就懵了，然后我去拍车的时候呢，我去看一下，我说挺好，但也就是我认知范围当中那个，因为我最开始以为 BZ5 就是个简简单单 BZ3 的一个变种，我以为它是个轿车，各位，它是个 SUV， 它定位是个 SUV。我拿完车之后第二天我就惊住了，哎，我真没敢相信那个智驾居然是一个15万区间还是个加引号的破丰田给你的智驾。
1: 破丰田
0: 全域大连之内，我主要出没的中西沙干我全走遍了，高新区没去啊，唯独在金三角桥下左拐那个口他没拐明白，就那一个地儿没拐明白，其他地方有毒导航我全能到，我都不用干预。我当时我真没想到这个事儿，然后我跟我身边的同事和我媳妇儿说，我说这个丰田的这个支架真挺好，我媳妇儿说你疯了吗？
1: 丰田的支架。
0: 包括好多听众不客气，我前两次最开始的时候在节目上说，我说 BC5 这个智驾大家可以考虑，有人说宋老师你是不是收钱了？所以想质疑的没问题，大家带这个质疑，我帮你约个车你去试都没问题，它真的挺好的。
1: 实际笛子说的那个点，金三角桥下咱别说智驾了，就我第一次走我都没走明白，那道挺复杂的。
0: 它那个左拐道比较窄，它隔壁就是一个直行道，它有可能就是突然给你停到那个导流带上了。我那天那个车就是他打着转向突然停了，他就不动了，
1: 他有点懵了。
0: 对，然后我马上我就介入了。各位啊，我就描述一个维度的感觉，各位，20万以内的车，大家去发现什么呢？其实它有图导航，道好，问题大差不差。你需要怎么判断它的这个整体的辅助智驾功能好不好？你看什么？就是同样车流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它在跟车判断走不走、停不停、让不让的时候，它那个速率快不快？
1: 那就算力了。
0: 算力够的，就是它的反应会比你稍微慢一点点，就是在你觉得你已经觉得嫌慢的时候，它马上就动了就可以了。有好多是啥，它不敢动，
1: 没把握。
0: 哎，对，这就是算力的问题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很粗浅的方法，但更多的还是那句话，它现在也只叫辅助驾驶。啊，包括好多朋友问说，哪牌子什么什么车型最高配的，现在是什么级别之下？我说就是 L2 呗。
1: 现在 L3 还没有吧？
0: 牌照发了还没范民用呢，你着什么急啊？啊！
1: 所以在大道上看见开着小蓝灯智驾的，咱们都稍远点啊，因为有可能会是一个智障。
0: X1 说福特那个电猎马怎么样？
1: 电马
0: 那个就是个讨巧的玩意儿，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牧马人和 Bronco 加大脚包的那个感觉，那个视野，
1: 大脚兽。
0: 但是你还接受不了它的油耗，你还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在平路当中的那种晃晃悠悠划船的感觉。好，我给你一个参考，就是一个变种的一个偷懒的方式，我给你做个纯电的，它没有油，它长得还挺像， 但是它不能进行中重度的这个自驾，它只能中轻度，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平当全部的那种像自驾游，轻度越野。

0: 没问题，
1: 就当城市 SUV 开吧。
0: 哎，对，就没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硬核游戏的新手礼包。你有它，你可以体验整个项目的全部的类似感觉，但你不能体验它最顶级的项目。
1: 嗯，
0: 就这感觉啊。
1: 这描述挺恰当。
0: 哎，阿吉老师说怎么买车？这个加速老师微信。我个人微信我不方便加大家，我就是纯是生活当中和亲人朋友啊，这个我也不聊这些就是工作上的事儿。节目上大家找我，或者说抖音大家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笛的笛，抖音你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或加粉丝团行，在那也能找着我啊。好，继续再来看，你们继续发啊，我这吊你们一会儿啊，不知道我想要沃尔沃X70啊，真给啊，真给，真给，真给啊。刚才有朋友说了，现在的新能源是不是有点诈骗的嫌疑？他说是哪儿呢？不是续航，他说的是能源来源。说是不是得有一天不用电、不用氢，其他方式的能源才叫新能源？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其实你说的是对的。
1: 实际电是一种转化方式。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电能最常见的是火电烧煤的。
0: 各位，我曾经在3-4年前的节目当中普及过，老听众可能还记得，我说了，人类第一台量产的电车是标致生产的。
1: 嗯，
0: 1972年，同年，在标致生产之后，很多品牌都做了电车，包括宝马，
1: 嗯，
0: 都做了，但是他们没做起来，
1: 没卖多少，
0: 就没做量产。说白了，就是可能卖了，就做了20-30台、30-40台、
1: 嗯、
0: 就消化了、
1: 嗯。
0: 量产的标准是大于等于50台，
1: 嗯，
0: 啊，所以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不是电车不好，就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电车和油车可以同，就是。同样生存。前两天我忘了是谁，领跑的那个副总徐杰，在一次官方的对外的一个论坛上，他发表说，有一天一定会油电平权的。
1: 嗯，
0: 你甭管他说这个话的真假，他给那个态度我欣赏。他说什么呢？领跑特别希望油电平权早点到来。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和传统燃油和其他新能源同行一起，就是在同一起平线上，在同一个舞台上。大家去展示自己的优缺点了，油电平权早晚的事啊，早晚的事。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继续发啊，继续发，不着急，我稍后来，我50左右啊，我来公布啊。丰田 BZ5 不是还没有新车吗？不是8月份吗？8月份小改款，8月份小改款，能约能约能约能约能约啊。墨雨哈这边。你给我留个电话呗，我让丰田给你回。啊，不用了，这边我看着了，我看着了，我让丰田给你回啊，马上啊，马上安排。仰望那边我已经发了，他们老总现在在开会。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胡买的是什么电车？方便说吗？
1: 单一品牌销量冠军，你去查吧。
0: 那大概率就吉利星愿呗。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买它就是当个腿儿。
0: 嗯，
1: 没打算干别的，因为我跟苏迪类似啊，我们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什么车咱都也开过了。
0: 嗯，嗯
1: 现在车辆啊汽车啊从你显示不凡身价的这个角度已经下滑了。
0: 嗯，
1: 就是个交通工具。
0: 嗯，
1: 好用够用实用就行了。
0: 对，
1: 往哪一停很方便。我今天到这儿来做节目，我又找不着车位，这个小不点往哪一
0: 怼
1: 完事儿啊。
0: 合理合法停车啊，各位啊！
1: 你要开个仰望，你就费劲了，往哪停啊？刮了碰了咋不弄啊？
0: 开文库说，我开过这么多车，最晃荡的好像是日产的途乐，太晃荡了。这是曾经北美的销量冠军。
1: 嗯，
0: 包括日产现在这个海外版本途乐依然卖得很好。
1: 当年就是说那种日系越野车途乐啊，还有这个陆地巡洋舰，
0: 哎
1: 啊，大家记得吗？还有那个山猫，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0: 嗯，
1: 沙漠风暴，沙漠王子。
0: 嗯，XV 啊，说昨天刷到了奇瑞和捷豹路虎推出那个电的大路虎，那个内饰和阿维塔一样。我说实话啊，就是某些车型，你一旦走电的路线，它会迅速流失市场，而且它会伤它的潜在用户的购买的欲望。
1: 嗯，
0: 比方说，还记得奔驰出那个电的大 G 吗？那家出来之后让。已有的燃油大 G 和没买的等着买大 G 的这些车主骂毁了，
1: 对，
0: 后来到底就不生产不卖了。路虎这玩意儿也是一样，而且现在大家可以上网查，捷豹路虎已经 放生了，就是要去

0: 全面停产国产化的这个路虎，
1: 可能是要跟国产 C 勾的白
0: 了，哎，然后只卖进口的。但我曾经在节目上上周跟老胡我们开玩笑讲过，我说哎呀，就是现在路虎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1: 嗯
0: 啊，就是首先捷豹这块已经是随时可以放弃了，
1: 没
0: 对，然后呢这个路虎的车型呢，网上大家经常能听到什么故障率高啊或怎么着，但是呢你看在同等定位的顶奢区间，揽胜的那个区间依然不是其他车型的撼动的。各位，奔驰 GLS 迈巴赫也就和揽胜打平，
1: 嗯，
0: 揽胜的定位级别比它高，
1: 而且还有一种车就是路虎的卫士，大家看着没，你看看国内的很多新能源这种重大型 SUV
0: 是不是都抄的，或者
1: 全是
0: 它的外形，
1: 对吧？
0: 对，
1: 是吧？它还是有点玩意儿。
0: 但是呢，我个人对于路虎放弃国产的这个选择呢，也表示个人的一种担忧啊。这种担忧分几级：轻度、中度、重度、极度和印度。因为印度朋友真的不是很懂车啊，就是完全按照他们那个理解去做这个车，我也觉得也存疑啊，也是忧患忧患要更多一些。
1: 在路虎这块提这个印度还是比较科学的。
0: 我是真觉得他们、没有咱们懂、啊、我是真觉得是这个感觉啊。小小太阳啊，大家都爱发哈，别着急啊，你们再坚持三分钟啊，就是你们可以重复发好吧，你们可以重复发，然后稍后我选一个啊。就是我瞅这顺眼，没有别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1: 标准发出来了啊。
0: 沃尔沃现在在求变，现在就是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我们前天请的沃尔沃的嘉宾来，现在 XC60 老胡没有置换或报废的情况下，最高26就能录。
1: 呵，
0: 有个置换报废再叠加厂家，我再帮你申请点，24万8以内就能录。
1: 就在两年前，这车得30好几万呢。
0: XC60 啊，曾几何时不用，咱7、8年前吧，33万5。5年前28万5，3年前27上下，然后去年大概是26万5左右。
1: 嗯，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它降到24万8了，在有补贴情况下，它如果再降，我觉得就不合理了。
1: 它有基本生产成本的。
0: 就我这么说啊，就现在的沃尔沃这个 XC60 顶配刹车，我上手一开，我第一反应减配了。
1: 那必须减。
0: 我第一反应，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行驶质感或其他。
1: 嗯。
0: 但是小来小去，因为我开的车太多了，我第一反应我能开出来。各位，很简单，现在的车这么便宜，他说不减配我都不信。
1: 怎么可能？
0: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或者背着抱着一边沉，等价交换这个定律在全世界我觉得都通用，在车上更是。我们不用说那些极端的话语啊，但是现在这样，它的优点就是让大家有更简单、更便利的情况和条件，你去实现一个豪车梦。但是呢，豪车梦门槛降低了，但是它维修的门槛那个栅栏依然很高，啊，当然它的零整比也在降，它的维修成本也在降，包括它的国产共同件在多，成本会确实是下降，但是它再便宜，它也是个二线豪华。注意一下，它只要大豪华，它就和便宜就没有关系了。
1: 这个现象不光沃尔沃，所有的合资品牌都有。
0: 对
1: 啊，我有个好哥们儿，15年前买了一个某豪华品牌的车，然后15年后给他儿买。这俩车在底盘一升起来的同时，他就觉得，啊，他怎么这样呢？我说大哥，你那是60多万买的，这个30万落地，这很公平的，
0: 对
1: 对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啊。但是我们可没让说大家一定要买贵的啊，你就买你认为最值的那个就行。就这个车还是那句话，各位，别人喊出龙叫来，你就觉得他在你眼前，这连个荷包蛋都不如，你就不用看他。有那车谁都说的不好，你就看他跟一朵花似的，你就买呗。
1: 对，
0: 人就活一回，你或者让自己任性一把，或者惯自己一回，你趁你还有这个能力和精力的时候，你赶紧实现。
1: 这世界最不靠谱的事是花了自己的钱买了一个别人喜欢的车，
0: 哎，
1: 对吧？喜欢就好。
0: 汪有草说，刚才在某汽车软件 APP 上看到帖子讨论国产车底盘容易生锈的问题，是真吗？曾几何时是真的，
1: 而且非常
0: 普遍
1: 啊、很多。
0: 现在呢，我这么说，某些低端车型，这个低端包含燃油和新能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1: 包括某些合资品牌也一样。
0: 对，但是那些某些合资品牌现在还有生锈的，基本都被淘汰或者卖不动了。
1: 嗯哼，
0: 啊，能卖动的涉及到也不多，哪怕是日产和丰田也不多了。
1: 嗯，
0: 基本都还行，因为他们低端车型轻的差不多了，没有太便宜的了，那我也不卖了啊。
1: 卖不动了。
0: 但国产低端的极个别还是有这个情况的。
1: 对，
0: 但现在是什么呢？底盘的这些生锈防护其实好弄，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些异响、故障率和一些比较低级甚至丢人的装配上的一些东西就比较那啥了。我反正前几年不是前几年前上个月 你们自己去翻旧账。

0: 我没点品牌啊，车架号那个印儿能褪色，你说这玩意儿
1: 还掉漆呢，
0: 不丢人吗？这活干的呀，我天哪！我没提品牌啊，我再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再来看，好的朋友喊的特别响，我想要X670，X670沃尔沃，你给我电话呀，朋友啊，
1: 名字和电话加上。
0: 我们今天能有200多条信息，真的。
1: 那不错，看来咱的节目收听率还是不错的啊。
0: 啥呀？就是靠这个，就靠奖品勾的，你知道吗？
1: 这可以啊。
0: 这样啊，这样。我给这位哈，因为我跟他不熟。他发了12条，我想要沃尔沃X70，这位叫肖春雨的朋友。我把您电话直接发给沃尔沃官方，然后呢，您等着安排就行了啊。
1: 诚意可嘉，大众的主持人。
0: 下周就不是这玩意儿，下礼拜一我还发啊，下礼拜一我还发。
1: 换个玩法。
0: 对，下礼拜一换个玩法，我不一定让你们发什么字儿啊，我可能会发的比较矫情啊。恭喜这位肖春雨，您已经获奖了。其他朋友呢是这样，其他所有没中奖的朋友，如果大家不反对，我让沃尔沃分别跟大家联系，然后给大家安排别的车的试驾，可以送车上门。沃尔沃全系都可以，除了 EM90 以外，那个不行，那个车太是，你要是不介意拼车的话，就可以组团。然后其他的这些我也让沃尔沃跟大家联系，因为对得起大家的这个期待哈。如果说您去店里溜达了，看着某些小来小去的礼品什么的，你感兴趣，那您也可以去商量着看能不能跟他要。对，我会尽可能的一切给大家去开绿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丰田 BZ5 找你们买优惠吗？打我这个电话。稍等稍等啊，稍等，我这边跟那个丰田刚才刚联系完，前面啊，我留的就是你这个电话，因为之前您给我们留过信息啊，你放心，我这边让丰田去跟您联系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奔驰和宝马的 SUV， 40万以内你就直接说这 RC 和 X3 就完了呗，怎么选？老胡怎么选？
1: 你如果讲究操控， X3 是你的选择，你如果要情绪价值，是吧，奔驰 GLC 吧，没有人不认识三叉星辉是大奔的，是吧？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价位买的，四十万以内你买的X3能买到它高配或顶配的X3L， 30i 没问题，2.0T 财富8AT 加上245的马力
1: ，GLC
0: 这个价位 GLC 你有可能能拿着中低配的 GLC 300，但是两个车呢？动力其实都很够用啊，动力都很够用，只不过对它倾向性不一样。都是好车，但就得看您自己。但这俩车放一起啊，各位 ，BBA 现在保养成本最高的一定是奔驰，排第二的是谁？排第二的是奥迪，
1: 颠覆认知哈。
0: 排第二是奥迪，第三是宝马啊，第三是宝马。别着急各位啊，其他的就是没获奖的朋友，我也会照顾大家情绪，我会让沃尔沃给大家安排其他的车型的试驾，当然不可能那么多天，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只要你有时间，我可以教大家怎么用啊，你就听我的就行。有一天你想出门你还不想开车，听懂了啊，你约会也好，上一个不好停车的景点也好，我们就可以安排送车上门去接你，给你送到这儿，你就哎呀我大大方方我去试个驾，哎呀这车还行，或者这车不行，我回家再考虑考虑，然后麻烦给我送到哪哪哪，行，没问题就行了。你试驾嘛，对吧，你
1: 试驾完了，
0: 对吧，他出来了，他不也得给你送回去吗？
1: 顺道就给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了，
0: 对吧，
1: 啊，
0: 这些我们都能帮大家实现，就是你去感受一下车，同时呢借这个车您可以和朋友约个会，或者和朋友约个饭局都没问题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啥区别，这个怎么给你讲呢？
1: 上汽奥迪是上汽的，一汽奥迪是一汽的，解释清楚吧。
0: 太对了。如果是传统燃油车，上汽奥迪所有车捆一块儿，赶不上一汽奥迪的巴拉膀子。但是如果论电动化的目前的一个透彻性和执行，还有厂家的野心，上汽奥迪版本因为这个网是新的，它好摆弄，
1: 对，
0: 它没有根儿。所以它好做，所以它在新能源这块儿，现在上汽奥迪，我直接跟大家说明话啊，现在全大连唯一一家我们合作的远航的上汽奥迪店，一个月销量平均大概50-60，当中98%都是一款车 ，E7X 那款纯电的 SUV，
1: 哦，
0: 98%都是它，
1: 确实厉害，

0: 但是你想想，我记得我们最早认知的奥迪就是奥迪一百，
1: 嗯，
0: 那时候那奥迪一百江湖地位那叫一个高，就像你说的，他做燃油做的久，在新能源这块上汽奥迪能做得好一些。
1: 奥迪呀，这个在做国内的新能源之前，它有一个比较明智的，它去和上汽的智己合作，由智己来代工。所以它占了很多便宜，
0: 至少不用投工厂。
1: 它不是在起跑线上，它是在跑到中段，它加入的战局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都是上汽集团的嘛，
1: 对，
0: 好协调。
1: 哎。再来看一下，如果我的车在智驾过程当中出现了刮碰或者事故，厂家给赔吗？你问问厂家，对吧？你问问厂家。现在两个方式：一，有的保险公司有智驾险，
0: 嗯；
1: 二，有的品牌给你保，
0: 嗯；
1: 三，有的品牌有条件给你保，
0: 嗯；
1: 四，有的品牌不可能给你报，
0: 你自己对号入座吧。
1: 我不太想问你，你开的是哪个品牌的车？你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念。但是就像我刚才说这几个，就现在智驾险普及率没那么高，但是呢，现在大家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很多情况，就是会出现可能智驾出现碰撞或等等。
0: 现在这个词儿都变了，以前叫智驾，现在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哎，或者
0: 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就是任何时候也以人为本，
1: 嗯，
0: 别让他自己来做主。
1: 我一直在说，包括我们在做直播和我个人去试驾和我拍视频的时候，我都说我的手一定是在方向盘上准备好，我的脚一定是在刹车踏板上准备好，
0: 随时接管。
1: 对，你必须是随时接管，不然出问题真是你的事儿啊。
0: 嗯，
1: 这边还有朋友说啊，沃尔沃车挺好，保养太贵了，有次换零件花了上万。它再便宜，它也是豪华。
0: 对，二线豪华也是豪华。
1: 我和老胡应该在新闻上不止提醒过，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次了。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尤其车辆价格降了之后啊，各位，很多买得起顶部合资的朋友，居然惊讶的发现，我可以很轻松的买豪华。
0: 嗯，
1: 但是它和你买那个合资的整体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车型啊，不是定性，那它的这个保养价格能差出40%。
0: 这很正
1: 常，小件1000多，大件核心部件5000上万，很正常。
0: 这是件的差距，维修的费用、工时费也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普通品牌喷个杠200，豪华品牌1500-2000起价，
1: 嗯，
0: 这都太正常了。
1: 对，再说一下，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关注。然后我们在下周一也会有，这个沃尔沃 XC70 的抽取，在下周一我们还会抽。然后这周没中的朋友，我会。每一个都和厂家联系，然后呢可以给大家协调我们送车上门试驾，大家开别的车都可以啊，就是尽可能的帮大家去实现试试各种车型的这样一个梦想，因为车开得多，说实话对大家之后的认知上或者其他也会更容易一些啊。好，再次感谢老胡，今天辛苦老胡啊，这个大事大活必须有老胡在。
0: 我的点正就能赶上。
1: 城乡结合部说10到15万，我认为最强的新能源是日产南叉8，那车也很好，但是它是个增程啊，也很好，买大家喜欢的，你认为值得就行啊。明天有点累了，明天不安排嘉宾了，明天就是我在节目上就没有任何品牌限制，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大家任何想问的明天可以继续关注啊。感谢老胡，感谢各位啊，别忘了下周我们还能再抽一台车啊，5天使用权哦。今天先恭喜我们中奖的，其他没中奖的我会安排品牌跟大家联系，安排其他车型送车上门试驾。各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好，走起来呢压力不大。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仍旧是有车辆等候的，各位稍微留意一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

0: 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到傍晚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30度。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玉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哎呀，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呢，放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哎呦，为什么要放牧羊人呢？
0: 因为这里头的一句歌词非常的关键。
1: 是哪一句？
0: 就是你嫁到了伊犁。
1: 伊犁牛奶好喝啊！
0: 你是打岔打的厉害
1: 啊！不是啊，是伊犁
0: 啊！你嫁到了伊犁、嗯，为什么要嫁到伊犁？因为伊犁太美了，
1: 漂亮。
0: 那么今天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呢，我们进行的是旅行方面的内容
1: 啊。好，
0: 我们一起走进大美新疆啊！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季节去新疆的哪些路线？你是去南呢？去北呀？去哪一个城市啊？能收获到独有的那种漂亮的风景。
1: 是新疆这个地方啊，可能会觉得，哎，秋天的时候它的景色会

0: 非常的美，因为你好像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感觉，
1: 是
0: 不管是蓝天白云还是那种牧牧草原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好多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愿意去，因为毕竟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开始放假了。你看啊，前一段时间是燃峰带队还是谁带队的那一趴当中，基本上都是亲子出行，
1: 嗯，
0: 因为是中考结束之后高考结束之后，这一批孩子们就可以洒脱的肆意的去玩耍了，
1: 而且是报到结束之后
0: 啊。对，哎，那么高考是不是开学的时候报到了？
1: 高考是九月份去报到去啊，九月一号嘛，
0: 就是假期的时候嘛。然后在伊犁，你看你就可以很多天的一个大长旅游。
1: 嗯，
0: 如果他们上学的话，哪怕是假期，应该也就是五六天左右的时间。
1: 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一个常识，如果你要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它上面就会写了，
0: 嗯，
1: 新疆啊、西藏等地不包邮。
0: 对，因为它邮费真的很贵嘛。
1: 为什么会贵呢？是。因为它的地方实在太大了啊、
0: 嗯，又是大又远，它运输起来也不方便。因为好多人还在问呢，说新疆那边运输真的是靠牛羊吗？
1: 那倒也不是，但是呢，就是每一个城市之间的距离都非常的远，那也就造就了你要是去新疆旅行的话，无论是你走哪一条路线，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0: 嗯，
1: 就是你必须要落地了之后，
0: 嗯，
1: 你要不然你报个团儿，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得自驾出行了，因为你如果要是不开车的话，来回这个旅程当中
0: 太远了
1: 啊、你这个两点之间的距离，
0: 嗯，
1: 你说你自己不开车那就太折腾了。
0: 它就不像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我可以坐高铁，你广东深圳你可以往返，是不是？
1: 当然那边也有，但是你就是太繁琐，
0: 它也没有说什么一两个小时或者多少分钟就能有一趟，就很麻烦。
1: 问题是什么呢？
0: 拿着很多东西，
1: 一是大包小裹的、
0: 嗯、
1: 二是如果有这样的路线你可以坐的话，前提是你只能到达一个城市，
0: 嗯，
1: 但是它的景区景点可不是在城市里哦。
0: 对，你要上云南的话，你可能我这次去丽江，我那次去大理，我在哪次我去到昆明附近啊，可能会这样。但是到新疆好像一次去就是要么南疆要么北疆，这么个玩法。
1: 对、
0: 哦、
1: 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次南疆和北疆，我跟你说小半个月就过去了。
0: 对，因为它实在是太远又太大了。哎呦，但是你想想那些水果啊，新疆的哥们儿给我们发的那些什么杏儿啊，什么桃啊果啊，都是真的甜，那个日照它真是不一样啊。
1: 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太大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就造就了它的水果呢就是又好吃又甜。
0: 嗯，
1: 在我们以前呢学习过的课本里或者是我们听到的歌曲里面，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吗
1: 啊，有很多呢都是描写新疆的这个美丽的啊、风光也好啊，食物也好，
0: 是，
1: 那有很多人呢其实也是对新疆这个地方呢心存向往啊，总是觉得哎应该是去一次去感受一下等等等等。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伊犁自驾的环线啊，一个保姆级的攻略送给各位。
0: 嗯，
1: 那么这个沿途当中啊包含了什么呢，要跟大家说，有独山子大峡谷、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一年只开三个月哦、
0: 嗯、
1: 然后还有赛里木湖，就是撒老师说的，
0: 谁啊，
1: 撒老师说的、
0: 啊、白活一回
1: 哎，不去你就等于白活了。
0: 对，谁都想不白活一回，不白活一回。
1: 那么还有神奇的那拉提空中草原。
0: 哎哎，但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线路好像日期还短一点，所以你自驾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是不是？
1: 这种自驾呢是落地自驾、
0: 嗯、
1: 你可以落地了之后租个车，
0: 嗯，
1: 然后全家一起出行。如果要是从大连开到新疆去，
0: 嗯，
1: 然后你再开回来，哇，那这一趟的话真是八层皮儿、啊、
0: 那得是特别会玩的人才能那么自驾，你得经常跟人家自驾队的那样的从大连那么开，基本上都是在当地租。你比如说乌鲁木齐出发，然后你绕这么一大圈，像你说独库公路、
1: 嗯、
0: 最后你再返回到乌鲁木齐。
1: 如果你要走伊犁这一趟自驾线的话呢，一般都是飞到石河子，
0: 嗯，
1: 从石河子下飞机了之后你再这个开始你的旅程。
0: 嗯，
1: 如果你要是飞乌鲁木齐可能是走的是其他的路线啊，
0: 嗯，
1: 反正都行。我们今天介绍这是伊犁的自驾环线，那么这一趟的环线呢自驾是最优解啊，而且呢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
0: 嗯、
1: 什么意思，不会说从 A 点到 B 点又从 B 点又回 A 点了，
0: 是相当于绕圈的，
1: 哎、
0: 啊、绕了一圈走了一下。
1: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落地乌鲁木齐，然后呢从乌鲁木齐直接去那个独山子大峡谷。独山子大峡谷是哪儿呢？就是独库公路的起点。独库公路啊，大家可以现在呢就拿您的手机啊、
0: 嗯、
1: 这个打开短视频。

0: 是在这维修的路上
1: 跑跑搭搭的啊、
2: 嗯。啊，因为我有咱们的听友啊，嗯、有现在目前有三个。啊，我派工人，就像鸿飞所说的，派工人不好用，
0: 哦、
2: 必须我亲自盯。
0: 对，觉得你不是在维修、嗯，就是在去维修的路上。
2: 对，
0: 嗯，其实这个季节，装修也是很好的季节。
2: 对，你看昨天我量了两个装修，
0: 嗯
2: 啊
0: 嗯，
2: 派设计师去量，一个是别墅啊，一个算是大宅吧，150-160平，
0: 嗯
2: 啊，他们就是整体装修，
0: 嗯。不错不错、嗯、
2: 不错
3: 味道好极了
2: 小薇老师
0: 那都是我们的听友那阿丽老师你就得上去当监工
2: 对、哦、因为我们有很多听友他是什么他可能是就像辉辉所说的就是对我比较信任
0: 嗯
2: 啊知道阿丽呢是不可能坑大家骗大家的
0: 嗯
2: 啊一是一二是二所以说大家这么信任那尤其给大家去做事儿的时候更应该的全力以赴
0: 嗯
1: 嗯好的我们特别倡议你啊就是在给大家做整装的时候应该把那个就是那个叫空气质量叫什么无味装修工艺给增加进去因为我觉得作为消费当然我只是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的设计要好同时呢你的工艺让我觉得很可靠很放心价格公道的这是我选择一个装修公司的前提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这个公司能够保证我在入住的时候我的室内空气质量是合格的达到国标的你能给我保证那就是这种甲醛的处理我听就是这个当时说是陈总啊陈总讲到的、
0: 嗯、
1: 他们是在每一个环节里边都会进行叫空气除味的这么一个工艺那么经过几个工艺之后呢到了最后还会再处理一遍那他能够签订保证书或者是叫他的合同里就约定15年之内都可以来保证我的室内空气质量达到国标的标准你可以去到外边找外面的检测公司过来检测如果我不达标我肯定是给你负责有售后的
0: 嗯嗯那个叫氧吧无味装修工艺
2: 对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装修的时候买材料都是环保的嘛
0: 嗯
2: 但是呢在客户自己买的这种软装类的东西
0: 嗯
2: 比如说床啊沙发呀、啊、茶几啊这些个它保证不了它环保的质量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把这种啊除甲醛的这种因为那个前两天在那节目当中邀请的我也听了
0: 嗯嗯
2: 啊对于它这个产品我也进行了解的确是现在目前在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除甲醛的工艺
0: 嗯
2: 那我们现在呢也开始只要是我们的客户或者我们听友有需求的我也都推荐、
0: 嗯、对、
2: 啊、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空气
0: 嗯，就是可以做两套方案嘛、嗯、看看你自己选
1: 一套是有这个叫除味工艺的啊、
0: 嗯、
1: 就是净味工艺啊，就是把这个净味
0: 氧吧无味工艺
1: 啊，这个工艺呢植入在每一道装修的环节里有这套工艺的这个整体方案那肯定价格要略高一些没有的是多少钱有是多少钱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我感觉这个装修啊到了最后环节最重要的都不是它好不好看
0: 是
1: 而就是这个环保问题它能不能环保
0: 我觉得大家是愿意为这项工艺买单的
2: 对、
0: 嗯、好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微信平台上听友啊有一个听友就问阿丽老师说室内的房门他想统一给这个加成这种高门说现在啊因为已经装修完了嘛要想重新改这个高门的话对于墙体啊还有门框啊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其实你要是装修完了我不建议你再去改门
0: 嗯
2: 因为你改门呢这个首先破坏力太大了你要说改门的话我们现在还得把门这个框门全砸了
0: 嗯
2: 门框往上提这时候又动用土建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的破坏力太强如果你已经装修完了我建议给你个方式
0: 嗯
2: 也就是说在门的上边做一个门头啊就是门上
1: 门楣
2: 门楣
0: 就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吗、
2: 哎、就像直播间这个是、
0: 嗯、

0: 实际门没多高，但是上面做了这个门楣以后啊，它就显得它的视觉上就特别高了。所以说我建议，它都已经装修完了嘛，我建议门别动，在门的上方我们做这个门楣。可能这个门楣你可以做300高、400高，甚至做到棚顶都可以，这样能上我们的视觉一下就拉长了。
1: 哎，你听说过这么一个传统文化里讲过的一个观点吗？所有室内的门的高度不可以高过你最大的门。听过吗？
2: 入室的门，
1: 入室的门是要
0: 是
1: 最
0: 的，
1: 高的。
0: 这个最高的，这个有这个说法啊。其实我们最主门，什么叫主门？
2: 入户门。
0: 入户门，
1: 嗯。
0: 你要说都不超过入户门的话，可能有的很多都做不到，因为入户门呢，它本身它底下有门槛，它有它固定的高度，那它都不算高。那有很多的我们客户在装修过程当中，我就希望自己家的门过高。比如说，有的都达到2米2以上，这种高度的门，而我们的这个入户门有的时候是达不到的，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入户门，就是现在市场上的那种防盗的入户门，有没有那种特别高大的？
0: 它的门洞都是标准的高度，除非它的防盗门也做门楣。
2: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会有什么的忌讳？比如说对面的门，你比我高了，你比我大了，那我是不同意的。有很多人会这样，
0: 防
1: 那
0: 盗
1: 你就
0: 门
1: 再换一个比
0: 正
1: 较大的门，
2: 常，那完了我再换，你这控制不了
0: 防盗
2: 别人
0: 门
2: 的行
0: 呢，
2: 为
0: 正
2: 啊。
0: 常都是差不多的高度和
1: 宽度，
0: 宽度。那除非说是你特殊定做这种门楣上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防盗门，比如说某一家他自己的，你比如说我们看那独立别墅吧。独立别墅，它的防盗门瞅着就比较高大，
1: 对呀，
0: 其实它的门洞都不高，真正的高，它是视觉上高，就是上面做了门楣。
1: 大家可以通过做门楣的方式，在视觉上使得自己的入户门啊要高于我们室内的卧室的门，这个确实是在传统文化里是有讲究的。那如果说你的内部的这个门要高于外部的门，它就是有说法，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
2: 那如果他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想要对室内的门加高的话，哪些需要注意？
0: 第一个，它门呢，防盗门加高呢，它加不了太高。
2: 不是防盗门，是就是屋里的其他的
1: 卧室
0: 那就好弄了。比如说把门洞扩大，给它扩高，因为我们所有的室内门都是定做嘛，你做多大门都能给你定出来，那我们就得把门洞前期量好尺寸，给它扩大。直接就给扩大，那这时候你的门都可以做成大的了。
2: 他说对墙体还有门框的施工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吗？
0: 是这样的，当我们往上砸完以后，现在的门上面都有一个门上梁。这个门上梁，当你扩充的时候，一定是砸掉的。那砸掉以后呢，我们说在这个门上面我们再做梁是不现实，因为你不可能像建的时候它是一层层往上建的。那你砸掉这个门洞以后呢？你说我再上这个上梁是上不去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用你的槽钢，槽钢在门上边去做一个加固的门上梁，
2: 必须吗？
0: 必须做，
1: 为
0: 因为
1: 什么？
0: 你要不做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扩充了以后，我们这个墙它不都是空心砖的吗？
2: 那
1: 它
2: 不
1: 会脱
2: 是
1: 落吗？
2: 没有钢筋吗？
0: 没有钢筋的
2: 哦
0: 啊！那等到你现在，你看你砸完这个门洞以后，它上面是掉不下来的，但是稍微有震动的时候，它上面门上面这个会掉下来的
1: 哦。
0: 如果你没有门上梁的话，没有门，或者说我们拿这个钢材作为加固，那将来以后它一震动，它上面它要掉下来的
2: 时候，有门框也不行，
0: 你门框就给你压歪了
2: 哦。所以这个刚才说叫什么角钢、
0: 角钢、槽钢都行。
2: 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如果你要想加高门的话，一定要在上面加上这个槽钢或者是角钢才可以。那门框呢？门框没有问题吧？
0: 门框不需要。
2: 就唯一注意的就是上面要加角钢或
0: 对
2: 什么钢来着？
0: 槽钢。
2: 槽钢。角钢和槽钢哈。好了，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走廊啊比较长，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昏暗。你说阿丽老师，这个昏暗 应该怎么办？是加什么主灯啊，还是筒灯啊？
0: 它这个呢，尽量我们就是用辅助光源来找它的亮度，但是这种辅助

0: 入光源呢，我们尽量不要以主灯，啊，以这种筒灯、射灯为主，啊，最好是筒灯，因为在走廊当筒灯，它的辐射面比较广，啊，它属于散光性的，它能整个面的发亮。如果是射灯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射灯它是不是就射的一个光柱是下去了，所以说它的面会有死角，我们尽量上筒灯来辅助光源，这样式它就没有死角。
1: 哎，我突然想到哈，咱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曾经给大家说过关于2平方、2.5平方的电线和4平方的电线，我们在市场上是怎么去辨别，提问
2: 回答，
1: 哎，怎么辨别？
2: 两平方的话，这个线上会写2mm2。
1: 哎，对，4平方4mm2。哎，你首先呢是在这个外皮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标注，但是你怎么去真正的区别它到底是4平方还是2.5平方呢？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看它的皮儿，而是要看，主要是看它的那个厚度，就是它那个内径的厚度，对吧？
0: 对，
1: 阿里老师。
0: 因为这个呢，得需要一个卡尺。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卡尺，你随便这个线径一扒开，它里边不有铜丝吗？我们这个铜丝啊，拿卡尺一卡，它几这个多粗的？几平方的，直接就出来了。
1: 我这里查询到的哈，就是4平方。的电线的铜芯的直径是大约在2.26毫米，2.26毫米，这就是4平方的铜线。那如果是2.5平方的话，它里边就是会更小，是小于2.26毫米的。大家可以通过用卡尺量一下来看自己这个线买的是2.5平方的还是4平方的啊。
2: 好的，我们稍后呢进半点路情。另外，在上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留了一半的话题，我刚才想起来了，就是有位听友是问的验房，他是美化房应该如何验房，然后我们还留了是什么
1: 清
2: 水房如何验房，还有呢
1: 精装修房
2: 如何验房，
1: 对，他们的验房方法都不一样。
2: 好的，那半点之后我们回来来说一说应该如何验房。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可以。像西安路商圈目前的北行在新宫街，南行在黄河路，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西南路目前南行的黄河桥上桥口以及春柳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压力会略大一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呢，现在从129街一直到唐山街的附近武汇路的交汇路口位置，还有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车辆呈现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和11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2: 半年之前给阿丽老师留了一个话题，就上次我没有说完的，请问阿丽老师，
4: 答：
2: 清水房应该怎么验收？
4: 清水房就是我们验收的时候，我们主要验收它基础设施的一个合不合格。因为这时候呢都是清水嘛，清水的时候基础设施就在表面。那我们验收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包括哪些东西呢？比如说窗，窗户到底是合不合格，安装合不合格和组装合不合格，包括我们开关它到底能不能关严。因为这时候在你验收完毕以后，只要你在验收单上签字，开发商就不管你了。所以说这时候验收的时候首先是要验收窗啊，窗户到底是到不到位。第二个我们要验收什么呢？验收它的水电路。也就是电路，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每一路电路，首先从它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线径是否用的都正确。灯线 2.5 插座线4平方，那还要再去验收电的空开，每个空开是否都正常运转。有一些个空开可能是坏的呀，不好用啊。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验收。第二个呢，验收完电以后呢，我们要看水有没有水给走到位。首先我们水呢，第一个它要有一个总阀，这是开发商应该给你做的。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给你走到甩到你家的屋内的某一处。这个水你要是没有水的话，这就属于我们验收没有意义嘛。那你不通水，这是属于最标配的。那还有一个再要去验收什么？验收地热。因为现在开发商在建完楼以后啊，家家都是地热，那这个地热首先我们要看它的分水器分路是否正确。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个空间一路，一个空间一路，它是否按照标准的给你来甩的这个分水器的路数啊，我们要检查。那还有一个检查就是什么，就是地热有没有漏水破损的现象。这时候我们也要检查。除了这些以外呢，最后我们要检查什么呢？就是墙皮。因为现在开发商大量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排除有某些墙皮是空鼓的，就是我们一敲这个墙皮里边空的。
2: 清水房还有墙皮？
4: 它没有墙皮，它红砖砌
2: 完。我怎么觉得清水房全都是那种灰了吧唧的？
4: 那不就墙皮吗？在红砖砌完以后，或者空心砖砌完以后，它在外面抹一层灰儿。
2: 对啊，那个灰色不就是水泥吗？
4: 那个灰色就是抹的那水泥灰儿
2: 啊。你一说
4: 墙
2: 皮，我就觉得是白色的。
4: 白色那叫刮大白。
2: 这
4: 个墙皮呢，我们要检查，因为如果墙皮松动或者脱离控骨的现象，必须要扒掉重新抹。
2: 怎么检查？
3: 那就是我们在验房的时候发现它这个墙皮有控骨，我们直接就在验房单上要注明说某哪一块哪一块这个墙皮控骨要求返工。
4: 对，这时候开发商是会给你返工，给你重抹的，给你强调。
2: 那个控骨一下就能看出来吗？
3: 得敲吧。
4: 有的它要裂了，你能看到的它脱离了。但是要没裂，你得敲。敲击的时候，控骨是什么感觉呢？那个不控骨，你敲的是实墙。
3: 实实的声音。
4: 实实的声音啊，咚咚咚咚，不是，这个。脆声
2: 啊，脆呀
4: 那你要是控骨的话，你敲就发闷了。就像里边，就像我们敲鼓似的，里边是空的，它不就闷的声音吗？
2: 那还得带一个棒子
4: 啊。不用，随便就地取材，所有的木棒
2: 啊、
4: 铁棍都行啊。
3: 就敲一敲，
4: 敲一敲啊，这些个必须检查。因为清水房啊，还有一个就是地面，地面我们要检查。有一些地面比如说破损呐、或者说有一些开发商洞啊都没堵严呢、这时候这些都属于细节，那这些我们要检查，因为清水房检查的不是太多。
2: 对。

0: 就是一个基础设施的检查，
1: 最简单的、那个像下水的地方，
2: 地漏、啊、
1: 那个对地漏啊，
0: 你那个
1: 检
0: 查没有用，大部分都是一个管在那扔着。
2: 对，就是将来你
0: 它没有地漏，
2: 将来你做那个包括做坡度什么的，都是你的瓦工给你做，就后续装修了、那个可能要说到精装修房的这个验收了。
1: 好，请说。
0: 请说。精装房呢，它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化房还不一样。精装房呢，它的特点是开发商它不会改变它的格局。它统一建的时候什么格局就是什么格局。那它不涉及到去砸承重墙、承重梁。这些我们不用担心。那我们首先检查的还是一点环保系数。因为开发商在精装修的时候也属于工程，工程就属于大批量在施工。大批量施工的时候，材料所用的到底环不环保？因为我们记住，在装修房的涉及到装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环保，啊，第二个考虑是质量，这个第三个才能考虑美不美观嘛，所以说这个环保指定是第一的，我们要去先检查这个质量，啊，不是环保，第二个是质量，质量涉及到什么？比如说所有水龙头啊，这个门啊，荷叶呀、啊和它这个装修的这个细节呀、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因为精装房也是一样，你把这些细节检查完毕以后，它如果没交到你手里，这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也就是在开发商的精装修团队里头，他要给你进行维修的。如果你签完字以后，他也是不管了。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精装房第二点就检查它所有的质量，那这个质量包括啊隐蔽工程你看不到了嘛，我们只能看到线镜，那我们主要是表面工程的一些细节，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什么水龙头啊、荷叶啊、开关严不严密啊、表面的所做的这些个不管是造型还是柜体有没有破损，这些等等，我们全要一次性的每一个都要检查一遍，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才可以验收。
1: 那最应该仔细的是
0: 质量和环保。
1: 我
2: 环保你得找
1: 专业的
0: 专业的
2: 对空气质量。哎，那天做节目的时候啊，正好那天是我是
1: 庭审
2: 啊，庭审，所以说没有参加那期节目。不是说现在最新的那个甲醛的检测标准已经发生了最新的变化吗？考一下我搭档，当天上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学会最新的标准都有什么？
1: 最
2: 发生了哪些变化？我很想知道，结果我那天没上节目。
1: 就是首先就是说，咱们说运动员他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个肯定是要分两家的。就是你要是专门做检测的，你就是专门做检测的机构；你要专门除甲醛的机构，那么你就是专门除甲醛的一个机构。
2: 哎，以前是。运动员和裁判都是这一家，
1: 对，
2: 就是他来负责检测你的空气质量，然后呢他来负责处理你的甲醛超标。但是最新的国标把它分开了，你如果做甲醛检测企业的话，那你就不能做治理企业。哎，所以当你的这个检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检测部门给你做一个专业的检测了。
1: 还有呢，就是以前商家随便说的E0级的 ,ENF 级的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板材如果它是那种裸材的，就基础板材它如果是裸材的，它的最低标准就是要E1级。一级是小于等于 0.124, 是每立方米，对 ,0.124 毫克，这是。然后像成品家具、地板、橱柜、木门必须强制就是E0级。
2: 以前是E1级可以，现在最新的标准是必须要达到E0级啊。
1: 对，儿童房呢那肯定就是ENF 级了。就说呢从6月1号起，今年6月1号之后，店里再卖E1级的成品的柜子、地板，它就属于违规销售了，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了、投诉了。就是这种成品的必须要满足E0级的一个标准。
2: 而我们买成品的儿童房里面的家具，它必须要达到 ENF 级，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也是属于违规销售。
1: 嗯，当时还说了，如果你就是怎么去呢？你当时家具一到家里的时候，你要首先闻，就如果是它有味儿的话啊，闻到味道，那一定就是
2: 不
1: 环保的。对，但是如果它无味儿呢？它不一定环保，怎么说，就是无味不一定环保，但是有味道它一定是不环保的。它除了你第一个闻着是没有味道的，第二个还要看它的合格的检测证，这两个缺一不可。
2: 哎，我们这个复习的挺好哈，没听到那期节目的听友正好听听重点。那咱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关于精装修房的这个叫验房吧。因为我在几年前买过一个公寓，当时呢就是到这个验房的环节呢，我就请阿里老师帮我去看的啊。你还有印象吗，阿里老师？
0: 稍微有点。
2: 因为是这个验房的工作我交代给阿里老师帮我去做，所以整个过程我是
1: 没操心，
2: 没有操一点心，我都不记得我当时就是验房是一次性就验过了嘛。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印象是阿里老师给人家挑了几处毛病，然后后来好像是管家把那个就是整改之后又给了一个单子，后来是怎么情况？你给讲一下，你就以案说法，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精装修房子的一个验房案例给大家讲一讲，它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
0: 他那个当时我验房的时候有几点呢？哈，这因为它清水房嘛，它可能是不是那个精装修啊？它主要里边没有家具，没有家具，咱可能少验了一个家具。但是第一点验出来问题是它的窗户都关不严，窗户的缝隙过大。这时候呢他又记上以后呢，他让他的施工方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修改。
2: 那个窗咋样啊，我都不知道。
0: 窗户后期都修改完了。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卫生间的门口往出渗水。
2: 还有这事儿呢。
0: 对，卫生间的门口渗水，那他又把卫生间的这个门口的位置，就像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卫生间怎么样修理，去刨掉两三块砖。这时候呢他又重新把卫生间这一块给我重新去修理了，重新按照我的要求来进行了一个整改。屋里呢还有几处的大白处刷的不够均匀。
2: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那
2: 我都完全不知道啊。
0: 那个上现场我们一看这个大白啊，他刷的就魂化的嘛。所以说他又把大白重新又刷了一遍。
1: 就像一位不太会化妆的人站在你面前，如果他的大白没刷好的话，也没看到。
0: 对，
1: 看出来的。
0: 小薇说的很生动。我现在真的有的时候我上大街上看到那个女士嘛，都爱化妆嘛。
2: 对呀。
0: 就抹那个粉呢。你呀本身它就挺黑，哇，它抹这个粉你抹均匀了它好看呢，融入到你的皮肤本色。结果它抹的不均匀，就是还有黑条在这能看着。
1: 有一道黑，
0: 就是一道白
1: 一道
0: 黑，一道白一道黑，
1: 就肉眼能够看清
0: 楚。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刮大白
2: 没刮匀一样。怪不得我们经常说，就是女士化妆的时候说，哎，你都化到哪一环节了，我刮大白呢。原来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当时那个公寓收的时候是有这些情况的吧。
0: 对，因为我们精装修收房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哈，像环保它为什么当时我就不在意这个环保了。因为它墙面都是吊顶啊大白啊，它这个涉及不到环保。除非你屋里有一些木制作产品。木制作产品较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检测的。因为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说，有一些精装修啊，在它的这个含家具的情况下，比如说屋里有很多柜子。那这时候你把你很容易这个房子要验收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来把这个房子先给我关上窗关门，先封它24小时。之后我们找专业检测过来去检测。大部分的精装修房子都会超标。
1: 嗯
0: 啊，大部分都会抽标。
2: 因为我比较放心啊，那老师去做这个验房的工作，而且我还没花钱，就是邀请阿丽老师帮忙去做这个验房了啊。所以我对那个验房的结果我几乎是没有印象，我感觉好像是改动了一些地方。后来管家给了我一个单子，说啊，再次去验房，我依然是把这个工作交代给了阿丽老师啊，阿丽老师就是帮助完成的。
0: 主要你是甩手掌柜嘛？
2: 啊，哈。主要我是爱家在路上的主持人，我得到了这么一个这个优待的条件啊。
1: 刚才说了这个密闭门窗这个事儿来检查甲醛，就是现在不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国标吗？你知道这个国标是怎么来要求的吗？
2: 不知道啊。
1: 好，给你们两个普及一下。
2: 好的，
1: 就是当你在验收这个房子的甲醛或者其他的有害物质有没有超标的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是有人居住的情况下，那你在验收的时候要密闭门窗12个小时，然后再来验。它这个甲醛的值呢是在每立方米小于等于0.08的时候，0.08毫克的时候是安全的啊。有人员居住的要密闭门窗12个小时。如果是新房交房工程验收的时候，它需要密闭1个小时，然后检测就可以了。它这个标准呢会更宽松一些，就跟日常的不太一样。
2: 哦，是这样的哈。
1: 嗯
2: 哼，好，我就有一个希望，阿丽老师呢，如果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他需要验房，因为现在这个验房师吧，在大连市场上比较少，以前曾经出现过
1: 专门的验门师，
2: 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都接触过啊。
1: 嗯嗯，
2: 但是哈、啊，很遗憾，就是那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验房师的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不做验房了。
1: 大家是不是觉得
2: 因为他需求量太低？
1: 对，是不是觉得我自己可以？
0: 不是
2: ，就是
0: 就是说
2: 市场就是需求量小。
0: 鸿飞老师啊，
2: 嗯。
0: 啊，鸿飞老师，
2: 只叫鸿飞就行。
0: 叫鸿飞，我们鸿飞老师也提醒过我说，现在验房挺好的，阿丽老师，你要不去验房，啊，搞搞这项业务？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搞呢？
2: 为什么呢？
0: 验房太得罪人。
1: 你
2: 得带个钢盔去。
0: 因为你始终是验房干嘛？我们虽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2: 嗯，
0: 他一定是挑出你的问题所在。
2: 嗯、
0: 那这时候呢？有可能是其他装修公司在装的修、
2: 哦、
0: 有可能是开发商在施工的、
2: 哦、
0: 这时候你就会按照，如果按照标准去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能检查出来很多的问题所在。
2: 嗯，主要是你怕出门还得带俩去的保镖。
0: 我怕我还得戴头盔。
1: 你去的时候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说我不是阿丽啊。是不是？那你的联系方式是啥呢？
2: 这样吧，你偷摸的给我们啊，一定是我们爱家在路上的粉丝听友，您可以帮忙帮他们验验房哈。
1: 嗯
2: 嗯，最好要是免费就更好了。不敢说
0: 这
2: 话了，
0: 这倒没问题啊。其实能帮助我们所有的听友是我的荣幸。
1: 来点实在的，赶紧的电话。
2: 对，赶紧的。
0: 大家如果要有这个装修和维修不懂的事情，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哈。
1: 嗯，
0: 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1554663113。
1: 嗯。1554663113，
2: 哎，微信同步哈，
1: 嗯，
2: 可以加阿丽老师为你的微信好友。其实我们的好友里应该有这样几类人，
1: 律师，
2: 懂得装修的朋友，懂得维修的朋友，万一家里有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你最起码打电话，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其实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存我的电话。
2: 是万能的，
0: 是万能的，因为你想
1: 啥事儿都
0: 这个，就像你们说律师是律师，我不能年年打官司吧？
2: 啊、
0: 嗯！但是这个家庭在住的这个环节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
2: 啊、嗯。
0: 房子，你居住的房子一定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2: 嗯，
0: 那随时都可能出现任何的问题。
2: 嗯，比如像我们上次说的，哎，这怎么卫生间的灯？就只有他一直亮着，怎么也关不上，有点儿。
0: 到那时候，你说你真需求的时候没存阿力怎么办？找谁呢？上大港去找，结果被骗。
2: 嗯，
0: 那是存着阿力是有备无患。
2: 好吧、
1: 居家生活必备。
0: 对，居家生活
1: 必备。
0: 必备
1: 良品。
2: 好，那几个好友呢，是不是都我们节目当中的好友你都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有档节目叫焦光有说法哈、
1: 嗯、
2: 你是不是得有律师朋友 啊,
1: 啊
2: 有很多事情你需要了解一下他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1: 嗯，
2: 啊，我们那些请的那个优秀律师说电话号码的时候你赶紧记一个，你好歹有一位律师好友在你的手机微信上，
1: 还有
2: 公证
1: 处的
2: 啊，公证好友你也得有，万一有个什么事儿需要公证，比如说突然漏水了，你这个时候麻爪了，我想公证一下，就是叫什么
1: 保全公证，
2: 保全证据公证、嗯、那个时效性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打开手机。

0: 里边有这样一位朋友多么的快乐。
1: 我记得昨天上咱一个听友家里去哈，
2: 嗯，
1: 他家卫生间漏水，他说阿丽师傅你看看这是哪儿出的问题，结果我到那儿检查了一圈嘛，我说你的下水管出了问题，
2: 嗯
1: 啊，下水管漏了。他说：“阿丽老师，咱用不用我去找那个
2: 正
0: 法源公证处？
1: 不是，啊、我去找那个就检测漏的
0: 啊，
1: 我去检测那个测漏去。我说你不用了，你有那个钱呢，哪天请我吃个饭吧？因为测漏的可能测一次可能是500打底，
2: 嗯
1: 啊700。”但是呢，我说
0: 请你吃饭不用500。
1: 我说我就这个卫生间从上到下就这么一些步骤。我说据我现在一个你判断，它一定是下水管漏了。
2: 嗯，
1: 你地面指定要刨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不用去
0: 找
2: 测漏
0: 公司
2: 了。
1: 嗯，因为这个为什么我能这么断定呢？因为在就是同样的东西做了20多年，快到30年的情况下，就是。太熟悉他这个环节了，
2: 嗯，
1: 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
0: 可以反推，
1: 可以反推，就能推出来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
2: 嗯
1: 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为什么能推出来呢，当时我就问这个业主，我说就像我们看病时上医院找大夫，
0: 望闻问切，
1: 望闻问切啊，我说地面这两天洒没洒水，告诉我已经一个月地面一点水没洒过，
2: 嗯，
1: 那我说什么情况下你漏水呢，当我一洗衣服一用洗手盆它就漏水，
2: 嗯
1: 啊，我说那这样到既然我去了嘛，
2: 嗯，
1: 我在他楼下待着，我说因为漏到楼下嘛，我说你现在上去先别洗衣服，先去洗手盆放水，
2: 嗯，
1: 当他放了10分钟啊，底下我在底下这个管发现
0: 淹出
1: 水
0: 来了，
1: 没有，
2: 嗯嗯
0: 啊，是有水没水？
1: 没水
0: 啊，没水
1: 啊最后人这个洗衣服洗衣机啊在搅的，你要知道他要排点水的时候是挺慢的
0: 啊啊，
1: 我说你直接就给我拿一个这个水桶，
0: 嗯，
1: 就给我往这个
2: 洗衣
1: 机
2: 的
1: 下水里头倒，
2: 嗯，
1: 结果在他倒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
2: 嗯，
1: 底下水就下来了，
2: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排除了他的防水漏了，
0: 哦，
1: 那一定是下水管漏了，
0: 哦
1: 啊，因为在它一排水的时候它就水就下来，这就是下水管的问题，嗯，
0: 它是下水管管道漏了，
1: 管道漏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卫生间漏水的时候首先是只要是地往漏到楼下去了，
2: 嗯，
1: 漏到楼下去了，你不管你是下水管还是防水层你都得砸地面，
2: 对呀，
0: 啊，
1: 对吧，
2: 嗯，
1: 当你砸地面你就确定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就打算我没有确定它下水管，
2: 嗯，
1: 没有确定下水管的时候你既然是漏下去你是不是也得砸地面，
2: 嗯，
1: 砸地面防水必破坏，
2: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的防水层和你的下水管一定全漏出来了，
2: 嗯，
1: 露出来你什么问题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2: 哎，阿丽老师，就是说，你说防水层破坏了的话，我们在做防水的时候就只做这一小块，还是整个？
1: 整个地面。
2: 地面，
1: 嗯，而且还不但就是
2: 接不了哈，
1: 而且还不是地面。你如果我们把你比如说我们漏防水漏了也好，下水漏了也好，当一砸就是整个的卫生间地面整个全砸。而且墙砖还得砸掉底线那一行，
0: 哦，
2: 那为什么我们原来那个保留不行吗？
1: 你
2: 不原来不是也有往上面有什么1米
1: 防水没有那么接的，你是接不住的，
2: 嗯，那以前那个如果没破坏为啥还得墙面弄啊，
1: 啊，那你比如说现在在地上有你刨了一个洞，
2: 嗯，
1: 这个洞你去说我给它填平以后我拿防水布再给它接上，
2: 嗯，
1: 很容易漏水，
0: 就是在衔接的那个位置上就漏水了，
1: 这就属于打补丁嘛，
2: 嗯，
1: 打补丁形式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容易漏水，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整个把地面全掀了，
2: 嗯，
1: 墙面再掀出一行，
2: 嗯，
1: 这样防水不就能卷上来了吗，
2: 嗯，
1: 啊，能贴的比较牢，
2: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补丁形式呢，我不能说100%不行，
2: 嗯，
1: 啊，你说我临时把这个眼儿给堵上了，但是用的年限不长，
2: 嗯，
1: 有可能当时不漏，过一段时间再漏，所以说谁也不能去冒这个险，
2: 嗯，
0: 你说哈，这个地砖全砸了，然后呢就是防水也全破坏了，上面还要起一行的这个瓷砖，都不如直接把卫生间给改造了吧， 能差出多少钱呢？
1: 那还差不少，好几千。

0: 是吗？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点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要智慧一点。
0: 嗯，
1: 卫生间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些呢？
0: 你说的智慧是不要就是老是找什么测漏公司，然后多花那些钱吗？是这意思吗？
1: 测出来是不是也得砸？
0: 哦，
1: 那不测是不是也得砸？
0: 嗯，那你可以省一个测漏的钱。
1: 对，
0: 嗯，
1: 你那一下子省了好几百，
0: 哦，
1: 对吧？
2: 嗯，还有一分半，有没有时间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说室内隔音差，门窗已经装好了，后期还有什么低成本的补救方法吗？
1: 门窗已经装好了，
2: 嗯，
1: 隔音差，
2: 对，
1: 我不知道他声音是从外界进来还是隔壁。啊，
0: 还是从客厅到。
1: 如果要说从外界，比如说窗外的声音传到屋里，
2: 还得换窗，
1: 那就是你的窗户做的太次了，
0: 嗯，
1: 隔音效果不好，也就你做的就是普通断桥铝，
0: 嗯，
1: 啊，
0: 不是系统窗，
1: 所以说你只有换窗，
0: 嗯，
1: 那如果是旁边邻居，啊，这个墙体隔音差，
0: 嗯，
1: 那你这个呢，可以说用一个最简单不破坏的方法，我们可以上网上买一些隔音毡。这种隔音毡呢，有各种造型的都有，
0: 哦，
1: 去把这个直接镶嵌到墙上就可以了。
0: 哦，
1: 啊，这样也能降低它的隔音效果。
0: 哦，好，如果是卧室和客厅之间感觉隔音不好，应该怎么处理呢？
1: 那
0: 就是门的问题。
1: 那门也有，墙也有。
0: 哦，
1: 啊，那是自己家了。
0: 对呀，
1: 那跟邻居没关系。
0: 我这个把这个门缝弄上一个小毡子粘一圈，
1: 没有用。
0: 啊，不隔音
1: 了。因为真正的隔音门是加厚的，那叫隔音门。
0: 嗯嗯。
1: 你咱现在家庭所用的那个，比如40后，那都是普通门。
0: 嗯。
1: 它起不到，你就把底下一个缝没有，它隔音效果也不好。
0: 也不好。哦，
1: 对，所以说还有室内，为什么我们做隔音的很少呢？
0: 嗯。
1: 因为室内是自己家，我们都寸土寸金，你把墙体干得太厚了，它有的时候影响我们的空间使用嘛。
0: 嗯嗯。
1: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跟邻居之间或者室外。
2: 好，今天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我是阿丽。
2: 好，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另外，阿丽老师的手机号码最后的四位是3113，哈，是3113。有听友打个1331，
0: 3113，
2: 对，3113。嗯。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我们来关注中山路，目前在这个友好广场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人民路，目前呢从富丽华附近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南行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东快路的出是向路交高架，入是从江州路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安路商圈，目前在黄河路部分的南行方向一直持续到51路，51路呢现在以连胜街为界的双向，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在这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春柳这一部分，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也会很低。东快路的北段呢，现在从恒辉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车辆的滞缓明显。金三角部分的松江路出市区方向，目前排队是比较明显，走起来相对压力会更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的滨海景区，目前看到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呢还是在持续上升的一个状态当中，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保持在低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
7: 马房店、普兰店、中和，今天11点到晚上的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的一零零八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嗯，我们的节目呢是为了广大车友提供汽车后市场的服务，买了车之后呢，如何让自己的爱车更加健康，给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呢给我们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
1: 对，今儿礼拜三啊，我们邀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鸿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还是聊聊有关燃油车变速箱的这些话题。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变速箱的了解啊，已经有了概念，但是呢对于自己的这个车是什么变速箱，那有没有问题，这个变速箱该如何保养，它如何更换变速箱油，如何确保未来的三年到五年我们的变速箱没有任何的故障，其实这是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
1: 嗯，有人说这个自动变速箱是隐秘的角落啊，其实这个还不算隐秘啊，只是对于很多车主来说这个自动变速箱还没有涉及到，是不是？
0: 嗯，它其实所谓的隐秘是在哪里，大部分燃油车的变速箱是在哪个位置，李总？
2: 大部分是在左侧，就是我们驾驶员的正前方。如果是横置的发动机，还有就是重置在我们应该是在我们车身的下方，就是驾驶员的下方。
0: 要么就是座椅底下，
2: 对，
0: 要么就是座椅前。
2: 对对，
0: 可以这么讲吗？
2: 基本上，
0: 如果是前面的话，那就是这个方向盘的前面。
2: 对，方向盘前面，
0: 或者是座椅底下。
2: 对，座椅下面的中间位置。
0: 你知道我有相当长的时间认为变速箱是在这个我右手的挡杆这个位置。
1: 哎，对，因为正好是我们来回挂挡的时候嘛，
0: 啊啊，
1: 觉得涉及到自动变速箱，比方说挂挡不顺畅啦，有卡顿啦，
2: 对，
1: 或者打滑之类的，就以为就在这个位置，哎，实际上还离这个位置有点距离哈，
0: 不在这儿。
2: 对，如果是重置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挂挡杆最下方。
1: 嗯，
2: 对，横置的话就是我们驾驶员的最前方。
0: 嗯，还是相当于这个车的左上角的位置，
2: 左侧
0: 或者是左侧下方的位置。
1: 对
2: 对，
1: 其实我们每次做节目呢，都特别的希求能够帮大家，就像做一个这个表格一样啊。比方说你的车是什么车，然后找到是什么变速箱，然后找到呢有没有油底壳，怎么样换滤芯，大约加几升油，大约多少钱。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找回率特别难啊，因为即使一个品牌的车不同年限的，它的变速箱往往也是不一样的。
0: 那么不同的变速箱该如何养护，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可能预示着我们的变速箱已经有了症状，该如何处理它？大家可以编辑车型，您是什么车，开了多少公里了，目前怀疑变速箱可能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我这个车如果换变速箱油该怎么个换法，换品牌的呀，还是什么都行啊。那您可以把这些疑问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对，我们看这个听众呢已经发来信息了，他说他的车是2018年的宝马三，这应该就是采 F8AT 吗？
2: 对，没错，
1: 2018年的宝马三哈，6万公里。他说换完油之后呢，反而出现了换挡顿挫，比以前没换油的时候严重。回去找修理厂，人家说油没问题，那我这啥问题呢？
2: 类似出现这种情况下，除了油本身可能是品质方面有问题之外呢，还是跟我们的这个操作流程有绝对关系。
0: 换油方法，
2: 对，换油的方法有绝对关系，包括你选油的个品质，或者你本身那个宝马财富的变速箱8速的，它需要换那个滤芯和油底壳是集成一体的，就是我们换这个配件的品质是不是这种纯正的，它也会导致我们变速箱换完油以后吧出现卡顿。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变速箱换油以后呢要做一下电脑的重置。
0: 嗯，
2: 这一点是很多我们维修师傅比较忽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只更换了油液，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变速电脑的重置，没有进行一个学习，它都可以导致我们前期所有的努力呢化为零。所以说呢，很多变速箱我们在没换油之前呢跑起来很正常，说换完油以后出现了这种卡顿顿挫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那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析。第一个，油液本身是否正确。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流程是否规范。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是否用电脑进行这个学习。
0: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师傅或者这家这个保养厂他能够接这个活，那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工人也好，包括老总也好，他是经过专业的培训，这套流程他应该很清晰，至少比我们的驾驶员要清晰吧，怎么还会出现说换油的规范达不到，不达标，或者是不重置这样的情况呢？
2: 因为这种现象啊，我们遇到了很多案例，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师傅呢对变速箱这个结构他都有了解， 它可能是根据我们一个本身作业发动机维修这个角度，可对变速箱油液进行了更换，认为变速箱化油呢没有技术含量的，但是做我们本身每天就是了解和专业从事变速箱的来说呢，变速箱化油呢是要师傅呢最基本对这个结构要了解，而且要加几升油你必须要知道。
0: 嗯，
2: 如果对结构不了解，加几升油你也不太清楚，我们是为了换油而换油，那么它的结果我认为是肯定达不到我们客户所期望的一种现象。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比方说这个油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那油量不准也会出现这个换完油之后有卡值的现象吗？
2: 那肯定的，对，这个就话问到点子上了。如果我们油液呢没有按照流程去操作，油加多了或者是加少了，它就会导致我们变速箱出现了低速档的换挡顿挫和冲击。尤其是油液加多了，那我们行驶起来呢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这个气泡增多呢会延迟我们这个升档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升档出现了顿挫和卡顿的现象。你包括油液加少了，它也会出现顿挫的现象。所以说油液多和少它都能会影响我们换油以后我们换挡那个品质。
0: 但是问题来了，我在想，就是换油难道它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比如说到这个线上或者到这个杠上然后才算是完整的，那这玩意还能随心情吗？我多加点或者少加点，
2: 这就是考验我们师傅的经验。
1: 这完全靠经验，
2: 这绝对是考验师傅的经验。
1: 不像那个发动机油，
2: 对，发动机油应该说是这个师傅呢可能做了三个月，他可能换那个机油那个流程他都不会出现问题。
0: 嗯，
2: 因为他本身基本大部分有油尺的，而且发动机内部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电子元件，它也不会出现我们换完机油以后而发动机出现什么异样的，除非你个机油品质不好或者是油机加的不够可能会出现一个噪音。但是变速箱和发动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内部的电子元件比较多，离合器比较多，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油液换的不彻底或者是流程不规范，会导致我们变速箱内部的阀体的离合器的结合包括我们挂档就会出现很多方面的问题。
0: 还是专业度不够。
2: 对，就是专业跟我们的专业度不够而引发的这种故障的出现。
1: 嗯，哎，那你说这个电脑重置学习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去，不是换变速箱油啊，我只是给车做一个这个发动机检查。
2: 嗯
1: 啊，哦，然后呢好像防冻液又加了一点儿，然后这个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学习。那就是我们其他方面的一些检修也需要做一个电脑的重置学习啊，
2: 尤其是变速箱换油，就类似像宝马了，像奔驰、宝马、路虎了等着这些吧，搭载的采F的这些系列的变速箱，我们换完油以后呢一定要进行电脑的重置学习。
1: 这个重置学习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2: 对，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挺简单的。哦，
2: 对，很简单的，只要是你会做那就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1: 但就不能缺了这步。
2: 对，这一步如果缺了情况下，你整个化油的品质会大打折扣。
0: 嗯，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聊这个案例的过程中呢，我脑海中想到的是我们家院子里那个树。你比如说，在这个连续几场雨之后呢，花也好，树也好，包括蔬菜也好，它是愿意长虫。那么稍微有一点经验的朋友说，好，我是不是应该打点这个驱虫药哈？就是往这个药水壶里兑点药，兑点水，然后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但是有的朋友就是我呲呲半天这个虫子还没有打掉，然后你再去问他说你兑了多少水多少药，他说我就估摸着来
1: 啊。对呀，这个也严格的有这个数值要求吗？
0: 当然了呀，
1: 一比几啊？
0: 是的，
1: 配比。
0: 你这一个水壶比如说8升的，你配多少升的这个药，多少升的水，它是严格匹配的，而不是随你的心情，我今儿多加一盖儿，明天少加一壶，那你最后你打出来这个虫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给这个车加完油之后吧，或者加油之前需要加一点添加剂哈，啊，有的时候说可以加，是10毫升吗？10毫升有点少加的，是不是？怎么得加100毫升？
0: 就那个燃油添加剂，
2: 小瓶添加剂，
0: 一管一管的，
1: 是不是啊？
2: 加到油箱内的呗。
0: 对
1: 对，
2: 嗯，
1: 说怎么也得加100起。
2: 对，
0: 哎，一管吗？
2: 就是
1: 一小瓶，
2: 对，
1: 一小瓶液体嘛，道理。
0: 啊，对呀，
2: 啊。
1: 但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好像说加2瓶也行。
0: 嗯，估摸着来，
1: 是不是？这个是可以估摸着来呗。
2: 对，这可以。
0: 它
2: 多少
1: 没有那么严格的，
2: 对，多少都不会引起什么样的现象。
1: 或者有的时候加浓点，竟然都没问题。
2: 嗯，对，没错。
0: 好嘞，石头就分享他换变速箱油的经验了。他说：“我这个变速箱油啊，多和少，应该讲都不行。说我的车呢，换油的时候就把电脑给换坏了，会有这种情况吗？”换油多或者少不恰当的时候电脑就给烧坏了。
2: 那是应该属于特例，可能是
1: 一般不至于
2: 特例，很少出。我们 应该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吧，换了应该说无数台的变速箱油，
0: 嗯，
2: 暂时还没有这种现象吧。
1: 哦，
2: 对，
1: 那比方说在别的地方换加这个油之后呢，
2: 嗯，
1: 说有顿挫，然后咱们发现是多或少了，那多了就直接再放出去点儿，
2: 嗯，
1: 少了再加一点，就这么简单操作一下就可以吗？
2: 嗯，基本上嘛，把这个多加的油给它放出去，然后做电脑学习，
0: 嗯，
2: 然后这个故障基本上就能给它解决。嗯，对，
0: 他最后呢换了自己的车的电脑和电磁阀，那就是电磁阀也受到了损伤，
2: 嗯，
0: 因为这个油液的数量不准确。所以你是还是要规范来，比如说你应该配三升油就是三升，配五升油就是五升，不能够随意的换啊。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车辆行驶过程中有时候感觉一
1: 雇
0: 佣
1: 一
0: 雇佣
1: 的，
0: 是什么原因？是积碳过多呢，还是说变速箱有问题？还反正我从来没有处理过积碳。李总，您从他的这个情况描述说，所谓的一雇佣一雇佣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2: 应该说一雇佣这个词是我们大连的一个词，我们通常解释它为就叫顿挫，
0: 对，
2: 叫
1: 顿
2: 挫，顿
1: 挫，
2: 我们大连话叫雇佣，我实际上我们它是正常应该叫顿挫，
0: 就是一窜的，
2: 车跑起像一杆一杆那种感觉就叫顿挫。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一下我们发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时间点。你像类似像 AT 变速箱，如果我们在行驶当中，我们可能在发现在40到60或70速度区间，车辆会出现连续这种小颤抖，它也叫雇佣。
1: 嗯，
2: 而大油门的故障消失，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可能基本上锁定它的液力变矩器，我们北方叫耦合器。
0: 嗯，
2: 它内部的摩擦片脱落，锁止不良啊，导致这种锁止状态不好而出现这种雇佣的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火花塞出现了一个断电，但它这种断电它可能出现偶尔哎断一下，它也
0: 不会
2: 产生雇佣
0: 规律。
2: 对，它不会产生雇佣。那么产生有规律这种现象呢？大部分我认为是跟变速箱是有绝对关系的。
0: 我刚才也在想，就是雇佣或者是趸气的这个词儿哈，
2: 嗯，
0: 真的应该和积碳关系还不是特别大。
2: 积碳很少会造成这种雇佣，雇佣的话，一个是对
0: 抖，
2: 一个是
0: 燃烧不充分，
2: 对，产生我们的火花塞、点火圈圈。第二重点，我们检查我们的变速箱锁止机构。对，
0: 液力变矩器。对，
1: 你说就比方说这开车刚启动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车加速呢，加速之后速度上来特别慢，
2: 嗯，
1: 但是到了60迈之后呢，就觉着一下就上去了。那这个也是属于顿挫的一种吗？
2: 它也不是，这种现象明显属于发动机动力不足。
1: 哦，是发动机，
2: 明显是发动机动力不足而导致这种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感觉车开起来没劲儿，
1: 很肉，
2: 突然间到这个速度，哎，突然间速度起来
1: 了，一下就上去了，
2: 就类似这种，发动机动力，
1: 嗯，
2: 对，动力。
1: 那这个动力有问题，就是积碳的问题吗？
2: 有关系，
0: 有可能，
2: 对，有可能，对，有关系。
0: 所以像这位朋友说，他因为他没有描述车型，也没有描述公里数啊，他就是这个一雇佣一雇佣的，
2: 嗯。
0: 我们分析是变速箱某一个，比如说液力变矩器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了问题。
2: 对，
0: 那他这种情况要检查起来容易吗？
2: 检查起来这种现象呢，通过路试基本上能给它锁定的故障点，到底是发动机的问题，
0: 嗯，
2: 还是因为变速箱的问题。
0: 它这个是需要上电脑吗？还是仅仅是路试就行？
2: 嗯，电脑是最基本的，你像开车进店，我们要检查这个故障，电脑检测是最基本的。
0: 嗯，
2: 它能够辅助我们的师傅呢，对你的故障点能够尽量能够靠近一些，靠近你这个故障点进行一个诊断。
0: 嗯，
2: 那么最关键一步呢，就是上路试车。一个好的师傅，经验师傅能力是否强，经验是否足，他通过试车能够完全把你的故障点给你试出来，体现一个师傅的能力。
0: 嗯，他说如果刚才李总你分析的有可能火花塞也出了问题，
2: 嗯，
0: 那么他说我是本田思域，开了13万公里，我从来也没换过火花塞，
2: 嗯，
0: 那么如果换的话，正常来讲是多少应该换了？

0: 就能够把这个故障给你解决掉。
1: 对，那或者这个听众自己觉得自己试车不是很理想的状态，就直接开到店里去，然后咱们店
0: 面也会给试车，都可以进。咱们
1: 这
0: 么对车友进店都是免费试车路试的，
1: 哦、
0: 都免费。
1: 也能帮他就是正确的
0: 找到这个位置在哪。对，我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故障点给你锁定了。
2: 那就包括这个火花塞要不要换，其实也顺道可以给他看一下，是不是？
0: 正常情况下四五万公里是大部分车型换火花塞的一个周期吧。
2: 可是他13万都没换过，
0: 对，本身这种时间太长了，必须要更，就哪怕没有这个故障现象，我也建议你更换，因为火花塞时间是过长以后呢，它的内部那个中间那个电极会烧很短，就是这种火花不强，会导致我们汽油燃烧不充分，会造成我们的油耗升高，包括动力它都会受影响的。
1: 嗯，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而且火花塞建议好像也就是20000公里，我看还有换火花塞的。
0: 20000公里有点太奢侈了。
1: 但是
0: 4-5万公里换就可以
1: 了。因为火花塞不是很贵，是不是几十块钱呗一个？
0: 也不便宜，有一个好的火花塞也是100多块钱一个。
1: 啊，你就说它的材质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品车型不一样，它材质不一样，对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关键的不是换一个火花塞。
0: 对，你换能换一套的话，
1: 对，
0: 没有必要那么时间太早太更换。
1: 嗯，
0: 对。
2: 那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吧，你别猜，找专业师傅去路试，然后呢给你做一个测试，上个电脑。其实呢，我为什么要多说一嘴？我那个车昨天进行了常规保养，就是我那小电车。上来就是先上电脑，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电脑和我这玩意匹配吗？他说没有问题，我给你上。上完之后，咔，电脑一展示出来，前后也就是2分钟的时间，
1: 出现了很多问题，
2: 好几个那个不叫故障码，就是红色
1: 提醒，
2: 这比如说可能空调系统有问题了，然后或者什么什么。后来呢，我说我这空调还可以啊，他说这样吧，你换没换过空调格？
1: 嗯，你说我也不知道，
2: 我知道没换过，因为上一次保养的时候，那师傅给我拆下来，看起来没有那么脏，
1: 嗯，
2: 给我吹吧，给我安上了。他说那这把我再给你拆下来试试，拆下来之后发现都已经糊上了。
1: 哇，是吗？
2: 嗯，就是这么快，可能今年我用空调比较多。
1: 所以这样说来，其实空调真的有必要每年都清洗一次啊。
0: 对，最好有条件清洗一下。
2: 我顺道就给它清洗了，昨天。
1: 哎，那你空调格是清洗了呗，不是换呗？
2: 空调格换了，整个把我空调系统都重新清洗了一遍，好像我前后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
0: 嗯，就得这个时间。
2: 就是开着火，然后空调打着，然后里边进行这个清洗。等这个活干完之后，我再开我的车，就感觉我像
1: 清零了，
2: 一星期没洗的脸，这一下洗干净了。
1: 哎，这个空调清洗和不清洗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不一样。
1: 嗯，那你没弄点各种什么海盐味儿 什么各种香氛之类的？
2: 我车上本身就有，我还是在故宫买的呢。好嘞，
1: 文创哈。
2: 嗯嗯，再来看一下另外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咱们可以探讨，就根据刚才李总的分析，这位朋友的车先做个路试，很有可能是就我们说液力变矩器出了问题。接下来看看这个是什么事儿，这位朋友没有昵称哈。
1: 嗯，它是22款的本田
2: 英诗派 1.5T， 开了45000公里。半个月前呢，故障灯全亮了之后，加速无力，伴随着抖动，然后呢就更换了4个火花塞，动力呢就恢复了，但是也没有之前那么强劲有力。昨天在高速上 D 档跑100还行， S 档跑130，发动机的故障灯又亮了，车又变得无力，软绵绵的没法开，那么只有重新启动才能够正常开，请李总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哪方面会有问题？
0: 嗯，类似咱们根据车友的描述情况吧，前期可能出现了问题，更换了火花塞，故障基本上能够解除了。上高速以后呢，在100公里速度又出现了这种现象，我认为跟我们的发动机还是有绝对关系的。
2: 嗯，
0: 发动机高速以后呢，可能动力不足，就把这个故障灯提前点亮了。
2: 嗯，
0: 油路方面应该是有问题了，因为更换了火花塞，动力有所恢复，但没有彻底恢复到以前状态。那我们重点检查油路。一款这款车的话，喷油嘴的油容易出现问题。
1: 哎呦，问题是才是22款的呀，
0: 对，
1: 才4.5万公里，喷油嘴就容易有问题了吗？
0: 本身本田这车喷油嘴的话就容易坏，本田应该全系车吧，
2: 所以建议他去检查一下油路，
0: 检查一下油路，对，检查一下油路，因为在这个公里数的话，不清楚咱们这个变速箱有没有换，如果没换油的话，尽量换一下。本田是它这款是 CVT 的变速箱，油液尽量能够检查一下。
2: 哦，
0: 对，
2: 好，那这位朋友您这儿呢，顺道是他同样的问题吗？
1: 那其实就是发动机有可能出问题了是吧？
0: 对，发动机应该是有问题，
2: 发动机油路啊，检查一下发动机油
0: 路。
2: 春江花月夜呢发了一张这个不能叫图片吧，一组信息，他说我是一台2018年12月份的日产奇

0: 骏 2.5 高配，就是八年前的车，
1: 嗯，
0: 现在行驶了11万公里，有的时候感觉起步的时候声音有点大，保养啊我都正常做，变速箱油需不需要换一下，或者说建议我什么时候换一下？
2: 对，他这个问题应该提到点子上来了，发动机养护正常做，而唯独忽略了变速箱，那么起步发闷没有劲儿的情况下，跟我们变速箱油液不更换导致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有绝对关系的，赶快就更换油液，
0: 它就是摩擦力增大了。
2: 对，赶快，因为它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了，会导致我们内部的油压呢不稳，压力杠加紧力不足，会导致我们起步的时候发肉，动力起不来。
0: 那么正常来说，它这个也应该进入第二次更换周期了，11万公里。
2: 对，本身日产 CVT 变速箱，我们建议是3年4万公里左右，
0: 对呀，
2: 更换油液。
0: 他都已经11万公里了，都8年了。如果他自己回忆啊，如果之前只做了常规保养，而没有去更换变速箱油的话，其实这个事儿挺吓人的呀。
2: 赶快更换，
0: 赶快换。
2: 对，因为本身日产的 CVT 变速箱呢，故障率偏高。那么偏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不换油导致的。
0: 他这是 CVT 变速箱。
2: CVT 变速箱，对。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换一次得多少钱？
2: 标准的换油流程是把油底壳拆下来，因为本身 CVT 变速箱嘛，特性就是铁屑过多，因为它的结构决定它铁屑过多。油底壳拆以后呢，把内部的磁铁清洗干净，它有两个滤芯更换，5升油，那么大概费用在800左右就够了。
0: 800块钱，
2: 对，重力更换的话，
0: 不要拖啊！春江花月夜，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我们说实话，我做这个有关变速箱节目都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是掌握了一个3年4万公里，或者4到6万公里，最多不能超过6万公里。变速箱油你怎么着都得换了啊！
3: 嗯，抓点紧啊！
0: 嗯，
3: 哎，我们的一个听众提示到的是东快路出事什么情况？压车挺严重的啊！我们看到是东快路的出事区方向，焦云山隧道，马上到焦云山隧道这个位置，目前中间车道是有一起事故的啊。
0: 哦，
3: 所以我们看到后方是有排队的现象，这个排队我看一直已经
0: 到广电了吧？
3: 延续到了哪里？哎，就过了金海花园吧。
0: 啊，那不就是香炉礁桥上吗？
3: 嗯，对，
0: 是不是？
3: 对，
0: 从香炉礁桥上一直往焦金山隧道方向，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造成了堵车比较严重，大家有一个耐心，不知道这个事故什么时候能够给它处理完毕。
3: 嗯，是出市区的方向啊，东快路，如果可能建议大家选择东联路出市。
0: 还这位没有昵称的朋友又补充了一个信息啊，他说就是刚才提到他那个叫本田22款 1.5T 本田英诗派，
2: 嗯，
0: 就是说这个喷油嘴能清洗吗？还是说需不需要清洗？
2: 可以清洗，咱们都有那个喷油嘴的专用那个清洗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先检查以后再
0: 需不需要，
2: 对，检查完以后再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然后再进行清洗，或者是需不需要更换。
0: 这个刚才
2: 检查一下，
0: 咱们就是说他要建议他检查油路嘛，他就自己是不是怀疑我是不是喷油嘴脏了什么的。实际上这个你需不需要清理，给他拿下来能看到，
2: 对，能看到，
0: 是不是？
2: 对，可以。
0: 就像刚才我讲，我昨天去保养，我那个空调格要不要换，拿下来很快，我看他从我那手抠那块抠出来，1分钟就抠出来了，抠完之后一看，要么里边全是灰啊，埋汰的，说哥，你这个再不换的话，你这个空调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嗯，
0: 我说那就换吧，也不贵，换那个空调杆也不贵，所以你换与不换，我们专业人士帮你把它拿下来看看，包括你变速箱油换不换，咱们先给它换下，先放出来一小杯，
2: 对，检查一下就行，
0: 再决定你换不换。
2: 对，
0: 我再说一嘴，昨天顺道我就说了，他就讲说你这个保养，你中间换过那个刹车油吗？我说应该是没有。他说，我说要不然你给我换了吧。他说真的，你别着急换，我给你检查一下刹车油。结果呢，检查完之后说你这个含水量一切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你不需要换。
2: 嗯，
0: 所以我昨天这个保养就换了一个空调格而已，所以咱不要随意的去换它。群群的问题是什么呢？第9代凯美瑞变速箱是传说中的免维护的吗？
2: 无论是多少代的变速箱，没有免维护的哈。虽然说丰田的变速箱质量稳定，
0: 嗯，
2: 但是没有免维护的，必须要换油哈。
0: 对，我们一定要再把这个概念跟大家重申一下啊！很多车呢，在营销的过程中会说，我这变速箱终身免维护，
2: 嗯，
0: 但并不意味着你终身不换变速箱油。
2: 对，他只能说你可能是终身不需要维修，但是没告诉你不换油。而我们往往的这个理解的意思层面就是不换油，就是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延误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换油周期。而致使你的变速箱出现了各种故障，
0: 它有点像一个文字游戏。你比如说某 4S 店吧，不是某啊，很多 4S 店会这样说：你买了我的车，终身免保养。 那他给你的终身

0: 免保养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不是说你这车开到一辈子了，你都不需要任何花一分钱的保养费用。比如说他给你保养的项目当中可能只有一二三，没有四五六，所以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要被误导啊。这位群群，你回忆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已经到了五到六万公里或者是四年，如果在这个周期建议您去更换变速箱油，而且凯美瑞的油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1000块钱以内应该能搞定它。
1: 对，
0: 好，是吧？
1: 对，
0: 好嘞。焦金山隧道呢，目前这起事故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只要过了这个事故点，出了焦金山隧道之后，他说可以起飞了，那咱也不能起飞啊。
2: 嗯，他就这个心情起飞了啊。嗯，我们看到东快路出事方向，因为就焦金山隧道这的一起事故呗，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已经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了，交警在了、
2: 对，但是现在尾端的排队啊，排队比较长，大家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好嘞，再来看一下小潘的问题啊。说20年的大众探岳，6年的车，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
3: 基本上是建议4年，5到6万公里换。
0: 4、5、6。
3: 对，它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0: 那么从年限来讲，它已经6年了，就是该换了。
3: 该换了，需要换油。
0: 公里是5到6万公里。
3: 对对。
0: 您研究研究，探岳这是个4驱的 SUV 吧？
3: 对，双离合的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对，
3: 大众的。
0: 像这个车呢，越野性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动力也比较强劲。如果你在跑到最多跑到6万公里的时候还不换的话，其实你这个对这个车的爱护程度就不够了哈。
3: 对，
0: 好了，今天的安安和达明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护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大家有关自动变速箱的任何问题，您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和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目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由于事故的影响，导致从梭鱼湾的附近造船厂沿线吧，需要开始排队，要出了焦金山隧道，整体的通行状态才会有一个不错的缓解，各位要注意小心慢行了。另外这个时间段呢，主要压力一个是给到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沿线，确实车辆比较集中，走起来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另外就是南部的滨海景区，目前看到滨海西路的沿线以莲花山上山口这个匝道为界吧，就以这个路口为界，双向我等候，目前的东行方向尾端快到国宝典藏了，整体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宇街哈，目前山阳海洋世界门前，包括在黑石礁星海公园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各位如果有这样的选择的想法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时间可能会消耗的略多，车位也不太好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11点到下午的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落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嘞，来到了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达明和安安，嘉宾是连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好，大家有关自己的爱车啊，燃油车的自动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安，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业务如果不是像咱们这样成天的墨迹，很多人是掌握不了的。
0: 哎，成天墨迹，有些细节我们还是掌握不了的啊。
2: 就像那天咱们上周是不是咱俩做节目讨论一个涉及到什么学法减分那个事儿？以前咱俩做交警节目的时候，信口拈来，立刻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学减几分，那奔儿都不打。
0: 对。
2: 可是几个月之后，你不再做这个业务的时候，你就抓不住了。
0: 哎，其实这也透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已经很久没有交通违法记录了啊，否则你也会想着，哎呀，扣分了，我是不是得学法减分了？
2: 这话说的没有违法记录还不好吗？
0: 不，这不赞扬你吗？你怎么听不出来呀？
2: 是，但是呢，就像我说，熟悉这个业务咱们才了解。你没有发现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发来问题啊，还在询问我的车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也就是说明刚刚获得我们的消息。
0: 对，就说明今儿这波听众呢，好像都是第一次啊，收听到周三或周六的节目。
2: 咱村里来新人了。
0: 哎，
2: 这位叫小好的朋友发来信息说，丰田卡罗拉建议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机油和刹车油，这三油大约多少公里换比较科学？
1: 基本上吧，3年4到6万公里，
2: 这三个油都得换。
1: 基本上就是这个周期吧。对，
2: 也卡罗拉它是一个比较大众的车型，就是占有率比较高。首先这些换的成本都不太贵。
1: 对，都不高
2: 啊。
1: 对，
2: 所以无论是变速箱油、机油的话，实际上一年就得一换，
1: 机油每一年都要换，
2: 每一年都要换。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说，这个变速箱油和刹车油，
1: 和刹车油
2: 3年4到6万，
1: 防冻液可以，我们选在同一时间给它换就可以。对，
0: 这样就好记了哈。
2: 对，还有就像我说刚才安那个接电话哈，就是那个刹车油，我昨天我去检查，我说给我换刹车油，结果人那小伙说，哥，你这个刹车油质量特别好，不用换。就是含水量什么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在换之前也要请专业人士帮我们检查一下，咱也没有必要多花钱花冤枉钱哈。
0: 对，现在什么事都讲究这个自己来做啊，就是我们经常喜欢自己换一个雨刷之类的啊，但有些工作真的请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做啊，是一个是更安心的。
2: 你知道雨刷那个怎么换，我也学了，可是你现在再让我把雨刷买回来再让我换，我还是
0: 不会。又忘了是吧？
2: 对，
0: 就像很多东西我跑了一趟了，我已经熟悉了，
2: 对，
0: 但很久不涉及又忘了，
2: 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好，雅雅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是丰田的荣放CVT 的变速箱，我这个该怎么换油，是油底壳要换啊，还是重力啊，循环啊？
1: 丰田的 CVT 变速箱和卡罗拉基本上都是 CVT 的，标准换法就是油底壳拆下来，清洗一下换滤芯，
2: 拆油底壳换滤芯，
1: 更换滤芯，
2: 1000块钱，
1: 用不上，对，重力更换用不上，
2: 800块钱，
1: 对，基本上就够了。
0: 它这个是几个滤芯？
1: 它是一个滤芯，对，丰田的 CVT 是一个滤芯，也本田和日产都是设计了内外两个滤芯。对，
2: 那我特别想，因为这滤芯我也没看到过，它比如说。不更换行吗？如果不脏，或者也没有什么铁屑、泥屑之类的，
1: 因为本身像丰田这个油滤芯，它这边内部是纸滤芯，那我们氧化是必须要给它换掉。
2: 本来也不贵，
1: 它就相当于我们发动机做氧化机油滤芯，看是可能可以能用，但实际上它起不到一个过滤的作用了。就是必须要给它换掉。
0: 哎，我看到那个滤芯不就是长得像一个小滚轮似的那种吗？
1: 对，那是一个外滤芯，
0: 圆
1: 圆
0: 的，
1: 是那是对外滤芯。像那个是大部分一个长方形了，长方形为主
0: 啊，就那是滤芯和外滤芯竟然长得还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对，不一样。
0: 大明就是那个小滚滚的轮儿，你知道吗？
2: 我好像在咱们那个工作群里看到过
0: 是吧、对，它的长度估计也就是
2: 几厘米
0: 左右吧，
1: 就几厘米。对、
0: 对，很小。
2: 那我再考考你吧，你既然考我，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你是想问我空调格多大呀？
2: 什么样子呀？
0: 空调格就像咱们在冰箱里面冻冰块的小格似的。
2: 也不太一样，它带褶皱的嘛，中间不是带褶皱的嘛，有点像无纺布啊，就是带褶皱的无纺布一样。里边还有的高级一点的，昨天我换了个新的，带除碳，叫什么？不叫除碳，叫黑碳，也不叫黑碳，叫什么来着？
0: 就是你指的是那个一般净化空气的那个？
2: 对。对，
0: 活性炭
2: 啊，对对，专业，你是这节目没白上哈。
0: 你说你应该对装修有经验，要怎么知道活性炭
2: 是
0: 去异味呢？
2: 千古，哎妈，这名字起的哈不好读，咱就这么说吧。 他说我这车是卡罗拉双擎，上次下暴雨的时候呢，趟了一次水以后，发动机的散热就不太好了，风扇转的频率比较高，

0: 而且风扇转动的噪音也比较大，是怎么回事呢？
1: 类似这种涉水情况，我们要检查一下，重点检查风扇这个电机了，应该是电机
0: 不是扇片的问题，
1: 它不是扇片，跟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了，电机类似出现了这种短路的现象，
2: 哦，
1: 涉水了嘛？
2: 那这个电机要真的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处理起来费用高不高啊？
0: 换电机，
1: 基本上就换电机了。
0: 嗯，
2: 哇，
1: 对，
2: 那这问题这么严重呀？
1: 对，
0: 贵吗？卡罗拉双擎的电机
1: 得个几百吧，
0: 几百块钱哈，
1: 对，几百。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特意强调说恶劣天气啊，或者极端天气，我们不要冒险涉水，哪怕说我到从 A 到 B 的时候，我找个高的地方呢，进个停车场，我也交个停车费，我也得在那等一会儿。不要冒险的从这个涉水区过去。
2: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你检查一下刚才说的这个电机，
1: 对，风扇电机，
0: 双擎的这个电机，如果真的是坏了的话，噪音大，转不动，然后呢，转的频率加大，换一个几百块钱也能搞定。
2: 它这个要不及时的换，会有一些就扩散的这些扩损的问题。
1: 它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电子扇基本上不工作了。
2: 嗯，
1: 对，
2: 抓紧处理一下啊。
1: 对，
0: 嗯，好嘞，这位1988。本田 CRV 1.5T 的 CVT 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油必须要换原厂的吗？还是说其他和它匹配的也可以？
1: 匹配的也可以，不一定非要使用原厂的。
0: 嗯。
1: 但是匹配的油的话，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它的真伪。本身本田的 CVT 变速箱对油液、对换油的流程，包括我们换的滤芯，品质方面要求极高。
0: 嗯。
1: 如果操作不当，就会极易引起挂档冲击。
0: 哦，
1: 对，这款本田 CVT 的变速箱，
0: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不论是换原厂的还是换这个品牌的油，只要是真的油都是可以的，
1: 必须
0: 按标准换，
1: 对，符合这款变速箱的油液就可以了。
0: 嗯，
1: 对。
2: 那你说它这个原厂的油和我们说这个其他品牌的油价格能差很多吗？
1: 价格差的不是特别多。
2: 哦，
1: 对，不是特别多。
0: 你知道这又让我想起什么，我去年我家换那个指纹锁，就是咱们家里进防盗门那个指纹锁那个电池啊坏了，因为之前大概用了两三年就已经充不上电了，然后我就很执着的找了这个
2: 厂家
0: 要，我要是给我配一个原和你这个锁匹配的电池，
2: 是不是后来发现价格和新买一个差不多呀？
0: 不是差不多，关键是什么，人厂家告诉我你随便买一个通用的就行了，你不需要换我的原厂了，我这个电池都是今天采购这个明天采购那个的，所以只要你这个电池的渠道和品牌很好，你换上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果不其然，我换上那个，我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和它匹配的电池，还不是原厂的，比它原厂的还好用，
2: 就质量只要过关的
0: 特别好，
2: 适合它的都没有问题。
0: 嗯，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雅雅说，模拟时速的变速箱怎么换油？
1: 模拟时速的变速箱大部分以丰田系列占主导的，这款变速箱呢只能通过重力换油就可以了，因为它这款变速箱呢，
0: 嗯，
1: 我们也不需要柴油底壳，
0: 嗯，
1: 也不需要更换这个滤芯，就重力更换，
0: 也就是800块钱左右，
1: 够，对，
0: 也够了。
1: 对，
0: 好，真真啊说问说这在这里关于车的，好，举个例子，一旦它这个变速箱这开关坏了，如果换的话应该也不贵是不是？
1: 嗯，还可以吧，对，也不是特别便宜，
0: 那就给一个价呗，大约
1: 这个最好先检查确认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更换还是进行维修，有的可以维修的，
2: 怎么样要上千了吧？
1: 对，得，那
0: 首先哈，
1: 嗯，
0: 他这个车已经12万公里，说的稍微难听一点，就到了这个多事之秋了，一般车8到10万公里之后呢，有一些件儿可能也容易出现损毁。
1: 对对对，
0: 而像他这个他都已经仪表盘上明确提示变速箱故障了，我们首先看挂不进去档，就是这个变速箱开关，如果不是他的问题，咱们再路试，
1: 对，
0: 然后再去查是不是他的这个变速箱有问题。
1: 没错的
0: 啊，咱也不能猜，但是大概率和电路应该没什么关系。
1: 对对对，
0: 但你上面明显写的变速箱故障，咱往电路上猜好像也有点不搭嘎，是吧？
1: 对的。
2: 好嘞，特别谢谢李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诊断到这儿啊，有空再来直播间为大家查疑解惑啊，
1: 嗯，拜拜，
2: 再见。好嘞，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再找主办一些整体通行。
1: 好，
0: 那个桥主办的一些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还小区稳度还是可以的。目前我们看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仍旧是有车辆等候，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东北路、东八路的沿线呢，车辆的移动状态比上一时段好，大家小心慢行，基本问题也不大。滨海广场目前南侧的环岛车辆略多，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晚上电波蓝电装和。在今天中午11点到傍晚5点这期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 ，FM 100.8。这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重播随缘。我是小蝶。今天上节目之前听到了一首歌，咦，这不是那首歌的姊妹篇吗？

对呀、啊，就是当年李春波演唱了小芳的《姊妹篇》，在2026年啊，我们听到了田一龙的小芳，依然叫小芳。1993年6月份，李春波专辑《小芳》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叫《小芳》，没错，1993年，今年是2026年，你自己算吧，多少年过去了？就当年这歌曲一出，便摘取了全国各地排行榜的冠军，李春波因此也是获得了93年那个年度啊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也因为那首歌曲，那一年又被称为是。被很多媒体啊称为是小芳年、李春波年，那年真的是凭这首歌大红大紫。时隔许多年之后，我们听到了年轻歌手田一龙，将当年的李春波演唱的小芳谱写了《姊妹篇》。

对啊，这首歌带我们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1993年，就好多好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在上学，对吧？大部分的人不是初中就应该是高中。小学嘛，小学生听李春波的歌倒不是特别多见，那个时候有感觉啊，对这首歌有感觉，应该是在上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对，李春波、小芳，呵呵，真是好久不听，对。嗯，歌词特别的流畅、朴实、易懂，有画面感。有人说能从歌里回忆当年的大长辫子、大眼睛那个纯真的年代呀，是93年的小芳。

果然啊，年龄越大越深情啊，这首歌我一定会告诉你他是谁，我不会让你来猜。有的时候呢，在听一些老歌手的歌的时候，会让大家猜这是谁呀，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声音一定是刻在你的记忆深处，因为他们陪伴在我们耳畔的时间足够长。但是他我得介绍，因为他之前比较擅长唱粤语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自己写自己唱国语这块普通话这块做得如此好。他叫张智霖啊，张智霖的国语歌叫做歌一直都在，这不是说的我们天天好听吗？天天好听的歌也一直都在。世间聚散无常，人海来去匆匆啊，很多人跟事儿终究是难逃渐行渐远，但是呢总有一份牵挂跨越距离跟时光。最好的约定从不是永不分离，而是历经风雨沉浮之后依然细水长流。歌一直都在，天天好听一直都在，小贴一直都在。对啊，刚刚那首歌叫歌一直都在，张智霖是他亲手执笔创作的新歌，走心了哈。

刚刚是歌一直都在，这首是路一直都在。感恩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同行着啊，虽然说好多人是不曾谋面，但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边说你在那边听，而且通常也透过官方微信平台只言片语仿佛也可以阅读到你们亲切的表情。陈奕迅路一直都在这首歌的 MV 里呢，这两天的温度啊差不多，我们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3级，傅家庄、夏家河、棋盘末、渔人码头、黑石礁都是可以赶海的。炎热指数6级，外出时感觉炎热不舒适，不要长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啊。再看一下，这是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会出现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登山指数3级，天气条件还好，可以适当的进行登山活动啊。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散步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散步。晾晒指数2级，阳光比较充足，比较适合户外的晾晒啊。中暑指数2级，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年老体弱者尽量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的活动。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要早点回家。

0: 嗯，好，我们看看时间呢，要关注一下稍后的空中110哈、啊，不要走开，有请晴啊，提醒给大家，哦，在
1: 白天知了在叫，晚上蟋蟀在叫，这声音如此分明，这种声音的季节叫夏天。欢迎收听夏雨里的天天好听，你会发现，从这一刻开始，车厢内外清爽感觉应季而出。

0: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友金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说看到一个大概4-5岁的小男孩在小区附近徘徊。王先生关心的上前询问，原来小男孩刚才和妈妈走散了，于是王先生马上报了警，巡警很快临场，经过工作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孩子母亲很快赶到小区门口，见到了孩子，同时孩子母亲也对报警人和110帮忙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表示感谢。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孩子有时比较好动，好奇心强，带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孩子，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别乱发关键词，我以为你们发都是真的呢，你们发的不是真的。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要团的啊，这各种事是吗？关键词是什么？一个字儿，
3: 包包，
0: 一起团包包。关键词是包啊，一个字啊。来看是谁家的宝宝呢 ？MLB 的包啊，关键词是包啊。限时团购啊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299元起，限时加送棒球帽，哎呦，哎呦呦呦呦，这合适了啊，多买多折。来看一下啊，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几乎都在1000元左右吧，很少有优惠啊。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了全国的秒杀价，只要299起啊，299起，还要再送你棒球帽一顶啊，可选颜色。但他说的是前20名下单的，所以拼手速啊，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包，赶紧下单啊！下单了，不仅你可以299买到他们家的包，而且还可以得到他们送出的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网要卖269呢。哦，今天免费送啊，买三个啊，再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的，限量的福利啊！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的。不是我们不想多卖啊，因为每款只有100个，分到我们节目。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包啊，就下单链接。有很多小姐妹呢，为了省点钱呢，去买代购哈，是真是假呢，不好说啊。今天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咱们这个呢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的。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嘛，所以呢才可以呢以这个价钱放给大家团，大家放心啊，放心团就 OK 了啊。花小钱背大牌，这个 MLB 的包官网刚刚讲了，几乎都在1000元左右啊。今天是299起，299起啊！前20名下单的送棒球帽一顶，啊，棒球帽官网要买的话269啊，买2-3个，还有折上折，到手更划算。但是每款只有100个啊，珍惜这个机会，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回复一个字儿包啊，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有人问我说，在半年之前那首歌是谁的？那英的，那英的，一个字儿，默，默默的默。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好听交通广播，FM 100.8，我是小蝶。

绝对的唱将啊。那英最新的歌曲也是一个字儿，好久不见又来一个字儿。之前的默，这首是禅。哪个禅？肯定不是现在你听到的那个禅。

缠绕的缠，缠绕的缠，这是那英的最新歌曲啊，来节目当中报道了。那英啊，真的是越老越妖，然后呢，年龄越大越扛打，而且真是妥妥的实力派。你听她唱歌，真的，你感受不到她的年龄，因为气息上你丝毫感受不到啊，这个年龄可能会有的不足，反倒是她的演唱真的是让我们钦佩不已啊。缠绕的缠，就一个字儿，缠。那英的新歌，看看啊，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地方需要注意，跟大家说一下，黄浦路会贤街信号灯不亮了，不要强行强行哦。

对呀、啊，上半部分是一直都在系列，下半部分是你的系列，你的样子，半吨兄弟的演唱。半吨兄弟对一些老歌的重唱呢，都是自带力量的，发现了是吧？就一直都在系列，是让我们倍感温暖，一直要珍惜的。那这些年来，除了家人啊跟你在一起之外，无论你的顺境逆境啊，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除了家人以外的小伙伴朋友，更要好好的哦，在日后的时光里面好好相待啊。对，好，行者，你提到的黄浦路会衔接信号灯不亮的事儿，已经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叔叔了。还有一条，我刚刚也翻到了啊，往前翻翻到了，有个地方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我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个事故发生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啊，看看啊。有的时候啊，就被大家这个信息冲的呀，很难找到。刚刚刷包了，又刷屏了啊！202罗斯福站高新方向，私家车和外卖小哥有刮蹭的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大家行经这个地方也注意避让一下啊。202罗斯福站高新方向，私家车和外卖小哥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两条信息呢，我都是发给了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会调派附近的警力去现场去看一看的哈。谢谢各位在路上哈收听我们的节目，保证安全状态之下给我们共享一些突发的路况啊，让更多的人及时避开，选择更顺畅的路。再看一下，你看，对呀，现在都是包啊，所以想找大家的信息就比较难。一周过班，对，今天礼拜三啊，周三快乐，打卡打卡，欢迎大家随到随听，天天好听。你的样子是半吨兄弟的，接下来是你的名字。

0: 哎呀，严浩翔，好多学生朋友特别特别喜欢他。这首歌刚一上线哈，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面就火起来了。Cold Blooded 就是要翻译过来叫冷酷之心吧，冷酷之心。这个版本，它两个版本，我选了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深夜卸下铠甲之后呢，藏不住的渴望和脆弱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星与月，遥隔天际，终难真正相拥。他比谁都清楚，世间炽热终将冷却，所以救赎本就是一场奢望，那就静待失去吧，那就让恐惧发生。所以这些歌里面透出来的一些小小的情绪呢，是好多好多年轻人能够 get 到的哦。对，有人讲说唱的就是这份决绝之下的全部温柔，这是孩子们喜欢的调调，各位我们要尊重啊，尊重孩子们喜欢的音乐腔调。严浩翔，对，翻译过来是冷酷之心。哦，在暑期我会经常选择一些孩子们比较喜欢的歌曲跟家长们分享，让大透过听听孩子们喜欢的音乐对他们有更深刻的了解。好啦，今天天天好听就到这儿咯，我是小蝶，谢谢各位收听啊，稍后品有天下。
1: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点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不错。车辆的密度要说高呢，其实也不算特别高，但是东北路东华路沿线是个特例啊。目前呢，在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双向都是有压力的。西南路从沙区法院到富民路这块路呢，目前从红林路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部分的路驶方向。中山路现在从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环岛之内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都是挺明显的，走起来会有点慢。滨海西路的沿线也是一样啊，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压力是给的很大，基本上以莲花山上山的这个山口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尤其到这个点呢，很多朋友会想要去到银沙滩去打卡一下日落，所以现在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徘徊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在海天白云了。建议各位选择路线的时候真的慎重一点，你还不如绕个圈走。另外在滨海路的这滨海中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北行线的方向，想要去到小富家庄，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平台收集我们的信息内容啊。那如果在整个的聆听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想和我们进行交流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
0: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有出行打算，或者是呢想了解八月份的整个的行程，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就可以了啊。首先你要搜索是大连交通广播，
1: 是的，
0: 然后输入旅游啊，
1: 没错啊，就可以收到什么呢？首先就是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对啊，
1: 还有呢就是一个绿色的二维码，
0: 绿色二维码直接呢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无论是输入城市名称，还是啊输入这个旅游两个字都可以。那在之前的时候呢，你看15点47分，有朋友就输入西藏。啊，输入西藏也是可以收到的，收到一个回弹链接是什么呢？会告诉你8月10号西藏7日游，
1: 哎，
0: 一价全含，
1: 是的，
0: 全程零自费，而且呢是酒店的6个早餐加10个正餐，餐标每人50块钱，这其中呢还有一餐呢是特色餐，
1: 哎，这是
0: 60块钱
1: 餐方面的情况。
0: 然后住宿呢是拉萨4晚的4钻酒店，还有林芝2晚的5钻酒店。那么在拉萨呢，它是有供养的
1: 哦，
0: 所谓的供养什么呢？就是它在酒店当中啊，它是有制氧机，你比如说呢，你是需要倒入纯净水
1: 哦，
0: 然后呢打开机器，调整那个。就是它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啊，有的呢是按键式的，有的是旋钮式的，调节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呢，基本上你添满到达水位线的这个水的话，你一晚上都不用动
1: 哦，
0: 哎，它就弥漫式的开始供养，
1: 它是在不断的咕嘟咕嘟咕嘟，
0: 哎，咕嘟咕嘟啊，如果说呢，你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刚来啊，还有一定的一个海拔高度，还需要适应，怎么办呢？在酒店的大堂啊，或者是呢酒店附近的。药店
1: 啊，
0: 一般都有什么鼻吸管？
1: 哎，
0: 这个鼻吸管非常便宜啊。这个酒店呢，基本上要是有的话呢，就会直接送给你。如果要是没有，那怎么办呢？你就到药店里去找啊。大概呢，也就2块钱、1块钱一个。
1: 哦，这个鼻吸管适合刚才说那个制氧机联合使用的。
0: 对，它是制氧机什么呢？它就一个口嘛。你要是不插这个鼻吸管的话呢，它就是一直往外出这个氧气
1: 哦，它就是
0: 弥漫性，
1: 弥漫性，
0: 包括什么呢？走廊也是啊，酒店走廊呢，它是有制氧机器，但是如果说您插上了，那就是等于是你自己独享
1: 哦，
0: 哎，
1: 这样都可以，是吧？
0: 但是你也得问问你室友，他难受不啊？你自己插上了，他就受不了
1: 啊。
0: 另外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行程当中呢，最终的一个优惠后的价格啊是6000多，6000多块钱，然后呢，这里面包括往返机票、住宿、酒店，包括门票，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啊，还有一些讲解呀，包括耳机呀，这些全都包括在内，
1: 一价全含。
0: 哎，还有呢，旅游的意外险，20万的意外险。
1: 哎，
0: 当地呢，这一次呢，我们使用的是2+1的旅游大巴。
1: 哦，
0: 去年我3月份带队去到西藏的时候呢，我们还用的是什么呢？2+2。
1: 这个和2+1不太一样，
0: 哎，这边两排，这边两排，然后呢，这一次呢，使用的是2+1，坐起来是很舒适。如果说
1: 一，它的特点是，
0: 不，它这个2+1的话什么呢？就是
1: 一排3个，而不是一排4个。
0: 哎，对，然后呢，座椅都可以放躺啊，比较舒适。
1: 哎，
0: 然后
1: 这个和新疆的有点像吗？
0: 哎，对，新疆、西藏啊，现在呢都是。啊，还有大海泉水，他说浩哲你怎么还没走呢？
1: 你看是不是不止我一个人想你走？
0: 23号，明天呢？明天早晨9点的飞机啊！
1: 亲们，就差一天，哎，
0: 就差一天，
1: 就差一天了。
0: 今天上午
1: 把他送走，
0: 今天上午差一点上机场。
1: 是吧？
0: 还有小许同学啊，他说午后清风拂面，美好的周三缓缓开启了。
1: 哎呦，
0: 周三快乐，
1: 还是有点热。是不是？
0: 哎，今天闷呐。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啊，除了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旅游线路以外，我们还是要来说说什么呢？有很多游客呀，自己开始出招了。
1: 哦，什么招呢？
0: 啊，就是比如说他去峨眉山，峨眉山看猴子，大家都知道啊，
1: 知道呀。
0: 这猴子呀，他愿意翻包，
1: 他很主动啊。
0: 哎，我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峨眉山的猴子。野生的猴子都有这个习惯。
1: 哦，
0: 你比如说呢，我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跟家人我们去的巴厘岛。巴厘岛呢曾经啊

0: 巴厘岛呢有一个景区，
1: 嗯
0: 啊，就到了这个坐船到了海岛之后呢，也有猴子
1: 哦。
0: 然后呢，你的矿泉水，比如说放在这个石台上，
1: 嗯，
0: 他过去就给你拿走了，
1: 就是
0: 拧开就喝了，
1: 喝了就
0: 干杯了。
1: 是外国猴还是中国猴？
0: 哎，就都有这个
1: 习惯，和血统不一样，就是天生的。
0: 哎，但是呢，最近啊，在四川乐山啊，有游客呢拿什么呢？拿这个玩具蛇
1: 啊，
0: 防身。
1: 有用吗？
0: 他吓唬猴，
1: 能吓唬着吗？
0: 效果明显，
1: 真的呀。
0: 但是
1: 啊，
0: 人家景区回应了，
1: 哦，
0: 说不介意这么做。
1: 赶紧说说这个详情，
0: 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呢是昨天21号，嗯，啊，四川峨眉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说呀，说看到网上的视频，不建议用假蛇吓唬猴子。
1: 哦，看了有人这么做了，
0: 猴子啊对蛇呢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
1: 哦，有一怕，
0: 比较怕蛇，
1: 嗯，
0: 会有什么呢？应激反应。但是呢，不建议用假蛇吓唬，时间长了之后，猴子呢就会被识破的。
1: 就是说，这个假的，这是假蛇，
0: 哎，人家就知道
1: 了，
0: 你这是个假的，
1: 嗯。
0: 然后反之呢，猴子可能有报复心理，
1: 他这怎么报复呢？
0: 哎，工作人员就说了，
1: 嗯，
0: 说野生猴子呀，它的性情呢是比较的
1: 顽劣，嗯
0: 啊，然后最主要的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游客正常行走的时候，不主动挑衅、攻击猴子，不过度尖叫、奔跑，保持合理安全距离，通常都是安全通过，
1: 嗯，不那么过分。
0: 但是呢，你看啊，峨眉山的猴子呀，常年的接触大量的游客，嗯，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一般不会故意伤人，
1: 哦，
0: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呢？你愿意逗死的啊，我们东北说你愿意逗死的，
1: 嗯，
0: 就是你把一个零食你打开了，
1: 嗯，
0: 你没全给他，你只是给他了一半，哦，
1: 是，
0: 那人家就觉得说剩下一半是不是我的呀？
1: 啊，
0: 如果是我的话，你给我呀，
1: 啊，
0: 你不给我的话，我是不是得上去要啊？
1: 哎，或者是我上去抢啊？
0: 还有一点啊，
1: 嗯，
0: 就是无论是四川的猴子还是国外的猴子，
1: 嗯，
0: 记得啊，哦，眼镜不要挂在你的后脑勺上。
1: 哦，有人有这样的习惯。
0: 哎，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猴子呀，它好奇，
1: 哦，
0: 它一看呀，你的眼镜怎么还挂后面了呢？
1: 啊，
0: 来，我看看，上去就拿走了。
1: 然后呢，它就挂自己眼睛上了。
0: 没有，它就拿走了
1: 啊。
0: 然后我记得呢，有的时候到景区啊，看到这个顽皮的小猴啊，
1: 嗯，
0: 它拿完了镜子之后呢，它也不戴。
1: 哦，
0: 啊，它呢就在地下拿着玩，往地下扔，
1: 嗯，啊。
0: 然后这时候工作人员呢也是特别的机灵，
1: 嗯，
0: 他拿什么？拿一袋饼干。
1: 哦，
0: 他把饼干撕开了之后啊，
1: 嗯，
0: 直接用饼干左手去给猴子
1: 啊，
0: 右手就把眼镜拿走了。
1: 这属于，啊，声东击西，
0: 哎，声东击西的一种做法。
1: 是的，啊，
0: 对，啊，
1: 哎呦，咱们还得跟猴子讲战术。
0: 那可不是吧？
1: 他们肯定没看过《孙子兵法》，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我们还会别的招呢。
0: 这个就他啥兵法都没看过，不认字啊。懂文化的话，他也不能抢人吃的呀，是吧？啊，哎，另外啊，也提醒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输入“旅游”两个。懂文化的话，他也不能抢人吃的呀，是吧？啊，哎，另外啊，也提醒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
1: 嗯，
0: 收到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是我们全年旅游线路唯一咨询和报名的方式。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有其他人加您微信说，哎，我们是电台的，给您发行程，你去哪哪哪啊啊，报名把费用交给我吧，千万不要相信。
1: 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0: 啊，千万不要相信啊，
1: 嗯！
0: 这边的话呢，我们会全程啊，是由我们专人为各位服务的。
1: 就是这个绿色二维码也从来不收款，
0: 对，不收款，
1: 只交流。
0: 之前出现过，你比如说呢，有热心的听友啊，一看，哎呦，你这个日期好啊，
1: 嗯，
0: 尤其是在什么呢？四五月份，
1: 嗯，
0: 四五月份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淡季吗？比如说去新疆啊，去西藏啊，去什么其他的一个国家，比如说老挝，
1: 哎，
0: 非常便宜，四五千块钱，
1: 是，
0: 哎，一看两个人啊，也没过万，
1: 嗯，
0: 啊，直接就把钱就转回来了，
1: 你看看，
0: 马上就退回。啊，告诉他不能在微信当中转账，
1: 哎，
0: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有合作旅行社来收取大家的团费，
1: 嗯，
0: 然后把大家拉到一个出发群，在出发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签电子合同，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发放什么呢？发放的就是一个出行的通知，
1: 哎，有流程。
0: 还有一点是，今天早晨8点钟的时候，嗯，已经开放了网络直机选位置。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在群内呢通知大家，
1: 嗯，
0: 啊，已经开始可以选位置了，
1: 哦，大家都选了，
0: 纷纷就到这个航司的 APP 啊，或者是航旅纵横啊来进行选位置。
1: 你选的哪儿？
0: 靠窗户。
1: 哦，你选的。

0: 其实刚一开始我比较纠结，我想选择过道
1: 哦，
0: 因为呢可能是我们带着团友一起走啊，
1: 嗯，
0: 怕可能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诉求啊要求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没忍住
1: 啊，
0: 啊一个过道一个窗户，我就那就算了，先来窗户吧，
1: 是的，
0: 哎，但是如果要是团友当中有没排到窗户的再过道的啊，我会跟他换一下
1: 啊，这说照顾一下大家，
0: 因为很多人呢他飞往这个西藏的飞往新疆的时候呢，他愿意看这个天山山脉，
1: 嗯
0: 啊，这个季节同样也能看得到
1: 哦
0: 啊，它海拔比较高，所以能看到雪山呐、啊，看到连绵不绝的这个山脉，
1: 嗯，所以说呢，就是靠冲边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哎，其实你知道吗？靠这个过道也很有优势，
0: 它能伸开腿儿，
1: 哎，你一个是这方面，
0: 随时上厕所、啊，
1: 还有一个，你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咱们的空姐
0: 啊
1: 近距离的交流
0: 啊，
1: 你就是你如果在这个。过道边上的时候、
0: 嗯、啊，
1: 你是一定要跟他说话的，
0: 是是是，
1: 因为人家过去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哎，腿靠边一下呗，
0: 哎啊、
1: 对
0: 好的，
1: 哎，对，
0: 哎、
1: 你看多自然的交流，是不是？
0: 啊、
1: 哎，
0: 还有甜心爸爸在问，他说浩哲啊，在哪里能看到你带队出去玩的照片呢？
1: 嗯、
0: 两个地方，
1: 哦、
0: 一个地方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我会发布到这个二维码的。微信的朋友圈
1: 哦，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视频方式，那么会比如说出发后，
1: 嗯
0: 啊，可能会有一个一到两天的一个延时吧。我会把这个视频呢直接放到品游天下视频号的视频号里。
1: 哎
0: 哎，大家呢同名视频号也可以搜索啊。这个视频号的绑定也是在这绿色二维码的微信下，所以说呢，您添加这个微信又能看朋友圈，又能看视频号。
1: 嗯。好，那以后咱们也可以再做的节制点
0: 啊，
1: 就在你这个回复大家的时候、嗯、绿色二维码下面再写一句话
0: 啊，
1: 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
0: 啊，
1: 请搜索一下咱们的视频号，
0: 哎，品游天下，
1: 对，
0: 也行，
1: 单独跟大家说一下，
0: 行、
1: 哎、
0: 啊，
1: 再有很多的听众啊，或者是我们的现在所了解的人啊，如果此刻没有需求的话、
0: 嗯、
1: 你不妨也可以先加上，
0: 嗯，
1: 比方说你现在需求不匹配我们日前已经设定的这几个班次啊，
0: 对，
1: 但是呢你确实有出行的需求，我这个搭档呢他还是非常在这方面啊擅长的，因为是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
0: 嗯，
1: 可以给你呢有一些相关的建议、嗯嗯，对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正在预设的行程说不定能对上，
0: 没错，
1: 哎，
0: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什么呢，九月份啊、
1: 嗯、
0: 比如说哎我九月份想去哪哪哪儿啊，哎都可以先加微信啊，
1: 是的，
0: 还有呢这个月光茶坊，月光茶坊它是在哪儿呢，
1: 这拍的宋悟空猴，
0: 西安嘛，
1: 哎，
0: 西安大悦城，
1: 嗯
0: 啊，你看这上面写着西安大悦城，
1: 是的，
0: 嗯、
1: 哎，
0: 拍的猴哥，
1: 对，这个甜心爸爸刚才这不是问完了之后，
0: 哎，他就直接输入旅游了，
1: 哎，
0: 就能看到回弹链接了啊。
1: 这样的话，咱们保持联系。
0: 对，另外呢，再来看一看雨佳，他说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猴子翻包啊，动作特别娴熟，
1: 那是
0: 拉开拉链，
1: 哎，
0: 掏出装有桃子的塑料袋，
1: 嗯，
0: 解开袋子，拿出桃就开始吃，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是分几步？
0: 人家还会扒皮呢。
1: 你看，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1: 哎，会不会拿着纸巾擦嘴啊？
0: 哎呀，那也差不多。
1: 是不是？你只要给它背上，它都是全套的。哎，
0: 好了，另外呢，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啊，这个单元呢也是专门为我们来到大连旅游的，甚至是啊，我们大连本地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很好的推荐
1: 是什么呢？
0: 哎，这个主题特别好、
1: 哦、
0: 啊，我特别喜欢，
1: 叫
0: 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1: 哎，
2: 哪里躲？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梭鱼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就来说一说不来大连为什么会太亏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呀，其实啊咱们大连呢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哎，
0: 已经进入到全国避暑城市前十名，排在第五位，
1: 对，达成共识，
0: 这里边呢还有新疆，
1: 嗯，
0: 还有贵州，
1: 是的，
0: 包括六盘水，
1: 那是，
0: 还有云南，
1: 哎，
0: 啊，包括呢，哎，我记得还有哪儿啊？等等，找时间啊，再跟大家来详细说。
1: 嗯、前十位啊。
0: 但是呢，你看啊，最近呢，大连市文化旅游局啊，也是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1: 什么呢？
0: 啊，就是说暑假来大连和最好的朋友。

0: 哦，把这个夏天过成电影。
1: 哦，怎么这么说呢？
0: 哎，你看啊，来到大连呢，尤其是七月份，大连的海风刚刚好。
1: 那是。
0: 而且呢，早晨的时候吹的还有点凉。
1: 嗯。
0: 啊，落日刚好，还有百年的有轨电车，包括呢，还有这个梧桐树影，哎，都可以呢，作为你不舍得删掉的青春电影。
1: 哎呦，太有这画面感了。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整体的梳理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可以进行打卡。
1: 快来说说。
0: 你比如说滨海的地标治愈线，
1: 嗯，
0: 星海湾、莲花山观景台、银沙滩、跨海大桥。
1: 哎，
0: 这就基本上就是在疏港路，
1: 嗯
0: 啊。不是双港路，
1: 双港路，
0: 这个滨海路、啊，
1: 滨海路沿线，
0: 对，滨海路沿线，从国宝桥你到动物园，然后呢，还可以在这。

0: 这
1: 另外呢，
0: 钱的可以扔，
1: 你就可以沿着滨海路、滨海西路啊，慢慢溜达，嗯、你就走着走着，哎，你就到莲花山观景台了，
0: 哎，
1: 对吧？
0: 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1: 哎，你可以登上山顶，
0: 嗯，
1: 俯瞰咱们大连的一些景象，比如说、
0: 哎、
1: 俯瞰城市啊，
0: 嗯，
1: 山海相融啊，
0: 哦，
1: 也可以看到跨海大桥，
0: 会感觉怎样呢？
1: 哎，会感觉到。就是那种啊，紧张焦虑的时刻都已经变成了成长路上的风景了。
0: 哎呦，风轻云淡的感觉。
1: 哎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在莲花山那边，你可以坐着缆车直接下来，
0: 太美了，
1: 就到达我们说的森林动物园南门了。
0: 嗯，
1: 就可以在南门旁边，哎，你就再往里边走一走，走到银沙滩。
0: 哦，
1: 银沙滩同样呢也可以亲海，
0: 嗯，
1: 也有礁石。可以散步，可以享受呢休闲的时光。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到这儿呢打卡跨海大桥。
0: 哎
1: 哎，这个是
0: 太美了，
1: 滨海线路。
0: 是的，
1: 咱们大连呢其实还有一条复古文化打卡线。
0: 哦，那这个我知道。
1: 那是在哪儿啊？
0: 估计就在南山了。
1: 哎呀，你说太对，
0: 对不对？哎，
1: 南山现在
0: 讲讲、
1: 嗯，南山现在不一般呐、
0: 啊。哦，
1: 有去过南山的朋友，甚至是来大连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0: 嗯，
1: 除了打卡美食以外，都要到南山七七街去打卡。
0: 很有文艺气息。
1: 然后呢，你可以顺着南山的七七街去到中山广场、俄罗斯风情街、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都可以。但是呢，
0: 一趟线儿、哎，
1: 哎，但是这趟线儿呢不能走，
0: 嗯
1: 啊，太远了。
0: 哦，
1: 那你从中山广场的话呢，你可以走到俄罗斯风情街，
0: 嗯，
1: 但是你从俄罗斯风情街，你要是走到东关街的话，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坐这个登登车，
1: 哎，
0: 哎，
1: 你可以坐什么呢？201有轨电车、
0: 哎、是
1: 啊，直接到达东关街。在俄罗斯风情街的话呢，你可以在长江路上坐啊、
0: 嗯，
1: 都是可以的。中山广场的话呢，你需要走到人民广场来坐，
0: 哎，
1: 对吧？
0: 怎么个走法？说说。
1: 哎，你可以先叫辆车，
0: 嗯，
1: 你先到南山路
0: 哦，
1: 七七街，这也是咱们大连呢、嗯、比较富有文艺气息的街区之一。
0: 那是
1: 老建筑啊，也是掩盖在树荫之中啊。
0: 嗯，
1: 包括呢咖啡啊、美食啊、酒吧呀、文创店呢、啊，错落分布。
0: 哎，
1: 随便
0: 都是
1: 对、嗯，随便逛一逛呢，总能发现属于自己的惊喜。那接下来呢，你再步行直达中山广场。
0: 咱们该绕圈了吧，是不是？
1: 哎，你可以呢在中山广场呢百年的欧式复古楼可以看得到。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复古钟表。
0: 是，
1: 我就发现中山广场复古钟表啊，年轻人打卡那是必经之路啊。
0: 哎，在那照个相，
1: 哎，
0: 总觉得穿越了。
1: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苏林最有发言权了、
0: 哦、什么
1: 呢？如果说你在走着走着在中山广场、
0: 嗯、
1: 溜达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哟有演出
0: 啊、哦，
1: 那就要去看一场，
0: 那就是人民文化俱乐部。
1: 我觉得啊，大连来到大连旅游的一些朋友的话呢，人民文化俱乐部的话，不妨也可以约上一个时间，
0: 当然
1: 去感受一下。
0: 哎，首先那个建筑，它就是百年建筑，对吧？
1: 哎，
0: 里面的演出也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哎，
1: 你看啊，顺着中山广场，你就可以呢再去到俄罗斯风情街。
0: 嗯，
1: 在俄罗斯风情街啊游玩完了之后，坐着1201老式的有轨电车，就可以去到东关街的历史文化街区了。
0: 哦、到东关街了，
1: 哎，最后呢，嗯、这个就属于是文艺。打卡线，
0: 嗯，
1: 就结束了、
0: 嗯。哎，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推荐，
1: 哎，
0: 文艺打卡线。
1: 还有最后一个推荐，在今天节目当中啊，
0: 嗯，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徒步放空线。
0: 哦，那应该是像类似栈道那种。
1: 哎，你说的没错、
0: 嗯。哪儿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线路的话，走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1: 没个小半天你走不下来，
0: 需要点脚力是不是？
1: 首先，你可以到东港，到东港的这个木栈道之前的话、嗯，那你不妨的话，先在东港游玩一下。
0: 哦，
1: 对不对？你比如说像威尼斯水城啊，
0: 嗯，
1: 像东港的喷泉呢，
0: 还有昨天在你肩膀上留下印记的海鸥，
1: 海鸥的扁扁的，哎，你比如说呢，最终你去到了东港的木栈道，
0: 嗯，
1: 然后呢，打完卡之后，那其实就是什么呢？它这个木栈道就是在港东五街、港东八街的位置，
0: 哦，是在那一片，
1: 就是港东五街的尽头，
0: 嗯，
1: 就是这个东港的木栈道，
0: 哦，
1: 然后顺着木栈道呢，你就再继续往里边走，
0: 嗯，
1: 走走走走走个头，
0: 走啊走啊走，
1: 走不了了，
0: 哎，
1: 然后你往右边看，
0: 啊、哦，怎么了？右边有什么？
1: 哎，右边还有一个道。啊，那个路啊是不同颜色的。
0: 嗯，
1: 哎，一看这是什么呢？这海之韵公园啊，
0: 哦，就已经到海之韵了。
1: 哎，我这得进去看一看。
0: 哎，
1: 进到海之韵了之后啊，然后呢，山海相依，
0: 嗯，
1: 风景 一路在线。
0: 是的。
1: 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网红的怪坡，这个怪坡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去过。
0: 哦，之前去过。
1: 之前去过的时候是刚刚买车。
0: 嗯。
1: 哎，好信儿开车去了。
0: 怎么样？
1: 哎，

0: 把车呢停在那块儿，把手刹放下，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手排档、手挂档、
1: 哦，
0: 挂上空档，
1: 历
0: 这车慢慢慢慢就开始往上坡走了。
1: 哎，多奇怪，是不是？
0: 对，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巨型的一次这个转弯啊，都是啊，还有这个巨型的海底世界浮雕，
1: 是的，
0: 哎，这也是刚一开始来到大连的时候。跟家人合影的地方
1: 哦，
0: 啊，去到那儿合过影，
1: 有纪念意义啊。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刚从东港进入到海之韵呢，
1: 嗯，
0: 从这个门刚一进去的话呢，你看一下最左侧有个牌子，
1: 什么呢？
0: 上面写着是，海角天涯呀，还是什么？这个就是有一个海边啊，悬崖，悬崖
1: 打卡地，
0: 对，就是一个打卡地，
1: 嗯，
0: 你可以走下去，啊，天涯海角，
1: 天涯海角，
0: 好像是叫天涯海角，
1: 走下去。
0: 你是需要什么呢？先上个小山坡、
1: 哦，
0: 顺着小山坡的一个楼梯，你就走走走走，一直走到悬崖下。
1: 哦，
0: 你再往回看的时候，
1: 嗯，
0: 非常壮观。
1: 哦，挺陡峭的。
0: 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可以飞无人机的。
1: 嗯
0: 啊，但是信号有点是有时候不稳。我那无人机呢有一次就在这个景区差一点儿，
1: 嗯，
0: 就撞到悬崖上了。
1: 你看看是不是 啊？
0: 然后呢、
1: 哎，
0: 走着走着的话啊，你就顺着海之韵公园一直走，
1: 嗯，
0: 走完了以后你一出来，还是往左边看。
1: 哦，还往左看，
0: 就走到哪儿了？棒槌岛的景区了。
1: 哦，就已经到棒槌岛了。
0: 哎，如果说呢想去青海，那么就进入到棒槌岛、
1: 嗯。
0: 但是进入到棒槌岛之后呢，不开车的话，走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为什么叫徒步放空线呢？
1: 哎呦，这个徒步的时间可真挺长。
0: 这个时间也太长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啊，就可以去到琥珀湾。
1: 哎
0: 哎，
1: 这从棒槌岛到琥珀湾这段也相当长、
0: 嗯。那当然了，
1: 你要是继续耗骚继续走、
0: 嗯，
1: 就走到了渔人码头。
0: 是
1: 是不是？
0: 你再使点劲儿，
1: 就到老虎滩。
0: 再使点劲儿，
1: 咱们又回到刚才咱们说的莲花山了。这走一圈，咱们这是，
0: 这就太吓人了。
1: 哎呦，真是、
0: 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来到大连旅游的话，建议他们租辆车。
1: 是。
0: 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线路啊，基本上呢都是什么呢？
1: 嗯，
0: 都要啊去这个感受一下。
1: 哎，
0: 你比如说呢，无论是文化街区啊，还是在城市的打卡点呢、啊，
1: 嗯，
0: 还是在啊这个海边徒步散步放空，哎，有辆车还是比较方便。
1: 哎，总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夏天，
0: 嗯，
1: 你不来大连就太亏了，
0: 太亏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太亏了。

0: 对，好，这个时间点段的现在这条主干路线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跟上一时段基本是持平的。但是东北路东华路沿线出市区的方向，目前开始车辆增多，而且这样的一些车辆增多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基本上从967医院一直到江泸桥高架，包括延续到这个造船厂的部分，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过了造船厂之后，进入梭鱼湾这部分，车行速度也略有缓慢。路时方向呢，基本也差不太多啊。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高，内侧两排呢，尤其是车辆密度更高一点的，大家走的时候注意点。基本路时方向问题不大。长江路的东行方向，现在新开路进入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的沿线。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而且在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基本从国宝小广场一路是堵到了金沙滩，西行方向依旧是海天白云到金沙滩车多。但是傅家庄公园这边的整体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滨海广场的外环环岛现在尤其是南侧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不太理想，一定注意小心。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青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在23到29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宋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其实刚才呢，我快速的看了一下后台最近呢，从上周周四周三开始我们呢在早间的节目，包括全天的半点都有呢相关的一些广告。
1: 是的
0: 就是介绍我们八月份的一个出行。
1: 没错。
0: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的交广的老听众都比较了解。说呢，也有朋友也提过这个事儿说你们交广挺有意思。
1: 怎么了呢？
0: 就是每个月开盲盒因为呢是这样很多的旅行社他可能他把六月份开始到八月、九月、十月的计划全做完。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做不了那么长。因为人家做是什么呢？就是懂旅游的朋友都知道他们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把年底的一些机票的位置提前空下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他可以根据这个飞机的往返的时间，你比如说拿云南举例比如说这个八月一号出发，六号返回一二三四五六，这六天的话呢，他可以出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昆明、丽江、大理，还可以出一个昆明一日游，还可以再出一个昆明和大理套着玩。明白吗？他用的都是一个航班。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什么呢？根据全国电台的一个走势。你比如说在8月4号我们不是推出了这个甘南吗？
1: 是的。
0: 甘南很多朋友就是在问说，甘南是新疆南疆吗？不是。那是去敦煌吗？也不去。甘南什么呢？甘肃的南部地区。
1: 是的。
0: 他有的是麦积山的石窟。他有的呢是这个扎尕纳景区，
1: 很有特色，其实
0: 非常有特色。其实它还稍微有一点这个藏族文化在里边。
1: 对的，地域文化是藏族。
0: 海拔高度呢大概2000多，是一个避暑胜地，常年平均温度25度，
1: 凉快。
0: 最近尤其今天早间就是咨询甘南的朋友特别多。
1: 是，
0: 其实不要看价格，有人就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价格6580，这么贵，6000多，我去趟甘南才6天，
1: 是贵吗？
0: 那你看看，你看看市场的价格，市场8天往返7999，而且餐没包含那么多。
1: 是的。
0: 酒店呢也不是全都是四钻，
1: 就是这个品质咱们是有信心的。
0: 交通广播出去玩那么无论是西藏、新疆，包括境外，包括你看我们推出的像什么江西呀、甘南呐、纯玩团，品质始终如一。
1: 没错，
0: 我们不会说这个宣传是四钻的酒店，但是让大家住三钻的，不是的。
1: 不会的。
0: 不会。
1: 就是说呢，大家欢迎大家横向对比去。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每个月像开盲盒一样呢？就是你每个月想了解什么样的线路，你都需要在年初的时候，甚至是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说，哎呦，新线路出来了。你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你输入旅游两个字。直接详细的名单就出来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大家还能看到7月23号的新疆，7月28号的江西。
1: 现在呢？
0: 但现在呢都看不到了。
1: 是的。
0: 因为你看明天23号的新疆就要出发了。但是呢非常抱歉，7月28呢可能是这个暑期的机票包括地接的价格有点高。我们还有齐云山的这个5星级的5钻的酒店嘛。
1: 没错。
0: 整个的这个
1: 江西的
0: 价格呢会稍微偏高一些。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0: 没成团。
1: 对，没有成团。
0: 我们这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不是说的没成团然后还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出发了，玩特别好，不是。
1: 实在。
0: 我们特别实在。
1: 哎。
0: 所以呢 ,8 月份现在最火爆的就是甘南。咨询量非常大。然后一个团就20个名额
1: 是的。
0: 我们会配备主持人。还有什么呢？8月8号大海带队的新疆。目前预约已经过半。
1: 这个现在已经成团了。
0: 我们呢是20到24人之间，我们先按20人来预约报名。
1: 对。
0: 现在已经有10位，不算大海已经有10位朋友已经预约成功了。这里面都是有家庭式的带孩子的，还有呢夫妻俩的。然后更有什么呢？比如说中年人带着妈妈和孩子一起。
1: 你看看。
0: 老中青三代。
1: 真是。
0: 合家欢。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
1: 是的。
0: 其实你看现在的90后也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是接触的我们听众嘛。90后呢今年更多的是为60后的爸爸妈妈们来报名。而且。
1: 尽孝。
0: 包办旅游。

0: 哦，什么叫包办？
1: 就是从咨询到这个交费，
0: 嗯，
1: 到进群，
0: 哎，
1: 我都没接触过他的父母，
0: 就是他自己把这活全揽了，
1: 然后他再把他父母拉到群里。
0: 你看看，
1: 我在送机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
0: 是不是？
1: 哎，
0: 你要是不送机，我跟你说，你
1: 都看
0: 不着。哎，
1: 看不着，
0: 这送机有多重要？
1: 对，
0: 送家都不行。
1: 还有什么？
0: 是，
1: 不是沟帮子啊？还有什么？还有西藏。
0: 哎，
1: 西藏本年度目前来看，八月份仅此一班。有人就说了，哎，你们没有其他时间吗？抱歉，没有。
0: 对，
1: 因为从大连到拉萨的话呢，没有直飞的航班。
0: 嗯，
1: 我们需要呢从重庆转机。
0: 哎，
1: 这不是经停啊，是转机。我们需要从重庆转机，或者从武汉转机。
0: 哎，
1: 或者从西安转机。
0: 是的。
1: 但是呢，去年我们用的航班呢，从大连到西安，从西安到拉萨，
0: 嗯，
1: 可能它是有调整。
0: 哦，
1: 啊，最终我们还是要看价格。
0: 所以说呢，暂定也就是这么一般了。
1: 哎，暂定
0: 八月十号
1: 一般。所以呢，目前是从大连飞往重庆，从重庆转机到拉萨。
0: 嗯，
1: 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可以飞到了。有人就说，那时间也太长了。西藏、新疆距离咱们大连是4000多公里啊。
0: 对，哦，
1: 你要知道，就是飞行的时间。从大连直飞到新疆的一个航班，直飞航班是6个小时，
0: 对，
1: 返程快一点5个半，
0: 嗯，可能是不常出去这个远门
1: 的。我们明天出发的航班呢是往返飞到石河子，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第二天要到赛里木湖，
0: 但中间有经停。
1: 经停是什么意思呢？经停是你不需要把行李再重新的再托运了，
0: 哎，
1: 我们直接就下来等大概30分钟再上飞机，
0: 哎，所以说呢，
1: 在石家庄
0: 这个情况。早上9点走，
1: 哎，下午4点到，总时长7.5个小时，
0: 也就是明天做节目的时候，浩哲已经是在新疆了。
1: 哎，对，已经落到新疆了，
0: 是不是？
1: 明天有需要的话，
0: 哎，
1: 打电话哟。
0: 是，绝对不可能，
1: 是吧？真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明天你就给我打电话。
0: 哎，
1: 但是可能是什么呢？需要提前沟通一下，
0: 嗯，
1: 是否已经顺利的从机场到达酒店了？
0: 哎，
1: 啊，到达酒店之后，
0: 不如咱们就这么定了。如果一切顺利。啊，这个飞机呢不晚点，
1: 嗯，
0: 咱们就考虑在4:30左右。
1: 行啊，
0: 行不行？
1: 哎，我要是如果4:30时间 OK，哎，明天咱们就做一个电话连线，
0: 是不是？
1: 然后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
0: 哎，
1: 天气，
0: 嗯，
1: 我就看看明天的石河子的温度是多少。
0: 对，太好了，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咱们能不能每天都来一个连线？这准备提前的准备，我就可以少准备。
1: 现在这样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下午如果要是在车上，
0: 哎，
1: 它信号很不稳定，因为去年的时候咱试过，
0: 哦，是的
1: 啊，
0: 速递都是一停车就给我们连线，
1: 哎，就是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稳定。
0: 那我此刻就跟你务虚一下，下午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但凡你有机会停车，
1: 行，
0: 哪怕是服务区20分钟，
1: 我就把手机关了，
0: 哎，
1: 我就关机，
0: 是不是？啊，厕所你也别上，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你准备啊？
1: 有人就说了。啊，你们8月4号要去甘南呢？
0: 嗯，
1: 啊，甘南就是甘井的南关岭呗。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0: 也行，
1: 那也不用6天呢。
0: 是不是啊？那不用6天吗？
1: 琪琪不用6天，
0: 走
1: 一天就行了。咱要是6天的话，就像苏林说，咱徒步去，
0: 徒步去，你这徒步一圈了呢，那，
1: 哎，
0: 是，啊。
1: 还有人说了说。甘南呐，
0: 嗯，
1: 甘井的以南，
0: 你看看是不是？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1: 甘井以南是哪仨口吧？
0: 哎，二狗子说的更精确。那甘南那不就是甘南桥吗？
1: 啊，甘南桥
0: 是不是？甘南桥，哎，你说，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啊，
0: 嗯，
1: 这个品质一下就让你们仨给拉下来了，
0: 是吗？难道不是提升了吗？
1: 啊，
0: 那是大甘井子呀。是不是，啊，人有桥，是吧？
1: 别说了，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啊，这大家先这样啊，输入旅游，然后呢，无论我是在新疆，除非是什么呢，在飞行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回复，
0: 嗯，
1: 啊，其余的时间都可以，
0: 哎，
1: 啊。想了解更多旅游线路，八月份旅游线路的行程价格优惠措施，
0: 嗯，
1: 都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
0: 哎，
1: 然后呢，更多的出游视频。分享关注视频号品游天下，
0: 哎，就是希望大家明天都好点事儿，就是什么呢，浩哲如果能连上线说明他没在飞
1: 啊，
0: 如果他这个就是没连上线就说明他还飞，
1: 你先捋清楚，
0: 是就是你想知道浩哲
1: 飞没飞，
0: 飞没飞，
1: 落没落地，
0: 是不是就在飞，
1: 嗯，
0: 哎，你就一定要听明天节目，
1: 行吧，啊，咱们期待明天好吧，哎，那我下次回到节目可就7月31号了，啊，
0: 下个星期五，
1: 哎，然后月底见了啊，
0: 是的，
1: 拜拜，
0: 嗯。
1: 好了，我就问所有的听众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同样是大夏天穿的少，但是呢有的人呢身材好，有型有款，穿裙子穿 T 恤衫，哎呦清凉又好看，但是呢有的人呢一到夏天就原形毕露了，这小肚腩呐，包括呢这个后背呀、大腿啊，只能呢研究穿什么显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减肥的话题。今天呢请来了是资深行业专家，有着16年资质的身材管理顾问于洋老师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哈，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就是我平时也会听到我们顾客跟我诉苦，就说自己哈这一年当中最努力减肥的就是现在这个夏天，结果呢还是胖。那这种情况哈，我们就叫它反季胖，就和反季水果一样，就违背了自然的生长规律了。比如说像有的人体内湿寒淤毒，代谢比较缓慢，那很多人他代谢哈只是正常代谢率的一半，所以你的脂肪就没有消耗的一个原动力在，那身体的一些毒素垃圾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排出去，包括内脏脂肪哈，也是长期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和肠道当中，那这种体质基础它就是不容易瘦的。所以夏天减肥我们还是要顺应天时去调理我们的体质，排湿散寒，清理内脏和激活代谢上面的一些问题哈。那用对方法其实我们不用遭罪，它效果还要比秋冬要快3倍，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试试5点瘦身，因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减脂、排湿、散寒3步同时进行哈，顺应天时，顺应现在3伏天的一个规律哈，来疏通我们全身的一个经络，打通代谢通道，把常年堆积的一些浅表层的脂肪和深层的油脂还有湿寒都彻底的去代谢干净，而且能够让你的体质更加的紧致轻盈，1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轻松瘦个10到30斤体重
1: 啊！原来要这个顺应天时来减肥啊，真的是长知识了。我发现呢，年轻人啊，减肥一般呢都是为了好看，但是呢，35岁到65岁的听众啊，应该呢是更在乎健康，怕伤身。怕呢越减越松弛，是不是？
2: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非常关键哈。所以2026年我们体重管理的一个新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分龄来减脂。比如说针对20多岁到40多岁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他很多都是学生、上班族、宝妈，就典型的一个久坐淤堵型的肥胖，比如说大腿粗，肚子比较大，然后臀凹陷、臀塌，然后腰腹部的肉比较松垮。那减肥的核心需求其实就是减重加塑形，去改变你的体态以及体型。所以5点瘦身针对这些想瘦的部位，它是进行靶向塑形，去疏通我们久坐造成的一些淤堵的经络，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改善一些像梨形身材、苹果型身材。那你瘦下来，你身材的这个线条更加的流畅紧致，而且不干瘪不松垮。那么针对于45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那减肥的核心一定是养生加减重了。那这个年龄段它的代谢真的是断崖式的下滑，再加上有的人就是脾虚湿热，内脏脂肪堆积，所以很多人出现了脂肪肝、痛风、血脂异常，睡眠也不好，而且就感觉浑身乏力哈，都是肥胖淤堵造成的一些亚健康的问题。那这个年龄段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节食或者是你暴汗的去运动，是非常透支我们气血和伤阳气的。5点瘦身呢，它是调理我们体质，激活代谢，清理内脏上面的油脂，排出常年的一些湿寒，不只是瘦体重、瘦维度了，更能够去改善一些问题，像睡眠、便秘、脂肪肝、血脂、血压，还能够消除什么呢？像浮肿啊、平时乏力、湿疹这些问题哈。那你做完5点瘦身，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这些指标都有明显的好转，是真的越瘦越健康，越瘦越年轻了。
1: 哎，也就是说呢，完全打破了一个大家的减肥误区啊，不用遭罪，顺应天时。分龄减肥，那夏天呢咱们就给自己安排上5点瘦身啊，轻松瘦几十斤，也感受一回啊穿衣自由的快乐。那另外呢，于洋老师，今天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听众福利啊？赶紧给大家安排上。
2: 行，那今天哈，咱们给听众朋友安排的是全年最划算的一个团购福利。那5点瘦身我们原价单次啊一次298元，那节目现在播出的时段只要打进电话，我们198元直接能做一 个四次的完整的小疗程，同时我们给大家三重的保障哈，让大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第一呢，它全程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你就纯体验啊，没有什么额外需要购买的产品项目。

0: 第二呢，就是2到4次之内，你肉眼可见的效果是你的维度哈，比如腰围、腿围啊、后背、体重平均哈来下来哈，就是所有人全都能看到明显的改善。第三呢，就是免费去赠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一个专业体质检测，能够精准的去先去排查你是湿气的问题哈，还是你代谢的问题，还是内脏脂肪超标的情况，再来1对1的去定制你专属的瘦身方案。
1: 哎，所以说呀，这性价比呢确实很好，单次不到50块钱就能呢体验5点瘦身，还送价值200元的体质检测，抓紧时间啊！预约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不方便通话直接添加微信，字母 M84618813，M84618813，锁定名额。刚刚说到了中年发胖，我想很多人啊最头疼的就是大肚子。四肢不胖，唯独肚子啊是又鼓又硬，这个怎么减都减不掉，怎么办？
0: 这大部分就是内脏脂肪超标，就大家要清晰一下，就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它其实分两种，就你能够用手捏得起来那种软肉，它是皮下脂肪，那肚子上深层比较硬的、比较鼓的，就是你体重掉了，肚子都消不下去的那种，就是你藏在肝脏啊、肠道的一些内脏脂肪了。就哪怕你高强度的运动，但是你也是只是消耗表层的一些水分或者少量的皮下的脂肪，你根本是触碰不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内脏脂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体重掉了，哎，瘦的脸都垮了，肚子还是纹丝不动的。那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项去攻克你的内脏脂肪，通过靶向的分解技术，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脂肪的深层，所以能够逐层去代谢哈，包裹住这个脏腑的一些多余的油脂，也相当于给我们五脏六腑做一次深层的大扫除了，也减轻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疏通一些血管的垃圾。那你内脏脂肪降下来之后，肚子自然会变平，而且腰腹收紧，同时你的脂肪肝啊、血脂偏高的问题它都会得到改善。真的是减脂塑形和养护健康它进行一个双向的共赢了。那想要减肚子的朋友哈，今天你直接报名咱们的这个团购活动就可以，198元可以做4次，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那内脏脂肪它一旦超标哈，你不单单是显胖显老，它还会拖慢你的基础代谢，而且它也是像脂肪肝、血脂异常、你身体比较乏力的一些核心的诱因啊。那用五点瘦身减肚子，它是不需要节食、不需要运动的，所以很多顾客做完。最直观的感受，肚子变软变平了，哎，腰线减出来了，就整个人看着立马薄了一圈哈，这就是其他减肥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呢，选对方法减肥就是养生，选错方法呢减肥就是伤身啊。名额有限啊，电话呢也一直爆满的状态，那么想在夏天瘦下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98元4次的5点瘦身，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隐性消费，2到4次内就能看到明显效果。减肥方法呢，我们听得再多，都莫不如啊去试一下。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0: 对，我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三伏天真的是减脂排湿提代谢最好的一个时机。五点瘦身它2到4次内能够减重2到8斤，加上维度缩小3到5公分，就你当下开始是最明智的，因为你一旦立秋之后，它湿气它就是内收的，所以脂肪会扎根很快，就是咱们所说的秋膘了。你到时候你再想瘦，你要花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一直是靠口碑和专业去做线下实体门店的，那已经有上千的顾客真实体验过效果，已经成功逆袭了，而且是不靠节食不靠运动，我们靠的就是这个科学的专利的瘦身项目，也是趁着夏天哈，可以帮大家养成那种易瘦的体质，去排空我们湿寒，清理内脏脂肪。那身体它真的是很诚实，就你瘦下来之后，它会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快乐啊、健康，因为你去做了你想做的事啊，因为你提前做出了改变，也因为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
1: 所以啊，减肥选对方法，少走啊几年弯路。想抓住夏天蜕变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198元4次的名额。那么就今天节目里有，过了你可要再等了，等多久不知道。早减早受益，想穿漂亮裙子的姐妹们，想甩掉啤酒肚的

0: 兄弟们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4618813，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好的，感谢宇阳老师。好了，我就问所有的听众一个比较。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啊。东北路东环路的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出市方向，从东北桥一直到项目交高架，车多。联合路现在从长兴街一直到鞍山路，香溢街进项目交接的东行方向。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方向呢是从河川街开始到西山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富民路的西行在马兰小学的部分，东行汇入西南路，西环路从神门松隧道一直到蓝溪文苑部分的入市区方向，红林路北行在柏林印山阳光上城的附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华尔街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包括东北路东快路，尤其是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之后的这个信号灯位置，以及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的周边，以及民主广场长江路的沿线，车辆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滞缓。滨海西路呢，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东行尾端国宝典藏，西行尾端已经排到了传播医院，总体来讲就是不好走。另外，在中山路的西行星海公园的这个位置，黄浦路目前南行在陵水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呢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部城区啊，现在呢看起来在这个华北路的沿线，目前甘南路桥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的路口位置，松江路的西行在这个山东路的路口，包括天山路目前进入华东路、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金海湾大桥以及金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到29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7: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8: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9: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0: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歌王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唱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哎呀，算夜呀，今天呢，
0: 太热了啊。
1: 家人们感受到热了吗？问问大家，今天车里空调开到多少度啊？
0: 哎，
1: 另外这空调两边温度是一样的吗？前后温度又是一样的吗？
0: 哎，
1: 好像每个人的这个温度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此时此刻保证我们安全驾驶前提之下，打开你的手机拍个照片，让咱们看看，咱们对下颗粒度啊，对齐颗粒度，空调温度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0: 好，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一些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啊。
1: 看到了洞洞大海全是水都来了。另外咱们看到这个
0: 稍早一些
1: 啊，再给咱发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0: 路况说是东联路出事方向啊，有一个云梯车，这云梯上边呢全是钢化玻璃的渣子啊，一边走一边掉啊，有点危险。
1: 哎呦，这很可能咱们需要关注一下了。这就怕这玻璃渣掉在地上之后啊，会对咱们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啊。
0: 小雪来了，说午后时光安然，车流慢慢涌动，期待晚间贴心的路况陪伴归途，也祝豆哥小美周三快乐。
1: 那今天晚间陪伴大家的不仅是豆哥和小美，
0: 哎，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有我们的小旋风。
1: 小旋风刮到哪儿去了？现在这回呀，
0: 不是刮广东去了吗？
1: 再来关注关注哈，今天啊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田玉全国媒体溯源日的活动哈，正日子啊，但今天也是好像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哎，
1: 而且特别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加一场直播，5点半正式开启直播，让大家能够在现场实时解锁高品质的和田玉，还有咱频率的专属的超底价。
0: 哎，直播刚开始呢，这人气呢就非常高啊。和田玉呢，大家也知道啊，温润衬肤色，自带低调的贵气。这个夏天的穿搭，带上它，显贵是又百搭呀。
1: 今天咱们主持人子轩、小旋风也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的邀请，来到了玉石的集散地，就是广东的这平洲，带大家现场直播溯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直播”，扫码进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能很久没有看到子轩了，大家可以到直播间哈，看看子轩啊。另外可以关注一下玉的情况，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0: 另外呢，直播间还有原石实拍啊，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话不多说，赶紧连线我们正在直播现场的溯源官子轩。子轩好。
1: 子轩。
2: 阿豆、美玲，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想你的风现在已经从大连吹到了广东平洲，我现在呢是在广东平洲哈，因为咱们这两天在群里边通过图文直播的形式，就发现咱听友的这个高涨哈，热情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今天晚上特别临时的给大家就加了一场直播，让大家呢可以在线实时的跟我一起去选好玉。那么我现在就是在中国玉石之都，所以说现场呢一会儿就会通过直播的形式来溯源和田玉。这个大楼里边这么说吧哈，这个广东珠宝玉石商会副会长家，人家又是宝藏大楼，又是自己的家，这里平时不对外，朋友们也不零售，是人家呢对他们线下经销商渠道批发的一个样品展示区，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都是人家会长个人的馆藏高货。偷偷告诉大家，已经从保险箱里边拿出来很多很多的高货了。
0: Wow.
2: 你在市面上见到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子轩凭着一张嘴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就是你不要光看那个价格，你就听我最后给你砍的这个最后的，你拿到手的这个价格，那你就觉得好赚哦。还有很多朋友说，那子轩你去给带我们买和田玉，你咋没去新疆？你怎么跑到了广东呢？其实在很多人眼中，和田玉就是新疆出土的，没错。但是呢新疆它出土的是原石的这种矿山，是全世界流通的原料。那我们在这儿 是可以拿到一手溯源的。你像俄罗斯碧玉，还有新疆的籽料，青海优质山料，是来到咱们广东交易集散。所以说呢，整条产业带都是传承几代的，像玉雕专家，还有知名的雕刻大师在这儿开料手工雕刻，还有成品出货，全部是一站式很齐全的。
0: 嗯，
2: 很多的和田玉成品呢也都是出自于这里，所以我就从大连来到了这儿，这儿才是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那么今天呢，咱们所有的小伙伴哈，听友，您不用经过多层批发商还有门店的议价，你就可以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咱们在现场呢是挑原石盯工艺，咱真就是实打实的把价格给砍下来了。而且要和大家说哈，给大家选的全部都是我在现场成百上千的和田玉里边挨个筛选出来的精品高货，和跟会长沟通交流之后给大家薅到的羊毛福利款，真的是看得我眼睛都发酸了。我是昨天从早上的8点钟不到，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都在现场。哇，款款都好看，每一款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心动。
0: 哎，咱说啊，这广东不愧是天下美玉的搬运工啊，享誉盛名。那我们的小旋风子轩这次去广东溯源的和田玉，给咱们听友带来了哪些好玉和好福利呢？赶紧透露一下。
2: 哎，你这真是问到重点了，就是平时大家啊，在那个大型商场珠宝专柜看到的那个和田玉，你随便拿出来一件大几千上几万的。哎，我这次深入到广东玉石交易源头溯源之后，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以福利源头的地板价直接捞到手。你说我都已经到会长家里头了是吧，那价格必须得是给力的呀。
0: 嗯，
2: 你像俄罗斯的老料碧玉手串，平时啊在专柜你看到799块钱的，我给大家把价格是本次的溯源福利补贴要到199块钱。还有那个18K 的金扣碧玉树叶吊坠儿，我在群里面也给小伙伴们发了哈，日常价格是1599块钱，咱们今天的粉丝专属福利价499，我还给你配一个绳儿，可好看了呢。还有正八经的那个新疆一级白玉料的18K 金扣如意锁吊坠儿，这样的好东西你平时你买超级贵，2299块钱，但是呢粉丝，我已经是来到广东平洲了嘛，所以啊咱们按照溯源的专属价给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只要699块钱，跟大家保证啊，全部都是天然的和田玉，假一赔万，而且配权威鉴定证书，支持大家伙全国复检。你要想到挑合适于夏天佩戴的和田玉首饰啊，想捡漏想高性价比买和田玉的好朋友，你现在呢赶紧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直播啊，扣起来直播，然后这两个字儿之后进入到直播间，我在5点半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在线挑好玉，子轩帮大家参谋，帮您去选款。你想啊，我已经来到的是和田玉的加工交易源头对吧，而且昨天呢我已经去这个原石切割工厂还有镶嵌工厂，这里真的是能满足小伙伴们对玉石的所有要求还有期待，而且呢几千种款式真的是挑得你眼花缭乱。玉养人珠圆玉润的我，要在广东平洲来给大家谋好福利，还有很多限量款的捡漏福利产品，所以朋友们扣起直播打在交通广播的屏幕当中，来通过链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里边。
0: 赶紧啊，福利哈，直播两个字啊，发起来来抢这个福利啊，这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那说到和田玉，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啊，这玩意儿水挺深的啊，特别关心轩轩呢，能保真吗？
2: 那必须的，我一出马一个顶俩，就是给大家要买好货挑好玉嘛。那么说到买和田玉，其实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哈，最关心的就是我如果买到假货，你说我心里多不舒服呀。市面上的确有一些坑人的假和田玉，他们会拿几块钱一斤的那种石英石或者是釉玉去给你当底料，然后呢再经过一系列的酸洗染色注胶，它冒充和田玉卖给你。

0: 做出来之后你不懂行，你根本看不出来，你觉得它又透又润，你分辨不出来。但是呢你贴身佩戴，皮肤发红发痒，你越戴那个色它越暗，越戴那个颜色哈，那个透亮度越黄，想要欲在养人是根本做不到的，结果就是化学在害你。所以说今天早上哈，来自 NJTC 的珠宝鉴定师给我培训之后，我现在不说一个专家吧，半个专家那还是能比得上的，
1: 大半个。
0: 所以哈，我会在直播间里边为大家挑选好玉，朋友们你相信我没错，完全能够放心入手啊。
1: 嗯，
0: 而且呢都是给大家来配证书的，让大家呢以批发价挑好玉，买到好物，买到心仪的好东西。
1: 好的，也感谢萱萱和我们的分享。和大家说啊，这次直播子萱在源头啊，今天是最后的一晚了啊，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直播间的这个福利啊，赶紧回复直播两个字去抢，这好货抢光了啊，一会儿就没了。
2: 嗯，
1: 朋友们想要挑选适合夏天佩戴的玉饰，想捡漏高性价比的和田玉，现在啊就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直播间，赶紧去选购吧，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的这个款项啊，款式提前去可以去抢一下。今天的主持人在广东直播现场等待大家，帮大家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好，感谢萱萱。

0: 来了来了，互动来说一说哈，今天天特别热，你的车里到底开到了多少的温度呢？这么一看，很多朋友晒的照片，听咱节目的新能源朋友真不少啊。
1: 哎，这大屏，
0: 这大屏都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
1: 跟大彩电似的。
0: 这么讲，这车必须冰，这冰箱里得备几个冰棍吧？
1: 那跟家冰棍能冻住吗？
0: 能啊，不是零下好几度呢吗？是不是？
1: 是吧？
0: 看到了啊 ，PA 给咱爆料说了，他的空调开到22.5度，是不是22.5？
1: 是22.5。
0: 此时此刻看到平台当中互动。它是最低的温度了，22.5度一次，别再把自己往下调了啊！
1: 还有没有更低的了啊？
0: 最低的可以咱共同来说一说，看看评价一下，咱们谁倒是最低的啊？最后评一下啊！
1: 李明普啊，现在是24摄氏度，
0: 24度好像是大家开的比较多的温度，我的温度也是24度、哎、
1: 啊，就是这个温度比较舒适是吧？
0: 豆哥，你看他那个新能源那个屏幕，
1: 嗯，
0: 就是。就新能源屏幕当中哈，这个空调出风口，它有个动画版那种小的风流，
1: 哎，
0: 就感觉可凉快了，
1: 是不是？
0: 就感觉隔着屏幕都感受到那个风已经迎面扑来，
1: 有视觉上的效果了啊！哎，现在看到了一个温度更低一点的旺旺，
0: 21度，
1: 21度，
0: 真的假的？
1: 哦，
0: 你是刚上车吧？调这么低，
1: 就这样。
0: 少年换新车了
1: 啊、
0: 嗯，新能源。咱看开多少度？
1: 20。
0: 咋？新能源这不太隔热吗？开这么低呀、
1: 啊？更低了啊！
0: 20度。现在目前看是最低的了啊！
1: 这屏幕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哎，真好，真敞亮啊！还有竖屏大的呢。
1: 嗯，
0: 丰硕开了23度
1: 啊，
0: 木木，这是木木哈。
1: 哎，木木。
0: 哦，丰硕开多少度？
1: 丰硕。
0: 哎，在中间这儿呢。
1: 啊，
0: 22度。
1: 啊
0: 啊，它这个显示是在这个位置。
1: 哎呀，还有更低的啊！
0: 大
1: 圆
0: 儿，你怎么这么怕热吗？
1: 大圆儿，人家是给顾客吹的。给乘客吹的，
0: 他直吹是就是咱们空调不给调嘛，调那个方向啊，吹腿呀、啊，吹玻璃，吹哪儿啊？
1: 嗯，
0: 看到画面当中直吹这个

0: 昨天更热，昨天呢，我这车里显示温度39度。
1: 拉倒吧，小妹。
0: 开着空调，这胳膊都烫的，方向盘都不敢摸，烫手。
1: 你咋不说实话呢？小美刚一下车站，热风迎面扑来，小美汗哗哗的。一上出租车，出租车问小美一句：“老妹儿啊，咱们东北来都穿貂吗？”
0: 不用，哥，我那身衣服是影棚里，不是自己带去的。
1: 50一天租的。
0: 这次小美这个拍摄确实穿了一个貂啊，大家就到时候看看品鉴品鉴啊。
1: 哎，
0: 这个林颖在说最低在这里。
1: 哎呀，
0: 多少度？跟哪儿呢？这温度啊？
1: 低于16度了，这都 LO 了、
0: 啊。
1: 嗯，
0: 还有这显示呢？
1: 就是已经是最低温度了。
0: 不是，咱能问问吗？新能源车咋的？是不隔热还是大家怕热？怎么都开这么低的温度呢？
1: 这是刚出车库啊，还是刚进车库啊？
0: 李佳在说：“这小屏幕太小了吧？
1: 真精致啊，有点像派的似的。
0: 这一看就是油车啊，油车可能都是这样的。现在电车都可，屏幕都可大了。
1: 丰田的 MPV 啊，
0: 这通过屏幕都能看出来
1: 啊、
0: 哦。哎呀，
1: 显示出来了。
0: 还有这个啊，这个二狗说了，说什么温度啊，多少度的，拧到根儿就完事儿了。他那是拧的，很复古的一辆车辆啊。
1: 就最早那种拧的，就有点像家里那个黑白电视似的。
0: 啊，对对，大波台那种啊、
1: 哦。往左就是蓝色的，
0: 又往右是红色的。
1: 嗯，
0: 蓝色就是冷风呗。你这倒挺简单的，倒
1: 是
0: 啊，
1: 拧到最低就凉了。
0: 哎，这挺好，这挺好啊。
1: 嗯，
0: 李大嗓说了，看我这温度，也是最低了。
1: 有没有知道 LO 代表啥呀？
0: 不是，这你们就这么热吗？现在在哪儿呢？这么热呀
1: ？L0。
0: 大斌说不舍得开，
1: 嗯，
0: 不舍得开的都不放上了，没有，大斌，现在这个就新能源都开开了，不怕费那点电了，都开开了。
1: 德辉，哎，现在开的是21度啊。
0: 还有小胖、王多鱼，这温度都挺低的啊。另外还有朋友说了，看到淘气布丁啊，这么多新能源呢。
1: 哎，证明什么呢？
0: 这大屏
1: 新能源比较普及了，现在啊。
0: 还看到一个夏卫军，这应该是油车，
1: 18度
0: 啊、
1: 嗯、
0: 还有点点，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个互动的信息了。
1: 是的，
0: 但也有朋友说了，啥条件呢？啥家庭就开空调啊？
1: 这怎么这天还有不开的吗？不能
0: 有啊，你看这麦子说了，小美阿豆，
1: 嗯，
0: 我刚下课一上车一股暖流啊，
1: 那岂止是暖流啊，
0: 我妈不让我开，为啥？因为今天他调理身体去了，我好难受啊！
1: 啊，
0: 怕空调风吹着，可能
1: 怕凉着
0: 啊！对对对，
1: 一般
0: 小美这次感冒就是被空调给吹着了，
1: 艾灸刚灸完啥的都不让吹。
0: 哦，对对对，你看歪再说了，不开空调，什么条件开空调？你能说说你开的什么车吗？这位姐妹，
1: 哎，
0: 是不是姐妹？
1: 总不能打的是暖风吧？
0: 但是该开开得开呀，家人们啊！
1: 太热了、啊，
0: 太热也容易得那个热射病哈。
1: 嗯，
0: 而且咱现在跟大家说，咱有这条件必须得开。你中过空调你就开呗，是不是啊？为啥这么说呢？就说现在哈，家人们，把腰板挺直了，背挺直了，骄傲起来啊！
1: 呵，
0: 中国空调，
1: 嗯，
0: 对，咱中国空调治好了欧洲的空调焦虑了都。
1: 哎，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进入到7月中旬啊，你看新一轮的热浪是再次席卷欧洲啊。跟我小美跟我一起读席卷。
0: Where's my puppy？ 这是啥雪莉的歌？
1: 你普通话比较好，你知道吗，小美？
0: 都转上了是吗？
1: 哎，像西班牙、意大利啊、法国这些地方都突破了40摄氏度。
0: 嗯，
1: 持续高温带动了家电的这个需求激增，中国生产的空调、便携风扇，那家伙那销量啊，那性价比太突出了啊，被当地民众誉为是降温神器。
0: 哎呀，从一台空调的出海奇迹，之前是不是条新闻说从咱中国自己运过去那个空调、带过去那个空调啊，结果这事就火了，说这好啊，又凉快又便宜，是不是？还不用抢。
1: 嗯，
0: 可以看到啊，咱们中国产品啊频出啊这种爆款的内在的逻辑啊，也折射出了我们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1: 啊
0: 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优势。最近这个记者也说，在德国、波兰很多地方去探访了一下啊，咱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如何将产业硬实力转化为惠及全球民生的新动能了。
1: 在夏日的午后，德国柏林的街头热气蒸腾， 这个记者连日走访啊，什么万德城啊、土星电器城啊，就当地的商场吧，啊，大型的家电连锁卖场，发现降温设备普遍是存在于缺货的状态，什么移动空调啊、电风扇之类的啊，是尤为的紧张啊。
0: 所以此时此刻啊，你能开空调，甭管在车里、在家里能畅快开的，你就幸福。

0: 吧，你就
1: 来，朋友们把幸福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
0: 我幸福，我骄傲，好不好啊？哎，据说在这个当地市区当中哈，有一家这个卖场，几台移动空调，那样机摆在那个位置，就摆在那放着。
1: 啊，
0: 一问说这多少钱？多少钱？
1: 那不卖啊，不好意思。
0: 怎么不卖呢？
1: 仅接受订购，等待补货。
0: 没有货了，真的实在是太热了，还得查，你订还得看有没有货。仓库里边有没有，咱得给你备货。据说啊，这个销售人告诉记者说了，持续高温这让风扇空调的需求居高不下呀，也让门店近期收到一批补货之后，哎，发现瞬间就没有了。所以此时此刻咱畅快开着空调，凉凉快快，多舒服，多得劲儿啊。
1: 嗯，
0: 大连更舒服了。但很多朋友说了，美呀豆啊，不仅温度得舒服，心里得舒服啊。这样，今天咱放开咱互动平台，让大家点歌，你来说一说什么歌一听心里哇凉哇凉，瞬间就凉快，瞬间就降温了呢？
1: 哎，还有这样的歌吗？
0: 豆哥给你机会，你先点一个。
1: 我看看，就你，哎，想起一首来。
0: 哪首歌？
1: 凉凉
0: 凉凉。
1: 嗯，
0: 凉凉的你的你，
1: 还得是小美唱凉快。
0: 瞬间凉快了。
1: 哎，
0: 你问问大家吧，一说到凉快的歌听起来很放松哈，汗毛孔都支棱起来了那种的，什么歌印象最深刻呢？

对哈，这个时间点段呢，在出市区的方向，目前迎客路进入红岗路，包括迎客广场的入市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和新生桥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村柳下桥，包括在西南路从村柳站南一直到

0: 雾。富民路整体的西行包括东行呢，在进入到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的北行目前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山小区车多。西开路与南西文苑雷界双向是有比较高的压力的，晚高峰的一个正常操作。另外在联合路目前从长江路一直到黄河路部分双向车辆集中度很高，尤其联合路下桥、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这个路口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西安路目前以长江路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安路与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车行的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缓慢，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车多人密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白银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往九六七医院方向车多。另外，从东北桥的东山路附近，一直到江龙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线，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到了交金乡隧道。都市方向，交金乡隧道其实也是有一些压力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从附近街一直到解放广场桥。双耳金路呢，目前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的成人街向北一直到胜利路。中山路呢，目前的西行方向在一二九街的部分，东行入市区方向基本上从武汇路开始一路堵到了中山广场。港龙七路进入港龙路到海丹的附近，包括港浦路的沿线也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走的时候呢要留点心，这里可能不好走。世纪街的这个北行方向交汇人民路、长江路，目前从胜利桥一直到港湾广场附近，港湾广场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长兴路，目前北行在五四路路口位置，五四路目前横龙部分以及在长兴路与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八一环岛的车辆行驶速度也不是很理想，滨海西路与金沙滩北界依旧是高压力值，目前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是堵到了滨海西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也就是傅家庄公园的门前，就要开始等候了，这个队真的是有点长。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想从这个傅家庄这去到滨海广场方向，有条件绕大圈儿吧，不然的话滨海西路会走得你很心塞。高速公路和顺路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3到29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9: 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0: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
12: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问大家啊，就是喜欢听什么歌，觉得听这歌，哎，瞬间就凉快了呢，
0: 特降温。
1: 有朋友刚点发如雪了，
0: 嗯，
1: 咱点了一下，你凉快了吗？
0: 带雪字啊。
1: 另外这个李燕说了，想点一首雪人。
0: 啊，
1: 范晓萱的雪人，这歌是怎么唱呢？来了来了，
0: 好冷，
1: 好冷啊。是

0: 是不是啊？
1: 雪已经记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2: 哎，他这个声音那个回音就感觉好像是在那种雪地里边啊，
0: 加
2: 混响，很空旷啊。
0: 哎，掉坑里了。
2: 哎呀呀呀呀，这歌听起来大家冷没冷下来呀？大家可以持续点歌哈，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今天咱们变成什么呢？畅快晚高峰（括弧月光快递）
0: 把那个他们的节目也顶一顶。
2: 另外，好说一个事儿哈，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了。说的是在西南路这边左转，方韵街这边是一动不动的，四五个灯也是不动了。
0: 微光说了，要是想听凉的歌啊，你就放老腾大叔的。那腾格尔那翻唱的歌，听一哪一首都巨灵巨灵的。
2: 下首你放这个啊。
0: 哎。
2: 一会儿给你点一首那个腾老师的《钢铁翅膀》啊。还有那个大云在说啊，我说一首歌，第一句就凉透了。
0: 哎呀。
2: 北风那个吹，
0: 雪花那个飘，
2: 凉下来，凉下来了。翁丽在说：“我体寒，我不用点。”他说：“我想听一首《种太阳》
0: 。”这还冷呢啊、
2: 哦！你是跟谁呢？我看有个朋友好像说这个，今天在单位吹了一天的空调了。
0: 嗯，
2: 在这儿呢，奥夫在说的，白天单位吹了一天空调了，就指着下班在车里排排湿了。根本不可能开空调，
0: 这都是注意养生的人
2: 啊！真有姐妹这样的是吧？我也是，有的时候在空调房里待了一天，一上车，哇，
0: 好
2: 暖
0: 和，
2: 舒服，感觉寒气都已经被逼出来了。
0: 哎，
2: 但是像我们上班，今天啊，我白天出去穿的是短裤短袖，
0: 嗯，
2: 下午上班瞬间换成长裙了，
0: 棉裤棉袄。
2: 是，那就确实是你不能因为自己怕冷，你就不让人开空调啊？
0: 是不是？
2: 穿的可厚实了，今天，
0: 哎，
2: 明天不行带个披肩过来。

0: 刚才小美说什么呢？说这个今天白天在家穿的是什么？短裤短裙儿
1: 啊？是的
0: 啊、
1: 哦，上班就穿的不一样了，
0: 是是，
1: 而且包也发生变化了呢。
0: 嗯，
1: 姐妹们跟小美都是一样的，这很多衣柜里边有很多包。你看，像这种大包的话，咱说托特包哈
0: 啊，
1: 那种就是穿着 oversize 的风格的时候背的这个包。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今天穿一个牛仔小短裙，
0: 休闲一点的，
1: 哎，然后穿一个那种小运动鞋，是不是？那需要配个什么包啊？稍微小一点点的。包括说连衣裙儿，那跟整一身的穿搭你得搭配上啊。
0: 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
1: 嗯，
0: 哎，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要299元起，限量每款啊100只，售完不补货。
1: 主要这款包哈、啊，这个品牌 MLB 啊，是这个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了。它有很多复古的老花款的包，也是包包界的顶流了。您发现，不管是这个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它首先都特别的轻，而且非常的百搭，也是时尚风向标啊。去各大商场啊，你发现这个店铺当中永远是人气爆棚的状况啊。
0: 嗯，
1: 满印的那种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识，纯正的美。是

0: 复古学院风啊。
1: 而且今天大家还有什么？咱们有好多款，是不是？
2: 是是，哎，全是热门大爆款啊！
1: 嗯，
2: 有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啊，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这种斜 logo 的托特包啊，
1: 嗯，
2: 足足4款任大家挑选。
1: 哎呀，这包你就背一把啊，
2: 都特别抗造，
1: 耐磨了，嗯，是。上手发现那个触感就不一样，而且包身的非常挺阔，不易塌。像我家里很多那种，就是说那种布包，你发现你放时间长，它就自己塌下去了，
2: 哎，软了，
1: 还得拿着纸给它撑起来。这个就不用，你放那啥样，到时候再背起来还是什么样子的。每一个针脚特别的细密平整，背上去之后你发现，哎，不怕刮蹭。平常啊，就咱比如说啊，自己开车也好，坐地铁、坐公交也好，你背久也不变形、不起球。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哈，今天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呢，
2: 价不一样，
1: 价格不一样。本来这款包在官网或专柜的话得将近1000左右吧，很少会有优惠的。咱们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方那边咱们全网秒杀价格，咱们把价格打到了299。另外跟您说一下，添加福利官微信减5块钱294，还有呢，前20名下单的朋友送一款他们家品牌的棒球帽。
2: 哎呦，这款棒球帽在店里不都得个百八的，是不是？
1: 何止百八，他家帽子都200-300，
2: 而且颜色还可选啊，
1: 看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2: 嗯，哎，
1: 我家真的豆哥知道的，
2: 嗯，
1: 我衣柜里边哈80%的帽子都是他们家的。
2: 哎，是，
1: 家人们可能都戴过他家帽子吧？我觉得他帽子就帽型特别好。
2: 我看了一下标价，官网要269，这光这帽子，
1: 对对对，
2: 啊，
1: 免费送了啊，
2: 嗯，
1: 免费送了啊。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而且是韩国食材正品保真的，扫码可以验真伪的，但主要是限量福利呀，韩国食材就这一批，卖完咱就不补货了。
2: 来吧，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包就这一个字，
1: 嗯，
2: 就弹出链接可以抢购了啊。
1: 我看一下那个帽子颜色哈，家人们，
2: 啥色都有，
1: 有几款那个颜色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首先是那个米色，
2: 啊，
1: 这个米色还有这个炭灰色，这俩是特别百搭的，
2: 嗯，
1: 像红色、蓝色、黑色哈，可能冬天戴比较好。我首先推荐大家选择炭灰色。
2: 哎呦，
1: 我发现每次一穿衣服的时候，一换什么样的服装，这款帽子是我经常戴的最多的。
2: 嗯
1: 啊，大家赶快哈，前20名才有啊，大家抓紧时间啦，
2: 来吧，
1: 回复包来到互动平台开始抢购了。

0: 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吧？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大连说了
1: 啊，
0: 先说了一个交通事故啊，说解放路这边入市方向过了大兴巷前行15米位置有两车的事故，
1: 嗯，
0: 这样的是左侧和中间车道，仅有右侧车道可以通行。
1: 哎，
0: 大家补充了一下，
1: 嗯，
0: 说上一条交通事故已经撤离了，热的时候大家呀不要听什么歌
1: 啊，
0: 让那豆哥
1: 啊
0: 讲几个冷笑话，
1: 哎呀，
0: 或者冷问答，制冷效果嘎嘎的，
1: 是不是？
0: 豆哥有没有？现在现编一个冷的。
1: 话说呢，小美是一只小蛇。
0: 你总拿我当比喻呢，换个人行不行？没别人了哈。
1: 完了就
0: 说子轩吧。
1: 啊，
0: 子轩今天在线呢。
1: 子轩是条大蛇。
0: 姐姐姐姐姐姐。
1: 然后就问妈妈：“妈妈妈妈，咱们有毒吗？”
0: 啊。
1: 妈妈说：“孩子，你咋这么问呢？”妈妈，我咬着舌头了。
0: 哎呀，完事了这笑话。
1: 哎，真冷。
0: 哎，大元这效果确实不错啊。
1: 哎呀，
0: 真冷啊。
1: 现在
0: 这得冷一会儿这笑话。
1: 我们的那个轩轩已经开始直播了啊。
0: 啊，
1: 大家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
0: 去关注关注啊。子轩今天去盛装出席呀、啊
1: 嗯，是不是？
0: 你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呢。
1: 啊。
0: 那这珠宝一戴上确实不一样，
1: 珠光宝气的，
0: 真好
1: 啊！那大礼服都上上，小美穿礼服就是礼服，
0: 嗯，
1: 萱萱穿礼服是礼服 plus 麦克。
0: 您不说人今天去一个人顶俩吗？
1: 嗯，
0: 肯定价给你拿下来啊，稳稳当当的啊，
1: 是吧？
0: 哎，他的那个项链，说实话，就他戴好看，我觉得那个绿色项链。
1: 有些项链吧，你得就是展示一下，就是那种。独有的身姿
0: 啊，对，
1: 你不是那个范儿，你还带不上那个
0: 量。所以说，就你如果你跟子轩身材差不多的，或者说你的肤色跟他很像，你可以让子轩给试一试。
1: 嗯，
0: 我相中这款，子轩给你看看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进直播间看看子轩。
1: 边玉伦说了，你就放那个80年代《聊斋》那个电视剧的背景音乐，
0: 嗯，
1: 肯定凉快。
0: 那是哪个音乐呢？
1: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0: 哎呀，冷了，冷了，冷了！你这么说，感觉直播间不仅咱们两个人了。
1: 哎，刚开始那个
0: 很拥挤啊，这个直播间
1: 还有点那个，就是挺恐怖的小调调。
0: 啊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就这种啊。
0: 大S说这歌我们肯定没有啊。什么？孟婆嫌我烦呢这歌了，他说你们这肯定没有，
1: 你是不是给人汤喝多了。
0: M 说路上情况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东联路这边春柳口前方的位置有一辆大众轿车停在最右边车道上，东联路本来车速比较快，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1: 嗯，
0: 这首歌曲
2: Elsa
0: 来自冰雪奇缘，
1: 听出来了啊，艾莎。
2: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1: 英文原版啊、
0: 这个能不能稍微凉快一点呢？
2: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ut the door. It's like you've gone away.
0: 但放孩子歌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哈，咱说什么事儿呢？说这关于这个长个的这个事儿，问问大家哈，咱家大宝现在多高？
1: 嗯，
0: 有没有就是跟你期待这个身高啊有一定的差距？但这差距是有大差距和小差距的啊。为啥这么说？是哎呀，我本来有一家孩子啊，能长到那个这个年龄啊，比如说13、14啊。咋的，我觉得能长到1.67米左右吧啊。
1: 哎呀，那可没少长。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发现哎超出这个头了。
1: 嗯，
0: 13、14岁1.8米大个了。
1: 呵，
0: 或者说很可能现在这个可能没长上来，鞋码将近40码的。
1: 哎呀，
0: 现在孩子普遍都是比较高一点。
1: 现在基本上孩子啊都比父母要高。
0: 哎，是1.58米了。
1: 嗯，
0: 我记得我12当时好像小学的5年级啊，
1: 啊
0: 1.35米。我一想1.58米了。
1: 嗯。
0: 我记得我12当时好像小学的5年级啊，
1: 啊
0: 1.35米，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好像黑龙江那边是5年的小学，这个小学制4年的初中嘛，
1: 嗯，
0: 哦5年级做了一个体检，我当时1.35米，我印象好深刻呀。
1: 那土豆老吃白菜，土豆营养了差点。
0: 我班好像真有女生长得比较高的
1: 啊，
0: 但男生那时候好像长得比较慢一点。
1: 是
0: 啊，男生好像到初中高中才开始长个。
1: 我是初一之前，
0: 嗯。
1: 排战队啊，全站前三。
0: 前那你们是按大个排队，按小个排队呀、
1: 啊？大小个，小个在前面啊。
0: 啊啊啊啊！
1: 然后
0: 后来呢？
1: 初二那年，
0: 嗯，
1: 我这咔咔一顿打篮球，
0: 嗯，
1: 咔咔一顿打羽毛，
0: 嗯，
1: 咔咔一顿打乒乓球。
0: 乒乓球也好用吗？
1: 那多多少少起点作用啊。
0: 蹦高的。

0: 找不出你的。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这歌38.6度，是不是感觉一听就感觉要热乎了呢？

0: 上。
1: 后来那我的个头啊，小美啊，
0: 啊，
1: 一下从前三名排到第四去了。
0: 哎呀，有效果，哥，
1: 真没少涨啊，
0: 有效果。
1: 嗯，
0: 哥，我跟你说哈，你就年代不一样，你要赶上现在这个年代呀，我跟你讲，咱家我叔100%给你上这个了
1: 啊，
0: 上什么呢？
1: 上啥玩意儿？
0: 生长激素。
1: 哎呀，
0: 现在孩子这个头啊，有人家呢是孩子，哎呀，发现哎，好像也没怎么管哈，长个老高了。但有的人家啊，就是确实关注孩子的身高。
1: 嗯，
0: 前一阵长沙有个父亲说了，每个月花多少钱？6000块钱，给12岁女孩打生长激素，这是引发热议了。
1: 哎，这个爸爸还说了，人女孩们，我对她身高多少是有点要求的。
0: 对，
1: 想
0: 问问大家，就是你对你孩子身高这个事儿哈、
1: 啊，
0: 有没有做过很多支出？
1: 嗯、
0: 你有没有像豆哥说这种？哎，就一个暑假我个长上来了。比如这晚上暑假了吗、嗯、孩子身高发生变化了，或者你有没有记得某一年身高长得特别快，跟咱互动说一说哈。
1: 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让孩子长高的秘诀？
0: 我好像就初中的时候长得比较快，
1: 是不是？
0: 上高中好像也不怎么长了、
1: 哦、
0: 啊，初中好像就长到1.65米左右了、
1: 嗯、
0: 上高中顶多就上高一长了个3厘米，1.67米、1.68米左右了
1: 啊。上初中的时候个就封顶了。
0: 对，就没怎么，女生好像就是、
1: 哦、
0: 就像这个爸爸也说的是这种情况嘛，
1: 嗯，
0: 女生好像就是年龄稍微，12、13左右，可能就不太长了
1: 啊、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科学上也是有这样的研究的啊。他说，通常啊情况之下，孩子半年到一年只能长到2到3厘米，
1: 嗯，
0: 但他姑娘通过注射这个生长激素啊，半年长高了4厘米呢。
1: 哎呦，没少长
0: 啊！是啊，
1: 而且李先生说了啊，说这个女儿啊。生长激素啊刚开始分泌的就开始有点减少了啊，很难长高了啊。这个举动呢说并非是为了职业规划，
0: 嗯，
1: 只是希望女儿啊以后的身高啊高挑有点气质，一辈子你说就这一次机会，
0: 嗯
1: 啊，这是有价值的投资，他管这叫投资、
0: 哎、是。也有网友说了，这个长大之后啊，这孩子肯定会感谢自己的父亲的啊。
1: 哎，
0: 而且说这个事儿，人家这个也说了，他了解了一下，其实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啊，这个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了，生长激素啊这个药品被纳入医保了。
1: 嗯，
0: 它是长效生长激素，价格是从原价每支3500降到了每支900元，降幅超过了75%了。长效和短效生长激素都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价，来医院咨询的啊，注射生长激素的这人数确实有所增加了。
1: 是的、啊、
0: 当然这个不能说随便，那我也打打吧，是不是？
1: 嗯，不能随便打。
0: 我去玩，我姑娘好像长得个头不是特别高，得分情况，也得分条件。
1: 哎，医生说了啊，考虑使用增高针呢，首先得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就是呢，这个男生啊，
0: 骨喉嗯
1: 没有闭合，男生16岁，女生14岁，这个骨后线就是基本闭合了啊。那么在这个线闭合或者接近闭合的情况下使用增高针，不仅起不到促生长的效果，还可能会引起骨骼变粗变大
0: 哦。
1: 每个人的这个骨后线啊闭合的时间不同啊，需要通过医生的检查判断一下、
0: 嗯、另外就是啊，身高明显低于同性别的儿童平均身高的时候呢，而且每年增长少于5厘米的，你可以怎么办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生长激素替代疗法是安全有效的。
1: 嗯，
0: 但是有些人群虽然说身材矮小啊，但却不能使用生长激素替代法治疗，否则可能后果更严重。
1: 哎，如果患有一些遗传的综合征啊，比如说叫布鲁姆综合征啊，基本上，这个身上又会有产生这个肿瘤的风险，是不能用增高针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会加速。肿瘤的生长。
0: 再就家里看没有那个糖尿病还有一些代谢类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增高针可能会诱发或者说加重病情，也是不能使用，分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了解孩子这个身高和平均这个年龄身高有没有任何的差距。再就是好像可以拍那个片子，是不是测测骨龄？
1: 哎，骨龄，
0: 我上次好像是我脚脖不舒服的时候拍片儿，旁边小姑娘就是把手掌放到那个位置上
1: 啊，就能见
0: 到，就测她那个骨龄、
1: 哦、
0: 啊，看这个年龄，这个骨龄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的
1: 啊？不疼是不是？
0: 拍片疼啥呀？
1: 啊、哦，拍片不是。
0: 豆哥又有笑话了，来开始吧。
1: 不是，是拍片，不是拍腿哈、啊。
0: 不是拍，
1: 我就怕拿那
0: 也拍腿了，当时
1: 上小锤啥的啊。
0: 但这是在网上引发热议了，很多网友说了啊，这父亲啊、嗯、确实很负责，孩子肯定会感谢他的。但也有人留言说哈、啊，说那你这望子心切，望子成龙心切确实是哈、啊，但打着生长激素得分情况，你得遵循这个医嘱，
1: 哎，
0: 进行评估。嗯，
1: 这个吧我还能理解，但你知道啊，很多年前，有些人尝试什么呢？就是断骨增高。
0: 断、 断骨增高，
1: 先把骨头敲断，然后、
0: 啊、
1: 但后来就是被国家明令禁止。
0: 哎呀，这能行吗？
1: 啊、哦，反正就是很危险啊、
0: 哦。有网友说，多运动啊，
1: 嗯，
0: 作息规律啊才是正道啊，打激素是不是有点偏离了呢？
1: 是。
0: 你看豆哥说，那当年打羽毛球啊，打篮球啊，是吧？还有很多让孩子多喝牛奶，
1: 嗯、
0: 或者说孩子多休息、多睡觉的。
1: 嗯
0: 嗯，
1: 怎么讲？我觉得小美哈、啊，可能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哈、啊。我觉得吧，女生哈、啊、身高1.68米最完美。
0: 你这不咋？你说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1: 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0: 哎呀，杜哥
1: 啊、
0: 嗯，说吧，借多少钱？
1: 啊、那微博50吧。
0: 先看看实力哈、啊，也问问大家哈、啊，关于这个长个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吗？这父亲这事儿，你能够理解吗？他这个做法，有没有印象？你是哪一年？什么阶段这个瞬间就长

0: 这个宜居街啊，违停都停三排了啊，错车都错不过去，希望能够到现场疏导疏导、啊、
1: 嗯，叫江姐过来帮忙看一看、嗯、另外这个狗剩说了啊，说这个这怎么我看一下你前面的互动嘛、啊、你咋天天生气呢，咋了这回呀、啊、
0: 说有个车抽烟呢，
1: 上次生气是星期三的时候
0: 啊，
1: 气死我了，这是什么情况，
0: 前面有个新能源
1: 啊，
0: 丰田车在那抽烟，强行并道
1: 啊、
0: 哦、
1: 他不打转向给他曝光，
0: 尾号多少019、
1: 嗯、太不注意安全了啊，你这给我们狗生气的真是，
0: 咱们就是别人生气咱不替，这些气坏身体没人替，
1: 是让他先走，咱路长着呢啊、嗯、
0: 是是，
1: 那先走啊，另外这个项目有光再说啊，说这个说孩子生长激素是在睡眠当中分泌的，我长个那些年呢一天能睡十多个小时，
0: 哎呦，
1: 后来吧一个没搂住1.95米了，真假的呀，
0: 啊
1: 1.95米啊，我身边好像、哎、大点多高啊，大点来了吗，
0: 大点来了，好像
1: 大点，大点多高，大点
0: 好像是1.8米
1: 来了吗，
0: 来了，
1: 正常他这个头坐那我能看着我、
0: 嗯、
1: 1.95米，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1.95米的，
0: 这真高啊，
1: 向微光哪次咱们有这个线下互动可以来过来向微感受感受1.95米什么样，
0: 哎，木山提到说我女儿14年的啊，现在1.67米了、嗯、不想让她再长了，太高了不好看，
1: 哎，这女孩长得高吧家长也愁得慌，
0: 可不吗，
1: 那天生听谁说来着，
0: 嗯，
1: 现在女儿的这个身高好像是1.56米左右吧，
0: 啊，
1: 鞋码已经长到38.9米了，
0: 那可不吗，
1: 是啊，
0: 这发育都挺快的。君子提到黄河路入市进长江路5-6个红绿灯没过去啊，长江路东行的绿灯跟进、
1: 嗯，
0: 比较严重啊，把这块岔死了、啊、
1: 嗯，因为好像今天这东港附近比较堵车，港湾广场附近也是比较拥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这两天很多游客都来了，孩子也放暑假了，东港那边确实里边是比较拥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还有朋友说了，小时候啊这牛奶当水喝，特别爱喝牛奶，之前我听谁说过来着，他家男孩就是原来可能跟他说长个这事儿吧，他没意识到那小朋友可能需要有几年开智的年纪，之前也不懂得美啊，也不知道这身高长相对对自己多重要，也不注意自己体型，总驼背，哎，那两年突然发现了
0: 啊，
1: 背也直了，
0: 嗯，
1: 平常的喝牛奶可费劲了，这回家之后拿牛奶当水喝，咕咚咕咚咕咚的，
0: 哎，这个事儿啊 ，C 罗有不同的看法。C 罗
1: 怎么说
0: ？C 罗的在食谱当中呢，是从来不喝牛奶的、
1: 哦、
0: 啊，也不吃甜东西。
1: 哎，
0: 他说他认为就是人们啊，这长大了就是离开哺乳期之后再喝奶，他说就觉得不科学了。
1: 哦，
0: 说你见过小动物离开哺乳期还回去喝那个奶的吗？
1: 嗯、
0: 没有。
1: 但我觉得这个就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啊，包括像那个哈兰德，嗯、他那食谱。跟咱们都不一样，
0: 非常严格，
1: 他可能会有更加优质的蛋白去替代这个牛奶，
0: 但是不一定适合咱们普通人，
1: 对对对，你像他那个级别的运动员，那估计每天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吃都是有量的，包括像这个 C 罗，他的睡眠好像跟平常很多咱们的这个寻常人呢平凡人好像也都不太一样了、
0: 哎、
1: 是吧，咱可能说我保证8小时睡眠，他好像是那种高质量的几十分钟的睡眠，是不是还是2小时了、嗯、记不太清楚了啊。
0: C 罗这一天最少不得俩鸡蛋呢，
1: 那
0: 太奢侈
1: 了，都得是老笨的鸡蛋了。
0: 哎、
1: 喜说了，我儿子13周岁，13周岁1.82米了。
0: 哎呦喂，
1: 44码鞋，90公斤，
0: 这是才13。
1: 出去说是我弟弟，我都愁坏了。
0: 妈呀，这咋长这么高个？什么配方？
1: 你能分享分享吗？很需要，很需要哈、啊。还有这个高的，哎呀妈！徐小鱼说了，15岁闺女1.82米了，我都愁啊，怕嫁不出去。别这么说，有喜欢大高个的啊？
0: 咱这样呗，给姑娘就是往排球和篮球方向发展发展。这大高个天然运动员，
1: 这身高可别浪费了呀！啊，
0: 真跟小美阿姨站一块儿，你
1: 那咕滴了起来了，像滴塑料袋似的。
0: 就你是小美啊？
1: 悟空娘亲说了，我姑娘12岁1.73米。
0: 哎呀。
1: 12岁1.73米，咱刚刚说的小姑娘长到多大来着？可能不太长了，14是不是哈、
0: 啊？
1: 那股后线好像就有点这个变化了，是吧哈？她不怎么不得长1.8米左右啊、嗯？
0: 这么一看呢，我姑娘长得还不算太高啊。哎，
1: 现在姑娘都普遍偏高啊，男孩更是啊。
0: 哎，
1: 那上初中的时候，哪有几个男生我们当年长到1.8米以上啊？
0: 少。
1: 现在你说初中门口，就你看孩子放学1.8米以上的好几个。
0: 你看
1: 那个
0: 高中的小伙子们都很榜实、
1: 嗯、
0: 啊，也很高。

0: 另外，善哉说小美，想想公子
1: 啊、哦，
0: 再想想九九六，还热吗？
1: 嗯，
0: 我都想穿羽绒服了，羽绒服太贵了，穿棉袄吧。
1: 苗糊的，
0: 还夏天，夏天好，夏天省衣服。
1: 哎，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咱家大宝现在多高了？身高这事儿你犯愁过吗？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先关注一下滨海新路，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压力值很高，而且星海广场的外环环岛，蒸汽的压力值起的也会比较明显，走起来是缓慢的。另外，通快路目前从白云隧道一直到迎春路、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不是很理想。中山路从燕儿九街开始，一直到友好街的沿线双向。包括继续向东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几项进出路口呈现出的都是缓慢通行的一个速度。民主广场的沿线、世纪街的沿线，包括疏港路，目前下到港龙西路之后进入港龙路的凯丹部分，以及职工街部分进入长江路，然后去到港湾广场，包括人民东路，目前从港浦路开始一直到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还有华乐街、海军广场附近的双向，车辆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值。西南路的北行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包括南。

0: 行目前从春柳一直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七块路段西闻苑部分双向有等候，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恢复了不少。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黄浦路，目前以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广贤路、科海街开始，一直到火炬路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移动不太理想。红林路目前北行在阳光上城的部分，马兰北街进入马兰广场，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富民路从绿荫街一直进入马兰北街，车辆的滞缓也是很明显的。北部城区呢，现在中华路目前从惠达街一直到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3到29度。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海港航班动态，
5: 航班动态。
6: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顺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
11: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跟以前一样，还是海天报啊，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精彩的海鸥是我们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Where's my puppy？
1: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豆，
2: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2: 嗯，今天平台当中跟大家说说，不仅是我和阿豆两个人，
1: 哎，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
2: 站在你的身后，
1: 给力第三人，
2: 谁呀？
1: 子轩，
2: 子轩在现场，在哪个现场呢？人家一下子聊到广东那边去了，
1: 哎，
2: 到平州那边帮大家挑选玉石去了。
1: 嗯，
2: 哎呦，刚看一下直播现场，热火朝天的呀。
1: 这轩轩呢，冒着酷暑去了广东，就是为了给大家淘到最正宗的啊，最便宜的、最好的玉。
2: 是是是，咱这回真的是拜托子轩了哈。很多朋友问了，在哪能看得到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互动这个平台，回复两个字直播，扫码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了。就是还能够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另外，直播间还会有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吧，咱话不多说，联系下子轩，问问子轩哈，刚刚那段时间大家需求最多的产品是什么呢？跟咱来好好说一说吧。子轩你好。
3: 美玲、阿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轩。那么本次啊，溯源过程当中，大家的热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从6点钟开始了直播，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30到10点钟左右吧。啊，这场直播是为大家加开的，因为很多朋友说了，子轩，我不想仅仅通过图文直播来看你给我们选的好玉，我就想通过直播的方式，我就在线买，我就在线 Q 你，我就在线上让你把那个好玉通过你自己的佩戴，然后通过老师的讲解分析给我们听，我们就能下手。大家太识货了。哎，阿豆、美玲，你知道吗？就咱们的朋友哈，我说那个1号到10号的链接呀，在直播的过程当中，1号到10号都是本次我溯源过程当中的福利款。
1: 哎，
3: 大家呢就可以自己来进行下单购买，因为真就是把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199、299、399的产品，你上外边商场里边大几千的，我们就是几百块就能到手，很合适的。但是呢，朋友们跟我一样，就是我说我手上有一串这个黑猫碧玉的，新疆的料子的这个手串，哎呦，大家纷纷跟着我的步伐。关键是啥呢？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实诚哈，我在这儿人会长多少钱卖我的，我就直接在直播间里就 Q 给大家了，我就直接告诉朋友们我这多少钱买的，伙伴们这一下都急眼了，必须得让我安排，他们也想买，就是也想买这样的高货。就外边哈、啊，就咱看到的，29000的这个货，我自己拿到手里面价格是7999，他们也想要。
1: 嗯，这价格一下说漏了。
3: 我们最后经过申请之后哈、啊，没有这么多条，有20几个朋友想要买，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就给大家回馈一下吧，只申请来了3条。哦，没想到大家购买力这么强，上架不到10秒钟，马上就拍空，还有好多人想要下手，还没有拍上呢。
2: 真合适、啊。
3: 朋友们，你在这直播间里面蹲一蹲，真的，你想我自己都出手了，我自己都赶紧买了，带上了，而且我家里面人看我这个图文直播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款，也纷纷说，你就直接在那边买的就行，咱也不用邮寄了，你就带回来。我说行，没问题，这不就马上下手了吗？没想到咱听友还比我便宜200块钱买的。确实是这边哈，广东平州玉石学会的会长非常非常支持咱们大连交通广播，非常非常给子轩面子。我都没想到我这个价格大家还能比我再便宜200块钱买到，所以啊，现在你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扣一波直播，就这俩字儿，直播就能够看到子轩在现场啊，给你推荐的这些好玉，推荐的这些好货。哎，以前哈、啊、没来到这现场的时候，没来到广东平州的时候，我不觉得，就自己的这个年龄特别喜欢玉，但是到了这边之后，哎，我戴着项链也好看，戴着手串也显得我特别精致，戴了这个耳坠之后也显得我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最重要是这个价位我也能接受，
2: 子轩不仅你看着好看，
3: 特别
2: 我们看着也好看，确实真的好适合你啊，子轩。
3: 是不是就是愈养人？我觉得我带了这些愈产品之后哈，能够给我养得更加的珠圆玉润、珠光宝气啊，
2: 好福气的感觉，
3: 超漂亮、超好看。
2: 对，所以说想
3: 是的，好有福气啊。
2: 对，想得到紫萱同款的啊，啊，想看到很多这个浴室产品，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挑选的，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直播"，进入直播间，紫萱帮你来看一看。
3: 对，
2: 因为咱们都知道哈，这广东这边
3: 会让你特别心动。
2: 对，他是那个美玉的搬运工。哈，不愧是天下美玉的搬运工，享誉盛名。
3: 对，
2: 另外想问紫萱，这回咱去这个广东溯源和田玉，给咱带了哪些福利呢？咱进群，进直播间，有哪些福利跟咱互动说一说？
3: 首先，你先进群，你加了福利关之后哈，你能领到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我就给你300块钱。然后呢，你在通过直播的过程里边就能够使用这个优惠券，你能够就是。咱们已经溯源的非常低价的产品，你同样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券，能够为大家更省钱。我跟你说几个哈，你像俄罗斯老料的碧玉手串，平时专柜卖799的，今天补贴价199到手，你拿到这个优惠券之后才189。然后呢，还有那种18K 的金扣碧玉树叶吊坠，刚才呢我也给大家来推荐了这一款，你日常1599，今天。就是连零头都不用啊，不用599，我再给你打下来100块钱的价格，499块钱就能到手。还有那个正儿八经的，就是新疆一级的白玉料18K 金扣的如意吊坠，哎，平时你要买这款价格也很高，2000多块钱，咱们这一场的溯源专属价，大家拿到手699。就是全部都是天然的和田玉，一点不造假，而且有证书，就是马上就给大家来安排72小时之内发货，然后呢一物一码，而且你要是买够一定金额，还有其他的礼物送给大家，真的太香了。就是紫萱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就给你参谋，给你找款，把所有的实惠都带给咱们大连的听众，也不枉我作为大家的眼替和嘴替来到广东平洲这边，顶着烈日冒着炎热来为大家寻好玉挑好玉。
2: 哎呀，确实不容易哈，但咱们大家说一说哈，紫萱这一回这次直播在这个源头地哈，今天好像是最后一晚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再不到直播间去抢的话，好货就抢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特别想挑选很多适合夏天佩戴的浴室，想捡漏的朋友，高性价比和田玉的朋友，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紫萱。我看到这个直播间有人问说紫萱在哪儿呢，过来特意看紫萱，总听紫萱的节目，
1: 这不连线来了吗？
2: 正连线
3: 了，连线了吗？
2: 对，一会儿连完线之后紫萱就会到直播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紫萱的样子了。相中哪款紫萱帮您来试一试啊。好的，谢谢紫萱。
3: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call一波直播啊。
1: 好嘞，直播两个字刷起来，到萱萱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吧。

0: 说完了玉，咱再来说说包。哎，这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小姐妹啊，这衣柜里的短裙、短裤啊、碎花裙全翻出来了啊。但是总觉得哎少点啥呢？就是少一个合适的包来搭配。
1: 对呀，手镯上咱都戴上手上了，是不是？手腕上了，需要一个小包，挎起来更有时尚感哈。给你推荐的什么？就 LMB 这款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它来了。价格直降，直降只要299元，每款限量只有100只，售完是不补货的。
0: 大家都知道啊 ，MLB 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啊，他家的复古老花包那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的潮人，哎，几乎是人手一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要去商场啊，去看这个专柜啊，永远都是人气爆棚的啊，满印的经典老花搭配的刺绣包，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大家热门大爆款啊，非常能装的横版托特，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是4款任大家挑选。
1: 主要之前很多姐妹是为了省点钱去代购，是吧？是真是假还不好说呢。咱今天不用担心哈，咱们这个是从韩国集采过来的，制品啊质量是非常的能保障的，而且资质是齐全的，正品保真的，一包一码的，可以扫码验真伪的，因为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才能搞到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的薅羊毛，花小钱背大牌。这款包的官网价格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大概都是在1000左右，但咱今天只要299块钱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的还送给您一顶啊棒球帽，颜色是可以选的，小美强推米色和灰色款。
0: 哎，就这款帽子，光这款帽子单买的话就269啊。
1: 是，
0: 其实咱免费送。你要是买2个、3个那包啊，再抢折上折，到手价就更划算了啊。给这个高中刚毕业的这些小姑娘们，
1: 哎，
0: 小闺女啊，
1: 是
0: 配上一个真时尚啊。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开始抢购了。
2: 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1: 今天菜歌环节，咱们透露一下了，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点的歌曲啊。
0: 哎。
1: 所以刚刚没有认真听节目啊，
0: 安排到这个环节了，
1: 大家都点什么歌了，还有印象吗？今天提到了很多啊，就是一听温度会降下来，
0: 就凉快的，
1: 就冷的那种歌。不是冷门歌手的歌啊，
0: 哎，
1: 这歌手可真是不冷门啊，
0: 挺有名的。
1: 咱听听这首歌曲，你会唱吗？这是一个现场款，现场的版本，很可能这前面前奏跟以往的前奏不太一样，
0: 听着歌挺空旷啊，
1: 但你听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曲了。

0: 周传雄的一首歌曲，很多朋友好像都是会唱的，而且非常的熟悉啊。李艳在说，这不寂寞沙洲冷吗？是的是的，会唱吗？
1: 这歌手啊，跟打开车窗说亮话还有点关系。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小刚吗？

0: 哦，唱得好好啊。
1: 嗯，
0: 来自 EDEN 啊，
1: 不错不错啊。
0: 好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夏天夜晚的那种啊啊、音乐会
1: PK 一下，
0: 是啊，一起来唱唱歌。
1: 乐乐好像也唱了啊、哦，
0: 听听乐乐的歌声。

0: 嗯，哎，你看，同样一个曲调和那个歌词，两人唱起来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乐乐这版比较高亢。

0: 些
1: 啊。是啊，听得出来好像每个人性格也不太一样。乐乐属于那种就是敢爱敢恨，
0: 嗯，
1: 很豁达，
0: 是
1: 热情开朗的性格。
0: 哎，
1: 像刚刚这位朋友 EDEN 呐、啊，
0: 像玉一样温润
1: 啊。对对对，我要说的这个像咱今天直播间卖那和田玉一样。
0: 哎，
1: 嗯，
0: 来吧，直播两个
1: 字，
0: 君子如玉，再刷一刷。
1: 大家多支持支持啊。
0: 哎，

0: 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胆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目前滨海西路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大压力，而且在金海广场的周边，包括中山路和星河二街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很缓慢的，整体压力会给的比较高。东快路的出事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周边，以及在七七街和南山路周边的这些 City Walk 的重点的这个街区，包括东港周边，目前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在高位运行，因为确实是游客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的一些纳凉和休闲的一些地区。另外在商圈的周边，我们看到像西部商圈的沿线、华南商圈的沿线，整体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后面路的西行马兰小学，以及在黄河路进入马兰北街这个路口的位置，西南路的北行，在黄河桥到通心电缆厂的方向，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

0: 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关注气温，23度到29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啊，提醒您1008换车帮是一档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节目之外，如果说啊我突然想到有什么事啊，或者想了解什么问题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呢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咱们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今天我们帮助了咱们两位听友解决了把手里的旧车多卖钱的问题。那其中一台呢比4S店多卖了10000块，那么其中一台呢多卖了5000块钱。那是多卖10000，那个人是10万多的车啊，4S店10万咱给卖11啊，那个这个多卖5000那个呢是6万多的车啊，通过咱们渠道呢多卖了5000块钱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吧，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咱们确实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尽可能的帮助各位呢去解决这个问题。燕瑞我可能了解过这个价格了，感觉不是特别满意，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说多卖点，交通广播可以作为您的最后一公里来解决您目前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您在选车，哎呀我还在犹豫，我得寻思，我得这个纠结，您可以纠结着，然后咱们可以聊聊看。但是呢我不说哎我这三句话两句话你就买这个了，三句话两句话你就买那个了，没必要啊，最终选择权交给您手里。只不过你发来的有效信息我结合一下我能想到的站在我的角度帮您简单讲两句，但听不听完全在您自己，而且你一定要记着花你自己个儿的钱要买你喜欢的车。这两天也是有朋友在选车跟我聊了很多啊，这800个车型从800个聊到400个，聊到300个，最后呢也纠结在30-50个里边。我说这样你先看看你选一选，我最后一问他哪台车都没见过实车。你说那这不咱不在这瞎聊吗？我们互联网现在很方便啊，很多信息啊都能够获取，但

0: 获取完了之后，您这车得开得试得体验呢，您都不开不试不体验，纸上谈兵。好吧，啊，所以关于买车方面的一些想法呀、需求啊，我总建议各位去转一转、看一看，或者说你已经转两圈、转三圈了，带着您的疑惑，咱来聊一聊、唠一唠，或者说我现在需要一个大面的方向，没问题，站在您角度帮您分析，但都是一个怎么说好呢？纸上谈兵啊，最终一定一定，不管是新车、二手车，得去4S店看，得去车市转，你可能说一大堆，我就选，我就要买哪年的啊，这个配置的、这个颜色的啊、这个公里数的。没车源那还唠啥了，对不对？我记得昨天我什么朋友，昨天前天有朋友问啊，起源 Q05 不用寻思，那新车这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卖的好的啊，之前卖老贵了，那车主也不可能卖，现在卖的便宜了，你看我就这个价，我再便宜点，没车源你唠啥呢，也算给你点分心思，哈哈。所以呢，根据您情况，我们给您做一些判断。卖车刚才也说过了，咱们节目就是有这个本事和这个能力，通过我们的渠道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不管您这了解什么价格，你自己揣兜里不用告我啊，你看看我们的价格是不是比他们高，高你就买，对不对？不高，哎呀，大家可能说这个车人他不太擅长或者怎么地，哎，那我那边我就是有个更高价格，你就卖那个更高的，一对比你也知道个上下，不然你不对比总感觉不满意。说一下怎么互动，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喜欢什么车型啊，目前纠结的点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卖车更简单了，你看小林现在问的卖车该怎么办呢，哎，您得让我知道你想卖啥车吧，是不是？你想知道大概价格，你把车型发过来，最起码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我们帮您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估价，大概其上下可能有点波动的，因为没看到车。那如果说你想通过咱们节目的渠道，就是你说白了你了解过价格了，想通过渠道多卖点钱，发送您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QQ 号都行，反正 QQ 号我不咋用了，就手机号、微信号能找到你的就可以了。小林林 ，OK 吧？如果说想知道大概价格，发送车型信息；如果说想通过节目多卖钱，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买车也是啊，如果大家我就想通过节目想找靠谱的、找放心的 ，OK， 想找什么车，把车辆信息发送过来，以及您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再或者，说要我可能我这手机弄不明白，马上开车，这个安全第一。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也是 OK 的。好吧，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是的啊，又到了这个七月中下旬了，也确实感觉到这个车市我认为啊是有所抬头的啊，可能是咨询量也好，或者说来，因为这个天儿它也挺噎的，咱说实话啊，能来车市转一转，我觉得应该就带有比较强烈的目标。现在你说来车市溜达的人应该少吧，但能来的应该目的性都很强吧。
1: 对，你像月初的时候我市场是比较惨淡的，我销售量确实是基本上没有吧，但是你看三天两天卖一台，你看这两天就是到20号之后吧，就这两三天一天都卖个两三台，是这种感觉，而且车市人明显多了，可能跟这个天气啊，或者说天气炎热呀、或者说这个孩子放假呀、也是有关系的。
0: 嗯，就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销量，而且我觉得这种抬头会一直抬到车展前，能稍微再凉一点，完车展之后啪又热起来了。因为今年车展据我了解很多豪华品牌都不参加。
1: 嗯，车展可能说就是针对于买新车，或者说买个八万块钱预算，8万块钱以上，因为8万块钱以下如果说你买个豪华品牌，他就可能不会去选那个新车了，可能就选二手车了。但是说选二手车的2-3万的你该买还是买，我们就是销量好的一个价位区间，就是 1万到5万之间吧。我太贵的车现在确实是不太好卖。
0: 嗯，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判断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刚才那小林林补充了啊，您这车吧，真得看看车给您价，不看真给不了。首先，22年的 CRV 两驱舒适，那应该是 1.5T 的，96000公里，挺好，两次户，本人家本人转自家租赁。自家租赁公司呀，再转回本人呐，那这不是两次户，你这不三手户吗？本人自家租赁公司，再到本人啊，哈，一直自己开，出过一次险，还不少出，前灯、保险杠、水箱换过。你这个三手户，而且一手是租赁公司户，再加上这个事故，这情况挺一般啊，相当一般了，可以说。
1: 嗯，对，他这个车就是影响车价的条件啊。大部分都占全了。
0: 对，
1: 第一个是公里数偏大，22年4年车，现在9万公里，1年2万多公里，快3万公里了，就是公里数大，肯定是影响车价。再一个租赁名头，也我们市场就是买车这块有很多纠纷，他这个租赁名头确实他也不是说是那种营转非的，而且是租赁名头的非营运，咱就说私家车嘛，但是有租赁名头，多多少少会影响价格。像我们正常卖车的话，如果大本上有租赁名头，我们都会提前打招呼，如果不打招呼，后期可能会陷入一个就是双方有争执，因为买车的客户他不知道这个租赁名头，但是回去了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说了解或者在网上看到，哎，你这租赁公司是不是租赁公司的呀，租赁公司名头是不是在租赁公司用过呀，可能会发生一些争执。我们避免这争执，我们肯定提前跟客户会说清楚，都能接受您就买，但是价格肯定会便宜，我们收的时候也会便宜。这个前头他说那个大灯、水箱、保险杠，关键是前机盖和保险前机盖和水箱框架都没动，还有梁头都没动，这就算是小瑕疵吧，就是能过第三方的小瑕疵吧。打比方，这个车正常收车应该是8万块钱左右，就22年8万块钱左右收车，您这个车况就是7万左右看看车吧。大概是这样。
0: 对，而且现在目前的行情是啥呢？不缺卖车的，缺买车的，所以你这个车车上一看直做牙花子，得再便宜点才能研究。咱刚才是可能我话说太全了，但是您这个车要卖四 S 店，我价肯定比四 S 店高，但是呢不会像你想象的说，哎，我这个事故车不得卖个正常价，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要为买车的人负责。
1: 对，你就像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研究的，现在买车是不是时机啊，我买车是不是还能再赔钱呢，就是买这种瑕疵不瑕疵，公里数大不大小不小，然后这个手多不多少不少，这种车就是卖收高了吧就赔钱，收低了客户不卖，就这种车容易掉价。如果说您这个车就是公里数小手少，然后车况精品，价格还是依然稳定的，没有问题。
0: 是这个情况，哎，是吧？我这多说一点，了解一下。反正你要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这是 ME 发来的消息，15年的卡罗拉1.6的8万，哎呦，15年81000公里啊！你这个公里数相当好啊。
1: 对，15年卡罗拉8万公里，那是相当少了。11年8万公里，一年都不到1万公里，就几千公里。如果是白色不带天窗，这个车现在就是2万出头收购价格，卖能卖个2万45。你现在2018年的现在也就卖3万多块钱，要是带天窗的话，也就是2万23，差个1000-2000的，不会差很多。
0: 嗯，
1: 大概点。
0: 您参考一下啊，这个情况，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它是畅销的。2万多块钱，你买个卡罗拉开，而且15年也不算特别老，81000公里不到10万，我要说给家人买车代步练手的话，这绝对是一个我的主力方向车型，而且可能是想找都找不到的车型。
1: 对，这种是非常畅销，而且它是属于年限偏长的日系车，公里数比较少，而且价位在3万以内的，这个是非常畅销的，而且现在就是。3万以内，你想买一个这个条件的车非常不好买，因为2万以内的车，但凡价格低一点的，能或者就是年限长一点的，只要是说换新车报废比例和那个置换比例不成正比的，都已经报废了。 所以说这种车型是非常稀缺的。
0: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目前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好卖的。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您想通过节目渠道卖一个比市场略高一点的价格，至少比4S店高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大话压力也是想买车，4-5万块钱的预算，想买个迈腾或者帕萨特，能买到什么年限的？稍。

0: 微还是就是买到好的，就我认为的好的还是稍微差点，哪怕你稍微再添个10000多，我觉得好像也就够了。
1: 对，大姐说的非常非常正确。为啥呢？他这个5万块钱卡在一个档，卡在哪呢？ B8 就是一期款，你这5万多块钱你买不着一期款的，只能买到老款16款车况精品的。你要是说再添10000块钱，6万多块钱你能买到 B8 1.8T 的，就是一期款的大改款的，空间也大，轴距也长，我款式也新。所以说你看看，你要是说如果说您就是5万多块钱，那你就无非就是3-4万块钱买个1415的老款的，上一代的那个帕萨特或者迈腾就可以，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吧，因为太少的也不多，太公里数太少的车源也不多，你就是4万块钱左右吧，买个1415年的，然后迈腾，我买最好买个豪华的吧，配置能高一些。如果说您6万多块钱买个2017年的，我那个2017款的迈腾帕萨特就行了。
0: 所以说这个预算稍微尴尬。你说我4-5万买个什么宝来呀、朗逸呀、什么速腾啊，那随便蹦高买，都买近5-6年的，差不多都下来。但你要买帕萨特、速腾、迈腾，再少添一点点，买个叫咱叫刚才说新款那个是好样的。你说买个老款的，花4-5万，我觉得这钱都花刀背上了。
1: 是啊，那个2017款以后啊，跟咱们现在出那个可能赶不上，咱说2025款、2026款，但是跟那个2022款左右，就是外观颜值都差的不是很大。
0: 对，
1: 就是都是一代产一代车型，跟新款一代车型。但是你要是买上一代，那肯定就是下一批淘汰就是这一批车了，所以说性价比不是很高。
0: 是这样的，了解一下啊。墨雨问了一个手续的事儿，很好的问题啊，说我的车呀是挂在单位名下的，我想卖了应该怎么操作，就是公户的车该如何交易啊，这个问题很好，问一下大天啊。
1: 公户车其实跟咱们那个个人车交易流程是一样的，但是公户车唯一主要咱们私人的车无非就是身份证，本人到场，要是本人到不了场，本人手持身份证录个公户视频就可以了，就是个人车交易。公户车无非就是需要咱们说的营业执照原件加上公章就可以，就是咱们那个是会计啊还是法人呢，就是委托人呢去拿过户就行了。如果说这些文件呢不方便到场啊，我们有委托合同，有那个授权书，我在一个那个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盖公章，营业执照是照片，然后就可以完成过户了。如果说您这儿有需要，您可以留那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把这模板推给您，到时候我给你推荐过户站，都是正规手续可以过户的。
0: 明白了。
1: 再一个重要，对，再还有一点就是要关注的哈，要问一下自家的会计，这个车然后那个发票开具是多少，因为涉及到公户交税，跟会计沟通好就可以了。
0: 啊，我理解的是这个车的车款不能，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大点儿，我想我起个什么公司名，我大点儿农贸市场啊，我干农贸市场的，我大点儿农贸市场名下有台车，我把它卖了，不能说大天儿直接把钱，大点儿我微信转给你吧，这86万哈，卖个好车，开玩笑，这钱我直接转给你个人账户，不能，是不是得转到我公司的公户里头呀？
1: 就是按照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些是小微企业，就是按正常流程应该是转到公户开正规开对应的发票，这是正常流程。但是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公司之间有一些合作关系或者转让关系，往后之间怎么转账，就是你们自个儿跟会计商量的事儿。因为他要是转到子公司或者转到谁名下，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就跟会计沟通一下，发票的开具，因为涉及到后期的交税。就这样，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还涉及到，就是卖多少钱不重要，这个手续你可得整明白了，别给自己整惹麻烦，相当于是不是？
1: 对对，咱们最起码你像我们现在做二手车公司，我们都是需要交税的，而且我们都是开，就是过到我们公司名下，我们都是要开那个二手车正规的交易发票的，后期税务局什么的，我们都是备案的，这都是有审核流程的，所以说一定要问好会计这边流程。
0: 对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关于手续方面的事儿，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公司车年限特别近的，车车况特别好的、特别贵的少，反正我接触少，普遍可能就是残值中的残值了。但是越是这样车越不重视，手续越是格外的重要。
1: 对对，有些像我们收公户车，可能车有价值，但是人家公户说我们不需要你有价值，你把我的车报废，开正规发票。

0: 就是那个大众那个，七座那个叫什么，也是蒙住了。
1: 大众的七座威然，
0: 进口啊，
1: 进口
0: 那个，
1: 进口那个凯路威、迈特威。
0: 有一个，我真是老长时间没卖了，有个七座最安全的七
1: 夏
0: 座
1: 朗。
0: 大众那个啊，对，夏朗，10万块钱你能买一个，你都用不上10万，7、8万块钱吧。它因为它年限最后一批就是19年的，就是7、8万块钱吧，19年夏朗。如果说您对空间没有什么太大要求，好开一点，安全一点，就是夏朗，因为夏朗是最安全的 MPV，但是空间表现力不是很好，用着没问题，就这
1: 好
0: 些
1: 的，
0: 了，真没了。
1: 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来看一下刚才那小琳琳又补充了，就是那个 CRV 那朋友，对你这个车卖的还能多卖点，但你22年，我不知道那年是不是结婚呢，一下买2台车吗？一个22年 CRV，还有一辆它是22年的大众 CC 猎新，猎装啊，猎装的猎新版380的。那也老贵了，22年这车不得小30万呢，74000公里一手开没有事故，22年咱一下买2台车啊，太有实力了啊！当时买车你得花小40多万，我感觉得。
0: 嗯哼，他这个车公里数也不小，他家确实是用车这
1: 挺
0: 个
1: 猛。
0: 需求量太大了。对，你看这22年4年，这也7万多公里了，你也好到2万公里了。那个是好3万公里，一年他家用车都5万公里，确实不少。您这车公里数偏大，说是价格，因为 CC 这个车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我们最近卖的少啊，我只能参考以前我们收车评估的价格了，大概就是12万左右这个车，具体看看车吧。
1: 有，那就不
2: 那
1: 少
2: 就
1: 了，
2: 不少。
1: 因为据我了解，现在新车都不卖了。
0: 对，就是这个车当时出来的特别漂亮，我而且就是特别价格不便宜，但是卖就是卖的就是二手车吧，车源非常少，属于冷门车吧。你算吧，22年的现在迈腾，现在收车就是10万块钱左右，它这个比迈腾新车贵4、5万呢，往后可能二手车差个1、2万，正常，大概这样。
1: 行，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边你看，许志豪就问："刚才有个卡罗拉怎么联系车主？他没留电话啊？他如果留电话了，我可以帮您俩对接一下，没问题。但他没留。"你留也没用，虽然你名里是带电话的哈，我能找着你，你名里有电话，他没留，所以我联系不上他，所以你也联系不上他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如果说您的车想卖，没准这个车就有人想买，OK 了，帮您俩对接一下，俩号改一号，但是他没留电话，那这个事儿，就止步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您要是说想卖车呀，想研究车呀。我们不是说上门必须的给，哎，你这车必须得卖给我。我们沟通一下，我给的高你就卖给我，我如果给的低，谁给高卖给谁。但是我们会给你一个诚实、成熟的方案，适合您的方案，我推荐给你，就
1: 哎，
0: 这样。
1: 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我还真得问问大天，因为他这个呢是既符合报废补贴，又符合以旧换新补贴的要求的。他是一辆2012年的福特蒙迪欧致胜20T 的，94000公里，说现在我准备买新车，我是走报废，然后补贴加残值，还是说我这个车卖哪个更合适？他这个车还真不好说，12年致胜20T 9万公里，他报废合适还是卖？太合适呢。
0: 这个就取决，那就是像今年这个新车的补贴哈，补贴形式吧，补贴这个规则就是看他新车买多少钱的车。如果您新车如果说买个6万以上的车，那基本总报废就差不多了，因为您新车这个16万的车零报废基本上能2万，那个置换补贴就能领1万5，就讲新能源来说。差价是在5000块钱，您那个车残值也得3000、4000，说白了，您那车得卖个1万左右，你置换才合适。那么您这个车12年9万公里，公里数确实少，如果说车况特别精品的话，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它不可能是1万多了。所以说您自己看，如果说你买个10万或者10万以里的车，那么你就卖个7、8千块钱就行，就合适，是这样，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具体就要取决于几个点。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点你符合了，就是很多朋友纠结啊，你看我走报废合适还是走置换合适？一看车15年车，你都没有资格走报废啊，你只能走置换。所以首先年限，所以你符合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旧车残值是多少？现在。

0: 这个车呢还真不太好判断啊，你可能就在那个大几千块钱或者中几千块钱这样之间浮动。那么最关键的是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因为今年的补贴额度是根据你买的车辆的价格去标浮动的，有上限，一个一万五，一个两万，一个一万三，一个一万五，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最终得算一下才知道哪个最合适，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一个差价的问题，再就是残值，差价加残值，你看看你新车是多少钱，合不合适就完事了。
0: 嗯，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金龙还说，我卡罗拉双擎，我想卖，我留联系方式。你那个是18年的，人家要那个是15年，刚才念那个啊，那都不是一台车，那有啥用啊？对不上都啊。冬夏的消息，这车也不好给价，24年的哈佛猛龙穿越顶配145，然后呢？对，一年零十一个月，那也真不也是24年车吗？以后一年零十一个月给我整懵了，没有这个说法。二手车，二手车就看年，剩个就是上牌的年和月就完事了。跑9万公里，你真穿越呀？你这猛龙开着是真合适，真穿越呀？24年车，你不到2年，用你的话说，跑9万公里，你去哪？你绕中国玩一圈都不止吧？
1: 他这个用车频率确实是大，可能我觉得也是像自驾游啊或者怎么样买车出去溜达溜玩。猛龙这个车我就是配置最顶配那个，他说那个配置咱实话实说不是很懂，但是他这个车那个价格应该在15万到19万左右，咱就按中间那个档新车17万左右。他这个车如果不是9万公里，1-2万公里，这个车收车应该在13到14左右，但是他这9万公里得差1万到2万块钱，收车应该就是在10-12左右吧，看看车吧，看看有没有刮蹭什么乱七八糟吧。
0: 就我作为买车的人，就是如果便宜1万，一个9万公里，一个正常2万公里，我都不买你这个9万公里的。
1: 对，肯定得差1万多，而且他车特别特别新，年限特别特别近，差价就更大，就在这里。
0: 嗯，就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确实是，反正你自己也开回来了，而且你自己选了个新能源，开的大，作为主人车主，你想怎么霍霍怎么霍霍，但如果你想卖，那不好意思，钱上肯定给你找齐。
1: 确实这样，这玩意儿就是影响车价，就是公里数和车况，在其他的年限长或者是公里那个手多，那都是说差点意思了，就在这儿。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不负好时光说，21年的沃尔沃 XC60致意 20T 的73000公里，原本原漆，没有出过险，保险刚交2个月啊，这都不太重要啊，交强退不了，商业都能退，能卖多少钱？21年7万公里，对于沃尔沃来说也算跑得多的了，呵呵，稍多一点点吧，但原本原漆挺好啊。
1: 对，他这个沃尔沃 XC60 去年前年行情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挺贵的。去年我记得我上节目还能评个15万多块钱呢。今年现在也就是11到12左右，看看车吧，公里数中规中矩。5年车7万公里，像您说的，我相对于沃尔沃车主或者用车环境，这7万公里算大的了，都是一些说小资啊，或者说
0: 一年5000那样式的都。
1: 啊，对，用车频率非常低的那种家庭才会买沃尔沃，所以说这个车就是11到12左右看看车吧，大概这个价格。
0: 嗯，就是今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台车，如果你今年上半年卖，跟现在卖差3万。
1: 对，最少差3万，就是3月份以前卖和现在卖最少差3万块钱。
0: 嗯，
1: 就这么残酷。
0: 对，就这样，就这么惨，你看能不能接受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说您的预算呢，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我就要买某个年限的什么车型，我大概得花多少钱呢？您都可以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哎，我之前可能4S店看过，或者谁看过啊，我想确实想卖这个车呢，我想就多卖点钱，能不能通过你们的渠道多卖点，没问题，我们就是解决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的。通过交通广播的渠道就是能够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今天节目刚开始我说过了，就在今天我们帮2位听友实现了旧车多卖钱，一台4S店评估10万的车我们给到了11啊，一台4S店给5万多的车，我们给到多加了5000块钱啊。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让你的手里旧车多卖钱 啊，哪怕多卖个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您都可以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渠道让您的旧车发挥出最后的最大价值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都可以啊，很简单，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的，抖音私信我就行了。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无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是心情之好可以了人。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啊。小李板金在这问的是，说这个日产的 N6 怎么样？没见过他的二手车，新车好像刚卖吧。所以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给您做分享，您可以关注一下上午11点钟啊，1008车世界是专业的新车节目，我们晚上7点到8点呢是二手车的专业节目啊，闻道先后，术业有专攻。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情况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天。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小林林刚才你看也是一个新车问题，其实说，因为这个没见过二手车啊，奥迪 A7L， 你 L 就是上期奥迪那个啊，值得买吗？在我这儿没有不值得买的车，那钱儿到位都能买，只不过我不买，那我不买不是因为我没钱吗？
1: 确实是这个都奥迪 A7L 啊，就是我那个上回就是我们有个亲戚也是去4S店去。看了这个车，对比什么就对比 A6， 它这个车属于新上市的车，而且算是比较冷门吧。它是什么？它是比 A6 更运动一些，它是无边框车门。如果说您更年轻，更喜欢运动，动力它的那个发动机那个功率和那个马力要比 A6 大一些。我就是看配置啊。如果说你更年轻，更喜欢运动，喜欢无边框车门，但是空间小一些，那么你就买 A7L， 它俩价格差不多。如果说您就是说成熟稳重，四十岁以上的成熟稳重家用，那你就买 A6， 就是这样。
0: 对，我估计你看他原来就是他这个就是刚才谁就是问那个CC 列装列新那人，你看他就是喜欢这种运动风的或者说带有一定驾驶乐趣的车型，他肯定看不上 A6， 所以说选 A7L 行不行？行啊，你自己选择的没毛病，咱也不是说这车不好怎么地，但是销量保值率比你现在手里打车加在一块还差呢。
1: 对，他这个车就是为您这样的就是风格喜欢的风格去生产的，他就适合这个人群。他 A7 这个 A7L 这车他抢不着就是选 A6 这个人这个风格的人群，所以说他是有定向的，说你喜欢就买，新车没法评价。都不错，
0: 对，都挺好。
1: 好歹是奥迪
0: 啊，你这别只要别考虑说我像你这样，你开三年、开四年卖了赔一半，就这样卖三开三年赔一半，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直接闭眼买就完事了。
1: 对他们那奥迪啊，动力总成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说A6 就是比 A7 动力总成就好，这个不存在。就是一个外观的差异，其他没有什么。
0: 就这意思，好不好？就简单聊到这儿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来刷新一下小小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年的轩逸1.6自吸的，没说是啥，就应该是轩逸经典吧。7万公里，两处喷漆，没漏底漆啊，无所谓，轩逸漏不漏本身漆就薄啊，哈哈。 20年 1.6， 先泼一盆冷水啊，新车6万多。嗯，
1: 对，新车是6万多落地，
0: 还说少了呢。

0: 对对对，裸车应该是5万多。它这个20年的轩逸啊，那个轩逸经典没，就是老款的轩逸经典没有了，只有那个新款的轩逸经典。哦，新款轩逸经典看带不带天窗嘛？如果不带天窗，它7万公里中规中矩，能给个3万出头，到不了3万5，3万23那个样。白色原漆的话，如果带个天窗，能给3万56，就这样。
1: 嗯，行，参考啊。这位朋友啊，是说3万块钱买一辆新能源纯电的，大概还能开4年左右就行，能买到吗？太能了！你要买 A0 级的，它都富裕；但你要买正常正经的，咱说怎么说，像海豚呐、啊，什么海里海鸥啦，啊，什么起源，刚才说 Q 之前说 Q05 什么星越，你就不用寻思，没有5万这事儿办不了。所以你看 A0 级那些小吃肉，其实之前大天也说什么糯玉米，什么暴力熊，什么这个熊那个熊猫，你能不能接受了？
0: 对，就是3万块钱。如果说您要开4年的话，就是3万多，先能买到哪年？能买到24、25年的，像吉利熊猫啊、糯米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我比较推荐的哈是啥的？你3万块钱买一个2023年的那个奇瑞的小蚂蚁，它的续航是301的，还有400的，400你肯定买不着，就买个301就行。买个23年左右，3万左右块钱。那个就是底盘也好，我之后续航也长。在这些，如果说您就是追求年限近，然后那你就买个24、25年左右的，3万多块钱。这就刚才说这些，像大家说的剁椒鱼头系列的，你就可以选一选看看了。
1: 嗯，
0: 确实没有，你
1: 你
0: 要
1: 说，
0: 是选年限，就是那些大点的，你纯电的没有，真没有，没到那个价位。
1: 对，不用想。你说，哎，我想买个什么琴，但那不是纯电，原你3万你也开不走，就老款的就没有字儿的，没有 plus up 什么，不是就原3万块钱应该也买不着。
0: 原他要是买第一批啊，也不推荐。第一批2017、2018年的电池不太行，实话实说用不住。那个也是就是200大几、300续航的。你2017年现在是9年了，电车9年，我觉得不是说电车用不到这么长时间哈，因为你还得往后考虑3、4年，本身续航就打折，电池损耗。再一个就是7、8年，我觉得对电车也是个坎儿。你除非能买到什么，其实1万、2万公里电池该损耗一样损耗。就是你能买到5、6万公里电池正常充电，然后电池的那个寿命在80%以上，用4年我觉得也挺累，因为续航就200多，也挺难受。所以你自个儿看，
1: 对，讲这么多，我觉得就 OK 了。您自己做一个后续的判断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加一下大田联系方式。这样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说啊，大田手机号136几几几几的，那不行，那是广告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你就留言"大田"2个字，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你，我给你推一下，那没毛病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啊，大田手机号多少啊，他位置在几几啊，怎么左拐右拐八拐的，那不行，那有广告嫌疑。希望各位理解啊，来看一下这个柳风无言，应该是没太关注过二手车，问的问题呢稍微业余一点，但没事儿，我给您讲一下啊。说欧蓝德值得买吗？市场价格目前多少？影响二手车价格的东西是两个，一个叫新车价格。举个例子，我这车当年3600万买的，现在新车卖10万了，那从10万开始起平，你不能说我当年花3600万买的，现在新车卖10万，我这去年的车我还卖3500万，那为啥不买新车呢？就举个夸张的例子啊。第一个叫新车价格，第二点啊就是车辆的年限，26年了，现在是，哎，我买的是25年的车，15年的车，10年的车，欧蓝德都有啊，都不一样，所以说影响二手车价位的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新车价格，一个是车辆年限，所以说你可以补充上，没毛病吧？这天我说的对不，大天？
0: 对，没毛病，因为欧蓝德在咱们中国市场啊，就是16年以前的，就是15年。上牌的，就是16年有原装进口的，16年以后就是咱们国产的，但是外观和那个什么，外观和内饰啊，跟进口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大的改动。我推荐几个吧。如果说你要是说买个2、3万的，买个15年，2万就算了吧，因为欧蓝德2.0还有一个通病，爱拉缸。建议，如果说你买3万左右的，买个15年的2.44驱的，15、16的，都是3万多，16可能得3万5，3万5到3万大吧。如果你买个4、5万的，那你就买个2017、2018年的，2018年5万多块钱，买个2.0的、2.4的都行，大概这样。再贵了就不推荐欧蓝德了，说实话。
1: 嗯，明白了吧？您参考一下啊，我这又补充了，想买个19年的，买对了，会买车。
0: 对，19年应该是6万左右边吧，2.0的两驱，欧蓝德没有太低配的，基本上就叫荣耀版。

0: 基本上都带无钥匙进入，座椅加热，一键启动，这就行了。沃兰德太高的配置它也没有，2.4的无非也就是这些配置，只不过是个四驱，再就是五座七座的区别。欧蓝德这个车唯一要注意就是2.0它那个通病，8万公里左右，就是如果说冷启动或者说保养没到位，哎，拉缸修一下4000块钱就往后就好了，
1: 哎，
0: 这样，
1: 是这样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怎么回事呢？说我想问问，5万左右框架好点，我理解框架好就是没有事故，A 柱、B 柱、C 柱没有问题，那叫没有大事故，那所有车都符合。就是我觉得哈，我理解的，我这些认识的车商当中，他们卖的车，他都框架都好，哈哈，性价比高点的 SUV 有四驱的就最好了。那给推荐一下呗，不要水淹车，要还找不着呢。就是我多说一句啊，事故、火烧、水淹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就能判断出来的，一开门那味儿都给你顶出来了，那必是水淹。啊，那个五包包味儿，安全带椅最爱都有水渍，就水淹车，你想买现在都不好买。实话实讲啊，但是用轻度的水淹，有时间跟大老师解读一下怎么该避免啊。说现在开的是柴油的索兰托，上周检车尾气没过，不想秀了啊，可以了。那索兰托那没有年限进的啊，5万来块钱，咱说买好点的 H6，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H6 啊，他刚才说四驱最好。H6 新款四驱实在是太少了，你5万多块钱能买个什么？你要是说就是国潮的，国潮冠军，你能买个23年左右，5万多块钱，就是基本准新车了，因为新车可能现在我们零公里的也就卖个7万多块钱，就7万出头，零公里的新车，26年上牌的，说5万多块钱能买个23年的国潮，国潮冠军就这样，但是这是两驱的。刚才那个这个听友说他是开索兰托的，可能年限他也没说要求多少年的哈，5万多块钱现在最有性价比什么？奥迪 Q3 能小一点，Q3 能买到2014-2015年的2.0T 四驱的，
1: 啊，这个
0: 这
1: 占
0: 个
1: 四
0: 车
1: 驱
0: 开
1: 了。
0: 着非常棒。对，2.0T 四驱的，这个车开着非常棒，而且它那个越野上班，只要你买个10万公里以里的吧，这个价格绝对能买着，而且市场上。车源非常多，就这个年限慢慢淘汰下来。去年都在7、8万，今年就一下就掉下来了，就4到5万绝对能买得到。如果往上升级一下，5万左右买 Q5 的话，能买到15万公里以内的吧。2015年改款第三代 EA 三缸的那个奥迪 Q5，这个性价比就拉满了，就太棒了。这是豪华品牌，那个宝马 X3 什么不太推荐，往后可能是。还有奔驰就贵了。宝马 X3 呢，它后期毛病的多一些，相比于奥迪，它后期毛病的多一些，就不是很推荐。再就是咱们经常用的丰田、本田、日产、大众了，5万多块钱，就是2014-2015年的 CRV、2RV4，还有奇骏都能买到四驱的，就是这样了。
1: 嗯，您参考，这就说一大堆了，就可以说这个预算在目前车市的主流预算，也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得有的，产品的价值的区间。
0: 对，这个预算拿到现在来非常有优势，像刚才咱做节目说的，拿到3月份没有优势，3月份你也就能买个13、14的，现在都能买到1、14、15、16的了，5万多块钱了，就是四驱的、2.0、2.5的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差个公里数，差几件分期了。至于奥迪也是这2个月刚掉下来的，就是如果说您能接受这个奥迪这个品牌，这个 Q3、Q5，您要是喜欢的话。性价比肯定是嘎嘎的，绝对不是跟那些什么奔驰这个日产呐、大众啊，还有那个丰田呐，做工用料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再个我还又想到一个车，5万多块钱您能买到2016-2017年的大众途观1.8T 四驱的，2.0T 四驱可能买个2016年的。都能买得到，没问题。
1: 哎呀，这样吧，这个刚才那朋友，我看看叫啥名来着？永不消失的电波，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或者说我把我微信号发给你，你加一大天，我感觉大天一会儿少说能想出2台来，你这唠不完了，我就听你俩唠了。回头我觉得就是什么呢？约个时间到车市转一转，有个3、5个方向之后，再定点的去选车就好选了。因为现在5万块钱买一个就是带四驱也好，或者 SUV 也好，就太好买了。
0: 是，刚才咱说话间又想到俩，我送给你个那个探界者，2.0T 四驱的，5万多块钱买2018年都能买得到。
1: 你看看，这太多了，好不好？这就不再继续展开了。有需要留联系方式，咱说帮您点对点的，或者说你来，天虽然热点， 喝点矿泉水，然后凉凉凉快快的溜溜达达的看一看。

0: 我觉得有点新的方向，是不是？
1: 对，没问题，只要是联系，只要是联系我这边的客，咱们听友啊，只要我不忙，或者是到我车位来了，我都会就是听取大家的需求，
0: 嗯，
1: 根据你需求给你定制车辆，这个没问题。
0: 这个聊就非常重要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奔跑的五花肉，这车也很拿人啊，2018年的日产蓝鸟，7万公里，副驾驶门喷漆，那不叫事儿，那还叫事儿的啊？能卖多少钱？2018年蓝鸟7万公里，默认为自动挡，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啊，原版啊，嗯。
1: 这个车收车就是3万出头，卖3.5万一大关了。我今天卖个19的，那个咱们听友，我卖了，19的，然后一件喷漆，但是公里数稍大，卖了34500。19的带天窗，本地一手，119000公里，我卖了34500。哎，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刚卖完，是不是啊？
1: 昨天刚卖完，我刚过的户。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准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扶我起来啊，您这问题问的挺有意思，但是呢不好回答。说我想买一个纯电的车，续航实际续航400的啊，大概得花多少钱？这不好答，实际续航400的。得花多少钱？续航实际续航400，夏天还好说，你要冬天实际续航跑400，它续航得800，得至少得600以上嘛。
1: 对，600以上，而且现在就是您，关键是您没说预算，
0: 对，
1: 你要是告诉我个预算，哎，我可以给你在一个预算范围内。就像刚才大田说的，大田说的，你要是说冬天，你要是开个暖风能达到400，那600就是特斯拉600都不够，就是经济最好的，就是100公里电耗最好最经济的，它也600公里也达不到你这个400公里。咱就拿夏天吧，夏天如果说跑400的话，续航标的在500公里左右，550大概都能实现。大概给你讲几个吧。如果说你买个那个现在主流的哈，便宜点的6万多块钱，22年的600续航的那个红旗，EQM5。空间也比较大，轿车啊，就是属于 B 级大轿的了，空间也比较大，然后价格比较便宜，这都属于比较便宜的，600公里续航。你再贵一点的10多万的，有宝马那个 i3，还有那个宝马 i3 是我今天去评的车，我才知道把这车纳入我的视线里。我问他多少，标的是530，实际夏天就能跑400多，但是高速跑120以上就不行了，
0: 就还得再少点。
1: 对，就跑100多点吧，还行。你要跑123，直接大打折扣。再就是主流就是特斯拉，在最近我发现一个什么，就是乐道 L60，因为它没有换电焦虑，这都是大连几乎乐道非常非常少，和那个蔚来非常非常好。主流就是特斯拉吧，特斯拉续航530、540，实际跑个400、450、460。就
0: 现在是可以的啊，你冬天肯定是不好使。
1: 对，冬天不行，冬天就300多，350到380吧，就那样。因为我开过特斯拉，大概是这样。
0: 所以您说要求一个实际续航400的，你夏天冬天不一样，所以你可能对电车了解的可以再多一点，咱再展开。但你说我想买一个，它写着续航400的，便宜点的3万5万的，3万不好转，5万左右吧，我觉得是下限了。
1: 就是那个秦 Plus， 咱讲500续航的，实际夏天跑400的，现在也得6万多，就是2021年、2022年也得6万多块钱，新车99800，这个都是比较保值的。再就其他国产这些就太多了，然后主要看您预算，
0: 对，
1: 主要是看预算，
0: 你想花多少钱？你说有些事儿能办，有些事儿可能说一说预算，说这事儿可以了，办不了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一定结合钱儿啊。光影流星发来的消息，现在开的是一辆2015年的本田凌派。15年的15版吧，不是1.8的，跑了11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啊，有些小刮碰，那没啥事啊，不知道能卖多少钱。16年的凌派4AT 变速箱的啊，11万公里，不到3万也差不多吧。
1: 他这个16年的吧，跟刚才那卡罗拉价格差不多嘛，15年的卡罗拉差不多，肯定过不了3万了。现在18年3万出头收。
0: 嗯，
1: 不带天窗的，
0: 就是2万多，具体多多少就看你这个刮蹭的程度了。
1: 对，2.5万左右吧。
0: 大概其实这个价格哈。另外，你说哪年可以报废换新车？你没必要啊。你报废的话，你车就成3000了。你这车现在卖还能卖2万多，将近小3万块钱，你为什么考虑报废的事儿啊？我不太理解。
1: 这个车。

0: 只要没有什么大事故，就是有点事故，它也到不了报废。日系车还是蛮保值的，
1: 对
0: 除
1: 呀、啊。
0: 非你这车跌到10000以下，你再去考虑上保
1: 对
0: 险。
1: 对，你像刚才那个人家12年的福特蒙迪欧致胜，人家那个考虑的，我这报废呀，我这置换，人那个思路是正确。你15年，而且是日系，你再过3年，我认为它也是有交易价值的。
0: 对，3、5年，你像我们现在，10年左右的日系车，什么卡罗拉、花冠呐、啊，或者力威什么的，都是10万多，它没有几千块钱，但凡能开能跑、状态好的，都是10万多。
1: 对，而且如果你就是追求报废补贴，你这个车得是明年、后年、大后年，应该是在大后年与大大后年之间那年，我都记不住是哪年，才能符合。你怎么敢保证那都那3、4年后的事儿了，还有报废补贴呢？谁敢给你保证？
0: 对，这个就是谁也堵不着，就是政府这个政策。
1: 对呀。
0: 你像去年是个人也好，还有我们车商也好，堵这个来年的政策。也有咱们听友问我，我现在买，明年能不能拿着补贴？我说我可不敢给你保。但是政策下来了，确实年限就是车的报废年限上来了，但是过户的日期他没改，所以说都扔里了，都赔钱卖铁了。
1: 就这个道理，好不好？您自己参考一下啊。就是能卖的时候，你不用考虑报废，报废不能说下下策，那是车辆不具备交易价值。您这个车，咱说实话，是完全具备交易价值，买来代步练手，跟凌派，虽然数量少一点，卡罗拉总会想到，凌派也是个非常值得代步练手的一个车型。
0: 对，凌派啊，就是有一点点那个通病，就是爱返修。除了这个爱返修，空间非常好，而且发动机变速箱非常耐用，特别是它的老款的 AT 箱的，非常耐用。
1: 继续来看一下于胖子，今天应该说不完了哈，这个尽量说完哈。于胖子，您这问题也不对劲儿，25年的秦 L 挺贵啊，120公里领先型，18000多公里，没有大事故，想换一个电狗。您所谓的电狗，咱们说狗大狗，电的二代哈佛大狗啊，二代狗新车价格和您的秦 L 在当年新车就差不少。完，您来一句，不加钱情况下能换个啥样的？你翻车轱辘泡子都换不出来。
0: 他这秦 L 吧，秦 L 我们那个0公里二手车今年都有，秦 L 0公里二手车就是9万多块钱，新车指导价是99800，我们就是0公里二手车加上保险加上税，可能零售卖个9万左右吧，新车。您这个二手车25年现在打就理想情况下公里数少什么卖个咱们收8万多块钱，给你做8万多块钱。哦，你想换大狗的话，现在也就换个2、3年的油了，电的够不着。
1: 对，你电的怎么着得无限接近10万，我觉得。
0: 对，那个，而且大狗现在就是两驱，我们现在有0公里二手车，两驱，高配的0公里二手车现在也得是10万左右，你别说电狗了。
1: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看看啊。哎呦，这也够老的，这也是属于有不一定有交易价值的车型。08年逍客15万公里，不过万也差不多。
0: 就逍客这个车呀，以前都觉得逍客好，它确实是好车。以前就是第一批出来，08年都卖个20几万，特别还有带那个全景天幕那个，确实是贵。但这车有个弊端呢，就是后期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公里数大了以后，再一个就是它的变速箱非常不稳定，开着不好。以前就是咱说白了，市面上车特别少，逍客的车肯定是好车，开着有那么回事儿。但是后来车出的越来越多，调教的越来越好。越来越不受开，特别是这个老逍客。如果说车况喷漆多，像那种，就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如果大挂，或者是说有点小瑕疵，就直接报废吧。没有，确实没有什么卖的价值。如果就是15万公里，看着水灵，我回来不用收拾，能卖10万多块钱，10万左右吧。
1: 这个就得给看看车，给您做一个最终的判断了啊。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这方块啊，2017年的阿特兹，紫金色，就紫色的。10万公里没说排量啊，阿特兹2.0、2.5的吧，当2.5的说吧，高高给吧，给高高的。
0: 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同事啊，也有一台车，今天报我这来了，2017年的，也是这个紫色的，它是2.0的，13万公里，然后市场就卖个4万左右块钱，就看喷漆了。
1: 您自己参考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今天确实互动量太大，说不完了哈。稍后吧，我给您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回复，各位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大天，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之外，想要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明天晚间7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3到29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
6: 美丽家园。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快乐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洞穿了世界的真相、规律还有本质之后的从容。所以朋友，我希望你永远快乐。 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今儿开场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这是一个翻唱，三万英尺的翻唱。哇，听这首歌我觉得心情会变好。今天我收到了好朋友刚刚上节目之前好多好多的消息，好多的好消息，我替他开心，真的，也许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默契和陪伴。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小朋友们说，哇，这首歌好听，旋律一开场就吸引住了，是不是？它真的好听啊。人生遇到知己足以慰风尘，知音难寻，知己难觅，知心难求。我们相识在电波里，我们都是真心的，对吗？希望我们可以在懂我们的人群当中好好的散步，与不懂的人保持距离，若无共鸣，沉默即安。三万英尺的天空虽然很冷，但是却可以让我们足够有那么多的时间看清好多的真实，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看得很远。希望我们一直彼此陪伴在彼此的身边，谢谢你朋友。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好好的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你，晚上好。

成说，哎呀，第一次听开场的这首歌，这个版本感觉和原唱完全不一样，这首歌很特别。晚上好，小老虎他爸。晚上好，星河骏马。带领小胖说，今天是周三啊，昨天晚上点播的歌能播放不？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快乐。我欠的债多呀，哥们儿。鹏说想听一首踏浪。晚上好，宁静致远。大圆儿说周三来报道了，明天就是大暑了，过了大暑就可以盼着秋天了。今天换一个点歌的套路，想点播谢老大的宝贝里最新的一首歌，最新的一首歌就是刚才的三万英尺。我在上节目之前忽然特别想把这首歌跟大家分享，所以这首歌赠心赠心的。晚上好，金少，他说胖胖啊，今天好闷闷闷。小曲说浅夏周三，夜色温柔，行驶在滨海路上，等候月光快递，愿月色与歌声抚平所有心绪。理查德谢大厨周三快乐，今天我配得起理查德谢大厨这个称号。今天晚上谢卓的抖音号更新了限饭盒了，你看看行不行。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王菲的闷，来吧。我猜君少一定也是想听这首歌吧。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绪卡在喉咙出不来，你要是跟别人说吧，又显得咱有点矫情，要是沉默一句话不说吧，又太压抑，最后呢可能只能选择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心酸。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大家有什么事儿吐出来，大家听一听，高兴的事儿咱乐呵乐，不开心的事儿一定烟消云散。祝你开心，朋友。

好多朋友都发送过来，他说绝对是王菲，一定是王菲，原版的闷王菲，听出来了，真的是啊，那我就没播错。后来我听有点像他了，有点像，好像是，这是不是他早期特别早期唱的歌啊？声音里面有一点青涩，有一点年轻的味道。现在他的声音更，我觉得更厚实了一些，更圆润了一些，对吗？啊，这首闷，就是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出来的时候，听这首歌你会特别的感慨，表面风平浪静，平静的没有任何的波澜，可是内心的早已经翻江倒海了，没有人懂咱眼底藏着的疲惫，也没有人在意什么时候偷偷难过。不吵不闹不诉苦，不是不疼，是你说清楚了以后，别人可能也很难理解你，于是慢慢的把这些难都藏在了心底。但我不希望你这样，朋友，如果心里面有很多过不去的坎，有很多的你不想说的话，我希望在这里我们不吐不快，彼此陪伴很珍贵。夏言常在说，谢老板，好久没掀饭盒了，今天用力过猛，我就说我今天这劲儿起大了，快点关注我的抖音，抖音号俩，掀饭盒那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今天晚上掀饭盒了。还有一个号我也更新了，今天我太勤快了，谢卓谢老板听歌聊天直播的号，谢谢你。三分钟以前雾发送过来一条路况，他说联合路与长江路交叉口红绿灯坏了，他说这儿现在特别特别的拥堵，大家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路线了，如果有其他的绕行的路线大家绕行一下吧，因为联合路与长江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红绿灯坏了，消息收到了马上帮你反馈。小曲说了，大家听了很多次的 Winbone 的闷，今天呢自己也出其不意一次，感觉一首歌不同的唱法，这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没毛病。他还说，他说歌曲曲调藏着清醒的反叛，王菲慵懒疏离的嗓音演绎闷，反问世间固化的情爱规则，奔波一日积攒的委屈，内心解不开的纠结，都在旋律里慢慢的舒展。你看看。这就是听歌，歌曲带给我们的力量和能量。晚上好，平儿，他说月光快递，凉爽的夜，好听的歌，哈哈，谢谢陪伴，朋友。志芳来了，周三快乐，志芳，他说我终于腾出手来告诉你，我一直在静静的听歌陪着你呢，太棒了，你在我心里住着，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在你心里陪着，也一直都在，谢谢，还有好多朋友发送过来的一直在，谢谢你。明浩说我的闷啊，他说谢老板，但听你的节目，他说我也闷，听你节目好多了，哈哈，好极了。老妹儿来了，大宝说我在这儿等你呀、我点开一看这图片，在大水夜市，大水夜市看来我得去一次了。Superman 晚上好，周三快乐，他说现在已经记住上班打卡了，啥时候忙得记不住了再提醒你。你咋知道呢？我今天是在好朋友的提醒下，我们要求提前十分钟打卡，我49打的卡啊。他说有一首歌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布就风靡 disco 舞场，单程车票，他说是低厅的必备曲目，现在听仍然不失为低厅的经典，也很嗨的呀，我努力找一下。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听踏浪，点歌的朋友是鹏，我也踏着浪来了，大家伙都在哪儿呢？在哪儿听节目呢？方便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

看一下这首歌真的好奇妙啊。今天晚上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我还提到了这个词儿，奇妙。小的时候这首歌你听觉得就好像是小孩听的歌，你长大以后，你现在在听这首歌，你好像觉得这首歌它就变成了大人听的歌了呢。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

谢大家的陪伴。小眼说，谢老板，当一个女人不相信那个男人，那么那个男人说什么都没用。一盆冷水泼下去，可想而知啊，拔凉拔凉的呀。你看有哥们说了，他说谢老板你还教人谈恋爱呀，哎呀我现在啥活都接呀。

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可以啊，够老了，很怀旧。思远说一下子回到十八岁了，是吧？刚才有哥们说嘛，想听一点老歌，因为最近很怀旧。是想起来什么人和什么事儿了吗？很怀念。这首歌来自吴奇隆《烟火》。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他的下半句是什么呢？就是在幸福进行的时候患得患失，就好像这烟花这烟火，在他最盛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他很快就会消散的伤感，就怕他离开。所以团圆的时候是不是会一直不停的焦虑离别很快就会来？别想那么多，朋友，在你能拥有的时候，拥有美好的时候，这种患得患失的感受让它不存在，迟钝一点，好好的享受烟花盛开的那一秒，别去想转瞬即逝，你见过这一朵亮过就够了，对不对？ OK， 北京时间20:41，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挪，卓越的挪，哈哈哈。感谢收音机旁卓而不凡的你，继续。桥北大刺花他说：谢卓谢卓，你的9岁小粉丝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了，非要让我点一首歌，也不知道点什么，就想听你念叨他的名字。

想给他点播一首《快点告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他说让他了去一桩心事。周凯博呀，周凯博。从陈哥到陈叔来了，他说挑战一下你的歌单，想点播一首《快乐似神仙》。你真会挑战。明天说你快告诉刚才那哥们儿啊，啥也别说，直接抱住，直接抱住他，管用吗？嗯，也许管用。No one 说，哎呀，要是换成抖音的名字，他说卓姐你一猜就中。把抖音名告诉我。明天说，他说你顺便跟刚才那哥们说一声，他说我啊就是没敢抱住人家，所以错过了十几年。哎，我最近刷到好多的视频，里面配的一句文案是说，西方人，他们总是觉得很多事情一定要马上做，这样才能够获得幸福，不然呢可能就怕这幸福转瞬即逝就得不到了。而中国人呢，他就不一样了，觉得很多的情感需要细水长流，慢慢的熬啊熬，于是呢错过了很多你值得想要爱的人，怎么办？所以我的想法也是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努力去得到它，想吃的东西马上吃到它，想看的风景你就去看，你想爱的人你告诉他你爱他。一世繁华说，谢老板，志芳让你教教我谈恋爱。我的天哪，这是告白吗？老乔说，谁说要听你的节目必须在车里呢？我天天在家里沙发上坐着听你的节目。好哎，快乐乐说，普通的周三因为有你而不普通，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爱吉农。这么会点歌吗哥们儿？你要不要这么会点歌呀？怀旧啊，老歌新唱，林咏诗爱吉农。

抱歉，清清嗓，最近嗓子不太好。乔伟大吃花，九岁小粉丝，这九岁的小粉丝周凯博，哎呀，小朋友，谢谢你喜欢听我的节目，周凯博，你听好了，一定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安顺利的长大，好好的，希望你越来越好，学习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吃嘛嘛香。

听到这首歌心里甜不甜？心情好一点没有？好多朋友说今天晚上情绪大啊，情绪大就来听歌啊，去见你喜欢的人啊，去见你喜欢的人的路上听这首歌，风都是甜的，风都甜的发颤，连红绿灯都像是在眨眼睛。

林咏诗翻唱的《爱极浓》深情版，你还在听吗？大宝说：“我等你下班，我再回家。”坐车里面听歌，这种感受，共情了，也共鸣了。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外面虽然有风，温度也不热，但身上特别潮湿黏黏的啊，我就怕这种感受。不过我觉得晚上还好吧。胖大圆说今天晚上心情挺好，刚才去星海广场接个乘客，再绕一圈什么好心情都没了。想跟大伙儿说，没事别去星海广场凑热闹了，人太多了，扎堆儿。我觉得像这样的地方呢，咱就别开车了，公交出行吧。大涛哥说喜欢就说爱，大胆点，不行就换人呗。行，大涛哥说的对，一点都不差，总比以后遗憾少吧，对吧？总比以后遗憾好，对吧？所以我现在的人生格言就是不留遗憾，多吃点菜。孙姐说晚上你抖音直播的时候播放这首《爱极浓》的时候，我从你的镜头前路过，我的天哪，好巧。过期的少先队员他说不知道怎么表白，那哥们儿啊，你不行把微信给我，我会。不带这么挖墙角的。哎呦，这是什么？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不用说了，越听越上头，有一点上头了，很经典的一首歌。同意说谢天谢地遇见卓尔不凡的你，他说谢老板你看看这个可以用吗？啥意思哥们儿？用哪儿去？这都能用。北北，哦，这文字好长啊，我简单总结一下。他说刚才有一个朋友说这是他听节目的第四天，好巧，这也是我听节目的第三天。他说好巧，这也是我听节目的第三天。人家好像听了三天吧。比你多一天。哎，你在几环晃的呢哥们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跟大连交通广播发留言，希望你能看到。他说我每天我的工作都靠天气预报，如果天气预报不准自己就遭点罪，希望每天晚上都有你的陪伴。谢谢你朋友，希望我们也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一千天，一万天。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不见面的日子里可能这种喜欢和陪伴会更加的浓烈，靠天气预报感受温度。哎呀，这是字里行间在感受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和喜欢啊。因为喜欢，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大家都在，只要每天晚上我们记得8点到9点，周一到周六这个时间会出现，就会一直愿意等，攒满了思念，期待下次见面。老乔说谢阿姨，我是老乔的孙女儿，再有65天我就10周岁了，我会弹钢琴曲起风了，想听歌曲起风了，谁唱的都行，谢谢阿姨。还有65天就10周岁了，哇，那阿姨要祝你65天以后的10周岁生日快乐，太棒了，希望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爱在你的身边，爱是尽力而为，也是常觉亏欠这个世界，希望你能获得那么多那么多的美好。有个词儿叫尽我所能，爱你的人一定会倾尽所有的爱去爱你。65天以后祝你生日快乐。

慧华说：“谢卓，为了听你的节目不下车的是真爱，在家里还能听节目的也是真爱啊。”他说：“这个世界爱你的人很多，陪你的人也很多。”晚安，比心。好温暖，谢谢你朋友，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因为有彼此每天在一起的时间，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谢谢你朋友。

OK， 你看有朋友说了，又到关门曲了，晚安，明天见，哈哈。哦，真的又到了关门曲的时间了。今天晚上的关门曲听什么呢？我还没准备好。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行吗？晚上好，少年。他说虽然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收听节目，但是月光快递一直在心里，谢谢你，哥们儿。两一线，哥们儿。他说留言在这里发吗？是的，我要下节目了，咱明天见好吗？今天晚上志芳点播的歌我也没播放出来，没找到。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什么呢？歌太多了，我都找不到了。

最后我们听这首歌收个尾吧，九点钟关门了，谢谢大家的陪伴。点歌的朋友是思远，王力宏《我们的歌》，这是属于我们的歌吗？晚安志芳，他说其实每个人不是不懂爱情，不是不会，是因为懂得什么叫爱的入骨，所以再看不到其他风景。 Oh yes。 晚安木木、胖大圆、平儿、划破夜空的流星、新国，明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29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时候听歌吧，听着听着就上瘾了，旋律呢绕来绕去，就像跟头发丝儿一样缠在手指上，甩不掉也不想甩。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那英的新歌，名字叫做《缠》。

那些看似绕不清的日子，也是慢慢把自己捋顺的过程。人生总有绕不开的羁绊，学会和心里的执念慢慢和解。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哎呦，季泽他说晚上好，月如来打卡了，第一次点歌，想点播一首刘欢的《从头再来》。欢迎快乐每一天，欢迎皮黄小宝孙，欢迎大涛哥，他说东港打卡报道了，欢迎平儿，说平儿说了开启月光快递的下半场，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左左，欢迎余生，大家晚上好啊，月如。

周三快乐。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准时打卡报道了。今天想听一首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小许同学说，时光走到一周中段，白日的奔波慢慢沉淀，晚风徐徐，夜色正好。问候月如晚上好，今天的想听一首讲真的刘宇宁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天涯提到了说东快路啊特别的堵车，提醒大家呢尽量走东联路，说东快路啊有事故的发生哈，在出市区的北行方向，具体在哪个点位呢？然后包括说影响哪排车道，能给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提示吗？或者如果说有此刻有朋友们正在行驶在刚刚天涯说的这个点位啊，东快路出市区方向路过的这个事故点位，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在线取得互动，路面上任何的通行情况。

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了。今天的点歌换个套路，他说我想点月如曲库里从来没有放过的一首歌，有没有？那当然有啊，其实就是我今天准备的新歌嘛。今天呢，我本来开场曲呢想用这首歌作为开场曲，但是后来又一想，大周三的不该这么 emo， 没想到还是派上用场了。接下来我们听也是最近的一首热播单曲，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听过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扣个一啊。

顺路的话，我们一起看想看的风景，如果不顺路，那就看自己的风景就好。好，我们接着来关注路况哈。刚刚呢，天涯补充了一下，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和入市区方向呢都有事故发生，说位置呢是在还没到焦金山隧道那儿。陈印其实也说了，说东快路的事故啊在入市区方向快到海口路的那个位置哦。那么提醒大家，现在呢如果说您还来得及变更其他的路线的话，大家呢可以尽量选择东联路的

然后刚刚呢已经把这个事故反馈给指挥中心了。Mr. 慧也提到了说，红陵路的北行方向也别走了，能绕行就绕行吧，已经变成停车场了，这是啥？

的心事，就像红蔷薇与白玫瑰，两种心动，两种选择。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快快乐乐说，红蔷薇象征着炽热过往，白玫瑰留下清冷遗憾，许多回忆呢只能够静静珍藏。感谢月如温柔的声音治愈独行归途，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守候。

0: boxer even made the shoe.
1: 好多朋友来平台上补充了一下，为什么红陵路会堵车呢？天涯说了说红陵路啊，是因为那块下管道修路。大圆也说了说红陵路的北行方向呢是在殡仪馆附近有道路的施工，所以呢道路的通行顺序有改变。Mr. 慧也提到了说红陵路啊是因为施工占路了，然后呢车还多，三排车道变成一排车道，通行效率太低了，所以才堵车。好吧，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选择其他路线的话呢，咱们换条道走，这块的通行效率不是很理想。小许同学说，讲真的，很珍惜每天晚上电波相伴的时光。 Me too。 好了，我们先过渡一段拜年信息，稍后回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4: 我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不行，心情是好可以了。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是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在时间21: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唐宁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带着车上的游客嗨起来。天涯说如啊，能不能来一首罗百吉的《机车女孩》或者《I Miss You》？我一会儿找找。高凤欣说：“我又来了，想点一首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既然走不出来，那就深深陷入吧。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打不过就加入。”记忆说月如啊，你说了甲乙丙丁，让我想起了一首经典的歌曲，由徐志安、张学友、郑中基唱的甲乙丙丁。他说安排一下呗，大家回味一下经典。

人海中各自奔波的甲乙丙丁，或许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雨天故事。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雨天容易想起很多往事，不知道此刻你是否也在等待一条充满暖意的讯息呢？葡萄酒白茶，他说想点播一首郭靖的《爱情讯息》。

好好和过去道别，奔赴往后新的风景。爱子又说，来得及放昨天没点播的歌吗？来得及，今天我们听来自周杰伦的《搁浅》，昨天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没来得及放。但我今天下午好像看到你了，对，正好今天下午在那有事儿。大家都好厉害呀，我之前有一次周末在外面吃饭，也是被人认出来了。

有的时候我们拼命想游向对岸，却被现实搁浅在原地，动弹不得的时候，反而可能会看到头顶的云和远处的山。所以你看，搁浅不是终点，是我们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铁锅炖说，想点一首西城男孩的《平凡之路》。

何时候都不要为难自己，如果不快乐那就出去走走，世界这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缩在一处阴影中。我们要有翻篇的能力，你要相信所有的山穷水尽都藏着峰回路转。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I miss you.

0: 这位德高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

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呐？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油。油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

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

0: 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

0: 情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
2: 那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神奇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3: 太好了。
2: 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你说以前这样说，那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3: 那
2: 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2: 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呀、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3: 是的。
2: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靠头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说憋过去。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3: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真是不一样。胡老。
3: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3: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2: 是，我是这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3: 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3: 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2: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3: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2: 哎，好嘞，再见。
3: 好，再会。
2: 好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
0: 迎你啊。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1: 哦，
0: 今年呢70岁了。
1: 啊、
0: 哦。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0: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0: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
1: 啊，
0: 特别亲切。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0: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啊、
1: 嗯，
0: 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
1: 啊
0: 阴历9月份、
1: 嗯、
0: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你说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0: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
0: 啊
1: 非常多见的症状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啊、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的身体呀、
1: 啊。

0: 得到治疗了。
1: 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啊，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对，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1: 哎，
0: 我现在用了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38335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手。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支，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2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2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支2支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支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1支，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1支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 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三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两天，有的吃了三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四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又有效果，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

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三天五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亮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得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面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
和让人恢复年轻。

0: 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了。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得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万8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 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两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都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台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台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台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台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台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6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

0: 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 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她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那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 这别人骂他。

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去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这就证明它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3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
这当药。

0: 第三个主要来了，阳台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只，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儿，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阳台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要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阳台盘倒到嘴里，2只，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阳台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3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3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台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台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叫，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 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3: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的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 哎，这是拿着这个羊胎盘呢、啊，我吃。

0: 五天，
1: 啊，
0: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
0: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1: 啊，
0: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1: 嗯，
0: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1: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
0: 现
1: 大
0: 在，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1: 呀？啊。
0: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
1: 嗯，
0: 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
1: 啊，
0: 哎，第四周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1: 啊，
0: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1: 哎呦，
0: 而
1: 真
0: 且
1: 好，
0: 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1: 嗯，这
0: 哎，
1: 好事儿，啊，
0: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1: 这
0: 哎呀，
1: 挺
0: 精
1: 好，
0: 神特别好，
1: 哎呀，
0: 对，
1: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0: 对呀，
1: 我跟您
0: 哎呀，
1: 说啊，
0: 这都
1: 这就是证明有
0: 啊，
1: 效了。
0: 是，
1: 嗯，
0: 这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1: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
0: 对，
1: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0: 是的，是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得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0: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1: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
0: 那
1: 意
0: 继续
1: 思？
0: 吃是不是啊？
1: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0: 是
1: 哎，你
0: 的。
1: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0: 我不知道，
1: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0: 运动量哈，
1: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回
0: 的，
1: 过
0: 接
1: 头
0: 着
1: 来我
0: 吃。
1: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0: 对对对，
1: 是不
0: 就
1: 是？
0: 是怕
1: 你
0: 这
1: 这
0: 个，
1: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不
0: 太
1: 客
0: 谢
1: 气。
0: 谢你孟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不客气，你这
0: 好，
1: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0: 哎呀，
1: 好，
0: 太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你
1: 汇
0: 了，
1: 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0: 好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再
0: 你
1: 见，
0: 啊，再见再见，
1: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1: 老
2: 老师
1: 师。
2: 你好，
1: 哎，您好。
2: 你好，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1: 啊。
2: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1: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你
1: 你
2: 好，
1: 好，你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1: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1: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

0: 对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1: 哎呦，
0: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1: 有点瘦了，
0: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啥情况？你说说。
0: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1: 哎呦，
0: 半个月也好不了。
1: 这有点重了。
0: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1: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0: 是
1: 都
0: 不是这么
1: 有。
0: 说
1: 哎
0: 的？
1: 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0: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1: 哎呦呦呦。
0: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1: 这情
0: 这
1: 况
0: 次
1: 就得
0: 拿
1: 这
0: 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
1: 啊
0: 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1: 啊啊通气儿了
0: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
1: 您
0: 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1: 哎，好，
0: 没有那么黑了。
1: 真
0: 哎呦，
1: 好，真
0: 我
1: 好！
0: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1: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0: 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 了。
1: 好东西
0: 这个
1: 吧？
0: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1: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这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0: 哎，太好了，
1: 好不
0: 太好
1: 好？
0: 了！
1: 这就绝对
0: 哎
1: 对
0: 呦，
1: 症。
0: 行，孟
1: 有
0: 老
1: 事儿，
0: 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1: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儿说，
0: 哎，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1: 比我小点儿，
0: 他呢现在是四高，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呦，
1: 四高，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1: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
0: 对，
1: 呢？哎
0: 哎，
1: 呀。
0: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想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1: 太能吃了，
0: 适不适合
1: 能吃。我跟你说吧，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
0: 对。
1: 症呢，可以吃。
0: 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1: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 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0: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1: 我这个。

0: 事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
0: 一
1: 你
0: 言
1: 好消
0: 为定。
1: 息。哎，好，
0: 好，本
1: 谢
0: 家
1: 谢
0: 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
0: 好，哎，
1: 行，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86了，向87岁迈步了。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 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

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漆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漆，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漆的。但是漆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

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

着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
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

0: 出来一使，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0: 你
2: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

0: 那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
1: 啊、
0: 不上来啊，
1: 嗯嗯，
0: 嗯，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看看，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1: 啊、
0: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啊。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 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1: 再见。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
1: 好，
3: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 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
3: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3: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3: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3: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3: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3: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3: 是啊，
1: 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啊，
1: 就这样。
3: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4: 我是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4: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4: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4: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4: 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

0: 也少了。原来
1: 啊。
0: 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这个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体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哎，这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美元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儿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椒老膏，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
1: 哎，
0: 对，
1: 这主
0: 这
1: 要
0: 个时
1: 是
0: 候，
1: 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问人就问错了，
1: 怕认错
0: 这
1: 人
0: 这，
1: 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
0: 对，
1: 的改变太大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吃了胡椒老膏啊，这1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啊。有个1/3我能看见，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椒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
1: 你
0: 这
1: 看多
0: 看
1: 好，
0: 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
0: 哎。
1: 大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
1: 听不
0: 就
1: 出
0: 像个
1: 来
0: 好
1: 您
0: 人一
1: 有
0: 样。
1: 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
0: 对。
1: 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就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牙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
1: 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0: 00383358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时间早上六点。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进步新区24到29度，普兰店24到30度，瓦房店23到30度，庄河24到29度，长海24到28度。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引领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难得的没有雨的天气啊，而且是多云，相对来讲，今天的这个体感呢还能稍微舒适一点啊。但是温度呢也没到30度，当然未来几天呢时不时的来场雨，明天的24小时就是8点到后天的8点，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温度跟今天是一模一样，24到29度，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啊，晚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户外的这个活动安排啊，包括啤酒节啊等等啊，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啊，因为都有大棚啊。其实一直到礼拜天，云量都会增多转阴，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到了下周一是晴天了，未来几天的这个气温呢相对比较稳定啊，基本上最高都是28、29度，最低气温24、25度，然后呢风呢是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呢相对比较大，体感呢还是有一些闷热的。这个初伏吧还好。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大暑节气啊。今天的凌晨3:13啊，这个大暑呢是20四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那么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呢是在三伏里的中伏，那么今年呢就是在初伏阶段了啊，初伏的末尾也快到中伏了。那么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大暑啊都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啊，这个咱大连这也是啊，虽然说今年这个温度还没有说特别高，但是接下来这个大暑期间应该说都是桑拿天了啊。这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度也是最重的时节。高温的同时呢雨水也要到来。未来几天呢这基本上都是有雨的啊。明天就礼拜五了。然后明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嘛，礼拜六礼拜天通通都有啊。

之前夺过冠的传统强队，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进入四强，这个顶层格局没有改变，而且呢，这四支球队就是当时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的前四名的球队啊，就是世界杯冠军，这个固有的格局看来很难改变，很难有新王诞生，除非什么呢？除非是再多办几届，这是有概率的嘛，对不对？现在听说世界杯可能还要再加紧举办的步伐，但谁也接不了啊！你要说两年一届，比如未来两年再办一届的话，除非是基础设施啊配置特别雄厚的国家啊，包括办赛经验特别丰富的国家，否则两年时间准备一届世界杯，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世界杯的这样的大赛，对这个球场有非常的严苛的要求，这个具备这种办赛条件的，而且有过大赛经验的，也就像德国啊、英国啊，就这样的啊。那应该说中国也可以啊，那需要中国速度，但是说要改变的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太荒唐了，因为毕竟两年之后还有欧洲杯是吧？啊，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新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开赛之前呢，我们原本以为这些是鱼腩啊，是强弱分明一边倒的比赛，这个乏善可陈啊，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看的，悬念也不大，但没想到啊，这些球队表现的可圈可点啊，像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四支球队首次参赛，而且就全部取得了历史的第一个进球。那么其中的佛得角，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国，首次参加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是本届世界杯最火的一支球队啊。我看这个最近沃奇尼亚，就是佛得角这个守门员啊，也是被联想邀请，我看就有一个活动啊，联想 CEO 杨元庆跟他同台，就做了一个交流啊。这联想就是特别会，是吧？就是制造这种话题啊，这也是世界杯的赞助商啊，所以这不也好起来了嘛啊？这个商业啊，这一点点就来了啊，现在人气特别旺啊。现在呢，佛得角那边也向我们中国足协发出邀请，当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啊，我们中国队和佛得角，哎，碰一碰，看看佛得角的成色究竟怎么样啊？像挪威、像瑞士、巴拉圭、科特迪瓦，都是突破了历史的最佳战绩，其实也不错啊。相比于过去呢，32支球队每组前两名晋级，本届世界杯呢，48支球队呢晋级比例提高到大概是2/3啊，就意味着小组赛的容错率提高了，哎，所以这也导致什么呢？有一些比赛啊，在小组赛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完全的，释放自己所有的能量，所以这就是杯赛嘛。你像西班牙队，你这些球星踢了一个赛季了，什么亚马尔啊、尼克威廉姆斯啊，就是这样的球员本身可能带一些伤病啊，所以在小组赛的一开始的阶段，这主教练没有让他们上场，哎，雪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们哎充分的在恢复，哎，慢慢的让他们有一点这个上场的时间，然后上场时间逐渐的增加，哎。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就是在决赛了，所以这杯赛啊也必须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轮换啊，就有长远的眼光啊，因为它毕竟就是三四天就踢一场比赛嘛，这个密度还是很高的啊。那么据美国的统计预测专家分析啊，说48支球队世界杯这个赛制啊，更多晋级名额会改变小组赛的竞争逻辑，让部分比赛的压力下降。未来呢，如果继续扩军，就如何保持小组赛的紧张感，将成为国际足联必须面对的问题啊。其实尤其是一些强队，你像西班牙上来就被佛得角逼平啊，这样的比赛，很显然是西班牙在有意的调自己状态的啊。那么扩军带来的另一个讨论，就是在中国球迷当中尤其是明显。就是好，你都扩到64支球队了，我们能不能进得去啊？靠场上踢感觉还是够呛是吧？要不然你留几张什么直通卡呢，不行吗？

我觉得都行啊。昨天呢还有一个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联合会秘书长。其实呢国际足联的成员国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一些。国际足联这些成员国有200多个啊。然后呢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成员国190多个。这倒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想法啊。这现在有这样的消息。所以如果说这个消息为真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因凡蒂诺如此的殷勤了啊。那么是这样，据泰晤士报预测呢，亚洲如果说要是扩军到64支世界杯的话，这样的名额会增加到10席或者12席。那么中国目前在亚洲的排名是刚好不巧就是13名啊，还差一位，所以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非法官方的数据统计啊。这一届谁跑得最快呢？是最佳射手姆巴佩啊。基连姆巴佩是以 37.61 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成为本届世界杯跑得最快的球员。作为世界杯的热门球星，整届赛事姆巴佩高速冲刺次数是529次冲刺跑次数250次以及总跑动距离 66.726 公里。用超强的实力在八场的比赛当中呢打进10个进球啊，荣膺金靴奖。姆巴佩啊在大赛当中的表现从来不会令人失望啊。大家应该还记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他率领法国队和阿根廷队属于对轰状态，那场比赛他大演帽子戏法啊。但是在点球当中啊，这个法国队遗憾落败啊。排名第二的是瑞典球员埃兰加，他的最高时速是 37.16 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前曼联球星啊，热刺球星，这在边路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名球星啊。他和姆巴佩呢是本届赛事仅有的两位时速超过37公里的球员。那么这份榜单的前十名当中呢还有荷兰队的范德芬啊，这些热刺的边路快马啊，这大长腿啊，热刺辛贝尔，另外呢挪威的球星哈兰德，还有法国的边锋巴尔克拉等等球员。就这些大长腿他们达到这样的速度确实不令人意外啊。世界杯也展现了自己真正的实力。世界杯啊终于过去了，这还不到一个礼拜呢，这个阶段反应可能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有一些话题呢后来还在持续的发酵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啊还在不断的调整这个作息时间啊，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啊。所以大家呢最近啊还是要早一点睡觉啊，因为毕竟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歌来分享到的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两位合作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当然也是他们的首次合作，这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

0: 好的，我们听到了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的新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的官方主题曲。这个电影现在是口碑非常好啊，看过的朋友，都一致的赞扬。唱的是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啊，在一片云做同一场雨。两位的音色还是特别的互补啊，陈嘉桦这种中低音啊，非常的温暖啊，就侧重叙事。周深呢，因为他的这种声音呢比较的高啊，比较的轻盈啊，就负责旋律的升华啊。而且呢，这首歌啊，我不得不提到他的这个黄金词曲搭档唐田加鹏飞。唐田啊，那就是目前啊，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词作者，他之前曾经创作过《孤勇者》、王菲的《如愿》，还有《人世间》、袁文的《体面》、岑宁儿的《追光者》、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徐佳莹的《行走的鱼》、周笔畅的《笔记》啊，这些都是他写的，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他写的这些词总能戳动人心呢。而鹏飞呢，作为曲作者，曾经写过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张小斐的《萱草花》。大鹏的《人间是个好地方》，包括《火箭少女101》的那首《卡路里》都是他写的，而两位呢共同合作，《八仙》的插曲，之前我们分享到的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大家的反响也非常不错啊。包括这首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包括刘欢为电影《三大队》演唱的《人间道》，这都是两人合作的作品啊。赵小阳说：“波波交通吧，看来是着急了啊。”关键是我没有顺风耳，我没有千里眼，对吧？因为我只坐在直播间，所以我只能拜托大家，就是把路况发过来，是吧？如果你们不发，我啥也不知道，我眼前没有大屏，我们的路况只在半点和整点播出，是吧？所以这个说西部通道啊，这个出事方向就沙河口交警队上方，我红林路走这个位置，现在压的是一动不动，按理来讲不至于，所以前方一定是。应该有异样啊，可能会有事故来推测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行经前方，在西部通道往红林路那个方向，前方是否有事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反馈过来，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接着我们来关注这件事情啊，就是7月20号。谢霆锋的父亲谢贤离世，享年89岁。这个消息传来，也令很多人都觉得比较的震惊。其实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谢贤先生一直都是精神饱满的啊，非常潇洒的样子，这是哎呀没有想到哈，突然之间离我们而去。所以说呢，他好像这一辈子总是在镜头前戴着墨镜啊，一种硬汉的模样。但是他生前呢，也多次在采访当中提及儿子谢霆锋离婚时的经历，也数度流泪啊。就是这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的家庭啊。早年的电视采访的实录，谢贤呢坦言自身有两段完整婚姻，都是以和平离婚收场。当看到谢霆锋重复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心生无力啊，说呢，这是我孤独老人久不久触动到的创伤啊。另外呢，谢贤还曾经在《鲁豫有约》当中说自己特别自责，他说呢，我跟迪波拉离了婚之后呢，他结婚没多久也很快的离了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啊。那么谢贤呢，在十二道锋味采访当中谈到儿子离婚的时候，也数次落泪，说为什么霆锋会跟着走我的老路，这是不是上天对我有一点偏见啊？可以见到这个谢贤啊，生前最牵挂的啊，还是谢霆锋的感情归宿啊。那么对于前儿媳张柏芝，他始终心怀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和怜惜啊，既心疼他独自拉扯两个孙子的艰辛，也心疼儿子一次次面对和孩子分别时的不舍和酸楚啊，更担心的孙子缺少完整的家庭陪伴。所以两代人相似的情感境遇啊，成为这位耄耋老人晚年最大的心结。那么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是06年结婚啊，11年离婚啊，两个儿子啊，离婚之后呢共同抚养，但是呢孩子主要是跟张柏芝生活啊。 那么谢贤呢，也曾经在媒体公开对张柏芝的人品啊、孝顺啊，还有照顾家庭的付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啊，曾经赞赏啊她是一个好妈妈，并且透露呢婚后张柏芝仍然会让孩子和谢家保持联系，想见孙子的时候啊，没有阻拦，会主动安排见面，还多次称赞呢张柏芝把孩子教得好，懂事有礼貌啊。那么目前呢，据港媒报道啊，谢贤已经完成了遗产分割，并且呢签署了遗嘱，遗产的价值呢超过1亿港元，包括房产、股票、投资和版权啊。在他的遗嘱当中呢，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他的两个孙子啊。除此之外呢，还给两个儿女啊，就是谢霆锋和谢婷婷，留下了遗产。其实人生啊，没有完美的，是吧？总会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家庭啊，这个是很重要。都说天伦之乐，天伦之乐，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家庭还要重要啊！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家和万事兴啊，都能够和睦，能够幸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乒超联赛。那么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赛事今天就要开始了啊，从今天一直到26号，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那么我市呢也是成为了本赛季乒超揭幕战的这个举办的城市。昨天呢一些大腕都来了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些球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楚迪的相关报道。
1: 记者在大连体育中心比赛场馆看到，目前多支参赛队伍已经抵达大连，陆续进入场馆开展场地适应训练。场馆内外布置各类赛事宣传展板，在赛前筹备的宁静氛围中，浓郁的乒乓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国内顶尖乒乓球职业联赛，乒超联赛肩负锤炼竞技队伍、夯实人才梯队、助力国乒备战的重要使命。顶级乒乓赛事落地槟城，大量外地球迷来连现场观赛，将持续释放赛事带动效应。宁波球迷袁先生：
2: 我这应该是第4次来大连了，从宁波过来，前面都是旅游来的，这一次是过来看比赛的，来看这么多为国争光的优秀的运动员的比赛，所以说这一次的心情也是比较特殊的。
1: 对于大连球迷来说，不必东奔西跑，即可一睹顶尖对决。这个赛季对大连的张女士来说，就像节日一样。
3: 我是王楚钦和孙颖莎的球迷。其实我觉得作为大连人来讲，除了我们特别的热衷于观看足球比赛，对于乒乓球比赛我们也是非常富于激情的，关注度也是极高的。那么现在能在家门口看到这种高质量的乒超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据了解，2026乒超联赛设置两大常规赛站点加年终总决赛，常规赛首战落户大连，7月23日至26日开启首轮积分争夺，随后赛事转战河北雄安新区，7月29日至8月1日进行第二阶段比拼，12月25日至27日相聚广州，角逐赛季总冠军。本赛季乒超迎来多项改革，参赛规模扩容，全新赛制落地，青年人才培养加码，大连站将成为检验一系列新变化的首个实战舞台。开赛将至，各路乒乓健儿陆续抵连投入备战，其中王楚钦、林诗栋、林高远、孙颖莎、蒯曼等均代表各自战队出征。
0: 今天呢，我们大连球迷就可以在家门口欣赏到国内顶尖的乒乓球职业的赛事了哈，确实是非常的幸福。那么王楚钦、梁靖昆会代表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出战，林诗栋呢新赛季加盟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林高远呢是代表汕头明润登场。那么女团呢，陈幸彤、蒯曼是在山东鲁能，王一迪呢会代表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女团出征啊。小车神仙反映说，西部通道那块啊，没有什么事故，就是单纯车多。这 个确实也挺意外的啊。都已经放暑假了，那这个时间段才六点来钟啊，西部通道有这么多车啊。光明啊说，我毕业于大连阳光学校，居住于阳光城，然后听阳光的节目，你知道是不是好巧？哎呀，你的生活真的是处处充满阳光啊。所以啊，我们要真的去看到更多积极的啊，更多美好的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话心情才会美丽。真的，一件事情都有很多面，所以我们就往那个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啊，去多考虑、多想一想啊，那些负面的情绪啊，啊，我们尽量把它抛诸于脑后，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太纠结啊。啊，今天也是一个好天气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情爽朗。接下来这个歌一听就开心，为什么？就是他唱的就是男女主角刚刚遇见的时候那种心动的感觉。哎，那毫无疑问，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愫。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民国剧《这一秒过火》啊，其中的一首歌，这是其中的《初见心动曲》，来自于 JG 梁咏琪演唱的《贴心》。这个歌我听过之后呢，总体感觉什么，虽然梁咏琪已经出道30年了，但是听这首歌他其中演唱的那种温柔甜美的这种口吻，仿佛找到了30年前他唱短发的时候这种少女感啊，所以说听起来真的是觉得是青春洋溢的感觉啊，真的是很有幸福感，很美好。梁咏琪呢最近正在上海啊去进行他的这个话剧演出，

多场，当时我们演的是道牙子这爱情追了尾啊，但是道牙子话剧的第一部，总体感觉什么呢，现在回忆起来啊，还这个嘴角不禁微微上扬，就但凡演过话剧的人对这个舞台都会非常的迷恋啊，久久难以忘怀，这就是话剧的魅力啊。所以出道30年的梁咏琪啊，走上话剧舞台进行人生新的挑战，也的确是很有勇气啊，当然也是他的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啊。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梁咏琪的这首新歌，来自于这一秒过火的初见心动曲《贴心》。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

0: 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1: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金木新区24到29度，普兰店24到30度，瓦房店23到30度，庄河24到29度，长海24到28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好了，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教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下两方说呢，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在石门山隧道开始到兰溪文苑这些路段呢，都是畅通无阻的状态。那这个挺好啊，但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就有问题了啊。小东反映说，叠翠骏景附近呢发生了公交车和私家车的刮蹭，所以说呢，目前去往西部通道红林路方向，在这个匝道附近啊，这个压车压的是很严重的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大暑节气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呢，今年大暑期间呢，我市平均气温略高，会在潮湿闷热当中度过。那么养生专家建议呢，进入大暑之后，天气闷热，极易出现中暑等情况，所以说呢，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以清淡饮食为主。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表示天气炎热至极。这一时期，我市常年降水量约15毫米，平均气温约25度。今年大暑当天，受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我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周五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末继续在多云降雨天气中度过。气温方面相对稳定，市区最高气温保持在29到30度，风力和缓，空气湿度会持续居高不下，闷热的体感挥之不去。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旭轩：
2: 未来一周呢，根据目前的资料看，我市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略偏高，风呢是以这个偏南风为主，风力不大，4到5级，早晚期间有大雾天气。
1: 进入大暑之后，天气酷热潮湿，很容易出现中暑、头晕、恶心等不良身体状况。因此，防暑降温和及时补充水分是这一时期养生的关键。最好是隔段时间就吃点水果消消暑气，同时还要注意保证睡眠时间。户外活动适宜在一早一晚进行，不宜做剧烈运动。年老体弱的朋友更要多休息，减少活动量。另外，在室内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得太低，避免空调病的产生。公共营养师齐霞：
3: 不要口渴才喝水，应该是每天喝8杯水，每杯水呢大概200毫升左右。夏季呢要多喝粥，粥呢特别容易助消化吸收，也可以帮助我们消暑解渴。适度的健身，比方说快走、游泳、跑步，或者我们打太极，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今天的大暑啊，这天气也比较闷热。乌斯尔说，大暑我一般去点这个叫餐厅去点大暑，你是点大薯条，那是啊，说我可爱吃了。你要点大薯条的话，你不用说大暑小暑，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点，就是问题就是馋了啊。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热搜啊，最近啊有个热搜叫做对 AI 脸感到不适。哎，你有没有同感呢？就是打开短视频平台，我们刷一刷哈。你尤其是你短剧，你连刷几部，现在都不用真人演了。哎，主角个个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的。哎，这种脸，但是呢，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发毛。哎，就是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感觉到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其实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北京科学中心最近发文称啊，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啊。这什么意思啊？这1970年啊，机器人学家就提出，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时，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动态特征，比方说眼神变化啊、面部肌肉联动上出现了可被感知的偏差时，人类的好感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那么现阶段呢，算法虽然能拟出这个符合大众审美的这种静态五官，但是呢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方说瞳孔的细微缩放、 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那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是失真，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那么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要同时识别出多种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的时候，就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还有回避的倾向。确实，现在看的 AI 脸啊，基本上都属于撞脸，都大差不差的，而且表情啊非常的夸张，以至于到什么呢？以至于到有一些狰狞，是吧？那个眼瞪得老大了啊。那么，《人民日报》呢曾经发表评论，提醒说 AI 脸受到厌恶，既应引发反思，也应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归根到底只是辅助性工具，专业的事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增强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这篇评论哈，也是确实是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因为现在啊，很多的内容用 AI 生成来替代，它能够大大降低人力成本啊，所以未来呢肯定是有一些行业要被 AI 取代，但是又不能完全的替代，是吧？比方说你要说踢世界杯你得真人上去踢吧啊。那么世界杯的现在的收入预算已经开始公布了，那么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在2026年创造约 89.11 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呢电视转播版权收入预计达到 39.25 亿美元，这个呢是占全年收入预算的 44%， 是最大的收入来源。另外呢，这个营销权的收入预计是 19.86 亿美元，还有门票及商业款待业务预计贡献 30.17 亿美元。那么这个数字是延续了世界杯长期以来的商业模式啊。对于非法而言呢，最核心的资产始终是赛事版权。上一届啊，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非法全年收入是 57.69 亿美元，其中呢电视转播权的收入依然贡献最大。和过去相比呢，这届世界杯出现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现场消费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啊。那么非法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门票及商业款待收入预算达到 30.17 亿美元，这个占全年收入的大概 34%， 其实已经接近了电视版权收入规模。相比之下呢，2022年世界杯周期内呢，款待权益和门票业务的收入规模是明显低于版权收入的。那么这一届呢是扩军到48支球队，比赛场次呢也增加到104场。更多的比赛意味着更多的转播内容，也意味着更多的现场的消费机会。那么通过一些高价的观赛套餐呢，还有企业客户服务等方式啊，这届世界杯也是提高了单场赛事的商业价值。那么去了现场的观众表示说，卡塔尔世界杯的小组赛门票是刚刚过百美元啊，那么今年部分小组赛的门票甚至达到了500多美元，决赛官方票是3.2万美元，那么二级市场的决赛门票平均价格是一度超过了1.1万美元。这高票价呢就没有成为球迷不看球的理由，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上座率都达了 99.7%。 另外呢，赞助商也是不遗余力啊，赛场之外呢就球衣销售就给这些品牌带来了不菲的回报。当然本届世界杯从球衣品牌的最大赢家还是阿迪达斯，因为决赛两支球队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是签约阿迪，所以无论谁夺冠阿迪都赢麻了。那么西班牙国家队球衣也是迅速成为全球球迷争抢的对象，那么很多的这个渠道啊都售罄了啊，就是一衣难求，尤其他们又推出了一个二星版的球衣啊，上去也是秒没。和阿迪的风风火火相比呢，耐克最近呢他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昨天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突然发布公告，称集团的目前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那么昨天中午呢，另一家经销商宝盛国际也是发布公告宣布呢集团收到了耐克同样内容的通知。这怎么回事啊？ 那么奈何方面呢表示说，计划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以整顿已变得混乱的数字市场，并推动该地区业务重回增长。一直以来呢，滔博都是耐克中国授权规模最大的一级经销商，承载品牌过半的线下门店和线上核心经销流量啊，是耐克在华渠道体系的关键支柱啊，这直接是不合作了啊。实际上啊，耐克的这个价格体系啊混乱已久，不同的渠道的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导致呢同一个商品的售价是完全不同的啊，就差的挺多。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像这个滔博、圣道等经销商的淘宝官方店，有时候活动价格特别低啊，比直营低很多。但实际上呢，线上线下经销商和官方渠道的价格经常是各有胜出，所以啊，你得具体的这个款式，你得具体对比啊。那么从明年的一月起呢，耐克在中国的数字市场呢，将会是以天猫、京东和抖音官方旗舰店，还有呢耐克官方网站和耐克 APP 为核心。除了部分的授权合作伙伴之外呢，目前由合作伙伴运营并且销售耐克产品的线上店铺会逐步停止销售了啊。那么分析师认为呢，像淘博、圣道、瑞丽这些大经销商以后没有办法在淘宝、得物、抖音等平台上继续卖耐克，那么消费者呢，我们想在线上买正品，现在就只能去官方旗舰店这一个渠道了啊。怎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以后这个价格要抬高嘛，他就是为了少打折，其实就是乱价啊，经销商拿货便宜，为了冲业绩是吧，在电商上甩，那么把这些就口子收掉，价格就重新归他们自己说了算了啊。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能淘到骨折价的渠道也都没了，所以以后薅羊毛大概率是越来越难。那么业内人士指出说，耐克这是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责任全怪在中国经销商身上了啊，因为在国潮冲击下，这些国外的品牌啊，确实线上无力，线下无感。后续类似境遇的国外运动品牌可能会大踏步转向线上自营啊，来试图实现去除中间商赚差价，厂家直销全网最低啊，去和国潮品牌再掰一掰手腕啊，如果依然不行的话，可能会逐步撤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就从球衣这个角度来讲啊，哪怕没有什么滔博啊，没有圣道这些，国内的很多这个球衣店，他们的拿货是在哪儿呢？国外的代理商拿的，所以价格也非常低。尤其是到赛季末，一些球队呢上赛季表现一般般，还有呢货量比较大，就很便宜啊。玩球衣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像球迷版的球衣最低价甚至能够到130-140块钱啊，但近些年是越来越少了。相对而言呢，阿迪的这个折扣要比耐克要低一些啊。海之魂问说，今天有雨吗？天气预报说是多云呐，有雾，今天是没有雨的啊。郭小亮说，开发区淮河西路与东北六街交叉口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注意一下避让啊。另外呢，叠穗骏景附近的公交车和私家车刮蹭，现在有没有撤离？那么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反馈一下啊。目前呢，导致说西部通道去往红林路方向，现在呢，这个红林路这个上西部通道的匝道双向都比较的压车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八月份的旅游行程，我们一起出发。这次还是主持人带队啊，你听一听八月份我们究竟去哪儿，然后你根据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去甘南啊，甘肃南部哈，8月4号出发。这个地方啊，温度特别好，夏天呢平均25度。麦积山石窟啊，扎尕那呀，草原花海呀。这风景啊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随手出大片。另外呢，8月8号和大海一起到新疆伊犁8天7晚，去感受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提等等啊，新疆的浪漫。那么本年度最关键这个信息要告诉大家啊，伊犁就只剩这一班了，所以每一天这个预约的席位都在减少啊，风团即止，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另外呢，8月10号我们去秘境西藏，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缺氧而不缺信仰，我们打卡布达拉宫、八廓街、大昭寺等知名景点，这都是一生必去之地啊。如果说之前呢你也是心生向往，但始终没有说有动力走出去，这次正好我们这有这一班，也是今年啊目前的唯一一班西藏团，所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哈。另外呢，8月22号我们打卡的是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木木屋，这边的风景这个季节是最美最美的啊，跟童话一般。 那么全程都是主持人跟队陪伴。想要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啊，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信息，扫描这个绿色二维码呀，你可以加一个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啊，还包括价格一起发给你啊。那么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发旅游两个字就行了啊，旅游两个字会有工作人员具体跟大家对接啊。Will 说呢，每天早上7点，这是相当于预告啊，都会有一个大爷骑着电动小三轮车在光明路上往海底隧道骑，大家注意避让啊，关键他骑在中间道路，大家小心一点。好，感谢提醒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远海运的航班动态。
4: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的最新消息，就是8月1号在苏玉湾足球场的东北超大林队第二个主场迎战鸡西队的比赛。那么赛前的演出阵容现在已经正式的官宣。那么我们熟悉的当年的青春偶像，如今的魔力哥先生满江，在春晚唱响可可托海牧羊人的王琦，以及中国元老级的摇滚乐队苏玉湾版大海故乡的演唱团队天堂乐队，将会齐齐亮相，空降开场。所以说东北超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万人的演唱会。满江8月1号将再次来临，去年的时候呢就来大连举办过他的巡回演唱会，在人民文化俱乐部当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所以很多朋友当时可能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演出的话，这一次终于可以在家门口好好欣赏一下满江的演出了。因为这次在魔力哥先生满江是再度翻红啊，人气爆棚。这么多年其实满江岁月的沉淀在他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当年是小鲜肉啊，高高大大的流行偶像，现在呢是摇滚诗人，他有自己的音乐表达。而这次在苏玉湾将会演唱什么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三组艺人之外，那么现场呢还有形式多样的精彩的文艺演出啊，大家敬请期待。好，今天节目留下的最后一支歌，我们就来听到满江的这首大热单曲《阳光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7:01的时候，我们来扫描城市道路。今天早上七点钟，重点关注有四点。首先，第一点最值得关注的是红陵路的殡仪馆的两侧，目前呢双向出现了至少1公里以上的红色饱和状态。那么这个地方大家也都知道，是因为修路，大概在一周之前开始修路。说实话，这个地方即便是不修路，每天早上也会出现红色饱和。那么现在的这个修路工程呢，叫雪上加霜，所以呢，大家有条件

0: 避让黄陵路殡仪馆的两侧，不论是入市区还是出市区。城市主干路的东北快速路入市区呢，在梭鱼湾，也就是海口路啊，彭辉这一段往市内来，有差不多1公里的红色饱和。这个呢叫结构性的拥堵，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涉及到从梭鱼湾的这个汇流，海口路这个地方的汇流，红色饱和大概有1公里，但是呢并没有事故发生，大家有心理准备。今天早上值得关注的有一个地方叫新水泥路东行汇入西北路，在等信号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1公里左右的红色饱和。这个地方呢也叫结构性拥堵，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从新水泥路东行的车辆本来是要往北侧行驶，但是有很多的车呢占用了最右侧的右转专用道，等待左转，这也是很多车辆违法造成的这个拥堵。特别的建议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在这里能够安装这个拍照设备啊，这个地方也差不多不到1公里哈。那么另外重点关注的是，在今天早上啊，咱们常说的大菜寺啊，大菜寺周边啊出现了拥堵，主要是在双星街。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早上的时候呢，从这个批发水果啊、批发市场，有些车辆在这违停造成的双星街由东向西整条街区基本上都是拥堵的，就是大菜市的门口、北门口。那么由此延展开来呢，兴业街轻轨站的门前也是在大菜市的南面。轻轨站的门前，可能是因为通勤的车呀，还是怎么着？反正目前一直红色饱和到建设街，也就是轻轨站门前的这条街出现了拥堵。但是这个拥堵呢是可控的，因为它相对是比较流动的。早上7点钟，基本上路况就是这样。重点关注红陵路、东快路和新水泥路和大菜市的周边。以上信息呢是由达明为您扫描播报。下一个时段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突发事件、即时路况随时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0: 哎，今天呢已经是7月23号，星期四了啊。刚刚的路情播报啊，大家也都知道了今天早间整体的这个路街的状况如何。梦想成真首先发来信息就说，长江路抚顺街、长江路抚顺街还有呢长江路连胜街，连续呢在长江路沿线的这两个道口啊，红绿灯都出现故障。昨天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两个路口、
1: 对对对，从五一广场嘛，一直到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位置，
0: 对，
1: 这几个信号灯都有一些问题哈。
0: 啊，从皮肤病医院一直到口腔医院啊。
1: 早间的路况相比较昨天来说真的是好了很多很多。
0: 对啊，因为昨天呢有两个大型车辆侧翻的事故，
1: 对，
0: 所以昨天早间像振兴路啊，再加上东快路啊，再包括东联路，
1: 是
0: 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今天早间来看看这个，还有小张告诉我们，东快路旁边啊，就是
1: 应该是彭辉那个口哈，
0: 对，彭辉这个匝道口呢，上来最右侧车道上现在发现有辆车出现了堵力事故。
1: 还有请勿打扰，说石门山隧道出事方向啊，隧道里边是有骑自行车的，大家注意瞭望啊。
0: 哎，小曲同学的早安帖到了，说朝阳铺展前路啊，夏日清风随行。今天早间你看见朝阳了吗？
1: 应该有点啊，
0: 啊，
1: 还行啊，
0: 多云天气。
1: 对，他说放下浮躁，稳步向前，愿一整天舒心自在啊！周四早安呐、
0: 今天还是大暑的节气，这样一个多云天啊，确实能够减少一些阳光的直射，
1: 都已经到大暑的节气了吗？这确实是太快了哈，这日子过的。
0: 哎呀，感觉就这个天啊，温度啊，白天的时候呢，确实不低。但是你放眼一下全国，你看一看，
1: 咱这儿真凉快。
0: 哎呀，
1: 而且大连这属于什么呢？你只要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那个小风其实吹着一点都不热。
0: 最近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吧，每天的晚饭过后都会选择和家人呢外出散步。然后呢，今天逛逛东港，明天呢逛逛星海，
1: 每天都选一地儿。
0: 对，
1: 人特别多，都是很多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哈。
0: 是的，然后就感觉咱们大连的夏日的海滨的这种风光还有海风真是觉得太舒服了。大连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也是一座呢宜居浪漫的城市。每天晚上你晚饭你外出你走一走，你就感觉呢就好像是旅游度假一般。啊，就是每天不花钱你都感觉是报了一个免费的旅行团。是吧，然后你在海边，
1: 你这个视角好啊，老高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就相当于自己呢就赚了，你知道吗？
1: 对，就所以这个心态的调整，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事儿。
0: 哎，昨天呢去逛一逛这个莲花山，哎，去爬一爬，晚间的时候非常非常舒服，看一看呢跨海大桥啊，向左侧一看，看到一个非常熟悉又霸气的一个名字，
1: 什么
0: 啊？霓虹灯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海天白云大殿。
1: 大殿呐。
0: 九字儿不亮了啊，
1: 这店可够大的。
0: 海天白云大店。哎呀，来看看这边飞翔的潘帕斯说，红陵路这个施工啊到什么时候？
1: 到8月14号。
0: 对，正好是从7月15号到8月14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1: 对，还有这个鱼啊，是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益达世纪城最内侧的车道是发生两车追尾了。山告诉我们是入市区6.4公里三车追尾，这个距离有多远？是不是同一个事故呀？
0: 东联路的入市区6.4公里应该是刚刚过了金三角这个位置，还没有到大坊。

0: 临近大坊的位置。
1: 嗯，反正那就入市区房相当于两起事故呗。
0: 嗯，然后这边你看，鱼说的是益达世纪城是吧？
1: 对对对，
0: 益达世纪城这儿应该是快临近春柳的下道口了，
1: 嗯，
0: 大概是在8公里左右的位置。
1: 嗯嗯。小韩说还出去溜达，晚饭后带孩子学习呀。
0: 就是因为孩子学习的时候我才能有时间出去放风啊。
1: 另外我觉得这孩子一天也不容易，
0: 对，
1: 你带人家出去溜溜放松一下心情，
0: 劳逸结合，
1: 是跟松紧带似的，你老这个一直张着也不行。
0: 嗯，
1: 来我们看看老梁也过来汇报一条路况，东联路入市金三角上桥后往前走200米，
0: 哎，
1: 右侧车道三车追尾，刚刚发生的
0: 这个地方应该是6.4，
1: 对，这就是山说那个三车追尾6.4公里入市区方向啊。
0: 嗯，就是很多人现在呢走东联路走了多长时间，但是呢不会啊判断说东联路你们经常说的几点几公里几点几公里是怎么知道的呢？在那个升平障护栏，就是右侧那地方，每隔100米有一个蓝色的巴掌大小的一个方色小牌，
1: 嗯，
0: 那上面有一个公里的标记数。
1: 嗯
0: 啊，好嘞，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好，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国内油价第15轮调价的周期统计了，昨天是7月22号，是这一轮周期的第3个工作日。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天呢，原油参考的变化率呢是上涨了12.54%哈。那我们按照这个来推算，汽柴油呢分别会上调幅度是每吨550元，折算后呢上调是每升0.42到0.47元，加满50升又多花21到23.5。
0: 嗯，又涨上来了，
1: 涨上来了啊！我们调价窗口跟大家说一下，是7月31号的24点。
0: 对，现在涨价的这个幅度啊，每一升就已经突破了4毛钱了。
1: 嗯，
0: 啊。到月底是下一轮调价的窗口，
1: 是，
0: 嗯，还有8天时间，不知道呢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啊？
1: 是的，
0: 哎呀，看来就是我们拎着这个桃酥啊，去霍尔木兹海峡呀，
1: 谈判这事儿得记上日程了，老高啊，
0: 得抓点紧了，这个啊，真得找找人了，这是。
1: 是，来看看阿哲发来的消息，华北路五金机电市场门前啊，入市区方向最右侧的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注意。那么今天早间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东联路入市区啊连续2起事故，不建议大家早间都选择东联路桥上通行了啊。
0: 对，大家在出门之前呢都应该打开交通广播，先了解一下呢今天的整体路况，还有呢就是天气的状况。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可以说未来几天呢，一直到本周的周末，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应该是常客了。出门呢，大家也要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天气还算是不错的，风力和缓，到了夜间将会转为多云。周五，也就是明天到周日呢，我市天空的云量增多并且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外出呢大家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雨天路滑外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嗯，另外夏天这个天气系统多变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有所准备。下周一呢咱们大连是大晴天哈，未来几天天气特别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风向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相对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所以各位多注意防暑降温。
0: 嗯，你看这个差不多先生就是说，二位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雨啊，我这车呀都包浆了，这局部阵雨这震得我发慌啊，局部阵雨雷阵雨就是它比较分散性，
1: 嗯
0: 啊，所以呢雨肯定是有雨，而且说了雨呢是常客，
1: 嗯，
0: 那就看你去不去局部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刷一下，是不是？
0: 我昨天就忍不住了，就刷车了吗？
1: 对，该刷你就刷吧。嗯，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小猛子说到了东联路入市金三角蓝天医院那个位置，右侧车道呢是三车相撞的事故，目前呢正在拍照呢啊。
0: 爱吃辣椒的杰瑞说，二位啊，我刚刚经过长江路联合路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是正常好用的，但是今天早间说的是长江路沿线连胜街，对吧？
1: 也就是从五一广场。

0: 场这头往兴隆街这头走，你走的跟他都不是一个段。
1: 连胜街和抚顺街，
0: 嗯，
1: 这两个路口啊，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你走的是长江路联合路，这个信号灯是正常的。
0: 对，昨天它也正常。
1: 对，
0: 还有星坛啊，说咋回事啊？这东联路咋天天追尾呢？上班必经之路啊，20分钟的路程得提前一小时走。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咱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1: 对，
0: 控制好您的车速，另外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合理的车距。
1: 那你要问说东联路为什么天天追尾这个事儿，咱就得往祖坟上跑一跑。
0: 咋回事？咋跑啊？
1: 啊，为啥呢？追尾？是前车开的有毛病呢，还是后车有责任呢？
0: 我觉得都有点责任
1: 啊。
0: 另外就是咱一定要保持好合理的车距，如果前方急刹，咱真的就没反应过来，你最起码给自己一段距离，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注意力要集中，前面急刹你也赶紧急刹。另外咋回事儿？怎么就急刹了呢？
1: 还有这个墨染离心说，就按这个涨价的趋势啊，估计要是等到调价那天，又要触发发改委国家的调控机制了，现在都已经突破每一升4毛多钱了。
0: 对呀，
1: 啊，
0: 但我觉得很难再触发调控机制了，因为之前涨的确实太离谱了。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个调控机制也是有天花板的，
1: 对，
0: 它不能没事就触碰天花板，那就不叫天花板了。
1: 啊，还有这个潘帕斯说了，我就发现我一刷车就下雨，一刷车就下雨，可准了。
0: 嗯，
1: 以后呢，在求雨的时候呢，就让你刷车啊。
0: 亚萍说，我爱人前几天啊，血压因为天气突然增高，后来经过中医的调理，有惊无险重回岗位了。今天大暑，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啊，吃点什么麻酱凉面啊，多喝点绿豆汤啊，这种防暑降温的食物啊。
1: 对，另外呢，咱们气象专家也建议大家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多喝点粥。
0: 嗯，
1: 一个是有效的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喝粥呢比较健康，容易吸收，是不是？
0: 嗯，所以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真的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忽冷忽热都需要及时的关注啊。
1: 还有这个风雨也说，这为啥一到我想出去玩的时候，到周末这个天气就不怎么好呢？
0: 嗯，
1: 我想去富州河都说了俩月了啊，终究是没去成。你还说俩月了，我想环球旅行都说了40来年了都。然后这个 Q 说，我那天还看到有人在东联路上开车，然后呢，对，开启这智能驾驶功能。
0: 嗯，
1: 就是你不光是东联路，你包括像早间我经常选择走的长春路，
0: 嗯，
1: 还有在东快路上，你经常能看到这车开开前面，你看小蓝灯亮了，
0: 嗯，
1: 这是属于开启了智驾功能。嗯，
0: 所以你看到前车开启智驾功能了，我觉得是不是要跟它离的稍微保持距离要更远一些？
1: 嗯
0: 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电脑啊，它没有人脑那么的准成。
1: 这说实话呢，我是有点不太相信它啊。另外呢，就是选择智驾的这些车主啊，你说你把这个车呀开启，然后你在车上坐着，再加上其他乘客，完全交给这个电脑，这心是得多大呀。
0: 嗯，
1: 反正我是不托底不放心的。
0: 确实。还有我是牛，让我来预测本轮油价涨价能涨多少。
1: 说来吧，大胆点。能涨多少？还有小孩也说，哎呀，爆发了，这个夏天确实爆发了，应该打开空调。开空调呢就健康人，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就容易生病，高温高湿都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
0: 对，所以呢，
1: 啊，
0: 空调该开就开。
1: 嗯
0: 啊，但咱大连其实现在还好，但如果说确实身体有基础疾病的话，其实可以适当打开空调，这个温度舒适，你的身体其实舒适度就跟着好一些了。
1: 对，空调呢温度也不适合放得太低。
0: 嗯，
1: 咱不是说夏天空调的温度呢比较建议放在26度吗？
0: 我觉得26度有点冷。
1: 26度都冷。
0: 因为你在屋里啊，你是一动不动跟那坐着，
1: 啊，
0: 就特别容易发凉
1: 啊。那你是心静了？
0: 心太静了，有点
1: 自然冷。
0: 还有这个征服啊，说东联路主要这条路为啥，咱就研究研究哈。说他这路街修建的比较早，
1: 嗯，
0: 他认为当初的设计不太合理。他呢，随着大连那个丘陵地带起伏，这个路线也是起伏坡道比较多。
1: 嗯，
0: 你像东快后期修建的时候是非常平坦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几乎没有东联路经常转弯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下坡或者上坡的地方，所以说呢，对车辆的控制要求就比较高，很多新手不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1: 嗯，
0: 还有东联路的桥还会有上下起伏，
1: 有，肯定会有，啊，
0: 但没有那么明显吧。
1: 对，但是东联路确实有很多的弯路。
0: 对，

0: 拐弯的地方确实比较多。
1: 再有就是上下桥的匝道口汇入进来之后呢，这个车辆有一些变道，在来回变道的时候就容易触发啊，和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好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关注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首先呢，第一件事要说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儿。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哈，有多么惊心动魄。好不容易等到快退休的时间了，可是人联系不上了，就差几小时。这名女子的养老金如果再不补交上，她就要再等，多等11年。
1: 哎呦，这真是属于啊关键时刻，
0: 是
1: 可以说是千钧一发。
0: 是，
1: 哎，
0: 看看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妥善的解决的啊。
1: 所以咱也问问大家，生活当中呢，你所经历过哪些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还好你赶上了啊，
0: 还好你逼过去了，是不是？
1: 就是关键时刻就差那几分钟，甚至是就差那几秒钟，否则的话你将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或者非常大的影响。
0: 你看春去春回就说，他有次走东点路高速行驶，看见一只小猫窜出来了，然后急刹打方向，幸亏周围没车。他说太危险了啊，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1: 对，就大家下意识的急刹车，然后呢打方向，这本身就很危险。
0: 对，
1: 踩刹车你应该把稳方向盘，不要让你的车在这个时候呢偏离出你的行车的这行车道。如果旁边左右要是有车辆，你在打方向过程当中与其他车辆发生刮碰，那你将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
0: 所以我们说叫让速不让路。
1: 对，另外呢，说到这个天气啊，咱就说大连这个地方多舒服啊啊！你放眼一下全国，那么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摄氏度。
0: 哎，您猜猜它在哪里，在哪个城市？
1: 嗯，
0: 我就看完这个，你更觉得咱太凉快了。
1: 然后今天呢，咱还说到这个智驾，对吧？有一种职业叫做代驾。
0: 对。
1: 啊，就是自己不开，咱可以呢花钱雇人给我们开。但是啊，湖南一女子因为呢酒驾被查啊，打电话叫朋友来接啊，结果摇来个醉驾，
0: 然后说我真是不该给你打电话呀。
1: 这是属于坑朋友吧，是吧？
0: 是的。
1: 哎，
0: 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说说关于高考的事情。现在呢，各个学校都开始在录取了。高考呢，有一个女生高考了684分，当然是很多年之前的了。为什么在这个点上说出来呢？就是提醒大家，你要想咨询你的高考规划，是一定要选一个靠谱的。因为这名女生当年高考684分，花了3000元咨询高考规划，却被录进了双非院校。而这所学校目前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名女生至今仍然是这个学校录取的最高分。
1: 哎，我想起来小品当中一句台词啊，说由于你篡改了我的志愿，当年我以680多分考入了蓝翔技校，
0: 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一顿忙活，3000块钱规划这规划那，你报什么学校，最后进了个双非。
1: 哎，最近为什么老是给我推荐一本书，这个短视频啊，那台词大家都熟悉哈，说强击你可以不报，但你不能不知道。这词儿熟悉不？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
1: 综评你可以不报，但你不能不知道。
0: 其实就从另一个角度告诉大家，你要打开你的认知。
1: 对，
0: 你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还有很多条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孩子录取到合规合理的渠道，录取到更好的学校。
1: 所以高考志愿填报
0: 绝对学问，
1: 是一门综合的学问。
0: 是的，
1: 就是孩子考试他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如何让他的每一分都发挥最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呢？这就是属于志愿填报的这个学问了。
0: 没错。
1: 我
0: 觉得同时也是一种运气
1: 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新疆独库公路，
0: 哎，
1: 最近呢又堵哭了。
0: 我觉得这个想去玩真得需要点运气，因为新疆的独库公路7月已经第3次现场临时封路了。
1: 独库变成堵哭啊。如果你觉着咱们室内要是堵车，你看看人家独库吧，你就知道了啊。
0: 现场目击者实拍，一堵就直接堵4小时，而且是现场临时封，就是你没法提前预知。

0: 为它的天气特别的多变，也跟它独特的地形有关，这也是为啥大家愿意去。所以你看这，你是这不就连环了吗？
1: 赶上就赶上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呢你到了临近，到了那个地方现场的时候呢，赶上什么样的这种机遇，那就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所以你之前也无法预判。
0: 对
1: 啊，就是三个字感觉就是不一定。
0: 所以呢，暑假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选择自驾去新疆的。那现在旅行社有很多重要的提醒哈。
1: 嗯，
0: 去了你可能会遇到什么？如果遇到了该怎么办？咱一会儿来看看。
1: 好嘞，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了，7:2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边龙哥也帮我们看了一下长江路与连胜街，还有长江路和抚顺街，连续这两个路口确实红绿灯不亮啊。
1: 对，过往车辆咱注意一下。另外，刚才这电乐响起，大家的车里有没有共振啊？我的耳机已经共振了。
0: 这个我们的 BGM 呢，也是测试一下大家的音响系统，
1: 对
0: 啊，音质如何？
1: 还有这个是 Angry 啊，说如我倒是感觉啊，说到智驾这个事情，我感觉如果智驾要是真的普及了，大家都能有序开车了，这个事故率大概率可能会降低。就是他认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某几个人啊，这个说这个人脑更好用，但有一些大多数人可能是他的开车技术反倒不如智驾。那如果大家所有人都用智驾，是不是可能还会反倒会更好呢？
0: 哎，这也倒是一种理论。
1: 对
0: 啊，如果说以后开车咱就别人工了，全都电脑开，
1: 哎，
0: 反倒是没有违章了啊，
1: 可能会更好，相对更好一些，
0: 全按照这个规矩来。
1: 对
0: 啊，大家都遵守规矩。然后呢，勇闯天涯强说，我就问一下，开智驾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为什么今天我都已经是第二个看到啊，开智驾的人一边开车，然后呢车让电脑开，自己开始在那摆弄手机。现在呢就开车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的。
1: 是、啊、还有这个小说，这个今天的西部通道啊简直太爽了、不到15分钟从甘井子万达就到了新海广场，太舒服了啊。
0: 这你要是水陆两栖的，过一会儿直接干到烟台了，是不是？
1: 还有飞说东联路那三车的事故已经撤了
0: 啊，
1: 还挺快的这三个人哈。
0: 立东还说呢，我刚刚上东联路就听你们说今天早间不建议选择东联路啊，真是欲哭无泪啊，现在呢已经没有遛弯的速度快了，正在5公里处。那不是说事故已经撤了吗？你现在在5公里处，那之前我们记得那个事故点位应该是东联路的入市区，在6.4公里左右。
1: 是，但是这个，因为它撤，虽然说已经撤了，但它发生就在早高峰，车特别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还有特别有趣的两条信息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这个12说，我自己都不相信，更不可能相信什么智驾了啊，再成熟我也不需要。那有些人呢使用完之后感觉体验感挺好，有些人就是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啊也是见仁见智啊。好嘞，稍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面的状况。和上一个时段一样呢，我们首先重点关注的是最近正在修路的红岭路殡仪馆的门前，目前仍然是双向红色饱和，甚至比7点钟有延长的迹象。第二点关注的是东北快速路入市区，在梭鱼湾入市区原来啊在7点钟还是有点黄加红，现在已经变成了纯红，而且整个这个迹象已经延长了至少2公里，东快路入市区。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东联路入市。

0: 西南路入市区也是在这个西南路桥底下，入市区有一公里的排队，也就是西北快速西部通道的桥上出市区有一公里的排队，西南路桥下入市区有一公里的排队。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西北路入市区的情况。西北路入市区呢，交锦绣路的路口呢，有差不多1公里到 1.5 公里的排队。同时呢，从锦绣路汇入到西北路入市区呢，也是车多，但这个车多是常规性的，它仅仅是因为等红绿灯的车多，并没有任何的事故。高速公路今天非常的正常。那除了刚才达明介绍的这几条路段需要注意以外，其他可以放心通行。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3: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2: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0: 好嘞，7: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那今天早间呢，这个话题又关联到智驾功能了。
1: 因为这个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压根儿就一点不信任它
0: 啊，
1: 产生了非常极端的两种态势。比如许就说，智驾现在很成熟，建议看看某公众号啊，这个长见识。十二就说再成熟也不行。所以你看，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他确实会有不同的角度啊。
0: 有些人呢就信得不得了，有的人呢就是你再怎么前进，
1: 非常谨慎，
0: 你科技再怎么发达我也不相信，还是就对自己觉着比较靠谱。
1: 是我们看一看，老徐说这个距离疏港路港湾桥下桥口呢还有1.5公里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是高速行驶不断变道，我心想你开那么快，难道到了港湾桥你还能飞过去不成？果然2分钟之后我就在港湾桥的信号灯前方50米处看到了他。
0: 对，你就感觉一顿操作
1: 猛如虎
0: 是吧？
1: 所以最后你看，你这油最后都浪费在哪儿，你的电浪费在哪儿，都浪费在这种疯狂的变道当中了。
0: 就喜欢那种驾驶的激烈驾驶的那种感觉，是吗？还有这个南北先生说，我就发现呢，早上小蓝灯一开，化妆的、补觉的啊、回邮件的、吃煎饼果子的，就各式各样的，可热闹了。蓝灯一开，不得是正能量吗？
1: 在我们这儿，蓝灯是的士是正能量啊。
0: 对。
1: 还有我们看一看，这个是 J， 他说电脑开还更安全呢。你看看现在这些无人车，我都不敢想。

0: 想象全是电脑开的啥样，就有些无人车啊，你就感觉不是智驾，是智障，你知道吗？
1: 在众多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周传来的信息，报告说迎客广场这个位置，在迎客广场入市区有出租车飞进花坛里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咋整的呀？
1: 迎客广场入市区，你说的这是迎客路吗？在迎客广场转盘这个位置，还是在哪儿啊？
0: 后续的话，如果有方便的朋友，也给我们拍一下现场的照片，我们看一眼啊。
1: 对 ，Big Boss 呢倒是拍了照片，说东联路现在远端，你看看都堵到刚上桥的位置了，
0: 差不多。
1: 他拍这位置呢，应该是东联路的入市区，还没到华南。
0: 对，这不是还中华路西的下桥口就在前方吗？
1: 你看啊，确实入市区方向啊。这三排车道已经是满满当当了。
0: 对，因为它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位呢，就在7点钟之后，我们节目进行当中连续两起事故，所以当时我们就提醒大家谨慎选择东联路入市，可以看看华北路啊、东快路啊什么的，今天早间还都挺好。
1: 哎，今天早间东联路的入市区啊，三排车道排队确实非常明显。反观呢，你看出市区，
0: 哎，非常好，
1: 零零散散，
0: 至少在这个路段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零零散散的几台车啊，这个行车间距呢，大家保持的也非常好。李欣也说，金州呢在北平山隧道西行方向呢有一起两车刮碰的事故啊，途经车辆要注意避让。
0: 还有这个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赵汝亮他说谁也信不过，方向盘只有在自己的手里才行。还有朋友说，哎，智驾算无证驾驶不？这问题。因为其实人家现在的智驾要求你是什么呢？你是不能拖把的。
1: 对，
0: 你所以相当于是你必须真人还是得把手握在方向盘上。
1: 你不能拖手拖眼。
0: 哎，对，
1: 你得时刻呢接管这个方向盘。
0: 是的。
1: 这个于子琪今天发了短袖，今天还是短袖吗？
0: 咱看看今天到底是啥啊？
1: 对，
0: 今天老高穿短袖来了，穿的就是这个白小 T
1: 啊，这不是应你昨天的邀请吗？
0: 对，我看了一下，其实它跟普通的白 T 面上看差距不大，
1: 对，
0: 但是你摸起来那个面料，它其实是有点滑的那种，
1: 哎，就是手感上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冰丝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近两年挺流行的这个面料。
1: 对对对，就是纱线呢，它织的比较密啊，然后呢。穿上去呢感觉也比较
0: 有点凉爽感，因为它的面料本身就是稍微有点带凉，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厚，我想象当中是不是会有点厚呢？但其实还好，就是跟普通正常的白 T 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对，因为昨天说这是新疆棉嘛，但是今天我们的小卖部一看就不是短袖了，今天呢是 SK2 的神仙水了，230毫升，夏天高闷啊，然后呢这样的天气皮肤特别爱出油，
0: 是的，
1: 像鼻子周边这个 T 字区域呢，那就是特别反光啊，过一会儿就这样的，我这一看我是典型的属于产油睡不醒似的，然后你怎么补你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呢就换了一堆的护肤品，也花了不少钱，睡不醒似的，然后你怎么补你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呢就换了一堆的护肤品，也花了不少钱，其实皮肤问题照样呢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想要呢夏天控油，然后呢补水啊，你稳住呢夏日的好肤质，然后维稳修护控油提亮护肤刚需，就选这个 SK2 的神仙水。
0: 大家一定买回去试试啊，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神仙醇的这个灵魂，它能够调节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用的控油而且补水，熬夜之后呢湿敷几分钟，这皮肤立马提亮了。现在咱们商城的活动非常的给力啊，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就给你搞定水和面霜了，精简护肤档，哎呀，那真是狂喜呀！
1: 官网2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平时卖到1700多啊。如果你舍不得入手，你等到今天我们这儿啊，这个机会难得。大牌奥莱记临期的，首先跟您说好，这是临期的清仓捡漏，就相当于像尾单一样，要不然的话不可能价格这么便宜，所以今天记好关键词儿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儿啊，神仙水三个字儿，230毫升正装只要499，现在你下单499一瓶神仙水，额外再送你5瓶每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
0: 是的，这个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朋友们啊，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但是护肤品咱早晚要用，消耗很快，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

0: 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神仙水，抓紧抢啊，咱们是跨境直采加正品保真，放心薅大牌的羊毛吧，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关键字神仙水各位可以发起来了。
1: 哎，还有呢，今天既然大家又唠到了关于这个智驾的一些评价还有一些体验啊，你像这期修远西，他说前几天去试驾的时候，感觉这个智驾功能还是挺方便的。
0: 对，但美师傅前两天也去试驾了，
1: 哎，
0: 他试驾的是某新能源品牌的智驾功能。他说我坐在后排座，前方遇见红灯准备停车，就眼睁睁的看着智驾越过了停止线，停到了斑马线上。
1: 你看看，
0: 不是这个挺尴尬呀，就是 4S 店工作人员挺尴尬，就是带人去试驾，没想到他出去了，这咋整啊？
1: 有的时候啊，可能关键性的问题啊，就差那几米啊。
0: 对
1: 啊。然后豪说，开发区呢，在奥东世纪这个位置压车比较严重，希望来个交警啊，到现场指挥一下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向咱们的交警及时反馈8211213啊。
0: 嗯，十二说，我上有老下有小，让我把生命掌握在机器人手里，臣妾做不到啊。
1: 嗯。小小说，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司机怎么就喜欢压线开车呢？
0: 嗯，
1: 并道的时候也不打个转向，直接压着线就过来了啊，这家伙直接和你并排开了。
0: 嗯，
1: 要开开车门俩车能绑一块了，是不是？
0: 是。还有徐说，中华路天天挖，咋的，地久黄金呢、啊、中华路哪一段啊？最近很久没有听到中华路的这个施工，还没结束吗？
1: 没有，中华路呢这个施工确实时间不短了，就是在泉水这儿，二十高中那一段。
0: 对。
1: 哎，这路况啊还在不断的补充。缘分的天空说呢，富民广场转盘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啊。
0: 还有呢，木子告诉我们说，出租车花坛事件啊，迎客路以南啊，华北路与西北路入市啊，咋的了？是这后续已经开始堵上了吗？
1: 就是在这位置，刚才呢就是说在迎客广场嘛，说迎客广场有出租车冲进了花坛，然后我们在想，那你说迎客广场是哪儿呢？是迎客路吗？结果这木子补充的不就是吗，迎客路啊以南方向，从华北路进入到西北路，就这段入市区。
0: 哎，杨洋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单车事故啊，它是跟一个公交车发生了事故。
1: 嗯
0: 啊，我也感觉自己一个人的话，如果能冲到花坛，这个力量得多大呀。
1: 有可能是当时这种情况的紧急避让。
0: 对
1: 啊，紧急避让的原则是什么？
0: 嗯，
1: 一旦呢说碰撞不可避免了，这个时候啊，在非常短的那个瞬间，有可能就是零点几几秒的瞬间里面，你下意识的要做出判断，第一先避让人，第二才能去避让物。
0: 嗯
1: 啊，所以可能那司机当时做出紧急判断，我不能撞人撞车，我只能我奔着花坛去了。
0: 对对对
1: 啊。二当家还说，老高，就你这个皮肤出油，刚才说产油大户，你要是盘串
0: 绝
1: 了。
0: 所以为什么男的爱盘串呢？
1: 啊，出油。
0: 是不是因为这原因？你看我们女生的一生都在美白和控油
1: 啊，
0: 然后男生呢就是盘串
1: 啊，拿串啊就往脸上鼻子啊这边蹭啊，
0: 这家蹭的。
1: 平常心还说还智驾呢，这人驾现在都不安全呢。
0: 你确实有些人的人驾不如智驾，
1: 嗯，
0: 但有一些时候智驾他确实也不一定每次智商都到位
1: 啊。
0: 嗯，
1: 什么人驾智驾，现在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嘚驾啊，回到以前的那个感觉，吁、
0: 啊、让生活慢下来是吗？月光茶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西北路现场的那个照片吧？
1: 啊，就是车辆进花坛的那个
0: 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它也不算进花坛，就相当于它是中间隔离带的一个花坛，它右侧右轱辘整个上去了。
1: 对对对对，嗯嗯，就是已经偏离了这个行车道啊、
0: 嗯，
1: 在行车道右侧这有一个花坛，这是属于右边的这车轮进去了。当时什么情况？这不太知道。
0: 那看起来就是跟左后方的那个是哪辆公交车，是前面公交车还后边公交车是事故啊？
1: 现在照片里面看不出来。
0: 嗯，
1: 但是它这个位置呢虽然是进了花坛，对于行车的这个路幅应该不受什么影响。
0: 对，因为它没占用路上，它在花坛里头啊。
1: 对对对。小车神仙也说，还说高考呢，我孩子高考成

0: 就下来了，自己就报个学校，学校报的不错，高考分呢也不告诉我们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呢这个高考的分多少，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年了、
1: 啊、
0: 这孩子属于自己心里有谱，你就不用操心了。
1: 哎呦我天哪，这就是神仙孩子
0: 对吧，就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妥妥的。
1: 我就羡慕这样的，你这是烧高香了小车神仙呢，
0: 要不然说你能成神仙呢对吧，孩子多省心呢，你就掏钱就完
1: 了。对呀、啊、
0: 嗯，
1: 哦，这太好了，简直是。
0: 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啊，咱来看看啊，这是关于养老金的这个话题。
1: 嗯嗯，其实也给大家敲响一警钟，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
0: 对，
1: 最近呢，上海一个社区受理服务受理中心啊，就上演了一场民生竞速赛。
0: 嗯，
1: 工作人员呢在开展到龄人员养老这个预审的时候，就发现辖区的一个居民翁女士即将年满60周岁。
0: 对，
1: 但是呢她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存在多年的断缴中断，没有达到最低的缴费年限，所以没有办法办理正常的退休手续。
0: 因为这个涉及到呢是养老待遇的问题啊、按照社保的政策，参保人员呢必须在60周岁当月之前你要缴满规定年限才能去申领这个养老待遇。一旦年满60周岁，到你60周岁生日以后了，然后你还没有缴满的话，你可能就会丧失一次性的这种补缴资格，只能顺延缴费，延迟退休。那么经过测算呢，翁女士啊，她如果要是错过了这一次的窗口期，需要延迟11年才能领取你的养老金。
1: 就到那时候她已经71了。
0: 对啊，而常年在外打工的翁女士，她没有固定的收入啊，这份养老金其实就是她晚年生活最基础的经济保障。
1: 所以你看这事儿，工作人员赶紧就尝试联系翁女士吧，但是呢她在社区啊预留的手机号无法接通。按照户籍地址上门走访呢，也被告知她长期外出务工，常年不在家，当事人呢一度是彻底失联。所以这个时候呢，距离她补缴的政策关闸仅剩几天的时间了。
0: 哎呀，这一看临穷末晚了啊。要不说这个通讯方式畅通得多重要。然后人家这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随后立即就启动了一个应急的机制，一方面联动网格员摸排亲友邻里来找线索，谁能联系上他。因为你说他自己不着急，现在是人家服务人员反倒着急。
1: 是的，
0: 这自己是不知道。
1: 对
0: 啊，你可以不报，但你不能不知道。一旦要是说他知道了，后悔了，来不及了，11年之后。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开始找他，另外一方面呢对接公安部门核查他的近期活动的轨迹。你说连公安的手段都用上了，
1: 这真的是。
0: 最终呢是通过高铁购票的系统成功的摸排到了翁女士的最新联系方式。你说大数据管不管用吧，这个时候距离窗口关闭已经不到24小时了。
1: 所以呢他还在外地，工作人员呢就连夜的视频连线指导他，你线上你赶紧补交。当天晚上9点，随着缴费成功的提示弹出，这场争分夺秒的民生接力是圆满收官了。这个翁女士呢在电话当中都哽咽了，就跟那个社区人员感谢说，真的要没有你们，我就要多等11年才能领到养老金了。
0: 对，你说这事儿，你说你感谢他八辈祖宗是不是一点不足为过。
1: 是
0: 啊，自己不知道，然后工作人员开始啊
1: 费尽心思的找他呀，真是全国找他呀。
0: 那可不是吗，要不然的话呢他这一个人等11年呢。所以在为人民服务这方面，我觉得这个社区人员包括联动的这些部门真的都是好样的，必须给一个蓝灯的是正能量。
1: 哎，是的。同时也提醒这个咱们的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就曾经有断缴的这个经历。
0: 对，
1: 一定要抓紧补上，别到临去末晚再着急啊。
0: 啊，就是大家在生活经历当中还经历过哪些非常非常紧急的关头或者千钧一发的时刻，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呢？
1: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啊。
0: 紧赶慢赶终于赶
1: 上
0: 了。
1: 还有我们来看看念头通达说，奥东世纪那个是上高速口前面的地方有三车相撞，两个 SUV 一辆摩托车占据了右侧的一排半的车道啊。
0: 这个心想事成说，哎呀， 刚才你没有说到盘串，盘串还好，最受不了的就是在公交车上盘核桃的。
1: 嗯，
0: 那家伙公交车它也算是一个公共车厢公共场所是吧？
1: 嗯，
0: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受不了啊，就是盘核桃在手里嘎啦啦嘎啦啦、
1: 啊、那
0: 个声音
1: 啊，
0: 说那家伙跟磨牙似的呀，真是啊，牙根儿给我整的直痒痒，没有扛啊。
1: 这个郭新达说，他这个经常他想在交警的这个小程序上、他想在交警警民互动的那个公号上面上传这个举报的视频，但是上传不了、他希望我们转达给交警部门，严厉的谴责对方的行为。那可能您的视频没有符合要求，比如说视频是不是过大了，有一些咱们行车记录仪上下载的视频是不是过于高清了，每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型号还不一样。另外是你的这个视频里面有没有清晰记录它的违法地址、地上的标志标线、它的车牌号码，还有呢就是准确的时间。另外呢，就是你要上传举报的视频，必须要在这个他的举违法行为发生的当天进行上传。你说我今天完了我忘了，我说我明天抽空我给上传吗？
0: 那
1: 就
0: 不
1: 行了，上传不了
0: 了，已经过了日期了。
1: 对，所以您提前上传之前要看一下他的使用说明、有哪些要求，符合要求了就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0: 说实话新达啊，这个要求确实不少啊，你别说你了，就是事实当中有一些交警拍完之后上传也不见得每一次都能获得成功。
1: 嗯
0: 啊，他那个上传要求还是挺复杂的。
1: 嗯
0: 啊，
1: 但是毕竟你是要处罚人家嘛、要求高也是正常的啊。
0: 对，就是怕你这个证据啊不充分呢。
1: 对，然因为你如果一旦证据不充分的话，人家直接一个行政复议他这就没了，就取消了、三丰，你这是自己盘成这么光溜的吗？
0: 哎，这颜色挺好、也是拿脸盘的吗？
1: 这这么亮这么亮吗？这么圆润吗？
0: 啊！
1: 我的天哪！我之前在网上遇到一个图片，盘那个小叶紫檀，就像玻璃珠子一样通透晶莹。
0: 哎呀，
1: 就是怎么那么厉害呀？拿啥整的呀？
0: 那最开始肯定不是这样的。
1: 那肯定对，因为木头嘛，就是乌了巴秃的。
0: 最开始肯定是干干巴巴、麻麻赖赖，一点也不圆润，所以必须要盘它。哎呀，刚才咱说小车神仙家里那孩子，就是从高考的分数、是吧？
1: 分数不告诉自己就报学校了。
0: 对，报完之后人家就上学去了，上学现在都已经上班了。
1: 到现在他妈他爸也不知道孩子到底高考多少分。
0: 对，
1: 真的假的、我都不信呢。
0: 咱就说说高考，现在应该是关键时期。
1: 是的，
0: 今年的这个应该录取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对的，
0: 本
1: 周开始，你看全国各地都进入到了本科普通批次的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了。然后呢，2018届的河北的高考生齐宇就提醒考生，自己永远都要做自己的第一负责人。
0: 哎，
1: 他为什么感触如此之深刻？因为他就说自己当年呢考出了684分的高分，
0: 成绩相当不错了。
1: 在河北呀，山河四省考到这个分数，省排789名，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排名啊！
0: 家人呢一直想让他呢上一所财经类的院校，分数呢够高，那你就可以冲一下人大，正常发挥也能尝试一下央财或者是上财。
1: 哎，就你怎么着，就这种一类院校，你就可以随便挑了，这分数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他轻信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0: 啊，
1: 他花了3000块钱，最后报考了北京的一所新成立的双非院校。
0: 非呢就是非常的非
1: 啊，对，就是非985非211啊，非双一流，
0: 对，
1: 双非。对方曾经说啊，就这个高考咨询师就说，说你这成绩啊，你报这学校可能还有点危险的，你赶紧把这志愿往前提一提吧。后来他才了解到，他的分数是同届录取的最高分，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出现比他分数更高的考生了，
0: 这就相当于报亏了呗。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所以他表示呢，这个学校呢2017年才成立啊，他2018年参加的高考，当时网络呢也不够发达，家人对于转学呀、还有相关方式呢也不够了解，那么选择复读的话呢又怕你第二年你有可能考不出来这么好的成绩了呢，只能选择那就就读吧。所以经过调查发现呢，市面上流通的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证书啊，他们的资质其实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标称呢是来自全国性的行业协会，有的直接是由培训机构自身就给盖章就颁发了。
1: 但是所有的证书的考试都是线上形式，题型呢就是单选、多选、判断，满分160分就能通过，报名更是零门槛，不限年龄、不限学历，零基础你就能报。调查当中，记者看到啊，部分机构在网上引流的高考志愿填报式的培训课程，9.9元你就能买一课程，完了线上答题60分，你就是高考培训师了。
0: 我的妈呀！这个证9.9元，你自己办个证，你叭叭就开始给人家去指导高考志愿填报了。
1: 你当年高考考多少分呢？
0: 不是，关键是志愿填报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对于一个孩子或者说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讲，这也是重要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吧。
1: 没错，所以你看这2018届这孩子，他至今仍然难忘当年的事情，就是他这人生当中，他永远不可能忘记这一段了。
0: 当然，经历都已经经历了。是吧？
1: 对，
0: 那有时候怎么办？就只能继续往前走呗。
1: 嗯，
0: 别害怕，往前。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城市道路瞬息万变，早上八点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排队的路段，有还是红岭路入市区和出市区在殡仪馆门前由于修路的原因造成雪上加霜，这个地方可能在今天甚至未来几天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间段增加了一个红旗西路。